0: 那也就是说，现在您分的房子全都登记在了大哥的名下，是吧？
1: 对，
2: 约分得一半的拆迁利益，
1: 都是我孩子大爷去办的。
3: 去世的后果，我们看到很多新闻也会提到啊，好像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相关的影响，所以他很担心。我觉得这个担心是对的啊，先来问清楚。我们请邵律师来具体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酒局，什么情况下我们会担责，什么情况下我们不担责呢？
4: 好，我们来简单回复一下陈先生的问题哈，因为这个是一个挺乐极生悲的一个事儿。
3: 没错，
4: 对吧？本身是去参加婚礼，结果最后发生了一个这个人命嘛，相当于是。当然这一块儿，那你说到底要不要承担责任？就是酒桌上，就是这个推杯换盏呢这一块儿可能比较热闹，但是你真喝多了，这个身体受不了，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3: 是的，
4: 承担责任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同桌喝酒的人，一个桌上喝酒的人承担责任的前提，一般是需要有这种劝酒、灌酒的这种故意才要承担。那你比如说别人拉都拉不住，你自己非要在那儿喝，那这一块
3: 或者说喝多了以后上头了，
4: 对对，那这一块他就不用承担责任了，或者因为自身的一个疾病引发的跟酒精混在一块，那你让别人承担责任，这个在法律上起码是说不过去的。当然我们说的承担责任也是说民事责任的一个范畴哈，并不涉及到刑事责任。除非什么呀？除非是那你不喝酒，别人非得硬摁着灌你，比如说把你头按在桌子上灌你酒，那你这肯定是涉及到刑事责任了，对吧？
3: 那属于强迫啊。
4: 对，那属于强迫。但是一般我们说朋友之间的这种说，哪怕人家劝酒，或者以一种情感上的压迫来劝酒，什么你不喝我们就不是兄弟这样的，也涉及不到刑事责任的问题，
3: 还是民事方面。
4: 对，但是如果说真有这种行为，在民事责任上或多或少都要承担。但是我们说什么哈，因为这样的案例它也不是说特别特殊的案子，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一样，就是在现实当中确实有不少这样的行为发生。
3: 是的，
4: 这样的，那你说别人劝酒的人一般要承担责任，但是承担的一般情况下也是一个次要的责任。
3: No, 它不是全部责任。
4: 对啊，因为你一般来讲说喝酒的都是成年人嘛，对吧？你
3: 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4: 对，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说呢，别人怎么劝你不喝，那也可以啊。但是你喝了之后呢，那这个主要责任可能会归结到自己身上。所以即便是哈，即便是说最后还原出来有劝酒的一些行为，那么最后法院真让法院做一个裁量，说这个责任比例的话，一般来讲，那同桌喝酒的人会承担一个次要责任。
3: 所以说，你看出门聚会喝酒啊，能喝多少，量是多少，咱们作为成年人心里得有个数。
4: 对
3: 啊，我能喝半斤，还是喝二两，还是喝怎样的，您得心里有数。当然，自己身体状况，我们最近是不是感冒了，是不是吃什么特殊的药物了，您也得有所了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啊，作为酒友，咱们提醒大家，也是邵律师刚才讲的重点，喝酒酒桌上不要进行劝酒啊，这是不良的风俗和习惯。咱们感情在是吧，自然就会喝，不用去多说那两句话，可能将来会让您担上一些不必要的责任呢。所以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啊，如果也是关于喝酒聚会，或者说一些朋友之间的一些外出的一些活动遇到了一些类似的疑问，如果想来咨询的话，请随时拨打我们的律师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339216 85339210。
5: 今天的现场说法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拆迁分房本是改善生活的好事儿，可是手续一旦全权托付给他人，权属登记稍有差池，就可能十年都住不进自己的家。吴女士一家的遭遇就是个提醒，家庭分配约定务必白纸黑字当面落实。您的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类似的难题，栏目的热线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随时开通。明天同一时间，现场说法，我们再会。
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不一样的三文鱼，蒜香三文鱼炒西兰花。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肯定要有三文鱼，再准备一些焯好水的西兰花、彩椒块、大蒜片、生姜片，以及少许的盐、生抽、黑胡椒粉。三文鱼片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装盘，然后进行一下腌制。

撒入少许的盐，少许的黑胡椒，把它腌制几分钟。下面开火热锅，倒入适量的油，把三文鱼放到锅中煎到表面微微的金黄。鱼煎好了以后呢，先把这个鱼呢盛出来，锅里留少量的底油，下面接着放入姜片、蒜片，倒入西兰花和彩椒块，这个时候开大火快速的翻炒，随后把煎好的三文鱼重新倒回锅里，再加点生抽调个味儿，

0: 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蒜香三文鱼炒西兰花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我要再次提醒大家，迈瑞特诺新麦康 ANG 42000复合粉，也就是德国啊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市场价呢1580元一瓶，现在团购呢只需要298元一瓶，一瓶啊直接给您省下了1282元，一组6瓶啊，一组足足给您省下了7692元，还给大家呢包邮送到家，最后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先。
2: 光喊最后的机会，你还没说剩多少组呢，万一大家电话进来了发现没货了怎么办呢？
1: 放心吧，这次我提前看库存了，还有820组呢。
2: 不是啊，你觉得就这几天大家的抢购速度，那820组那不是分分钟就被秒没的吗？不对，阮老师，昨天您不是又协调了8000组吗？怎么这么快就剩这点儿了？那您说还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估计这回在家里边急的是不是得拍大腿了？
1: 是啊，这要是团购结束了，咱们老百姓以后啊上哪儿找这么划算的价格啊，还能用上这么高品质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啊，这么难得的机会，难道今天真的就要到头了？
0: 没错，这次团购呢确实已经到最后的环节了，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不过呢，大家听我说了也别着急，这820组是我特意给大家预留的，能协调出来的一批货，现在已经全部都拿出来了。那么等这一批货大家抢完以后，我这边再也没有办法来协调这事儿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这也是大家一瓶能省下1200多块钱，一组能省下7600多块钱，就能把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带回家的最后的机会了。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只剩最后的820组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一瓶能省1282块，那6瓶一组啊能省下7692块，还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时候真的不能再犹豫了，数量有限，先抢先得，您稍微晚打1分钟，几十个名额就被抢走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先把名额占下来，别等库存抢光了再后悔。
2: 确实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可真是到了拼手速的时候了，这不是刚开始团购的时候啊，你说今儿没抢到我们还能等明天，现在啊就剩这么点货了，真的是抢一组少一组，手慢就真没了。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市场价是1580块钱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价格真的是打到骨折了哈！但是品质一分都没打折，它真正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这套硬核的配方。
0: 说的没错，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它围绕 ANG 血管生成素科学搭配出了4促加7协同的一个复合配方，而这一套配方的关键就是牢牢地抓住了 ANG 这个核心。大家呢虽然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有的呢是血脂问题，有的是血压，这些指标呢有的上了啊，有的很黏了都不太理想，有的朋友呢是长期抽烟，还有那个熬夜等等，还有的人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自身生成的 ANG 的能力逐渐的在下降，但是咱甭管哪种情况，咱们血管的日常养护都离不开 ANG 这个核心。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4促，纳豆激酶、地龙蛋白、前花青素和针叶樱桃果粉，就是重点促进人体自身 ANG 的生成。那么说到的7协同米糠脂肪烷醇 植物甾醇、明日夜茶儿酮、儿茶素、奇亚籽、大蒜素和鲑鱼粉，则是 ANG 的七大黄金辅助，能让我们人体内血管生成素的修复效果成倍的提升。这十一种营养强强联合，让 ANG 在体内发挥最大的能量，真正做到生成、修复、养护一步到位。
2: 对，这十一种好的营养啊，其实它就像一支队伍哈，前边的主力来冲锋，后边的队友呢来接应，彼此之间呢互相协同，一起围绕着 ANG 血管生成素来发力。
0: 你说的对，这也是它跟市面上的普通的血管养护的产品不一样的地方。
2: 对，
0: 那么普通的产品往往它只解决一个问题，而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里边足足添加了十一种好营养，围绕 ANG 血管生成素打出了一套完整的养护组合，这才是真正懂老百姓身体的好产品。
1: 两位这快看啊，这才过了几分钟啊，200多组就被订走了，只剩下最后的617组了。
2: 嚯！
1: 那电视机前还没有报名的观众朋友，可真的要抓紧了。今天就是本次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那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立省1282元，一组6瓶，一组下来呢，足足给您省了7692块，还给大家包邮到家。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抓住这最后一天的好机会。
2: 难怪大家抢得这么快，大家越是聊

0: 乡，我是吉林省长春市人，我是1962年出生，我得鼻炎，有30多年。我鼻炎严重的时候，就是鼻子堵得非常非常的，一点气儿不通，我的脑袋就像炸开了一样，口干舌燥，甚至于晚上我都没有睡过一宿好觉的时候。我这样在长春市，我就大概治了得有4到5年的时间，一点效果没有。后来我女儿到北京去工作了，经过朋友介绍，在2015年初的时候，我找到了王宗邦主任，他说我是患者当中我是最严重的一个，所以我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吧，我就开始吃中药。我吃了两个月中药的时候，就是我的鼻炎，没什么效果，我都想放弃了。在主任和女儿的鼓励下，所以我又坚持，这样我就又吃了到3个月的时候，我的鼻炎就有效果了。我又吃到3个半月的时候，我的鼻炎彻底好了，根本就不用上滴鼻镜了，而且就是呼吸特别顺畅，晚上终于能睡到一宿好觉了。我也特别特别感谢主任。
1: 这个是您的患者高女士，
2: 她这个症状第一次来的时候特别痛苦，她说我这个鼻子已经是很长时间了，并且做过手术啊，外用药、内服药、西医、中医啊，什么方法好，什么方法都用过。他来之后是情绪比较容易波动，我给他安慰了一下，我说你不要着急了，这个病是可以治的啊，只要你认认真真的吃药，踏踏实实，我们就从基础上去给你调整。吃了一个月，好像效果不太好，我看他有点失去信心，我说我不是开始跟你说的好吗，是3到4个月。
1: 就是您已经预估好这个流程了，
2: 因为我们看的太多了。中医治病啊，它讲究的疗效，疗效是什么呢，它是量变发生质变的一个过程，通完气之后，后来复诊之后，说说我又到第二次复诊的时候，说说我就舒服得很啊，现在我才知道人生这么美好，鼻子通了心情这么好，
1: 我听着都跟着高兴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在被过敏性鼻炎所困扰，然后一直都找不到很合适的方法进行治疗，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为您解答。王主任呢治疗好了很多啊，这个长期受过敏性鼻炎折磨的这个患者朋友，今天呢也有一个患者哈，他是平时工作特别忙，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说一定要来参与一下这个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自己整个治疗和患病的这个经历。那我们接下来请出您的这位患者好吗？
3: 患者杜女士42岁，患有过敏性鼻炎10年，主要症状嗅觉失灵、哮喘、鼻息肉。
1: 欢迎您，杜女士。
4: 您好啊，
1: 也感谢您今天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怎么治疗这个过敏性鼻炎的。
4: 是的，
1: 先说说您的这个病程吧。
4: 可以。其实我过敏性鼻炎大概有10年了，然后其实在每年春秋的时候发作比较严重，然后一直在看西医。那其实西医给的方法呢，大概就是喷药啊，吃一些激素。但是呢，这样的过程因为10年嘛，它每一年会愈发的严重。后来西医就是给我一些建议，说要做手术。其实在认识王医生之前呢，我那个症状还是比较严重的了，就是到后续是因为有一只鼻子失去嗅觉了，当时我以为我感冒了，我还不停地在吃感冒药。
1: 您是说一个鼻孔闻不到？
4: 就一个，对对对，
1: 一个鼻孔。
4: 对的对的对的，失去嗅觉了，然后又去看西医嘛，然后他说哎呀，好像微微的就是长出一点 息肉，因为息肉它就会阻碍鼻腔的呼吸，所以导致说要做手术，我还挺恐惧的。就跟朋友一起聊天嘛，后来就说给你介绍个中医吧，说总是要尝试一下。后来我就认识了王医生，我说我这只鼻子都失去嗅觉好几天了，我说西医还是要建议我手术切除。然后王医生说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

0: 身体的组织呢，其实都是推有它的功效的，发挥它的作用。如果万不得已，我们可以切除。但如果说，原有的东西还要让它原有存在，去发挥它的功效会更好。就是这句话，其实给了我更大的信心，
1: 打动你了。
0: 哦，对，我就在想，我说吃中药真的能好吗？当时就带着这个疑问，然后尝试着就是，一个月就是一个疗程。连续吃了三个疗程，然后停一个月，然后大概是这样，吃了九个月的药，这个一年就过去了，然后到现在，就是再也没有复发过。那你说，如果比如说感冒啊，或者说春秋交替的时候，我还会比如打个喷嚏之类的，但其实并不影响我正常的生活。
1: 哦，那你后续还有在每年说要去吃中药吗？
0: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跟王医生大概一年没见了。我24年的时候吃了整整就是9个月，然后25年的时候就一直没有发作过，就是刚刚我跟您说的那个状态。是因为今年26年我又别的地方出现了小问题，然后又找到了王医生。然后他
1: 就不是鼻子的事儿了。
0: 对，然后他就问我说，你他以为我鼻子又不好了。然后我说不是，王医生，我说我鼻子很好，只不过说别的地方还是需要您帮我调理一下。
1: 哦，
0: 是这样。
1: 您看像这个他的这个情况，之前鼻炎的病程也那么长了，而且也挺遭罪的，怎么就是治了一年之后就没有症状了，也不用吃药了呢？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非常感兴趣这件事情啊。
2: 当时我分析主要是脾肺气虚，导致的比较明显，加上外邪比较重，通过治肺调脾补肾的三个原则。因为邪之所促，气气必虚啊，毕竟是我们遇到了外在的这个邪气，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通过吃中药的情况下调理肺气的时候驱邪外出，我们叫扶诊驱邪法。所以说应用在他的这个身上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身体也得到了恢复，现在这个失眠呐、这个饮食啊也逐渐有了规律，加上他自己呢，我说是要稍稍运动啊，再加上这个不要过食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啊等等，所以说是以扶正驱邪调节脾肺之气啊，逐渐这个身体达到但是他已经有了产生了鼻息肉，要把这个鼻息肉也要消除。后来我记得你做过一次鼻镜，查他这些症状都就没了，就消失了。
1: 哦，息肉是可以消掉的吗？
2: 可以消除。从我看，你看好多做过手术的，他基本上复发的几率非常高。你像是鼻息肉，他切完之后可能1到2年，甚至就是半年，比原来还要大得多呢。所以说最好选择不要手术，通过中药调理，加上你自身的这个生活饮食运动
1: 各方面，
0: 对的，
2: 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就给解决了。
0: 真的是饮食会改变。

0: 针灸前面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外治方法就是用针灸。
1: 那一般您说了它是忌口的，如果过敏性鼻炎发作的这个患者朋友，咱们就绝对禁忌它。第二类，海鲜高蛋白类，这个看起来很有营养的东西，为什么也不能吃？
0: 高蛋白是什么东西？人体非常需要的一种高能量。这个太高能量一般的人是接受不了。不是鱼好吗？虾好吗？确实好，但是需要什么人去吃？如果身体特别好的人，人家吃上很受益的。如果体质稍微差一点的，他就对这个东西很敏感。比如说牛奶，其实好多人都过敏。鸡蛋也过敏。
1: 对，但是他那过敏程度不一样，所以他好像他不知道那是一种过敏反应。
0: 对，你吃完之后鼻子痒啊，打喷嚏啊，或者皮肤痒，这就是一种过敏。如果说是他是长时间在这个沿海一带，这些人从基因的角度来说，人家就对这个比较适应。
1: 我听好多老年人提过，说哎，我如果要是早上起来就是什么小米粥啊，然后早上吃个什么什么咸蛋黄啊之类的。类的这些东西好像还没事儿，说这个孩子特孝顺，说早上起来非得让我吃根海参，然后非得吃点什么大海虾，结果没吃多长时间，老人家开始不舒服了。
0: 鱼虾这个东西啊，对中医而言，它本身它的性质属于寒凉之品。
1: 分析完两类了哈，看看过敏性鼻炎还有什么是禁忌的。辛辣刺激，哎呦，这听这几个字儿就觉得这菜肯定能挺好吃。
0: 辛辣刺激是我们最常见。按的这个菜谱上面的东西，
1: 对啊，
0: 我们大家都说是这是辛辣，吃辛辣才能是叫下饭菜，
1: 对啊，
0: 大家都喜欢吃，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呢？什么的叫个度，这个度要掌握好，你什么东西过了，它就都不好，
1: 所以说这个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绝对要禁止的啊，咱餐桌上，起码是没控制好这一段，咱们先别吃了，看看有没有。有第四类寒凉之物，这个好像还好理解一点啊。
0: 寒凉之物对鼻炎的影响也是非常的严重。寒凉就包括什么东西呢？它又分为两类，一个方面就是它是冷的程度，就比如说是马上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这些食物，
1: 大冰西瓜啊，
0: 特别我们所说的是，牛奶呀。或者是酸奶呀、冰激凌啊，这些食物其实也不是太好。
1: 就说或者是牛奶什么的，咱们不能拿出来之后直接喝，让它稍微回回温。
0: 对，一定要到常温的这个程度啊、就完全是可以的。
1: 先拿出来个半小时、一小时的啊，等一会儿。
0: 我曾经有一个患者，为什么说这个寒凉对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他说，一开冰箱就打喷嚏。一开冰箱就打喷嚏，
1: 他是对这个东西过敏。
0: 我说是你冰箱里放了异物了没有？他还很讲究的，他说我开只要遇到这个一点凉气，开始就打喷嚏，说明凉对人的鼻炎，对人的身体还是不好啊，也严重影响到鼻炎的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我还没讲呢，这个凉的就是所说的事物的它的性质，比如说黄瓜，
1: 瓜类好像都寒，
0: 黄瓜，对，大部分还有梨，梨对小孩子而言，我们一般都是冰糖梨水啊，一到饭店，他给你都泡点梨水啊，
1: 梨汤啊，然后蒸个梨子呀，
0: 这样是不对的。有时候咳嗽啊之类的，有风寒咳嗽，有风热咳嗽，还有痰湿咳嗽，也要分清。我们家长不能一贯的用一个梨汤把所有的咳嗽啊、感冒啊。都消除了。
1: 好的，就是我们知道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食物，如果我们正在过敏性鼻炎发作期的时候，刚才呢我们王主任给大家归类的这几类，咱们最好是严格的忌口。那如果呢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身体已经达到了一个平衡的状态，可以稍微试一试，如果要是身体有一些什么不好的反应呢，是吧，自己给自己当一回医生，咱们就不吃了，或者是控制好这个量。那您看，我们都说春秋季节呢是这个过敏性鼻炎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有很多还没有进行治疗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又开始很难受了，您能不能给这些朋友们一些建议，就是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怎么能够顺利地度过这个秋天？
0: 我教给大家教两个教几个小方法，立马我这个鼻子痒得不行了，鼻涕流着也不行了。

0: 通常一个鼻塞的也不行了，啊，我们用这么几个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还是腋门，
1: 嗯，
0: 按腋门，腋门比较好认，哎，是在小指，哎，跟四指的这个部位，你这么一圈，哎，就在这个位置，嗯，撑开了，在这儿，哎，在这个两指之间，我们叫腋门。
1: 是在这小坑里吗？
0: 对，哦，腋膜学着学着，哎，软的地方，嗯，
1: 哦，
0: 哦，
1: 还挺疼的，大家可以也试一试按一按，
0: 对，
1: 就好像按到位了，是有一种那个酸疼的感觉。
0: 你可以摁一摁，可以用棉签摁一摁，比如说流鼻涕啊、鼻塞啊，
1: 哦，
0: 这症状都会缓解。
1: 好，我们双手都可以按。
0: 啊，双手都可以按。
1: 好，
0: 啊，按。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塑料。 这个塑料穴呢，在我们这个鼻头，
1: 嗯，
0: 正中，这个环节，
1: 嗯，
0: 你可以用手心轻轻的，哎，我们所说的左三圈右三圈，哎，
1: 揉鼻头，
0: 哎，你轻轻的揉，哎，上下左右慢慢揉一揉，
1: 嗯，
0: 这个马上就得到缓解了。 这个是能通窍吗？能通窍啊！
1: 哦，这个能通窍，这个穴位腋门穴位，它是帮助控制我们那个流鼻涕不止的，
0: 然后鼻头的这个叫塑料穴，它是止痒、止
1: 痒的、
0: 吞窍。哎，通窍。哎，如果嗅觉也不好，我们叫是迎香穴了。
1: 迎香。
0: 迎香穴在鼻两翼。
1: 嗯。
0: 哎，所以说的它又上迎香，下迎香，可以同时上下一搓。
1: 搓一搓。
0: 哎，上下搓一搓。
1: 嗯。
0: 这样都能缓解。
1: 对。
0: 再方面，第三个就是，实在是我们觉着微汗怕冷，可以用这个泡脚的方式，
1: 嗯，
0: 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泡脚之前还是我建议放点，生姜，放点花椒，
1: 嗯，
0: 放在里面，煮一煮，倒点水，很舒服的啊。
1: 嗯，
0: 所以说的下身一暖，人浑身就不是都热了嘛，啊，通阳效果还是比较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在被过敏性鼻炎所困扰，然后一直都找不到很合适的方法进行治疗，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为您解答。

0: 环境中没有声源的情况下呢，他感觉到耳内啊或颅内产生声音。最常见的耳鸣呢，一般是蝉鸣、啸叫声、火车的嗡嗡声，还有各种声音。有的是单纯的一种蝉鸣，有高音调的，还有的是高音调和低音调混合的声音。
1: 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耳鸣这种病感觉上是不得不知道，一得受不了。
0: 对。
1: 但这种受不了呢，是旁人不知道的。接下来我们会让大家听到几种声音，我们来听一下。哦，这个就是蝉鸣。
0: 对，
1: 是吧？像这样有蝉在叫，嗯。受不了的就可以举手啊。哦，这个有点像啸叫，这个我受不了，这个我得举手。哦，这个我受不了。问问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平时会有这种偶尔的情况吗？
2: 我这个耳朵的声音就是光是左耳啊，右边没有，那声音比这尖，
1: 比刚才听到的这几种还要尖，
2: 还要尖，比来滋滋又啊，哎，当然一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就有那种偶尔。特别偶尔，就那种持续的那种的那种，
1: 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最后那种声音。
3: 哎，对，但是没有那么尖利，挺难受的。
1: 嗯，这个偶尔就已经很难受了。
0: 对，
1: 如果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他是24小时，
0: 是的，
1: 那这太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了。
0: 然后我们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啊，但是“久鸣必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长期的耳鸣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听力就会逐步下降。耳鸣的患者当中呢，大概有2/3的患者呢伴有这个听力障碍的，所以呢，他们经常是把手机声音调大，把这个电视声音放大。还有一个就是叫九聋必痴，人耳是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器官，当他这个耳朵听力障碍的时候呢，他对外界就不能感知了，啊，所以呢，他又跟别人交流就有障碍，慢慢的他就不愿意跟人交流了。
1: 耳聋对于生活的影响，刚才小片的这位患者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我在一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耳鸣这种病它有几大特征，其实第一个就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它。
0: 是的。
1: 那有可能我的耳鸣是因为隐藏了哪些重大的疾病？
0: 像我们耳鼻喉有比较常见的疾病呢，一个是叫听神经瘤，还有一个叫胆脂瘤，另外呢还有一个叫鼻咽癌。鼻咽癌也会造成耳部的损伤。我以前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耳鸣耳聋来的，啊，他说我这耳朵已经堵了有几个月了。我们检查呢，他是一个叫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这个低频的耳鸣，然后看到骨室内有积液。但这时候我们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我们要查一下鼻腔。当然我们一查呢，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是一个耳鼻喉常见的一个肿瘤，叫鼻咽癌，啊，幸好呢他这个发现的比较及时，我们通过放疗化疗给他治好了。因为这个鼻咽癌的话呢，它早期治疗是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比如说它到了一定的级别以后，它会通过这个颅底一个叫破裂孔进入颅内，转移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治疗了，人就不行了。啊，后期呢，我们随访这个患者呢，他这个恢复得非常好。
1: 听完冯医生说，你们是不是也很担心，这背后会不会是隐藏了什么疾病啊？我耳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去就医了？
0: 耳鸣伴有。耳闷、耳堵、耳闷胀
1: 感的感觉，
0: 对的，对的，这些呢常常是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所以呢，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建议及时就医。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出现快速的听力下降，这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突发性耳聋，所以呢，我们建议患者呢，一旦耳鸣超过1周啊，没有明显的缓解，就建议赶紧到医院来。啊，越早治疗越好。
1: 我就不由得又想到我们小片里那位患者了，他居然拖了10几年，而且也吃了一些药，就是不见好。那像他这样的情况，还能治好吗？
0: 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纯音的测听，如果听力在60分贝以内，大概率是就会好的。我有一个患者，年龄呢大概都80岁了，也是长期耳鸣。他自己觉得呢，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年龄大了啊，逐步的这个功能退化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也逐步下降。有一个偶然机会呢，找到了我。后来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就是一个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耳鸣和听力下降。然后我们通过给一个骨室注药啊，把他液体抽出来，他当时就觉得听力就减轻了。他觉得我听的声音呢，确实是很清楚了。原来坐公交车的时候或者坐地铁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干，就专门看着那个站牌子，生怕坐过站。这时候呢，他干别的他都可以听得到了。这也说明什么呢？有些疾病呢，就是通过我们专业的治疗是可以快速得到恢复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你听到我们刚

0: 在测试的这个声音，你说哎，我好像以前也听到过，现在频次可能增加了，或者是在跟父母长辈的聊天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也受到了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耳背、眩晕、耳聋这样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刚才那位求助的观众，他的耳鸣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办法给他治好呢？我们也是带这位观众找到了我们的冯医生，我们去看小片。
1: 齐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找到了耳鼻喉专家冯文凤主任，对于耳鸣需不需要治疗，冯主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2: 那这耳鸣啊一定要治，因为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啊，他听力会下降啊，咱们不是说有句老话叫久病必聋吗？
1: 随后冯主任又通过耳内镜对其女士的耳部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2: 让您挖都破了，这儿有结痂，连骨膜是内陷的，然后上面这个干尖，这个是个干块，对，然后上面这有个小坑，我给您试一下，您别动啊，这儿听到吗？
3: 听到了。
2: 这边听到吗？
3: 这
2: 两边一样吗？
3: 这右边声大。
1: 为了有更详细的耳部听力功能数据，齐女士又进行了纯音测听等检查。
2: 您这呀是一个叫神经性的耳鸣，还伴有这个神经耳聋吧？啊，然后呢，这个是您的听力啊，您看呢，第一条线呢是正常，啊，第二条线呢是就听不见了。我跟你交流的声音在大概在60，正常应该在25以内。啊，你看你这左耳朵好一些，它在刚过了第一条线，过得不多，所以听得就更清楚一些。右耳呢，你看有好多都已经过了第二条线了，所以呢，现在就是有的听得到，有的听不到，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叫语言分辨率就差了，有时候知道说话不知道说什么了。但诊断明确了，这叫神经性的耳鸣伴神经性耳聋。所以呢，我刚刚跟你讲吧，就是这个耳鸣时间长了，听力肯定会逐步下降，但是有时候这下降的是这个一点点的，自己感觉不到。如果一旦说听力完全过这条线，那就没法治了，只能戴助听器了。所以呢，耳鸣呢一定要及早治疗，及早治疗。所以呢，像您这病吧，是由于啊耳朵里边血液循环不好造成，里边缺血了，血管不是咱们变窄了吗？给它扩一扩，扩宽了以后，血过去了，然后营养也过去了，然后这耳鸣就会逐步消失了。所以呢，这个呢需要做骨室注药治疗，好往耳钉打针。
1: 骨室注药是解决神经性耳鸣安全又有效的方法，效果怎么样呢？
2: 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有点轻盈，挺好，
2: 轻松一点了，舒服多了哈。行。
1: 通过冯主任十多天的中西医综合治疗后，困扰齐女士的耳鸣彻底消失了，听力也恢复了，一家人又重新回归了健康美好的生活。
0: 刚才我们看这个小片的时候呀，我发现耳鸣对他的影响很大了，因为听力下降的比较明显。您用了一个什么方法给他治？感觉效果特别好。
2: 叫骨室注药。骨室注药的话是治疗耳鸣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一个靶向的治疗。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这个呢是耳廓，是咱们能看到这部分，这是耳道，啊，在耳道的尽头啊是有个骨膜，它的里边是叫骨室。我们把药就打到骨室里边，这叫耳蜗，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像蜗牛一样的东西，哎，这耳蜗里边呢，它是掌管咱们听觉的，叫内耳。这个呢是一个普通的血管，这个呢是我们内耳的血管，它只有0.2毫米直径，啊，类似一个头发丝那么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呢，一旦出现痉挛的话，血液循环就不好了，因为咱们内耳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它呢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然后一旦缺血以后呢，听神经就会受到损伤，首先就表现是耳鸣，啊，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就会逐步下降，就会造成耳聋。我们骨室注药呢是一个靶向的治疗，啊，它比普通的口服药物呢要效果好得多。我们是把这个药啊通过这个耳道，透过骨膜注入到骨室，打到这个耳蜗的外壁，这样的话就能把这药物啊快速进入耳蜗，因为耳蜗上面有一个叫蜗窗，通过小窗户，药物就能渗入到内耳了。这样的话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我们去年呢就接诊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一个7岁的一个老太太，这也是通过骨室注药来解决她这个耳鸣啊耳聋的问题。她的耳鸣呢有20多年了，严重到呢她无法入睡， 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勉强睡了以后呢，可能后半夜两三点钟又醒了，醒了以后入睡就更困难，尤其是当他这个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啊，比如说跟老伴儿生气啦，或者孩子有什么事情啦，他就会更严重。睡眠不好的话呢，其他器官也出问题了，比如血压高啊，这个血脂高啊，包括这个糖尿病，这些病情都会加重。他觉得呢，所以呢，我一定要去治。结果呢，通过这个朋友的介绍呢，他也是找到了我。我们给做了一个检查啊，做了唇音测定，发现呢，他听力损失已经达到了70分贝。因为咱们正常的这个耳聋呢，在25分贝以内是正常，超过25分贝就算是耳聋了。这个患者呢，在我们这治疗，通过骨室注药啊，通过这个针灸的一个理疗，治疗的第二疗程的时候已经非常好了。他跟我讲，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我看电视好了。他就说，原来我看电视啊，最不喜欢看的节目就是相声，因为别人哈哈大笑，我总是发呆，听不清内容。然后现在呢，我可以做这些都可以听了，治疗四个疗程，巩固。我们后期观察效果非常好。
0: 太好了，这个老奶奶恢复得这么好，我们也特别高兴。为什么这个方法使用的地方好像不是特别多？
2: 因为这个骨室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高的技术，因为耳朵呢，它位置还比较深。所以呢，骨室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治疗。首先，第一呢，得需要一个电视耳内镜，啊，我们把这个通过一个仪器把耳朵放大，这样的话呢就会很精准。然后这个手呢需要非常稳的，而且需要两只手的这个配合，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才可以精准的治疗。
0: 难度非常的高。
2: 对，是的。
0: 您现在一天大概能做多少这样的骨室注药的？
2: 现在是不低于100个，因为非常熟练了嘛。非常熟练的话呢，每次呢注射时间大概就也就1分钟，啊，患者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啊，而且疗效非常好。我们治疗耳鸣呢，与其他医院不同的方法呢，是一个我们双医共诊的一个治疗方法。西医的这个骨室注药呢，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治疗方法，快速解决耳鸣的问题。中医呢，调理，防止这个听力下降。
0: 孟主任，您是中医耳鼻喉科专家，那中医治耳鸣它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
4: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科中医治疗耳鸣更具有针对性。像冯主任介绍的这个老人家，耳鸣已经20多年了，另外他还有失眠、心烦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给他辨证论治，发现他是肝肾阴虚的情况。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肝经啊，就是在遁行于耳部，所以这个肝肾阴虚，它可以引起那个虚火上炎，就可以出现一系列的，比如说耳鸣啊、心烦啊，然后睡眠不好啊，有的甚至出现眼睛干涩呀等等的一系列的症状。再有呢，它就是肾阴不足哈，肾气不足。我们中医认为这个，肾开窍于耳，它有那个补脑生髓的作用。肾气虚呢，它造成那个耳部的那个不能充氧，也可以引起耳鸣。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要给他用一些滋补肝肾的药，然后还要清净他的虚火，比如说用知母，就可以给他滋养肾阴，然后还可以给他降火，另外加上山茱萸、杜仲等等这些药，然后给他用补肾。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在方子里面又给他加那个夜交藤、酸枣仁等等。同时呢，这个病人我们还用那个针灸、皮内针等给他一起治疗，主要给他用一些对耳鸣有帮助的穴位，比如说耳门、听宫、听会、鼻峰等等。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些安眠穴，还有那个心经的穴，有那个神门等等。所以经过治疗，耳鸣好转的比较快。
0: 这两位专家都通过好几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您有耳鸣，千万不要等。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标本兼治，治好耳鸣，还您一个清净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耳背，甚至是眩晕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孟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中医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有针灸，有皮内针，我们还可以内服一些药物。您说到这个皮内针，今天孟主任带针了，有没有朋友想试一下？可以举手示意我，好看，哎。 那叔叔和阿姨都很积极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孟主任给您试一试这个皮内针。
4: 皮内针哈，就是和针灸一样，也是通过特定的穴位，然后进行治疗。它贴上以后呢，它就持续的刺激这个耳朵周围的穴位。头和耳朵是人体的那个穴位聚集的地方，啊，很多条经哈都在耳朵这儿汇聚。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根据不同的病人，用不同的那个穴位，进一步改善耳部的供血供氧，治疗耳鸣。皮内针这都是无菌的啊，操作的时候也和针灸一样，都要注意这个无菌操作。
0: 我原来以为呢，它是跟耳窦差不多的，
4: 它不是，它里面有一个小针，啊，就像一个摁钉一样，这就算贴上了。我再给您选耳门、听宫、听会这几个穴位，另外再加上宜丰。回去以后，你可以这个按压这些穴位，也对耳朵这个循环，啊，血液循环，然后
0: 持续刺激它
4: 啊，持续刺激，嗯。
0: 冯医生，刚才您提到了，我如果出现耳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内耳血液不循环，然后血管变窄了出现的问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他都有基础性的疾病，会不会加重我的耳鸣？
2: 这样带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们的耳鸣呢，一般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我见得有50年、50多年的都有。他60多岁嘛，十几岁开始耳鸣，但是呢，像这样的患者呢，只要他的听力没有这个严重的损失，都是可以治疗的。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啊，他耳鸣已经十几年了。他本身呢是一个书画爱好者，书画嘛，他需要静下心来去画的。但是呢，他耳鸣造成他心烦意乱，看见什么都烦，别说画画了，你像见一些日常生活都会发脾气。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慢慢的他就不太愿意写字了，也不愿意画画了。你想嘛，他如果说像耳边经常有一个小蚊子在这儿飞。你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所以有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下意识要拍一下，啊，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所以呢，这个耳鸣呢会严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造成他那个入睡困难，有时候呢到凌晨2-3点钟还没有睡觉，这样的话呢，他原来的基础病呢就会加重，所以呢他辗转呢就来到了北京啊，找到了我，经过系统的分析呢，我们觉得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就建议他住院治疗。除了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骨质疏药，还给他做一个我们最新的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包括这个皮内针的一个治疗。啊，通过我们的治疗的话，大概2周，他跟我讲，他说我恢复好了很多，声音小了，然后我入睡也好了，也可以睡到6点多钟了，恢复到正常了。后来呢，他特意给我邮寄了一幅画。啊，写了4个大字“妙手回春”，非常大的一个大横幅，现在还挂在我诊室里边。
0: 啊，他又可以活跃在书画这儿了。
2: 对，是的，是的。
0: 刚才您又说到了一个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耳鸣特别起效的一个治疗方法。
2: 这个治疗的话呢，是我们通过一个仪器，把这个中药的一些成分把它分解，啊，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啊，通过这个皮肤啊，渗入到皮下啊，慢慢吸收，进入到内耳啊，促进血液循环。中药呢，不含有激素啊，不含有这个对身体有害的成分，没有副作用，所以患者用起来也比较安心。
4: 我们呢开发了几个药方，其中有一味药哈，就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有一个药叫石菖蒲。这个药呢，就是有开窍、醒脑，还有抑制的作用。它对耳鸣效果不错。路路通。也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它有那个利水、通经、开窍的作用。再用一些葛根等常用的药物，然后可以给它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改善耳部的供血，可以进一步的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0: 耳鸣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了，但是我们用中西结合的方法给他治好了之后呢，他这个生活质量就恢复了，甚至比以前更好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有耳背啊、耳聋这样一些情况，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耳鸣呢，我们还有哪些误区？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就是上火了，吃点败火药就行了。
2: 错误， 引起耳鸣的原因很多，不一定是上火，比如说丁腈穿塞可以引起耳鸣，中耳炎也会造成耳鸣，它会引起耳鸣、耳聋啊、耳流脓。另外呢，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也会造成耳鸣，所以呢，我们要有针对性的检查，做针对性的治疗。
0: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小病，并不会影响衣食住行。
2: 错误，耳鸣的话呢，有的时候呢是由于一些严重疾病引起的，比如说我们耳鼻喉常见的一个病叫胆脂瘤，如果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会引起严重并发症，比如引起颅内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
0: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
2: 错误，耳鸣通过查找病因，进行科学的治疗，包括古式中药，包括中医的调理，绝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
0: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耳鸣患者，我们也来听听阿姨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5: 我这个耳鸣啊，已经是十几年了。就这个耳鸣啊，得分那么几个阶段、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啊，那是十多年前我更年期的时候就开始耳鸣，但是呢，还能忍受。那就凑合这么过了。这个第二阶段呢，我这个耳鸣就开始厉害了，就像那个电钻钻似的，紫紫的，哎，这难受啊！这晚上就睡不了觉，家里边事儿又多，哎呦，心烦意乱的，就到处求医看病。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还是没有效用。最糟糕的呀，就到了第三阶段了。这长期的耳鸣啊，就造成这耳背，这耳背啊什么都听不清，跟孩子打岔，孩子就跟我嚷来嚷去呢，就没法沟通了。哎，关系也紧张了，哎呦那个烦呐，没法过这日子，精神焦虑，心情烦躁，干什么都提不精神来。最糟心的呢，是有天早上起来，一只耳朵听不见了，哎，这可就着急了，我急得我直哭，哎呦，就上医院了。这个啊是机缘巧合，哎，就碰上了冯主任了，就说我住院了，说你那耳朵这边打针，开始我还挺有点紧张，结果这冯主任这个手法啊，哎，特别的好，往这个耳朵里边打针，我这个耳鸣呢就消失了，最后呢，这听力呢还给我做了一个叫音频共振，就是拿这个探头，抹上药，凉丝丝的放在耳朵里头躺着，哎，过一会儿治疗好了，这样呢就过了一周，我这个耳朵呢就恢复听力了，现在耳鸣也没有了。这个耳聋的现象，哎，也消失了，哎，我这心情啊就特别好，我就想啊，我也不算太老，我还要享受生活呢。现在好了呢，我早上起来，公园溜溜弯，唱唱歌，跳跳舞，哎，有时间呢，我还去旅游旅游，哎。这心情好，身体好，所以啊，我就特别感谢啊，冯主任。
0: 谢谢您。阿姨现在特别开朗啊。阿姨刚才提到了，我这个耳鸣就消失了，后面好像您还用了一个新的方法，是在我们前面都没有讲到的一个方法。您又是一个什么秘方啊？给我们的阿姨治，让她的听力恢复了呢？
2: 这个治疗方法呢叫声频共振，声频共振可以这个迅速呢改善耳蜗的微循环啊，增加耳蜗的营养啊，改善听力啊，消除耳鸣。声频共振呢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就是说刚才讲了，这个耳鸣呢是由于血管痉挛造成的。比如说胳膊腿痉挛了，抽筋了，那怎么办呢？赶紧揉，揉一揉，它就缓解了就好了。所以呢，咱们这个血管也可以做按摩。咱们这个内耳呢是包在颅骨之内的，在很深的地方，咱是碰不到它的。所以呢，我们通过现代科技的话呢，就想到一个办法，这个叫声频共振，给这个内耳做一个按摩。咱们通过这个有一个探头伸到这个耳道这儿。然后这块我们加上药液，然后通过一个声音的传导，一个震动刺激到这个鼓膜，鼓膜后边三块听小骨，三角骨就会震 动起来了。青小骨的尽头叫灯骨，灯骨呢又连接到内耳，这样的话就等于说给内耳做了一个按摩，这样的话呢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而且这个治疗是没有任何损伤的啊，是一个无创性的一个治疗。好多患者呢治疗下说，哎呀，觉得效果非常好，有的时候可能一两次、两三次就觉得，哎呦，效果非常明显啊。像刚才这个阿姨这样，他做了三次，明显改善，甚至就没有声音了。
0: 听力也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声频共振的方法恢复得很好了。
2: 对，是的，
0: 正常交流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这样一些困扰，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好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来拆解耳鸣这种病，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6: 我想那个
7: 胸憋气管吧，
6: 哎，长出气，
8: 心脏有时候有点
7: 憋吧，
8: 是有点别扭，
9: 好了，但是偶尔吧，有时有点心慌。
10: 还有这个，有时候晚上还盗汗，出一身汗。
7: 你这两天心慌有没有发作？
10: 发作，这两天发作好像。
7: 这两天发作明显是吧？
10: 嗯，
7: 你到秋天这个变得明显的加重，
11: 突发血压不平稳就过来的增多了，或者心情绪不舒服的心绞痛这种患者明显增多。
12: 一种什么疾病使人精神身体备受折磨？
13: 我这两年吧，得了一怪病，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浑身痒痒，
12: 浑身莫名瘙痒，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14: 疼痛能忍，唯独这个痒忍不了。
12: 中西医结合治疗，止痒有何妙招？
15: 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一周的时候皮肤整个就光滑了。
12: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润肤止痒。
16: 北京的歌唱给北京，
17: 北京的冬天。
16: 歌手老狼携演唱会班底，与音乐人老友默契同台，再度赴约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音乐节就是要看运气了。
16: 运河晚风里，唱响你心底念念不忘的旋律。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9: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20: 这一年他有盼头。
19: 从前的人，
21: 一眼定行。
19: 从前的事儿，
22: 这叫超短裙，
23: 你落后了。
19: 从前的坎儿，
24: 打破铁饭碗，
25: 辞职了，没下。
19: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6: 越来越好。
1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甜的味道，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
3: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

0: 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三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1: 是。
0: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
2: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马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0: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2: 啊。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
3: 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3: 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马，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马，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3: 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
0: 哎，
2: 最关键是这个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
0: 是
2: 一点都不腻人。
0: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棘马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轻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棘马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 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嗯，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两三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

0: 真的太难得了，
1: 是
0: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无糖五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

0: 新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数位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数位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金星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是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金星装饰室内精元级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六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合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十二对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金星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
2: 在
1: 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这公摊呢很大，就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呀、啊，包括。

0: 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站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
1: 嗯，
0: 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
1: 嗯，
0: 对对。
2: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0: 30%吧。
1: 哦，
2: 30%那是多少钱？大概？嗯，
0: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2: 4-5万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1: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2: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
1: 哦，
2: 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1: 对对对对对。
2: 快，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项？
0: 这就是
2: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项？
1: 嗯
0: 啊，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
1: 嗯，
0: 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
1: 嗯，
0: 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
1: 嗯，
0: 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
1: 嗯，
0: 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
1: 嗯，
0: 有安全隐患了，所以就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
1: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要拆成毛坯房以后，
1: 嗯，
0: 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1: 对，
0: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是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1: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1: 对，
0: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1: 哦。
0: 没限制，
1: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0: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2: 大气。
0: 对，不光拆完刚刚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
2: 嗯，
0: 什么石膏找平了，什么什么贴网格布了，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2: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这赠送的。嗯，
2: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面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那个暖气里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1: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2: 可以，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1: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
0: 嗯，
1: 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1: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1: 哦，
0: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
1: 嗯，
0: 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
1: 嗯，
0: 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
1: 嗯，
0: 咱们这除外。
1: 嗯，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2: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1: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2: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砖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 看，这肯定没问题。
1: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金星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1: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刀平，方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爆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兰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金星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享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一种什么疾病使人精神身体备受折磨？
5: 这两年吧，得了一怪病，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浑身痒痒，
4: 浑身莫名瘙痒，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6: 疼痛能忍，唯独这个痒忍不了。
4: 中西结合治疗，止痒有何妙招？
7: 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一周的时候皮肤整个就光滑了。
4: 职场健康说可要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润肤止痒。
8: 我想那个
9: 胸憋气短吧，
8: 哎，长出气，心脏有时候有点
9: 吧，
8: 是有点别扭，
6: 好了，但是偶尔吧有时候有点心慌，
10: 还有这个有时候晚上还盗汗吹身汗。
9: 你这两天心慌有没有发作？
6: 发作这两天发作好像有。
9: 这两天发作明显是吧？
11: 组六瓶啊，一组足足给您省下了7692元，该给大家的包邮送到家，最后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先到先
12: 光喊最后的机会，你还没说剩多少组呢，万一大家电话进来了发现没货了怎么办呢？
11: 放心吧，这次我提前看库存了，还有820组呢。
12: 不是啊，你觉得就这几天大家的抢购速度，那820组那不是分分钟就被秒没的吗？不对，阮老师，昨天您不是又协调了8000组吗？怎么这么快就剩这点儿了？那您说还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估计这回在家里边急的是不是得拍大腿了？
11: 是啊，这要是团购结束了，咱们老百姓以后啊，上哪儿找这么划算的价格啊？还能用上这么高品质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NJ 血管生成素啊？这么难得的机会，难道今天真的就要到头了？
13: 没错，这次团购呢，确实已经到最后的环节了，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不过呢，大家听我说了也别着急，这820组是我特意给大家预留的，能协调出来的一批货，现在已经全部都拿出来了。那么等这批货大家抢完以后，我这边再也没有办法来协调这事儿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这也是大家一瓶能省下1200多块钱，一组能省下7600多块钱，就能把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带回家的最后的机会了。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只剩最后的820组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
14: 298元一瓶，一瓶能省1282块，那六瓶一组啊能省下7692块，还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时候真的不能再犹豫了，数量有限，先抢先得。您稍微晚打一分钟，几十个名额就被抢走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先把名额占下来，别等库存抢光了再后悔。
12: 确实，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可真是到了拼手速的。

0: 时候了，这不是刚开始团购的时候啊，你说今儿没抢到我们还能等明天，现在啊就剩这么点货了，真的是抢一组少一组，手慢就真没了。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市场价是1580块钱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价格真的是打到骨折了哈，但是品质一分都没打折，它真正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这套硬核的配方。
1: 说的没错，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它围绕 ANG 血管生成素科学搭配出了4促+7协同的一个复合配方，而这一套配方的关键就是牢牢地抓住了 ANG 这个核心。大家呢，虽然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有的呢是血脂问题，有的是血压，这些指标呢有的上了啊，有的很黏了都不太理想，有的朋友呢是长期抽烟，还有那个熬夜等等，还有的人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自身生成的 ANG 的能力逐渐的在下降。但是咱甭管哪种情况，咱们血管的日常养护都离不开 ANG 这个核心。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4促，纳豆激酶、地龙蛋白、前花青素和针叶樱桃果粉，就是重点促进人体自身 ANG 的生成。那么说到的7协同，米糠脂肪烷醇、植物甾醇、明日夜茶儿酮、儿茶素、奇亚籽、大蒜素和鲑鱼粉，则是 ANG 的7大黄金辅助，能让我们人体内血管生成素的修复效果成倍的提升。这11种营养强强联合，让 ANG 在体内发挥最大的能量，真正做到生成、修复、养护一步到位。
0: 对，这11种好的营养啊，其实它就像一支队伍哈，前边的主力来冲锋，后边的队友呢来接应，彼此之间呢互相协同，一起围绕着 ANG 血管生成素来发力。
1: 你说的对，这也是它跟市面上的普通的血管养护的产品不一样的地方。
0: 对，
1: 那么普通的产品往往它只解决一个问题，而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里边足足添加了11种好营养，围绕 ANG 血管生成素打出了一套完整的养护组合，这才是真正懂老百姓身体的好产品。
2: 两位的快看啊，这才过了几分钟啊，200多组就被订走了，只剩下最后的617组了。
0: 嚯！
2: 那电视机前还没有报名的观众朋友，可真的要抓紧了。今天就是本次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那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立省1282元，1组6瓶，一组下来呢，足足给您省了7692块，还给大家包邮到家。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响国热线，抓住这最后一天的好机会。
0: 难怪大家抢得这么快，大家越是了解这款产品，其实呢就越是知道它有多难得。不光是刚才我们讲到的11种营养啊科学搭配，它还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呢。其实像这样的这个高端进口的产品呢，在国内市场上本身呢它就不多见。
1: 是，
0: 我们就算是能找到，这个价格呢往往都是很贵哈，不便宜。可是今天呢，大家不光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还赶上了这么实惠的团购价格，真是有一种那个捡到宝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机会啊，谁碰上了其实都不想错过。
1: 就这款 ANG 血管生成素是德国原装进口，严格按照欧盟 GMP 标准生产，从这个原料的筛选、生产的加工到灌装、封装，全部在德国本土完成，生产完成以后再以成品的形式进口到国内，每一批产品还要经过上千项检测，从生产 到出厂，层层把关。所以大家拿到手以后呢，不只是德国原装进口这么几个字，它的背后更是一整套严格的生产标准和品质保障，让大家吃进去的每一粒都更放心更安心。
0: 所以说啊，咱们今天能以这样的价格把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端营养产品呢咱带回家，真的是要感谢阮老师帮大家把这个价格呢给我们谈下来，不然呢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长期的养护啊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现在呢价格已经给大家打下来了，而且今天呢还是团购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时候就千万别再犹豫了，机会摆在大家的眼前，能抢到手真正省到钱，这个才叫实惠。
2: 没错，快看快看啊，就剩390组了，这才过去多久啊，剩下库存直接掉了一大半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可是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啊，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立省1282块，那六瓶为一组啊，整整省下了7692块，还直接包邮到您家，一次就能补充11种啊对血管有益的核心营养。大家注意了，库存还在不停的往下掉，马上就要进入最后的清仓阶段了，错过今天呢再想用这个价格可就真的没有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
0: 我呢给大家把这笔账啊再算一遍，给大家算明白。要是按照市场价啊1580元一瓶，一组六瓶就是9480元，这是将近10000块钱了。可是今儿这团购价呢298块钱一瓶，单瓶就给大家省了1282块钱，而且一瓶呢不到2折的价格呀，一组下来足足给大家省的是7692块钱，7600多块钱呢，对于咱们普通的家庭来说，它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3: 是
0: 省下来的钱。够交大半年的水电燃气费了吧，够您添一件这个大件的家电了吧，您换套新沙发都足够了，
2: 富富有余
0: 啊。对
1: 对，
0: 这个可都是实打实的咱省到自己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1: 呐。这个钱账呢咱们要算，这个健康账更要算得明白，这一组呢7600多块钱确实是不少了，这个钱省下来当然它是一个好事，可是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本钱。那大家想想，血管问题一旦严重了，住院手术甚至用一个什么进口的支架，这个各种费用加在一块儿，那个时候花的可就不是几千块钱，十几万甚至更多都有可能。
0: 对，
1: 这钱花出去了，身体遭罪了，全家人也跟着操心呢，这个代价多大呀。所以血管健康一定要早重视早养护，现在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直接做成了胶囊，我们日常服用呢也省心，也不用像过去那样为了补充一点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我们还得专门跑去医院去打针，
0: 是
1: 不光是价格贵，这来来回回的也很不方便哦。
2: 是的，这血管的养护啊刻不容缓，超值福利呢仅限今天。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了，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团购的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一瓶呢一省1282块，您呢直接带走一组六瓶呢就足足省下了7692块，那我们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后台的库存已经严重的告急了，现在只剩不到300组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再犹豫啊可能啊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了，需要的朋友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下面呢我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你好。我想给我爸爸订一组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个 ANG 什么血管生成素嘛。我爸爸前几年做过这个心脏手术，从那以后呢他就是全家人对他的这个血管就特别上心， 以前也买过不少的营养品，哎呀，可是多都是这个单一的配方哈，想补的全面一点呢，就得这个买一点那个买一点的，又麻烦又贵哈，也不便宜。
1: 嗯，
4: 这几天我听您讲的是这一款这个 AAG 血管生成素挺好的，里边搭配了这个11种的营养，这个四醋加这个七血酮什么的，就是说考虑的是不是就比较全面了哈？
1: 对，
4: 也省了我们这个自己东搭西配的，也挺麻烦。市场价1580块钱一瓶，现在才298一瓶，这个一瓶就能给我省了1200多块钱。
1: 嗯，
4: 这个一组买6瓶还包邮，袁老师啊，你能快帮忙给我登记上吧？
1: 给您的孝心点个赞。不过呢，我还是要叮嘱您一句，你爸爸该吃的药、该做的复查，这个不能停啊。那么平时的咱们这个饮食上呢，要少油少盐，规律作息，这个同样重要。您要一组 ANG 血管生成素，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安心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今天呢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一瓶呢直接帮您省下来1282元。那如果啊您直接带走一组6瓶，足足给您省下了7692元，那我们还给您啊免费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今天的机会。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我想这个给我爸妈订三组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
0: 三组啊？
1: 三组。
0: 这个爸妈两个人怎么订三组呢？
1: 嗯。
3: 哎呀，我还有一组吧，是给我自己留的。
0: 哦。
3: 哎，我这个爸妈年纪大了，血糖血脂啊一直不太理想。然后我自己呢，这也40来岁了。
1: 嗯。
3: 每年吧，体检、甘油三酯啊，我都偏高。完，医生吧，就是提醒我要早点重视血管养护。
0: 嗯，
3: 你看以前吧，有好的营养品啥的哈，我总是想着
5: 好的产品卖这么便宜，也我好不容易抢上的，说啥都不赢我，这也太抠门了。
0: 哎呀，这个其实你也理解，这好东西啊，谁也不愿意说分享给别人，对不对？
1: 是，
0: 这是邻居抢到了，自己没抢到，心里边也着急了，是不？
5: 也可不是嘛，我回家一想，那干嘛非得求他呀？今天是最后一天，我自己一定要想办法抢上。
1: 嗯，
5: 哎呀，幸好电话打通了。这三组我是给我自己，姐姐和老伴一人一组。
1: 嗯，
5: 我和姐姐这体型吧都偏胖，
1: 哦，
5: 也血糖也不太稳定。老伴呢也挺重视心血管养护，正好趁这个机会一起订上。像这种德国原装进口11种营养搭配的 ANG 血管生成素，我以前还真没见过。市场价1580元一瓶，今天活动才298元，一瓶就省了1200多呢。
1: 嗯，
5: 哎呀，我这算算都不到2折。
0: 对，
5: 一组6瓶还包邮，你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
1: 哟。这个邻居不给您匀，您自个儿抢上不就更踏实吗？好了，您要的这个三组呢，我这边呢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里啊安心等着收货吧。那就说到这儿喽，再见喽。
5: 那可太好了，谢谢袁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刚刚后台再次刷新啊，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目前只剩79组了。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犹豫买不买的问题了。有需要的朋友得先看看自己还能不能抢得到，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6: 我想订2组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 NAT 血管生成素。
1: 嗯，
6: 我和老伴儿吧一人一组。
1: 嗯，
6: 你说我退休前吧在那个单位的艺术团，退休后呢经常和几个老伙计在公园里唱歌拉琴什么的。
1: 嗯，
6: 前2年吧我就发现呢这身体呀有点不对劲儿了，有时候吧一唱到那个高音吧使劲一用啊，这脑袋突然就有点发晕了，得赶紧呀坐下来歇一会儿啊。
1: 嗯，
6: 最近吧早上起来呀总觉得头发沉，手指偶尔还发麻，走路一块呢胸孔还有点闷，后来一检查呀说血脂吧有点高，医生也提醒我 说的你吧，得多留意血压、血脂，还有什么脑血管。从那以后吧，我就特别重视血管养护。这几天吧，听您讲 ANG 血管生成素，才知道养血管啊，还得讲究血统，尤其这个四醋啊加七血统，我觉得挺全面。又是什么德国原装进口的，而且市场价呢是1580元一瓶、你这今天才给我们是298元，你说一组六瓶还包邮，我想啊，这是个机会啊，正好啊，给我和我老伴儿啊一人安排一组啊。
1: 首先这位

0: 女士啊，我跟您说一下，您这个养护血管的意识很好啊，尤其是您出现头晕这样的情况，咱们说有症状有表现，咱们该检查就检查，该吃药就吃药，这个方面一定不能耽搁。你看啊，您跟老伴儿呢，平时呢也要注意，平时这个检查下来这个指标，要一次次的保管好啊。听了大夫的，咱吃了药了，这次检查跟上次检查要进行一个对比，就是您要的两组呢，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拿到手呢，就每天按时吃，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了，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因为您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呢，就怕抢不到呢。那我跟您说再见了，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观众朋友们，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啊，团购活动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呢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直接给您省下了1282元，一组6瓶啊，足足给您省下了7692元，还给大家呢免费包邮到家，这样的价格今天过后可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想订购6组德国进口的 NIG 血管生成素。
4: 6组啊，您这一下订的可不少啊。
0: 是是是。
3: 这次也我不是光给自己订啊，我还有几个就是老年大学的那个同学，他们也想要。这不是跟您说哈，去年我们班就是有个同学上课的时候吧，就突然就心脏就不舒服了。最后直接就120就给送医院去了。这件事啊，对我们就是那个触动吧，就特别大。你说大家都觉得，你说像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心脑血管吧，这方面真是一点都不能马虎。后来呢，就是我有个同学就说，他以前在医院用过一种那个血管生成素，用完嘛就感觉还挺好的。当时这不我们也心动了吗？可一问这价钱哈，真给我们吓一跳。太贵了，你说像我们这么大岁数的，哪舍得花这么多钱长期使用啊？这不正好就是这几天听您讲那个咱们团购的这款哈，德国就是原装那个进口的 NIG 血管生成素，那不光有11种营养协调搭配，关键这个价钱还真划算。市场你说1580一瓶的，现在团购才298一瓶，一瓶就能给我们省1200多，一组6瓶还包邮到家，多合适啊！袁老师，你快点啊，帮我们订上哈。
0: 您说的没错，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啊，没有小事儿啊。您能有这个意识去养护呢，这个就非常好。好了，那您和您几位老年大学的那些同学要的6组，我这边呢给您已经登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安心收货吧。那我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喽。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想订那个2组德国原装进口的 NNG 那个血管生成素
0: 啊。
5: 我以前吧一直觉得自己身体还挺好的，就退休以后吧，每天踢毽子啊、快走啊，总觉得比同龄人身体强。但可有一次吧，踢毽子我就是刚活动一会儿就头晕了，眼前发黑，完去医院一查，那血压血脂都偏高了。从那以后吧，我就特别注意，就是少油啊、少盐呐、也坚持运动。这几天吧，就听你讲这个，我才知道原来是年纪大了以后，身体里边 ANG 血管生成素也会慢慢的变少了，所以我就想，就是从这方面补充营养。后来吧，我在市面上找了一圈，反正没找到特别合适的，还是觉得咱们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NNG 血管生成素可能更靠谱一点，就搭配全面，价格也合适，所以这么好的机会我一定得抓住。阮老师你就快点帮我就订2组吧。
0: 您能真诚地重视这个问题，这点是非常好的。我跟您说呀，以后咱们运动啊还是要量力而行，因为咱们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这些方面，咱们该监测的要继续监测。好了，我话不多说了，您要的2组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就安心在家等着收货吧。那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5: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啊，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啊为大家预留的820组德国原装进口 AMG 血管生成素，现在只剩最后的20组了，市场价1500。

0: 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立省1282元，一组六瓶啊，包邮到家，一组啊直接帮您省下了7692元。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这是最后拼手速的机会。我们来看最后的库存，这数量正在每分每秒的往下掉，最后的15组、12组，还剩10组、7组、5组、3组、2组，最后1组。没了，哇，全部抢完了。那恭喜今天啊成功报名的观众朋友们。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们也确实感到非常的遗憾。那德国原装进口的 NG 血管生成素最后820组到这里已经全部售罄，一组都没有了。那本次团购活动正式结束。好，那最后呢，感谢饶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1: 胸憋气短吧，
2: 哎，长出气，
3: 心脏有时候有点
1: 憋吧，
3: 是有点别扭，
4: 跑了，但是偶尔吧，有时候有点心慌，
5: 还有这个有时候晚上还盗汗，出一身汗。
1: 你这两天心慌有没有发作？
5: 发作，这两天发作好像。
1: 你这两天发作明显是吧？
5: 嗯，
1: 你到秋天这个变得明显的加重，
6: 突发血压不平稳就过来的增多了，或者心情绪不舒服的心绞痛这种患者明显增多。
7: 一种什么疾病使人精神身体备受折磨？
8: 我这两年吧，得了一怪病，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浑身痒痒，
7: 浑身莫名瘙痒，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9: 疼痛能忍，唯独这个痒忍不了。
7: 中西医结合治疗止痒有何妙招？
10: 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一周的时候皮肤整个就光滑了。
7: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润肤止痒。
11: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2: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13: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啊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2: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13: 哎，
12: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14: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2: 尝尝尝尝，
14: 咱们这饮料啊尝尝，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13: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14: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13: 还真是，
12: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14: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
13: 哎，
14: 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13: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

0: 他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啊，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1: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2: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哎呀，
0: 太棒了！
1: 立马抢两组啊！
0: 没错。
2: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0: 哎，大家赶紧抢！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我得再来一口。嗯，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三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1: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嗯，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2: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1: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1: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2: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

加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心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

0: 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特别的香。
1: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

0: 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
2: 嗯，
1: 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
2: 低一点点啊。我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0: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看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啊、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2: 对，
0: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1: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0: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2: 对，
0: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你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2: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1: 一口热茶一口酥，哎呦真舒坦，能放心吃的酥类点心，开心。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

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自从我们开通了这个健康咨询热线之后呢，有很多的朋友都会打来求助热线。我们也统计了一下，湿疹确实是求助率最高的。前一阵呢，也是有一位观众打来了求助热线，而且就是由我带着他去找到了我们回医生。我们先看看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我长湿疹呀，有四年了。原来呀是小疙瘩，后来呀是越长越多，都连成一片了。而且呀越来越严重，胳膊上腿上腰上都是，奇痒无比，最难受就是痒，特别难受，晚上也睡不着觉，天天呀玩命的抓，就好像是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特别的痛苦。各大医院呀我都去过很多了，就是不见效，反反复复的，我实在没招了，才给您打电话，想让你们帮帮我，找找专家给我治一治，我太痛苦了。
2: 为了帮助刘叔叔，江夏和他约在了医院见面。
0: 电话我收到了，哎，然后呢，您的情况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今天呀，我给您找了我们的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您的问题他肯定能解决，您跟我们走好吗？
1: 好，好，
0: 好，来这边。我们挂一个回志勇医生的号。
3: 叔，您出示一下医保卡。
0: 好，我们电子的可以哈。
3: 可以。
0: 嗯，好的。现在还真是方便了，
3: 去二楼分诊台，回大夫在二楼。
2: 在江夏的带领下，刘叔叔见到了回志勇医生。
4: 我来，我看看，看看皮肤上，典型的这种泛发型湿疹，就是面积比较大的。腿上也有吗？
1: 啊，腿上也有。
4: 哦，你看，哟，您这腿上也挺厉害的呀。
1: 对，
4: 都挠了。
1: 对对对，
4: 全都抓破了。
1: 对，
4: 你看你这皮肤挠的都出现这种溃疡面了。
1: 哦，
4: 你这么挠它那个皮肤它根本长不上来呀，
1: 我控制不了自己，
4: 根本忍不住啊。
1: 对对对，
4: 您这有多长时间了呀？
1: 有四年多了。
4: 有四年多了。您血压怎么样啊？
1: 血压
4: 呀，心脏啊，血糖这些怎么样啊？
1: 血压高，晚上就觉得头疼
4: 啊，
1: 一量血压高了，心脏也是突突突突的，老是特别不舒服。
4: 因为湿疹这病啊，它并不是说单纯的一个皮肤问题，尤其是像您这种比较厉害的大面积的泛发型湿疹，长期的这么痒，它会影响到咱们体内，比如说心脏啊、血压呀、血糖啊，这些个心脑血管系统，包括内分泌系统都会受到影响的。而且有的时候你用不好药，它反而会加重这个病情的。因为湿疹呢，它主要还是内在的因素和免疫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内到外的来治疗，这样才能够好了以后不容易反复发作。
2: 回医生根据刘叔叔的症状为其定制了系统的治疗方案，搭配祛湿、除热、化瘀、止痒的中药进行中药湿敷。中药湿敷再结合照光治疗，可以快速消炎止痒，缓解症状。除此之外，还为其针灸调理体质，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在刘叔叔的治疗过程中，还有一项关键疗法，中药小分子熏蒸。
1: 哎呀，你看现在热乎乎的，感觉它很舒服啊，真舒服。
2: 中药小分子熏蒸通过药物离子化快速渗入皮肤，刘叔叔做完以后是什么感受呢？
1: 我这几天呀做了有湿敷、照光、熏蒸、小针灸。你看我以前呀没这样做过治疗，没想到湿疹还能这样治，效果呀还特别好。现在不痒了，人也精神了，也家里的人呀也非常满意，也非常高兴。
0: 我记得您刚见到他的时候就说了，说我起码可以让你今天开始能睡个好觉了。
5: 对，
0: 这坐着治疗就睡。

0: 潮了，看来确实很舒服。这个湿敷和照光作用非常好，
1: 因为湿敷照光呢是中医外治的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法，它非常的安全，没有副作用，对肝肾也没有影响，所以它治疗效果呢又非常的确切。但是呢，我们要根据他每个人情况来不同的用药，可不是说所有的湿疹我们都用一样的药，而且用药也不单纯是这几味药，其实它是一个组方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的。像刚才求助的这个叔叔啊，我们给他做的这湿敷照光做了三次以后，他的这个口就收住了，肾液也都止住了，然后皮肤也痒的程度就已经大大的减轻，治疗了两周以后呢，皮肤就基本上都完全恢复过来了，所以它的效果非常快的，它也不痒了，然后皮肤也恢复的好了，所以它睡得也香，然后吃的也香，血压也稳定，所以整个人就感觉特别舒服。
0: 那照光这个部分，我们照的是什么样的光呢？崔主任，
2: 湿疹的照光啊，它是有很多种的，副作用又小，效果又好的，应该是首推这个海乃极光，因为它的波长嘛是623.8纳米，它穿透有1到2毫米的这么一个深度，所以它很容易的穿透皮肤，穿透皮肤以后，它可以抑制皮肤的这个炎症介质的生成，这样可以减轻皮肤的这个炎症症状。第二个呢，这个海乃极光有一个非常强的组织修复作用，你看几天皮肤就开始明显的就好转了，因为它可以促进我们皮肤内的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修复皮肤是很快的。这个海乃极光最好的一个就是说它无创不疼，不论是老年人、小朋友，还有说是女同志比较敏感的皮肤，它都没有刺激。这个光疗再加上这个中药的湿敷呢，是我们医院的治疗湿疹的一个特色治疗。
0: 刚才何医生也提到了说防止反复这件事儿非常的重要。
1: 是的，我们治疗这个湿疹，尤其是慢性湿疹，一定要治疗它的这个皮下，要不然的话你只是说抹抹表面，表面上你看哎这个炎症消下去了，但是只要你遇到一点诱发因素，比如说睡眠呀、饮食啊、情绪呀，导致它的免疫功能失衡了以后，都会湿疹很快就会发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治疗它的里边，治疗它的真皮层，就深层的炎症，这样它的湿疹才不容易再反复。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讲了它这个真皮层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湿疹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就是中药小分子的熏蒸。这个呢是它能够治疗它皮下炎症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我们皮肤像一个城墙一样，它其实是有一个皮肤有一个防御功能的，这种大分子的它这个药物是很难渗透进去的，尤其是像什么呀，像那种慢性湿疹，它有那种结痂肥厚的这种的，你药物吸收的时候更是微乎其微，如果你涂点药膏涂在表面上，它真正被吸收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它的作用也会非常的微弱。我们把这种药物给它小分子化以后，为了就是让它更好的能够渗透到皮肤里边去，通过这种熏蒸仪的它的特定的温度还有压力，让它药物能够更好的被皮肤深层的炎症所吸收，就是我们说的深层的病灶，它可以消炎，快速的这种消炎止痒，促进皮肤的代谢。但是一定也是根据不同的病情，我们用药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湿疹呀、皮炎，还有荨麻疹，还有银屑病，这些都适合做这个物理治疗。但是它每一个病不同分型，咱们用的药物都是不一样的，这样才能起到一个最佳的治疗效果。所以好多人他做完了以后感觉哎特别舒服，不光是说皮肤舒服，痒止住了，他觉得整个身体都特别舒服。因为你在这个蒸的时候，它能够促进你整个身体的一个代谢，促进血液循环，也能够促进它的毒素的一个代谢，所以身体就特轻松。好多人做完了一次，哎，当天就觉得睡得特别的舒服，然后做上几次以后，这个皮肤就恢复得非常快，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中医外治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
0: 太好了，叔叔究竟恢复得怎么样了？我们也用我们的镜头记录了，我们去看一下。
3: 刘叔叔，
4: 你好。
3: 叔叔，您最近怎么样？
4: 哎呀，您看我的胳膊、腿，你看看，你看我肚子、腰，全好利落了。哎呀，身体现在倍儿棒。 心情也好，感谢你们节目组，感谢回主任，

我们用我们摄像机的镜头呢，全程的记录了求助这位叔叔治疗的过程，以及他现在恢复的状态，其实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正在经受着湿疹困扰的各位一个治疗的信心。我们痒是可以止住的，湿疹我们也是可以摆脱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你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崔云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现场说法》作为一档普法节目，宗旨就是普及法律知识，请律师坐镇演播室，为观众答疑解惑。今天走进律师门诊室的吴女士，带来的是一桩拖了十年的家事。此前呢，吴女士他们出钱翻盖了公公婆婆的宅基地，全家约定拆迁所得六套房中三套归吴女士一家。可是拆迁的时候，拆迁协议由大哥代表全家办理，两套房就此落在了大哥名下。想过户，大哥开出条件，分给大哥的一套房产现在写着已故公公的名字，吴女士得先让其他兄弟姐妹签下放弃继承的协议。可是偏偏吴女士又做不了全家的主，双方这一僵就是十年。这十年僵局该如何解开？律师能够帮助吴女士找到出路吗？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 翻开父母的宅基地，他们如约分得一半的拆迁利益，
2: 都是我孩子大爷去办的，我一分钱也没捞着。
1: 然而当安置房的归属尘埃落定，本应该顺利进行的过户手续却遭遇重重阻碍，
2: 承配人就直接写着他的名下了，我们家现在是没有房子。
1: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大哥不愿意配合过户？他们又将如何面对这一棘手的难题？律师门诊室之我和大哥的约定马上播出。
3: 吴女士你好，我是海霞律师。
1: 海霞律师，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擅长领域土地及房产纠纷、征地拆迁、行政诉讼。
3: 今天您到律师门诊室是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吗？
2: 啊，律师你好啊，我这里这个解决就是房产的问题，就拆迁房产的问题，就是2008年时候我们家的房子是我盖的，到现在拆迁完了，老爷爷给我们分了，现在我的房子拿不到我的手，一直让我大哥哥腾地人是他，我希望现在就是让大哥配合我们，把我的原因该我的家的给我们家，协助我们家办那个过户手续。
1: 吴女士说自己家拆迁已经十年了，拆迁给的安置房产权一直被大哥把着，就是不肯给自己过户。如今自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3: 我看您手里边有些协议是吗？来，我看一下，我把情况了解一下。
2: 这个是当初这个他们家分家的协议，那个在2008年时候盖房的时候说分家的，因为当时2008年我们家是您看盖一个四层楼的房子的这个图片。
3: 哦，也就是说是这个四层楼的房子是您出资建设的，建完了以后呢，家庭内部就做了一个分配的协议书，说这个房子如果将来拆迁的话，您这边是可以分得
2: 房子的一半，
3: 房子的一半，
2: 一大半都是给我们家的，还有老爷子给我们写的遗嘱都有
3: 啊，剩余的，除了长子、次子、女儿，他们分的一半，然后剩下的一半全部归你所有，是吧？归你们家所有。
1: 吴女士说，公公家一共有四个子女，自己丈夫排行老三。当初自家出钱翻盖了家里的宅基地，所以拆迁时全家签有一份协议，拆迁所得六套房产三套归老三家。那么拆迁房下来就应该依照协议分配，本不该有任何争议。但是由于大哥代表全家办理了拆迁事宜，导致本该属于吴女士家的三套房产有两套都登记在了大哥名下。
3: 那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拆迁了是吧？
2: 2013年拆迁了、
3: 拆迁了之后拿了多少套房子？
2: 拆迁以后这个房子他说这个分配说给六套房
3: 啊，2013年之后又做了一个房屋拆迁的分配决定，这里边约定你们是可以拿一个两居，两个一居，其他人都是一人一居。
1: 吴女士说，她和丈夫是在2008年初次翻盖的宅基地，五年后，也就是2013年拆的迁，一家人共分得了六套安置房。事后，大家按照之前的约定，将六套房产中的三套分给了吴女士家。另外三套其他三个兄弟姐妹各得一套。
3: 那现在您遇到的问题是
2: 主要是哪些呢？我遇到问题就是当时委托，就是拆迁办说委托一个人来签字。
3: 嗯，
2: 我们家这不是因为封闭房子都是人人都有份嘛，拆迁办说了，这你们家也没有做过公证，就是说选一个人来做代表吧。
3: 嗯
2: 嗯，就是他爸爸就说了，哎，他大哥有能耐又有人儿，就是委托他去吧。唐太人就直接写在他的名下了。我们家现在是没有房子。
1: 吴女士说，虽然自己家如约分得了一半的拆迁利益，但她如今还是有些不满意，原因是自家分得的房子现在还在大哥的名下。
3: 那也就是说现在您分的房子全都登记在了大哥的名下是吧？
2: 对。
3: 嗯，来我看协议，约定是三套房子，这里只有两套，那另外的一套是没有争议是吧？
2: 另外一套没争议了，那套给那个孩子了，没有争议了。
1: 当时对房产进行分配时大家并无异议，但是由于是拆迁安置房，房产证并不是当时就下发，而是还要等很长时间，所以大家就约定此事将来再办。可等到后来可以办理房产证了，吴女士找到大哥要求他配合过户时，却遭到了大哥的拒绝。
3: 现在大哥为什么

0: 大家一定注意，酒类物品的包装要密封完好，标志清晰，同时酒精浓度要控制在24%到70%之间，累计携带不能超过3000毫升，酒精浓度超过70%的属于易燃液体，是禁止托运和携带的。除导盲犬和作为食品且经封闭箱体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水产动物外，其他活体动物包括鸡、鸭、鹅等活禽也不允许携带上车。
1: 除了督促铁路客运部门严格落实安检查违标准，北京铁路警方还积极助力帮助旅客寻回遗失物品。近日，北京铁路公安处帮助一名旅客找回了遗失的手提包，包内装有现金40万元。
2: 这个在哪发现的？
3: 是一说酒店还有行李袋
2: 上，
3: 对，在车上。到站之后，
2: 先看一下有几捆，行吗？
3: 1、2、3、4、5，这10个，然后一共有4打。
2: 4打是吗？
1: 事发当天，高204列车抵达北京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在行李架上发现一个无人认领的手提包，内有大量现金。随后，北京铁路公安处的民警委托站内客运部门将现金妥善保管。经过查看车厢内的公共视频，民警找到了失主康先生。
2: 当时你把钱落在车上了是吧？放在那个行李架上，
4: 对
2: 吧？
4: 行李架上面。我这两个包叠一块，我一路上也没有睡4个多小时，一直盯着呢。下车之前正好接了一个电话，然后迷迷糊糊的，然后就下车。
1: 原来旅客康先生上车后，将自己的两个行李叠放在行李架上。列车到达北京南站后，下车时一时大意，只把上方的双肩包取走，装有现金的手提包就遗忘在了行李架上。好在工作人员及时发现，这才没有造成损失。经过现场清点无误后，康先生顺利取回了遗失的现金。随着双节客流持续攀升，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量持续走高，其中北京西站日均客流量更是突破10万人次，各类警情大幅增多，其中旅客遗失物品类警情尤为集中。
5: 这个是我的，这个是别人的，我就随手一拎就拎走了。我是出了站才发现我的拿错了，然后16号站台有个工作人员就把我的这个交给我了。
1: 下午2点，一名女士来到北京西站派出所警务工作站求助，说自己下车时错拿了他人的行李箱。
6: 这个是那个被拿走包旅客的那个箱子，有没有在店吗？箱子里有他的这个相关联。喂，你好，我们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是这样的，这个旅客他们是不是拿错行李了？然后那个您把这位旅客他给指到那个候车室区域吧。
1: 此时丢失行李的事主正返回站台寻找自己的行李箱，接到民警的电话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了警务工作站。
6: 首先是您先跟我确认一下这个包里有什么。
7: 有电脑，然后还有一个我的这个钱包。
6: 好，行，咱们现在核一下那个包里的那个东西齐不齐，然后把身份证给我。咱们那个出行的话，还是那个看管好自己的东西。如果说觉得这个行李箱的这个颜色或者容易被别人拿混的话，咱们贴上这个明显的标识，写上自己的名字或联系方式。那就这样，
7: 谢谢啊，
6: 谢谢，没事，
7: 谢谢。我觉得挺快的吧，这样挺快的，我觉得工作效率还挺高的。
1: 民警介绍，旅客遗失的物品种类繁杂，大到行李箱、双肩背包，小到手机、身份证等重要证件，只要群众上交或报警求助，他们都会逐一核查，主动联络失主，全力帮大家找回遗失财物。这边错拿行李箱的旅客刚取回行李，警务工作站又接到了群众送来的一只遗落的背包。
6: 这个是刚有一个旅客报警，然后说那个有一个无主包，然后我们刚调监控啊，看到可能是有两位女士啊，刚才在那儿停留的时候，这个包从行李箱应该是掉落了，对，他们离开的时候把这个行李遗落在这儿，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查找这个监控轨迹，看他进到了第三候车室。
1: 民警在候车室寻找失主的同时，电台传来消息，遗失背包的旅客自行来到了警务工作站求助。
6: 哎，同志，是掉东西了是吧？对，我们正找您呢，查监控。您看是您的吗？您得说下里面有什么，您核对一下东西有没有误。我们以为你们进三后了，我们刚去三后找你们了。
1: 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除了帮助寻找遗失物品外，民警还要随时处置各类突发警情。

0: 在北京西站候车室内，一名旅客报警，称有一名男子倒地，无法动弹。
1: 哎，先生，先生，醒醒了。
2: 没事没事。
1: 先生，先生，要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我看他那个有没有他家里人电话之类的。
0: 这名男子满身酒气，民警现场查看后确认旅客身体并无大碍。随后民警从他随身物品中找到其车票信息单，得知距离发车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民警现场等待其酒醒乘车。
3: 车次是什么时候？
1: 没有，
3: 车次是1:48是吧？
1: 你那个车就这车5211，就这个车检票已经，赶紧上车吧。就是这个车，检票啊。
0: 针对双节期间客流出行集中、峰值波动明显的特点，北京铁路警方在管内各重点列车、各大客运车站动态投放警力，坚持险心用警、网格布防，持续提升见警率、管制率，同时严厉打击盗抢骗、猥亵、醉酒滋事等各类侵害旅客权益的违法行为，为旅客出行保驾护航。
4: 过去这个中秋小长假，北京消防和救援人员呢可没少忙活。假期北京多地接连出现驴友爬野山被困的险情，这游客误入未开发区域迷路摔伤，救援人员是连夜进山搜救。马上就是十一小长假了，野山咱可千万不能去啊。
5: 哎，别往上走，往下走吧。
6: 是往下走，但这路可难走了。
7: 2026年9月25号晚上7点，在北京市门头沟千亩玫瑰园景区附近，一对母女在爬山时因天黑迷路误入野山被困。接到报警，门头沟区龙泉消防救援站连夜进山搜救。
8: 哎，真谢谢。这大晚上，
5: 你们是怎么走的这个路？
8: 不知道啊，就是可能凭意志力吧。
6: 成年了吗？
8: 12，
9: 我没有。
6: 12，咱今年多大了？
8: 我36。
5: 下点大，
8: 从上边下来了，走着走着就偏了，然后看不见了。
7: 当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36岁的女子带着12岁的女儿本想登山游玩，没想到进入野山就迷了路，所幸被及时发现。晚上9点，救援人员将母女安全护送到山下。就在母女俩被救的第二天晚上，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又接到报警，在东陵山北京之巅牌楼附近有3人迷路被困，急需救援。接到报警后，斋堂消防救援站、清水小型消防站的救援人员立即出动，赶往现场救援。被困的是2男1女，当天3个朋友邀约出游，尽管门头沟区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但3人不顾安全，在下午4点从昌平沙河附近自驾到东陵山，准备爬到山顶看完日落后下山。结果晚上7点天降大雨并伴有浓雾，3人找不到下山的路，这才报警求助。晚上8点，8名消防救援人员和一名当地向导冒雨上山，经过1个小时的攀爬，终于找到了3名被困人员。随后在救援人员的护送下，晚上11点，3人安全下了山。当天被困的还不止这3人，几乎就在同一时间，门头沟区永定消防救援站也接到报警，在鳌鱼沟深山内，5名成人、3名儿童登山迷路。
10: 你们注意安全啊！
11: 别让他往崖边站啊！
12: 好嘞，我看着。
11: 不行，让他蹲下。
12: 左右脚，左右脚，左右脚。
13: 站住，白绳，站住，白绳，没事。
7: 正值中秋假期，几名成年人轻信网上的网红野路攻略，准备徒步穿越门潭古道。结果走到鳌鱼沟遭遇大雨，8人被困在5米高的断崖上。
14: 哎，放点绳，
12: 没事，你走就行
13: 了。走你的，走你的，你不要考虑放绳的事了。对，走住了，坐下。
15: 上边
13: 坐下，放绳。下你的，下你的，下，下下下下。

0: 随后救援人员使用绳索平稳向下转移被困人员。
1: 消防
0: 经过五个小时的紧张救援，八名被困群众被安全护送至山下。国庆假期临近，提醒大家，网红野山、野沟都是未开发危险区域，市民不要私自进山探险穿越。节假日户外出行也要提前关注气象预警，选择正规景区和成熟游览路线，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2: 这条视频是看似又惊险又好笑，但是真是遇到野牦牛啊，就笑不出来了。9月25号，有网友发布了这样一条视频，说四人在国道318一路上坡骑行的时候，三名队友突然遭遇一头黑色野牦牛追赶。这牦牛追赶了将近半分钟，经过一个弯道时才离开公路，三人没有受伤。当事人刘先生猜测，很可能是队友车尾的红色医疗包吸引了牦牛。别只顾着风景，也得做好敬畏野生动物的准备啊。都说远亲不如近邻，这位邻居这一喷真帅。9月25号上午10点多，广东中山区某小区4楼阳台起火，楼上邻居贾先生发现之后呢，先下楼敲门提醒，结果屋里没人。眼看着火势可能蔓延，贾先生拆下自家阳台护栏，拿起楼道的干粉灭火器，对着楼下就是一顿喷，直到消防救援人员赶到。楼下业主林女士说呀，她上午出门前在阳台点燃了香烛之后离开的家，起火原因可能跟这事儿有关，目前真正原因仍在调查中。咱们为热心的邻居点赞，但是也提醒您，用火不离人，离人不用火。厨房里的高压这二字啊，真不是说着玩的。9月26号，云南昭通一餐馆的后厨高压锅爆炸，把这吊顶都给砸落了。这店主王女士说呀，高压锅用了1年多了，当时呢煮肉煮了也就半小时左右，可能是排气口啊被堵住了，电磁炉等都被这吊顶给砸坏了，总共损失1-2万元，还好人没事儿。这高压锅使用前要检测好排气阀、安全阀和密封圈，别超量，别超时，老旧餐具、锅具等等，该换就得换，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摸鱼摸出了军火，虽然这事儿想想都后怕，但是当事人这做法呀，绝对是教科书般的。前不久，江西赣州一名男子带着孩子在小河里摸鱼，竟然摸出了10多颗子弹。当事人王先生说，一共有10几颗，都上交给当地派出所了。发现疑似子弹、炮弹等危险物品，千万别好奇敲打、携带或者私藏，第一时间报警，远离现场，交给专业人员来处置。毛毛虫爬进家里确实闹心，但是别慌，北京正在放天敌。近日啊，不少北京市民反映说，日常生活受到了毛毛虫的影响。专家介绍，这种毛毛虫学名是美国白鹅，它是以蛹过冬，近几

0: 头面部出血严重，钻心的疼痛席卷全身，口中不断传出痛苦的呜咽声。
1: 哪儿是哪儿
2: 叫出血？背有骨折？
1: 颅内出血多吗？
2: 不少，多。
0: 监控探头距离事发地点的位置较远，镜头拉近之后画质有些模糊，但还是可以大致看清事发瞬间的关键细节。正如司机所描述的，老人牵着小狗横穿机动车道，在这个过程中与由南向北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巨大的冲击力让老人腾空而起，重重地跌落在地。
3: 因为这条路是一条主干路吧，车速相对于其他小路来说速度会比较快一些，而且路幅过宽，马路中间为绿化带的隔离带，是不可以供行人通行的。行人横过道路的时候，应该从上一个路口，通过斑马线过街，这是正确的选择。
0: 事发时间是晚上7:10左右，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下着零星小雨，道路开阔，没有遮挡，但司机在撞击发生前却几乎没有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
4: 这是一个坡儿，完了上坡，完了往这边转一下，完了才到就是刚才那事故那个位置。上坡之前没有，反正我一直是我在我这个左道行驶。
0: 司机所说的坡度的确存在，但撞击地点并非处于坡道之上。盲区之外的这段时间内，司机又经历过什么呢？民警随后调取的行车记录仪画面给出了答案。
5: 我那个记录仪视频上，一上坡挺远的时候就已经能看到了，至少摄像头记录仪是记录下来的，能看到，挺远的就能看到。而且您前方也没有什么大型的车辆，边上的车道也没有大型的车辆给您阻挡视线，所以按常理来说，您应该能观察到，至少视频记录得很清晰，能看到的那个人，包括他那狗都照得很清楚。所以就是您说保持前面看，您观察前面以及右侧，因为他从右边过来的，看右边。
4: 那当时估计是我就一直看我这边。
1: 驾驶员描述他不知道行人是如何出现的，看到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车头前面只有5-6米的距离了。
0: 行车记录仪很好地还原了司机的第一视角。画面显示，老人进入司机可视范围时，距离远不止5-6米，而且可以看出老人牵着小狗从右到左靠近的过程。
4: 我没看手机，就是我习惯是开车的时候，就是一启动完了，就是放着，一直放着广播里。我觉得我注意力当时也正在观察着，只不过就是因为刮风下雨，或者没准有一点视线模糊。
5: 事发时您那行驶速度大概有多少？
4: 这个我当时倒真没看，我估计只有60迈。
1: 小车司机说是自己没有超速，但是经过我们的鉴定报告显示，他的时速达到了70公里以上，处于超速的状态。
0: 观察不周加之阴雨天车速过快，这两大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司机没能及时发现遛狗的老人，临近撞击发生时才采取制动措施。
1: 机动车有超速行驶和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我们从他的行车记录仪看到他的前车玻璃上面还有水渍的停留，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应当减速多观察，专心驾驶，不能分心。行人是由北向南，经过人行步道，到达事发地点时，穿过了非机动车道、机非隔离带，横跨了3条机动车道，走到了最内侧的机动车道上，横过道路未走过街设施。
0: 依据老人和司机的违法行为，民警最终认定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6: 你叫啥名？你多大年龄了？那你记不记得你怎么出事的？
7: 就是商量打车。
8: 主要是颅内出血、脑挫伤、心发脑梗，医生认为是认知障碍。当时他的记忆，问过他几次，都是想不起来的。
0: 经过医生紧急救治，被撞的老人保住了性命，但在整个过程中，身体和心理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在后续康复期间，由于身体机能受损，也无法自如行动了。
1: 这起事故发生之后，对伤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他的意识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神志不清，记忆受损，同时他还有多处的骨折，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0: 事发地周边住宅密集，常住人口数量庞大，

0: 撞的老人正是附近小区的居民。
1: 后续我们通过跟家属了解，伤者当天就是出门去散步，在返回家中的途中发生了事故。
0: 本是饭后的休闲时光，却因图方便横穿车道，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彻底变了样。事发后，民警走访发现，附近小区内仍有老人穿过绿化带就近横穿车道过马路的情况存在。为此，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带着真实案例和宣传展板走进了事发地周边的居民区，面向居民开展交通安全宣讲，重点叮嘱老人出行路上务必提高警惕，自觉守法。
2: 从咱小区出去了，到路口，到路边，我说穿那个绿化带，我就直接过去抄近儿，能行吗？
3: 不行，
2: 太危险了啊！这条路新开的，上下各四车道，多宽呢？就咱这腿脚，来个车咱跑得过去吗？
0: 老年人反应相对较慢，对路口通行规则、车辆盲区判断不够准确，因此也是交通事故的高发群体之一。对此，民警重点提示，家中有老年亲属的子女应当多向老人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多多叮嘱出行规范。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环卫工人。前几天啊，我在园区开扫地车的时候呢，不小心和一辆汽车相撞，交警认定是我全责，保险公司赔了对方10000多块钱的修车费之后，把我告了，让我赔这笔钱。请问我该赔偿吗？
6: 保险公司无权向李先生追偿。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事故，法律只规定了机动车一方如何承担赔偿责任，而对于非机动车一方的过错评价，法律是通过减轻机动车一方责任的方式实现的。这体现了法律优先保护行人以及非机动车驾驶人弱势地位的立法目的。也就是说，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中，非机动车一方不是赔偿义务主体，又因为保

0: 啥事儿？
1: 你觉得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父亲其实他就是脑子特别简单，别人跟他说点
3: 实话，那奶奶咱该怎么说怎么说。奶奶也确实，
4: 咨询律师花多少钱我自我掏。
1: 好像为这事儿你好像还跟那个他的继母离了。
4: 是啊，我就为了。
1: 就为他这事儿，
4: 是啊，为了他这事儿，他非得提钱，咱得话又说回去，
1: 把落实了给啊，
4: 落不实，
1: 还落不实。
4: 从那说落实吗？
1: 当时没给处理好，
4: 但处理好也落不实，为什么？
1: 他说您那个就是他那继母没签字，
4: 他签不了字，那继母来前您家那房就安哪呢？凭什么也签字？也不归他，凭什么？
1: 那您当时是等于是一假离吧，假离婚
4: 也说现在有真有假吗？
1: 您是不是没有离婚没离家吗？这不
4: 离婚不离家把我踢出来呢。
5: 说起儿子要求确权一事，父亲老方很是无奈。他说为了争取更多话语权，他甚至不惜与再婚妻子离婚，可亲生的儿子小方却还是不相信父亲。
3: 您瞅见我离婚了，按道理说的我的财产跟闺女也牵着着，是吧？嗯，应该哥俩一人一半，对不对？他不理解，我说你说非得老是那样盖房到那种地步了，我说你爸多少也同意盖房，花了头那资，你买一个地儿的钱必须得留着啊，必须得留着，说咱当老人咱和我妈的讲话就给你提成这样的，你不干非得落笔尖儿啊，签字签字。我说儿子，你踏实盖房，到盖完房到最后你爸会给你交代的。还不能交代的时候，我说离婚证给你拿过来了，你看。哎，儿媳妇也跟我说，那你跟着就是后妈后婆吧。张我红商量商量，我说跟他商量什么啊，咱实话跟他商量什么啊，那边房叫我能做主，我跟他离婚跟他一点关系没有。说的那跟我那个闺女，你还得给他一半，还怎么着？你非得让他签那字儿，是吧？我说这有毛病，我签字也成，你掏出二三十万吧，你这闺女不要，就给我爸养老使，你掏不掏？你爸爸说了半天，还是为了你好，俩人好。什么东西还是偏向着你，你们太不识数，太过分了。我说
6: 啊，您前妻跟闺女是一个看法。哎，那他们对于你把这个老宅子都要留给儿子，
3: 留给叫
6: 一没意见，
3: 没意见
7: 啊。我现在想这么问您啊，
4: 您吗？
7: 就是对于您儿子啊，其实您说您爱他吗？您对于您刚才说了一句话，
4: 我爱他，
7: 你我挺认可的啊，
4: 爱他。
7: 您听我跟您说，您刚才说一句话，我挺认可的。法律上没有假离婚，啊，法律上没有假离婚，
4: 对
7: 不对？所以您为了促事儿，您办了个离婚手续，对吧？
4: 不，离婚，我说。一开始咱要提回来那盖房的事，我说你就干你的，就搬了你干你的。当面来我给你一个说法，我心说我他不给，不给签字，
7: 不
4: 给你签字。行，
7: 您等会儿，这个有点问题，别说先盖你的，回头我给你签字，得先签好字才能盖，因为那意味着真金白银要拿出去，
4: 拿出去，牵扯那个我那个老宅子不是。不是白地儿，不是什么，也是老一代一代换下来的。
7: 是啊，
1: 但是
4: 我也为了保护我自己。
1: 老方啊，
5: 面对追问，父亲老方坦言，他对自家老屋的保护欲一点也不比儿子差，因为这里承载着方家几代人的生活记忆，所以万万不能丢失。
1: 原来你们家这老宅是你父母的，
4: 对，我承认。
1: 然后呢，确权到您名下了。刚才你儿子说了。当年确权的时候，老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
4: 不，啊，
1: 是这个事儿吗？
4: 不是，
1: 不是。
4: 为什么啊？
1: 商量过，
4: 咱没商量，商量也没商量。
1: 那当时老家知道？
4: 当家老，现在那个房本是老家拿着呢。
1: 就您这宅基地这红本？
4: 对，压根我没摸过，连看都没看过。
1: 不交给你。不信任你吧？
4: 信任不信任？反正我连看，
1: 反正是你的名字，
4: 但是我是名字。
5: 老方表示，当初将宅基

0: 父母的决定，如今二老又想把它传给唯一的孙子，他也同样愿意配合。可既然如此，为何父子俩又会因此而反目呢？
1: 就是2000年那会儿吧，有一个政策，然后是属于。 我爷爷奶奶出钱买了3块这个，也是小区的地了。嗯，2000年才买的。对，买了之后好像就他就建了一处房。嗯。然后剩下的2处就没建嘛。然后去年他把剩下的2处建了。嗯。建完之后，他就跟我这个我妈离婚了，把这个前面这3处房都给我妈了，就这意思。
2: 您说的您母亲是继母对吗？
1: 对。
2: 那另外那仨是啥时候确权给？
1: 没有
0: 父亲呢？
1: 没有房产，
2: 那没房本，那是当时买的地，养着小区，他们说是。哦，嗯，那就是您父亲离婚是怎么给到继母的？
1: 他离婚谈结束了，把房给他了。
2: 然后我感觉出于这一个爷爷奶奶也是让我没想把这个老宅子翻建了，能占住就占住，因为别的也没其他的了，像我们现在又在外面租房，就是担心这块地嘛。
1: 那这个分给继母的那仨院儿，有什么还有什么想法吗？ 没想法。
2: 分就分了，对吧？
1: 没分。
2: 那仨院儿有多大呀？
0: 就这个的3倍大吗？没有吧，
1: 15×20的一份，
0: 15，也就是45×20米。2个这个院，2个院还要多，比这个2个院还要多，15间房，这是7间房的地儿。
2: 哦，
0: 他15间，啊，因为爷爷奶奶把他们前面3个院起诉了，想要回，然后可被我爸，就是我奶奶意思是被逼，然后又撤了。
2: 父亲要求爷爷奶奶撤的，
0: 撤了，撤了之后那边就反悔了。那爷爷奶奶现在对那边那3个院的是什么态度？还是想要？
1: 也没有态度。
0: 对，现在我们就是说，我们只想说有一处住的地方就行了，其他我们不要不想了，
2: 赶紧先把这个保全下来。
1: 对，
0: 这因为我们怎么说，我们你出去买房也买不了，我们也不想长期租房，对吧？我们还是想属于一个自己的家。
1: 在前期探访时，小芳实的介绍了家中情况。按他所说，父亲原本还另有3处宅基地，均为爷爷奶奶出资购买。但离婚时，父亲将其悉数分给了继母。眼下，榻上能够保全的也仅剩这一处老屋。
3: 说现在这个我爷爷奶奶意思是让我把这老房翻建了嘛？
2: 嗯。
3: 在他们有生之年，因为这个从小这我爷爷奶奶把我带大的。
1: 爷爷奶奶为什么提出想让你们翻建这个？这个宅子是谁的？这个宅子是我爷爷奶奶年轻时候盖的，后来93年确诊的时候写到我爸名下了，因为我爷爷奶奶就一个儿子嘛，所以说当时是写给儿子的。然后所以说我爷爷奶奶希望我把这房盖上嘛。
2: 哦，明白明白。
4: 那他就说把这房当老儿子养嘛。
1: 嗯，
4: 你觉得你要在父亲的宅基地里边盖房？
0: 你是不是要请求父亲同意你盖呀？还是说你所应当必须在这儿盖你的房子呀？那当然是请求父亲啊！现在目前是父亲同意我们盖，必须要盖。爷爷奶奶意思就是在他有生之年，希望我们把这个房子盖起来，并且希望他也能按时就是安心的住进来，是这样吗？
4: 你觉得爷爷奶奶在这里边还有他们的权利？
0: 对，那当然有了。嗯，
4: 哦，他可以命令你父亲同意你盖房。
1: 那不是。
4: 哦，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我是我爷爷奶奶养大的，我盖房肯定也会考虑到我爷爷奶奶。
1: 是为爷爷奶奶翻盖？那不是，
4: 也不是，为自己翻盖，
1: 就我为我自己
4: 给爷爷奶奶也盖起来。
1: 对。
4: 哦。
1: 所以父亲就得同意。他不是说就得同意啊，他现在。 他同意了，他同意了。以前不同意，现在他又同意了。
4: 嗯，还有就是刚才东梅问你这个确权这个事儿啊，就是你是居民户口，现在你了解这个政策就是能不能确到你名下？
1: 我了解的结果就是，只有这个法院判决书判给我之后，拿着这个
4: 走一法律程序，
1: 对，
4: 谁告谁呀？
1: 我告我父亲。
4: 哦，
1: 啊，
4: 然后走这么个程序就能确到你名下，
1: 对。
5: 依照小芳对当下局势的理解，她只有提起诉讼，状告父亲，才有拿回老屋宅基地的可能。
0: 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又能否得到专家们的验证呢？
1: 然后就走个法律程序，这就能
2: 他是相当于拿着法院的生效文书，那么证明他的一个这个宅地的产权使用，宅基地的房屋所有权
1: 是那得父亲同意是吧？
2: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们也不用诉讼，你父亲不是有那个离婚的那个协议书了吗？
3: 嗯，
2: 有离婚协议书，如果我们今天能给他帮他调解成我们的这个协议，你可以去问一下大队，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3: 嗯，那对，
2: 你要你
4: 明白。我想问一下，就是那边那仨院是爷爷奶奶买的？
5: 没，甭听他的，翻过来我借您手使，是您出的钱吗？
4: 谁出的钱？
5: 那个
4: 您出的？
5: 也不是我出的。
4: 那谁出的？
5: 这老街坊出的，我爱人都是亲戚借的。
4: 哦，所以离婚协议上约定了。
5: 对呀。
4: 那等于仨院都是人家出借钱盖的。
5: 对。
4: 借了多少钱？
5: 借了多少钱？得有40-50万。
4: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就是您这边是认为那边的房子，因为您也没出钱，盖房子全是您爱人借的钱，所以您也没有出质权，
5: 也对，也不能说我一分钱没出。
4: 嗯，
5: 那假如农村我这干这样活，我甭管，我把这房我也出资了。
4: 明白。您是出资了，但是您可能是曾经出过资，但是现在又有离婚协议，所以那边您完全做不了主了。
5: 做不了主。
4: 明白。
0: 对儿子提及的那三处宅院，老方进行了解释。他说当初原本就是前妻出资借公婆的名义购买，至于后续能否确权，眼下还是无法预料的未知数。
4: 所以您的这个方案是，如果儿子想要那边的房，就要拿这边的来换，对吗？
5: 啊，
4: 如果儿子想要你们南边的那个房，
5: 对呀、啊，
4: 然后就要拿这边来换，要不然您也不好交代。
5: 我没法交代。
4: 明白了，明白。对，我想南边那个房什么手续都没有，是吧？
5: 什么手续都没有。
4: 你们这儿是有政策，又要确权了，是吗？
5: 确权，孩
4: 子。南边那能赶上吗？
5: 南边
4: 能去吗？
5: 去你也说，大队说去得上最好，去不上，俺也没辙，是吧？
4: 大队也不确定。
5: 哎，这大队不是确定，那是都是国家做主。这那个确权，南边也没去，为什么没去呢？
4: 南边量房了吗？
5: 没量，为什么？我儿子给人家打电话，大队，那南边房有争议，北边房也有争议，我。有什么争议啊？你有什么争议啊？
0: 在父亲老方口中，他当下真正可以做主的只有来自父母的老宅，将其顺利转给儿子，这已是他能力极限。可儿子非但不领情，还处处设置障碍。
2: 就是首先，您现在虽然是60岁，但是将来你也面临养老问题。

0: 前不久，一天下午3点多，高速公路一大队民警在江宜高速广陵服务区执勤时，发现一辆轿车的保险已过期。更让人意外的是，驾车男子压根儿没有驾照。
1: 就没申领过驾驶证，还是驾驶证过期了，还是被吊销了，还是什么情况？就没考啊，
2: 没考出来。
0: 经核查，该驾驶人仅参加过科目一考试，且未通过，始终未取得合法驾驶资质。此番他在缺乏基本交通安全知识和必备驾驶技能的情况下，就侥幸驾车驶上了高速公路，安全风险极大。
1: 考到科目几啊？
2: 科目一考了一次。
1: 科目一考了一次。然后为什么会开车呢？
2: 因为我要急着回老家。
1: 急着回老家。
3: 这个车交强险应该是到期了。
4: 对，到期了。他一直在老家，不是小孩上学在老家了吗？
3: 你赶紧让他买，如果今天买不了，这车要扣到扬州的。
4: 啊，行。
0: 无独有偶，一天晚上6点多，民警又在同一地点查获了另外一起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民警检查发现，驾车男子从未考取驾驶证，且今年2月曾因酒驾无证驾驶被公安机关处罚过。在已有严重违法前科、接受过警示教育的前提下，仍然再次无证驾车上路。
4: 几个月没开了，然后叫我开。
3: 你是没考驾驶证，还
4: 有
3: 家人被吊销了？
4: 没有，
3: 就没考过。
0: 民警依法先后对2名涉事驾驶人做出了罚款和行政拘留的处罚。交管部门提醒，无证驾驶风险高，处罚严。广大交通参与者务必严守交法，摒弃侥幸心理，从我做起，打造安全交通的良好环境。
5: 近日，广西贺州多个部门联合开展夜间整治，天上无人机紧盯车流轨迹，地面民警定点拦截查处，空地联手专项整治非法驾车、炸街扰民等行为，守护群众夜间生活安宁与出行平安。
0: 近日，贺州交管部门联合平贵公安等多部门开展摩托车飙车炸街专项集中整治。
3: 还查一下车头，
6: 这个很辛苦，今天还没查到就觉得很后悔。
0: 为让整治行动更有效果，执法队伍分成了4个工作小组，各司其职。无人机飞到高空巡视各个重点路段，实时记录改装车的行驶路线。地面便衣与定点执勤民警配合，精准拦下违法车辆。
7: 这个是典型的飞机改了，从头到尾都是改的，是吧？电瓶改的，电机是改的。我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以后不要再买这个车了，不可以吗？作为一个男子哈，要把自己的生命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当晚整场执法行动，一共查处了30名违法驾车人员，扣留15台私自改装的机动车。
8: 在此也提醒各位青少年，不要驾驶机动车，不要驾驶改装车，不要飙车炸街。
0: 贺州公安交管部门表示，不会放松管控力度，日常夜间巡逻不会间断，同时从改装门店、车辆售卖源头做好管控，逐渐消除路面飙车扰民问题，让大家夜间出行、居家休息更安心。
5: 假日经济中，网购自然也是大家必不可少的消费方式，就连购买新鲜的蔬菜水果都习惯通过各种生鲜超市的小程序下单选购。可是近期有南京市民反映说，在某水果连锁品牌的小程序上下单付款后，却被告知购买的水果缺货或已售罄，得退单。如此情况接连发生，直接影响了大家的消费体验，这不禁让大家产生了质疑，既然小程序上显示有相关产品，而且能下单购买，可为何实际库存却出现了偏差呢？
0: 近日，记者登录百果园小程序，下单购买了一款规格为1.3公斤重的马来西亚鲜果猫山王榴莲，价格大约205元。购买前，记者在微信上特地与店长进行了咨询，店长说还有3个可以正常下单，并推送了1.3公斤规格的榴莲。记者立即下单并付款，但很快店长在微信上说，记者要购买的规格没有了，必须在小程序退订，如果仍要买就得重新下单，而他们只有1.7公斤规格及以上的。
9: 手机下架才可以。
3: 哦，要你们点一下还是他们点一下？
9: 我们要点一下，我手机下架，他手机有时候反应有点慢。
0: 店员表示，有时候他们没想起来，或者人多的时候没时间，都会导致更新不及时，这时候下单

0: 就很容易下到没有存货的空单。随后，记者在百果园小程序上退掉了1.3公斤规格的订单，准备重新下单时发现，小程序上仍然只有4款规格的图片，却没有显示1.7公斤规格的。店长表示，点1.3公斤规格的图片进入后，可选择1.7公斤规格。记者又质疑，既然点进图片可以选择，为何不集中到一个图片上呢？为何主页面上仍然显示了4款不同规格的榴莲图片，且均没有存货了？店长表示马上改进。果然，几分钟后，页面进行了清理，页面显示了1.7公斤规格的图片。
1: 1.68吧，1.7个。
2: 没有其他的了吗？
1: 没有，就2个。
0: 除了规格不全外，记者体验发现，在百果园小程序上下单以后，已经付款的水果有些根本就买不到。随后，记者在小程序即时达上下单了珍珠芭乐、百香果、牛油果、进口黄帝椒、麒麟瓜、水果黄瓜6种水果，门店为百果园南京北京东路店。付款5分钟后，接到了门店工作人员的电话。
3: 那个小程上下的有一个黄帝椒，还有那个百香果。百香果的话，它现在有一个不太好了，然后黄帝椒的话现在已经卖完了。
4: 但是我看你们小程序上是可以下单的呀。
3: 对，店里的话已经没有货了，就是已经卖完了。
0: 小程序上显示可以正常购买，而且记者已经付款，为何一些品种却购买不到呢？
3: 库存的话，他没更新过来，后台来不及更新，它是有延迟的。
4: 哦，更新是你们更新吗？
3: 更新它是系统自动更新，但是我晚一会儿的话，它会然后如果晚一会儿它还是更新不了的话，就我们会手动更新。
4: 退款可以吗？
3: 都可以，都可以。
0: 除了及时达外，消费者线上下单以后还可以到门店自提，但是也会遇到下单成功到了门店却被告知品种缺货的问题。在百果园下马房店，记者下单购买了阳山水蜜桃、鸡嘴荔枝、蓝雾蓝莓、凤凰梨、妮娜皇后、火龙果6种水果。20分钟后，记者到门店自提，在没有接到任何电话和提示的情况下，店员告知6种水果中有2种缺货。
1: 妮娜没有了，给你换成别的葡萄行吗？
4: 但是你们小程序上不是有吗？
1: 因为早上有点忙，没来得及下架。
5: 你要不就换这个，
1: 然后就差还有一个凤凰梨。
4: 凤凰梨也没有是吧？
5: 对，要不给你换这个梨子，
1: 比凤凰梨要贵一点。
4: 那我退款行吗？
5: 可以。
0: 在百果园荣泰山庄店，记者购买了多种水果，店内均有货，但是店员坦言，小程序下单以后实际拿不到货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
6: 店里就是线上的库存跟店里的食物不匹配，有很多情况，这种情况。
4: 你们店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6: 多，很多，这种基本上天天都能遇得到。
0: 除了江苏市民在百果园遇到的上述问题外，记者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搜索发现，广东、安徽等多地的网友也吐槽说，购买的榴莲规格缺货，继续购买的话就要补差价。明明小程序显示有货，下单后货到店才发现缺货，非常影响心情和生活计划，而且全程没有店员提前告知。针对这些问题，记者拨打了百果园客服热线。
7: 门店呢，在线下售空的，没有及时下架。
4: 那这个下架是由门店自己操作吗？
7: 是的。
4: 他怎么操作呢？
7: 这个不方便透露给你吗？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后续会反馈一下，后续对相关的话进行一个改进，一下优化哦。
0: 消费者下单并完成支付，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构成了有效合同。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水果，更是对及时达承诺的信赖。当这份信赖被手动更新的随意性击碎，百果园的品牌理念变成了一句空话。希望百果园能够真正打通线上线下库存的最后一公里，别让空单掏空了品牌的未来。
8: 一次下单5次缺货，从店长说呢，这个忘了下架，那么到更新延迟，那么甭管它是技术漏洞还是说这个管理的失职，但最后呢，为什么受伤的都是我们消费者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黄兴国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你好，欢迎黄律师。
9: 主持人好。
8: 我想问您一下哈，商家的这个做法呢，就是明明就可能是没货了，然后呢就告诉消费者有货，等你下单之后呢又说你没货，让你退款，有没有侵犯我们消费者的相关的权益呢？有没有 没有可能涉嫌到消费欺诈？
9: 哎，确实啊，按照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啊，现在线上购物其实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这种购物方式了。那购物中可能有一些东西不着急啊，快递早一天晚一天无所谓。但是我们这些生鲜呀、食品类的，其实时效性很强。我今天下了单，下班我就得拿上它，要不然晚上回家就没菜做。所以对于这类商品呢，商家既然已经在线上发布了它的存货，发布了它的价格，我们消费者也成功的下单并且付款了，双方就构成了一个买卖的合同关系。这个时候商家说货没有了，不管是忘了下架还是说登错了，最终导致消费者拿不到这个货物，实际上已经构成了违约。那这种情况下啊，商家肯定是有责任的。至于说这种责任能不能构成欺诈，我觉得可能也要分情况而言。如果确实是生鲜店啊来不及了，人手不够了，下班点比较忙，那可能也不能构成一个直接的欺诈，很难适用于我们所说的这个退一罚几的这种惩罚性条款。但是呢，如果这个商家就是长期的这么搞，就天天在网上放低价，去了你店里你就买不着，你就得加价购，那我觉得可能也涉嫌对消费者的一种误导行为，是不是可以相应的行政监管机构？因为无论我们现在的电商相关法律法规，还是消费者知情权、消费权的相关法规，都有这样的规定。作为商家，你要给我一个公平交易的权利，你要给我一个公开透明的知情的权利，而不是晃着骗着给我引流到店里，然后再去宰我。而且我觉得店家如果长期这么干，实际上也是在透支自己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这种价值，消费者对他的这种信任。
8: 嗯，尤其是现在竞争对手那么多的情况下哈，表面上看呢，这个商家好像处理这个还挺积极的，就同意给你换货，然后退款呢也特别的积极。可是呢，我们消费者毕竟是有一定实际的损失的，比如说呢，他如果要换规格，会有一些差价上面的损失，比如说类似这种可以要求商家赔偿吗？
9: 嗯，其实我觉得合理维权啊，我们产生的一些损失是可以让商家赔偿，但是有时候咱想想，买两颗白菜，买三个橘子，你说你让他赔多少钱？可能有时候还不够咱们打嘴仗的呢。所以我想，绝大多数消费者遇到这类问题，可能也就是生生气就算了啊。但是如果商家确实长期的采用这种手段，我觉得咱们可以考虑通过投诉举报的方式，对商家的经营方式进行纠正。啊，你毕竟让我消费者花了时间和精力，然后我已经计划好今天晚上吃什么了，结果到店里全都计划全盘被打乱，这个实际上对消费者是非常不公平的啊。
8: 嗯，那比如说呢，像现在这种线下下单，然后线上呢来给你送货的方式还挺常见的。那如果说出现了类似这样的问题，那履约的这个主体应该是线下的这一个门店，还是说它这个品牌的总公司呢？
9: 嗯，实际上我们看合同的相对性啊，要看我们下单下到哪儿。如果是统一的配送平台，我们到具体的店面去取货，那实际上我觉得无论是一家店也好，还是他所卖的上边的可能连锁的这个品牌也好，那对我们都应当承担这样的交付义务啊。如果说他交付不了，那我们其实可以要求他进行相应的退换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啊，如果产生了一些差价，调换了一些其他货品，那我觉得商家是不是也应当考虑由于自身原因给消费者造成的这种不便而应该有所表示。
8: 嗯，好，谢谢黄律师的点评。我们说的如此操作呢，不仅是消耗了消费者的耐心，关键是透支了我们品牌的诚信资产，是得不偿失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网红擦边涨粉牟利，贩卖淫秽视频被抓获。
10: 两个月的时间，主播的粉丝量就从20000涨到70000了。
0: 网上买到染色犬，消费欺诈谁来管？
11: 我明明买的是棕色的香槟，现在变成这个白的了。
0: 捡到手机后转卖，资料被删谁来赔？
12: 没有归还还擅自恶意处分，以此牟利。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国庆黄金周马上就要到来，网络平台也迎来了流量高峰，不少主播都想抓住假期机会涨粉变现。本该凭借专业舞蹈才艺正大光明收获流量合规赚钱的女主播，却在流量的诱惑下铤而走险，靠发布擦边内容快速涨粉至百万级别。为进一步攫取非法收益，该主播还私下售卖淫秽视频谋取暴利。前段时间，湖北武汉洪山网警顺藤摸瓜，成功锁定了一名网红以及其幕后运营者，直接斩断了这条网络灰色产业链。
0: 民警介绍，接到群众举报后，他们对网上传播的视频内容进行了甄别，排除了 AI 生成的可能。这些视频片段画面露骨，尺度令人啧舌，
10: 主播穿着暴露或者故意引裸露身体关键部位的一部分淫秽视频，然后我们随即联系治安大队，对该视频进行了一个鉴别，发现该视

0: 身，经常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舞蹈视频，但是流量始终不理想，粉丝量一直起不来。
1: 视频运营的过程中，粉丝量和关注量一直比较少，前期的关注量大概只有1到2万人。
0: 不久后，他被一名经纪人朱某盯上，在朱某的指导下，他开始拍摄擦边视频，这让他迅速爆火起来。
1: 后面呢，有特定经纪人介入之后，短时间内按照经纪人提供的拍摄需求，2个月的时间，主播的粉丝量就从2万涨到70万了。
0: 于是李某拜经纪人朱某为师，专职运营账号博取流量。为了快速牟利变现，二人不惜铤而走险，向特定粉丝私下贩卖定制的私密视频，非法获利10万多元。
1: 整个套路就是利用短视频平台发布擦边引流作品，筛选出肯花钱的大哥，然后通过私下定制出售淫秽视频的方式，甚至可能做线下交易。
0: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朱某二人因涉嫌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近日，山东夏津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流窜多省市的涉诈引流团伙，查扣手机24部，手机卡4000余张，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该团伙通过架设呼叫设备，为境外诈骗团伙拨打电话提供帮助。
0: 7月15日，夏津警方接到了上级下发的线索，辖区内藏匿着一个涉诈引流团伙。民警通过大量调查，成功锁定了一辆外地牌照的黑色轿车以及相关人员。
3: 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了他们已经驶离我们辖区，我们先后跟踪，发现他流窜至德州德城区、聊城市、河北等县市区，最终我们在河北清河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0: 经过现场搜查，民警在任某的车内查获了作案手机24部、手机卡4000余张以及大量数据线。据任某交代，他们这一团伙共计4人，以他和林某为首，其他2人为兼职人员。林某负责与上线联系，接收上线发送过来的手机卡，任某负责驾驶车辆，并招募兼职人员负责看管设备。之后，他们驾驶车辆前往上线定好的场所，安装好设备供境外诈骗分子使用。经过调查，民警于7月22号先后将他们3人抓获归案。
4: 2部手机和1根数据线就是嫌疑人的作案工具，2个手机上都插有电话卡，一个负责上网，一个负责向外打电话。在架设好设备之后，境外的诈骗分子就可以通过网上的专用软件操控手机，对国内的群众拨打诈骗电话。
5: 因为嘛干这个呢？
6: 为啥？
5: 知道这个是违法的吧？
6: 知道。
5: 打这个电话是嘛电话？
6: 诈骗电话。
5: 又是没有你们这种欠款的这种电话，人就是中国都没有这么多被骗的，知道吧？他们怎么不直接在境外打？为什么需要你们啊？
0: 民警介绍，境外的诈骗分子通过操控这些手机，就可以将境外的虚拟号码伪装成境内的本地号码，提高诈骗的成功率。为了躲避警方打击，任某等人每到一处仅停留几小时便会更换地点。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
4: 公安机关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如果有陌生来电，大家要谨慎接听，一旦对方提及和钱有关的事情时，要先进行核实，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吃饭吃到一物索赔，竟然是自带的碎石子，一张带血的牛肉图竟然是 AI 一键生成的。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打着消费维权的旗号，瞄准商家畏惧投诉差评的心理，将维权异化为牟利的工具，职业索赔手段不断翻新。从线下餐厅到线上网店，这些职业索赔人的套路究竟有多深？面对花样不断翻新的碰瓷式索赔，司法机关又是如何识破骗局，守护营商环境的呢？
7: 案件的线索源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审核理赔材料时的发现，一名姓李的男子在上海宝山一家餐厅就餐时声称吃到异物导致口腔出血，这家餐厅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按照流程提交相应材料后就可以获得理赔。但奇怪的是，此人在上海其他区的多家餐厅都有相同的理赔事项，会有这么巧的事吗？于是保险公司报警求助，办案人员很快发现了更多端倪。
8: 理赔材料呢存在大量的重复， 他的

0: 就医记录上的医生姓名呢，在不同的医院呢是同一个医生的姓名，然后他的理赔原因呢，基本上都是在餐饮店家呢以口腔吃到异物出血就诊这样子一个理赔理由去进行理赔的。
1: 相同的理赔事由，相似的理赔材料，原来这一切都是李某自导自演的虚假理赔戏码。经查，从2023年1月到2025年7月，李某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流窜作案，专门挑选规模较大、网络评分较高的餐厅下手。
0: 他有一颗龋齿，一用力的话呢，他这个牙齿牙龈呢就会造成一个流血的情况。他用事先准备的碎石子或者小瓷片呢，预先呢放在他患有龋齿的一个口腔的一个部位当中，然后在就餐过程中呢，以用力的上下牙的咬合，致使他那颗龋齿受伤流血，然后呕吐，吐出这颗碎的小石子、碎瓷片，伪装成他就餐过程中餐饮食物中吃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李某自带碎石子或小瓷片，装作吃到异物，再以口腔受伤、消化道不适为由向商家索赔。他通常只要求商家承担就医检查费用，这也是李某作案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
2: 他呢主动跟商家讲，我需要去医院就诊，就诊需要多少钱，你们评估多少钱就行了，也不需要额外的补助什么的。商家呢一般呢就一种在店里餐饮就餐中过程中受伤了这种心态，也想把这个是消费纠纷能解决，然后呢是同意了该方案。
1: 有一定规模的餐饮商家大多会购买公众责任险，如有顾客在就餐时出现受伤等意外，商家凭顾客就医的挂号单、检查单据、发票及诊断结果等材料即可向保险公司理赔。李某也正是拿捏了这一点，认准商家会答应他的索赔要求。不过他提供给商家的医疗单据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办案人员称，他的套路就是先到医院正常挂号，主动申请 CT 等相关检查项目并缴费，但他实际并不去做检查，而是拿到全套发票后就把支付的费用都退掉。
0: 他就利用这些已经支付的发票信息向商家索赔，他检查结果呢基本上是他自己利用 P 图软件 PS 的，然后他再去把这个检查费退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被告人在短短的几天内呢，利用了同一个医院的检查单据，在多家商家进行一个演戏式的索赔。
1: 李某利用真实缴费单据和修图软件伪造的检查结果向商家索赔，这笔费用最终会由保险公司赔付。经查，李某骗得全国14家餐饮商家赔偿款共计3.7万余元。2026年4月28号，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如果说自带碎石子演戏索赔算作是苦肉计的话，那么利用 AI 一键生成全套的虚假材料则来得更为简单。有的人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伪造出以假乱真的问题食品图片向商家实施敲诈。今年1月，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姓杨的男子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投诉多家餐厅，理由均为就餐后患急性肠胃炎。更为蹊跷的是，他提交的投诉材料高度雷同，
3: 这个投诉工单的内容一致，然后投诉人也一致，然后投诉的内容也高度的一致，甚至投诉提交的这个材料啊，图片材料也很一致，只不过日期进行了个变化。
1: 市场监管部门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民警侦查发现，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间，杨某在上海杨浦区、浦东新区等地的4家餐厅就餐或购买外卖后，利用 AI 工具伪造问题食品图片、就医记录、诊断证明及电子发票等材料向商家索赔。比如画面中这张没有加工熟的牛肉图片，就是杨某利用 AI 生成的虚假证据之一。
3: 来证明他因为吃了这个食物导致肠胃不适开始呕吐的一个结果，包括他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他会拍一张这个肉的图片，然后发出指令，帮我把这个图片中的牛肉劈出一点血丝，其实就是为了说这个商家的这个食物可能就是牛肉的生熟度的问题。
1: 办案人员称，杨某提供的就医记录看似以假乱真，但仔细分辨就可以看出，这些单据在样式、版式等细节上都与医院的正规单据存在明显差异。

0: 网络上找到了他人可能上传了自己就诊的一个就诊单啊，或者是诊断证明，显示急性肠胃炎，那么他将这个图片是也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式就发出指令，帮我把就诊单上的就诊人的姓名改成被告人杨某自己的名字，就诊日期就修改为他实际上就餐的那一天当天的这个日期。
1: 为了让商家妥协，杨某还会在网络平台上撰写差评或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来向商家持续施压。由于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异常后及时向警方移送线索，并对商家进行提醒，被杨某敲诈的四家餐厅中有两家都没有向杨某支付赔偿金。经查，被告人杨某敲诈得款共计25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办案检察官介绍，线下餐厅门店是牟利性职业索赔的主要案发场所。此外，随着电商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这种线上隔空的交易模式也被别有用心之人盯上，逐渐成为了恶意索赔的高发场域。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陈某在多个知名品牌的网上旗舰店购买服装，收货后就声称衣物内有针头，导致其手部受伤，进而向品牌方索赔，但实际上他提交的所谓证据图片是伪造的。
0: 在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时间买了不同样的产品，但是你的受损的照片居然是同一张，甚至它的背景我们也观察过，这个受伤的照片是同一个手指头的同一个部位，然后这张照片的背景显示他穿着的裤子啊或者环境啊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办案人员称，陈某会专门选择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利用商家重视品牌声誉、忌惮负面舆情的心理，进而索要10倍赔偿。
0: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跟商家去索赔，其实给了商家更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索赔才能成功。他扬言，比如说是，我是穿搭博主，我会发布到网上去，让我的粉丝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在网络媒体上，这个声誉的影响肯定就更大了。
1: 经查，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间，陈某从4家被害单位敲诈得款共计2.1万余元。警方将其抓获时，他正向另外两个品牌方进行敲诈，尚未得逞。2025年7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检察官介绍，网购等线上交易模式虽然十分便捷，但也存在核验盲区。一旦有人伪造商品质量问题、人身受损等情形进行虚假索赔，商家往往难以核实取证，容易陷入被动局面。
0: 从发货、快递再到收货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比较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伪造了一些情况，那商家也不可能马上去进行一个核实，那只能就陷于一个相对于被动的一个状态。
1: 检察官提醒商家需要增强防范意识，注意留存店内视频、投诉记录等关键证据，遇到疑似虚假索赔、恶意敲诈的情况，可以向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反映。
0: 它是有一定的隐蔽性的，餐饮商家呢，它是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他们呢可能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手法、诈骗的方式呢不甚了解，可能呢就是以一种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方式呢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单发性的事件。
1: 检察官称，与正常的消费维权不同，牟利性职业索赔通过虚构事实向商家索要钱款，根本不具有维权的权利基础。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维权还需坚守诚信底线。任何借助虚假手段谋取不当利益、触犯法律红线的行为，都会受到惩处。
0: 整个市场的健康运行也是离不开我们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也是有这个监督的过程，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让这个市场提供更好的商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去保护我们其实市场经营的主体，就是两方都进行一定的保护和这个法治营商环境的建设，我们整个这个市场的运营才更为健康，更为有秩序。
2: 我们说呢，消费者正常维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有一些人呢，竟然把这种方式呢当成了一个自己牟利和敛财的手段。我们看到用到了这个假病例、假图片，另外呢，甚至是自带石子儿、上演苦肉计等等的方法，最终的目的呢，都是为了骗钱。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特约评论员黄兴国

0: 约。有请任占明律师。
1: 根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21条规定，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套内建筑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本案中，即使商品房的总面积不变，但套内面积缩水，对戚女士显然有失公平。既然戚女士与开发商已经通过合同约定了房屋的套内实际面积，那么开发商就应当按照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按照合同约定交付符合套内面积标准的房屋，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
2: 网上买到染色权，消费欺诈谁来管？
3: 我明明买的是棕色的香槟，现在变成这个白的了。
2: 捡到手机后转卖，资料被删谁来赔？
4: 没有归还还擅自恶意处分，以此牟利。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可是你见过卖狗的商家靠染色来给小狗进行伪装的吗？黑龙江哈尔滨的张先生最近就遇上了这么一档子奇葩事。他花了1000多块钱在微信朋友圈里买了一条可爱的小狗，商家的视频和图片明明是香槟色，可是买到家一个星期后，狗狗一洗澡直接秒变纯白色。张先生觉得自己被坑了。
5: 网购宠物图个心仪，图个开心，可是张磊这次网购小狗的经历属实让人哭笑不得。谁也没想到商家一句特殊叮嘱暗藏猫腻，也让这场网购宠物的闹剧浮出水面。
3: 在是那个微信里面给我发的视频，把我就指定的那条狗就是香槟色的，我就要买那条狗，完他跟我说是1400，我说可以。完以后我连运费带钱我都给他发过去，以后他给我邮过来以后告我7天之内不要洗，不要给那个狗洗澡。
5: 看着视频里品相漂亮毛色均匀的香槟色小狗，张磊爽快地付了全款，可商家特意强调7天里严禁给狗狗洗澡。这奇怪的要求让他心里满是纳闷，普通幼犬到家简单清洁本是常事，为何会有这样硬性的规定？满心疑惑的他也只能暂时遵照对方的要求。
3: 当时我收到这个狗的时候
6: 啊，
3: 这个狗有点那个有点浅黄的，但是跟那个狗相比之下差的色太远了。
5: 刚收到小狗时细微的色差让张磊心里略有疑惑，但他并未深究。可就在遵守商家要求熬过7天时限简单洗护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巨大的差异让张磊瞬间懵了神儿，满心欢喜直接变成了满腹疑惑。
3: 过了7天以后，我给狗洗了一次澡就变成白的了，就根本就跟那个狗就不是一条狗。这不是纯扯的吗？我明明买的是棕色的香槟色的这个狗，现在变成这个白的了，这纯粹就是变色狗吗？
6: 这个照片就是当时商家给居民发的那个狗的照片，能看到这个狗的颜色是非常黄的，是一个棕色的。但是说现在这个狗啊，能看见这已经是基本上就是个白颜色的狗，是不是？
3: 对。
6: 跟这个照片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一点也看不出这是同一只狗。
5: 您瞅瞅这对比画面，左边是商家发的卖家秀，右边是张磊的买家秀，这颜色差的也太离谱了。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您
6: 之前打还接吗？
3: 之前打他还接，之前打他不接，但是通，现在打电话
6: 就变成空号了，
3: 变成空号了。
5: 发现上当后，张磊多次联系商家，可对方微信不回，电话不接，到最后直接关机。这跑路速度比那掉色的速度还快，合着人家这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专坑爱狗人士啊。
3: 像那个他们当地的市场监管反映这个情况了，完以后他们说是正在处理。
5: 我们也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尽快介入，帮他讨个说法。同时也得提醒大伙儿，网上买宠物一定要走正规平台，千万别私下转账，不然遇上这种变色狗骗局，那可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0: 如今家庭养宠物犬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不少养狗人士认为出门遛狗只要拴上牵引绳就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可是前段时间江苏扬州宝应市民杜先生反映，他60多岁的母亲在小区内被一只重达88斤的边牧犬扑倒了，导致老人右手腕多处骨折，20000多元的治疗费摆在眼前。事发时犬主人确实手握牵引绳，但是这条伸缩绳展开长达5米，大狗兴奋冲刺时主人根本无力阻拦。事后狗主人用已经牵绳为由拒绝赔偿，一根牵引绳能否成为免责的挡箭牌呢？
1: 事发当日上午9:30左右，杜先生的母亲张女士买完菜，牵着自家柴犬步行回家，走到小区楼下的一个路口时，另外一名狗主人牵着一只边牧走过来，双方未发生碰撞前，边牧就已经很兴奋，对着路过的电动车吠叫。紧接着看到张女士身后的柴犬后，边牧瞬间激动失控，尽管边牧的主人全力拉扯牵引绳，但仍无法控制边牧径直追着柴犬扑咬，走在前方的张女士当即被扑倒在地。
2: 起来，你看你那手背都卡都就折过来了，在医院那就疼得不行，到后来就那疼，就在医院那个长椅上就趴着嘛。
1: 事发后，杜先生接到了母亲电话，赶到了现场。边牧的主人开车将张女士送往医院。经医院诊断，张女士右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右尺骨远端骨折，需手术治疗。
3: 当天报警以后，就让派出所去测量他狗的一些数据，狗的重量是88斤，然后头到身体不含尾巴长大概是1米，肩高是58到59的样子，然后要把狗绳量一下，就是他把狗绳也拿过来，我一看这狗绳就不对，他监控中是伸缩的，在扑向我母亲之前应该是有3米左右，他最后放出来的长度应该是有5米长的一个狗绳。
1: 杜先生说，他在和对方交涉后，对方也承认交到派出所的牵引绳被截断了。
4: 这边有拆过的痕迹嘛？他肯定是把它拆开，从里边把它截断掉。这种伸缩绳一旦拆过了以后，它就没有伸缩性了，而且长度跟监控里边就完全不对。现在这个长度连绳子带这个钩子总共是1.68米，
3: 它没有办法狡辩了，就是那狗的那个头到尾就1米了。那这1.68米的狗绳，那监控里面能看得出来狗和人隔了好几个狗的长度，所以肯定狗绳不是1.68米的。
1: 随后宝应县公安局白田派出所对张女士被犬只伤害案进行立案，之后张女士在宝应县公安局进行了伤情鉴定，鉴定结果为轻伤1级。目前张女士已经做完了手术，医疗费已经花了20000多。杜先生说，对方仅支付了检查时拍 CT 的200元。
3: 他就说，我一分也不给你，你后边你去起诉我吧，你看完了去起诉我吧。在手腕里边加了一个钢板的内固定，花了20000多，然后后续可能还要取出来，还需要一笔钱。
5: 我不是说我拒赔啊什么的，就是我当时是我自己报的案，就是到时候要是协商能多少钱我就赔多少钱，或者是协商不下来，如果从法院走的话，法院判多少钱我就赔多少钱。
1: 此前边牧的主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走法律程序不会拒赔。近日记者多次联系边牧的主人吴某，但始终没有联系上。
3: 我认为对方是就是完全没有做到安全措施的，就首先他一个老年人牵这么大的狗，就是用什么样的绳子他都是牵不住狗的，这个就是基础性的安全是完全没有办法做到的。第二呢，他的那个狗绳是一个5米的伸缩狗绳，但肯定就是对于狗的控制能力就比较弱，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前他的狗就已经展现出来了就是兴奋和失控的状态，就在这种状态下他就应该及时的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比如说进行喝止，或者说是把狗绳缩得更短一点来控制住狗。对方就是没有任何的动作。
1: 一只88斤的边牧，一根被截断尾造成1.68米的牵引绳，

0: 撕开了文明羊犬的一道口子，从监控里五米的失控狂奔到截短后试图掩盖的事实，这不仅仅是安全管理措施的缺位，更是对生命敬畏之心的缺失。张女士手腕内的钢板还未取出，20000余元的治疗费已让这个家庭不堪重负，而狗主人一句等着法院判决的冷漠更让受害者寒心。
1: 88斤的边牧呢扑向了老人，导致对方轻伤一级。那么罪魁祸首呢可能就是这个拴狗的绳子，虽然说拴了绳子，但它的长度呢明显是不太合适的。那事后呢，这个狗的主人呢是把这个绳长给截断了，拿到了派出所。这样的举动呢其实是恶意非常的明显的。关键是呢，我们这个伤者呢现在呢住在医院哈，也产生了很多的医疗费。那狗主人的一句等待法院判决，好像呢也显得过于冷冰冰了。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黄兴国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您好，欢迎黄律师。
2: 主持人好。
1: 我想问您一下哈，这个狗的主人呢说自己牵了这个狗绳，那么他能以此作为免责的借口吗？
2: 这个牵狗绳啊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一种约束这个小狗的手段。我们现在民法典中对于饲养动物是有相应的规定的，那也就是说，如果饲养的动物伤人了，首先狗主人要承担一个无过错责任。有一种减轻方式就是受害人对此也有责任，比如说你上去逗那个狗，最后发生了纠纷。那本案中我们看其实都不存在这些情形，所以拴狗绳只是保证这个狗不伤人，或者说保证一个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而不能说我虽然拴了狗绳，但是最后我没拽住，狗还是把人咬了，我就免责，这就成为本末倒置了。所以我想，你拴不拴狗绳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我们最终法律所要求的是，你养狗不能影响别人的合法权益。
1: 这个超长的这个狗绳呢，明显是违反了这个养犬的规定的哈。那可能狗的主人呢也查了相关资料，知道自己不太合适，是把这个狗绳截短了，然后拿到了这个派出所机关哈。那么他的这个行为是不是主观恶意很强，会对这个性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确实是啊。如果这个案件中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他的这个行为就有可能是在伪造相应的证据啊，这种行为是有可能涉及到一些治安拘留或者处罚的。假设这个案件中不涉及刑事问题，只是民事赔偿，那么他把狗绳截短之后的作为证据提交，其实也是伪造民事诉讼证据，同样是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所以对这个行为啊，最终怎么评价，可能看各种各样的机关的处理，但是就这个行为本身肯定是有逃避责任的嫌疑，这是毫无疑问的。视频里狗绳有多长其实看得清清楚楚，他干这种事儿完全是掩耳盗铃，而且会给法官也好公安机关也好一种很明确的信号，就是这个人在面对问题，在面对纠纷的时候他是不诚信的。我觉得由此其实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影响。
1: 那狗的主人的这种行为哈，有没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犯罪呢？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民事赔偿方面他应该向我们这个轻伤一级的老人做哪些方面的赔偿，咱们的老人要启动什么样的程序，拿出什么样的证据才能合法维权呢？
2: 就目前来看哈，我们看过失致人呢一般是要求达到重伤的程度，过失类犯罪，所以本案中呢是轻伤一级，我觉得目前信息来看可能还不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但是不排除有这种情况，就是出现了狗咬人，这个狗也有这种劣迹，主人长期放任它，甚至已经出现这种事儿，下次弄一更长的，弄一10米的事儿，你说这狗绳这么长对狗还有什么约束作用？所以如果他长期这样，那我觉得不排除有可能构成像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其他一些犯罪，但如果是单次的偶发的，那目前来看呢可能不涉及刑事，但不涉及刑事狗主人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前面我们提到了饲养宠物的这种情况下承担是无过错责任，就只要狗伤人了，狗主人就是赔钱，这没什么可说的。那我们的伤者像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如果未来评出了伤残等级，可能还涉及到残疾赔偿金等等等等的损失，都可以要求狗主人去进行这种赔偿。我觉得这也是狗主人你在养纠纷之后也就应当主动去承担的责任。
1: 好的，谢谢黄律师的点评。这个文明养犬呢真的不能只做表面功夫，管理好犬只，直面责任才是底线。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捡到手机后转卖，资料被删谁来赔？
3: 没有归还还擅自恶意处分，以此牟利。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
4: 经常去，然后

0: 姥姥姥爷都跟我表示过，就是这个房子以后都会给我，就是姥姥家的两个舅舅不会跟我争的，所以就是我在我的意识里，我觉得应该这个房子是我们是我的。
1: 孙家外甥女表示，姥姥姥爷都曾承诺过，房子以后会留给自己，可单凭口头协议，能否说服另外两个舅舅呢？
2: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被动方啊，也就是这个继母的两个孩子啊，叫你们老大老二吧，好吧？
3: 行，
2: 欢迎你们啊！刚才你们在第二现场应该也听到，你们这个应该叫继父哈，他们那几个孩子表达的想法，其中有几个事儿啊，想跟你们核实一下。他们二老再婚的时候，你们那时候都应该懂事了。
3: 我22，
4: 我
3: 哥30。
2: 哦，那应该都是成人了。
3: 都是成人了。
5: 93年7月27，
2: 哦，
3: 结的婚。
2: 他们那时候有什么约定，你们知道吗？
3: 约定白头偕老啊。
2: 白头偕老。
3: 对啊，这不白头偕老。
2: 财产有没有什么约定吗？
3: 约定什么？有什么财产？
2: 刚才听他们说，继母是继母的，继父是继父的。
3: 这个呀，
5: 那指
3: 那都是爹妈说了算，
2: 他们
3: 说
2: 过
3: 了不算。
5: 那指的是什么呀？是他们的婚前财产。
1: 沈家兄弟上场，他们坦诚母亲和继父确实有婚前财产约定，但是对于德胜门外的房子，他们认为应该属于母亲和继父的婚后财产。
2: 但是他们刚才提供了一份材料
3: 啊，这个提供的材料啊，这个咱不知道这个啊，这有什么用，
2: 说是91年给的。
3: 91年给的可能吗？您看这媳妇那是哪年结的婚啊？
2: 93年，
3: 那不就完了吗？
2: 不是，那你不能按照你那个证明说，
5: 不是，
2: 就是结了婚才给的房。
5: 您可以问他们，就是说，在93年之前，这房子他们住过吗？
2: 刚才说了没住，是因为有人没腾出来。
5: 不是那意思，如果老爷子跟老太太没有这结婚证，
2: 住不进去。
5: 那厂子人给房吗？
2: 你那意思就是没有跟你母亲结婚之前，他爸爸就没房，
3: 就没有房。
5: 您像刚才他说了一点，就是说，人原来是给他一个三居的，是因为那个我继父的原配夫人啊去世，
2: 给不了了，
5: 就终结了，人家就不给了。
2: 不是就不给那么多了？他们说
5: 没有了，就没有。如果要有，老爷子3年之内怎么着，两居不给，能给个两居也行啊，给个一居也行，你也能搬走啊。您既然这么小，您为什么不搬呢？您想想，3年4年，老太太是90年去世的，这4年中或者是3年中，您怎么着都能搬。为什么老爷子跟老太太一结婚，那房子啪就腾出来了？您会听不如会说不如会听啊，这是事实，3年都不腾。
2: 你是用逻辑分析。
5: 对，
2: 推理，
5: 您推理，这就事实面，这都摆在明面上。
1: 沈家大哥说，正是因为母亲和继父结婚，继父才分到房子，显然这房子应该算婚后共同财产。他们兄弟俩并非胡搅蛮缠争夺遗产，只想依法继承母亲的遗产份额。
3: 所有里边的装修全是我花钱我装的，我不知道啊。
2: 你们比他们还了解这事儿？
3: 我太了解了，我那去过吗？
5: 这所有的事情都包括，一看一个是德胜门的装修也好，干什么，全都是我们在付出，我们在去。
2: 他们干嘛去了？
5: 不参与，
3: 不，
5: 人家就像人现在说，
3: 咱们不提这个，我不说我哥啊，就说我条件不错那时候。
2: 说给装修，你就
3: 全是我花钱，
2: 你就花钱装修，
3: 所有装修买东西乱七八糟全是我。
6: 新屋子特别小，37平米啊。老头老太太呢，咱说白了岁数大，又是4层，上下楼又不方便。我哥的意思呢，说呢，给你们弄一90平米的。
1: 沈家兄弟表示，这么多年来，他们对母亲和继父的付出是不计成本、毫无怨言的。为了改善老两口的居住环境，两兄弟还协商，由沈家大哥出资购买了一套大房子给母亲和继父居住。
7: 我给老太太3单元买了一个2层，89平米的，我说你们上那儿住去，就等于换过去了。
1: 沈家大哥说，为了让母亲和继父享受大房子，自己挤到了37平米的小房子里。那么这套大房子在父母去世后是如何处理的呢？
2: 北齐家现在谁住着呢？
3: 没人住啊，
2: 没人住，
5: 站着呢，
2: 空着呢。
3: 就是
5: 他们房子钥匙在他们那儿，我没上过楼，
2: 因为你二老都去世了嘛。现在，北齐家该谁的给谁。

0: 哎，德胜门属于争议房，最好都腾出来再解决。
1: 您假如说那房子腾出来没问题，这钥匙给谁呀？
2: 我们把老人搬过去之后，我们没有留，因为那房虽然是我，但我没留钥匙，全部给老爷子了。
3: 我要把那个西湖那房还给他，
0: 北齐家那个，
3: 北齐家那房。嗯，他现在跟我提出来，所以说呢，我就说，他说你要是找出证据来，哎，我们都承认。
0: 找出什么证据？
3: 就是好比说，这是由我妈的工龄买的这一块，
0: 就是你的亲妈。
3: 啊，对对，我本身我的母亲，的工龄，
0: 还有你父亲。
3: 哎，我父亲工龄。啊，最后这钱呢是我妹妹出的，
0: 证据证明他们用他们的工龄花了10000多块钱买下来的。
3: 对，
0: 他们就不争了。
3: 他说你有证据啊，这一块可以刨出去啊。我们现在没办法呀。好比说您这么说，白阿姨跟我父亲一块儿一人存了5万现金，在白阿姨没有的时候，大户跟我要，我们5万块钱一分不少我就给他了。
4: 对于沈家兄弟的说法，孙家大哥提出了反驳。他说自己一直遵循父亲和继母的约定，就连继母的存款都一分不少地给了沈家兄弟。而沈家大哥所说的大房子，父亲和继母其实也出了钱。
3: 我爸爸跟老太太俩人出了10万，他们给垫了一个10万，就是首付。
5: 北齐家的，
3: 哎，对，说是德胜门那个房子租金呢，还贷款，
5: 银行还给拿了点。
6: 对，我们借了他10万，
3: 我就是这么情况。
5: 还了吗？
6: 这个事儿我不太清楚。
0: 刚才你们说啊，就是你们的父亲和这个继母哈，一直分得很清楚，他们在

0: 是不是现在您的表面的这个湿疹都已经退下去了，所以我们要跟您以年为单位有一个约定啊，以年。
1: 好的，谢谢您，谢谢谢谢。
2: 好，谢谢大家。
0: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请王主任和施医生给我们所有的湿疹患者几条建议，我们一条条来看。
3: 首先要远离过敏源，保护皮肤的屏障，临床用一些就是保湿护肤剂，选用自己合适的，这是一种最基础的保护皮肤的治疗。尤其是年龄大这些老年人，他们皮肤干燥瘙痒可以经常用，尤其是沐浴以后涂一层保湿护肤的，这样既保住了自己的免疫屏障，又使自己呢不再瘙痒，关注自己的皮肤，关注自己健康。
4: 所以我们临床治疗呢一定要修复屏障，然后呢调整免疫，中西药结合来治疗。我有几个患者之前他吃了牛肉他就会湿疹复发，那也调理好了，然后他特意的吃了一点牛肉，发现没有复发，又过段时间他说我再试试吧，我又吃了一点还是没有事儿。还有一个患者他晒了太阳，一晒太阳回来湿疹就起来了，之后他说哎，我调理好了之后的话呢，现在我晒太阳也没事了。所以我们屏障修复好了，内在免疫调好了，这样我们湿疹呢就痊愈了。湿疹患者呢一定要科学的检查，找经验丰富的专科皮肤大夫来给你诊治，不要听信一些这个网上的这些 PFR 呀 EFR 呀，这样我们会花了钱适得其反。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些治疗方法目前也都是一个医保范围能报销的，我们的政策也是非常的好，大家也没有什么负担。所以说无论我们多少年的湿疹，这个湿疹呢你好好治还是可以治好的，它只会跟你大概是一段时间，它不会跟你一辈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0: 太好了，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一整期的节目，大家可以对湿疹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预警信号的时候，我们不要置之不理，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进行科学的正规的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皮肤瘙痒或者任何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我的背影集一出版以后呢，反应很不错，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当时认为谁老看这个祷文呢，写故去的人，但是很多人呢愿意通过别人的一生呢，在了解自己的人生路途。这就促使我写了第二集啊，我现在每集25篇，一共写了50篇，我会写到100篇，构成我所处这个时代的一个文化背景。我们这一集的主人公呢，是喜欢古董的人都知道的文物大家王世襄先生。我跟王世襄先生认识比较早啊，我认识他说还不满30啊，但是呢他那时候已经70了，他大我41岁。我那年呢看到他的书啊，他的重要的一个本书呢是《明式家具珍赏》。这个书呢最初呢是《明式家具研究》，后来出版商说你那研究太专业。

页，我给你挑出一些漂亮的图片，啊，简单的摘出一部分，然后出一本画册。这个画册呢，在1986年就出版了，那距今呢已经将近40年了。40年前的这个中国的文物这个行业、收藏这个行业以及公共理解的国学这个行业呢，都没有今天那么热啊，甚至可以说是凉的。所以这书出来以后呢，销量并不好，当时也卖得贵，有多贵呢？120块钱。1986年的120块钱呢，相当于一个工资收入不错的人的一个月的工资。那时候很多人一个月挣不了120块钱，一个月就挣几十块钱，所以这个书就卖得不好。王世襄先生呢，我们还为他这个组织了一次这个签名售书啊，你今天都不能想象的事，当时一本都没卖掉，都是朋友之间买的，没来过一个就不认识的客人。王先生给我们一开始的印象是一老顽童啊，就什么都爱玩，就是这种民间的这些事儿他都会啊，给人多多少少有一点纨绔子弟的印象。他喜欢你比如玩鹰啊，打猎啊，打猎就是让他说逮猫啊。什么叫逮猫呢？就是逮兔子。捉獾，过去北京郊区远郊区啊都有獾啊，那个捉獾，那獾很厉害啊，有点像那个非洲那动物平头哥，就特凶，所以带着狗去捉獾，那都是那个年月啊，100年前或者大几十年前的人的乐趣。王先生还喜欢玩鸽子，他玩那鸽子是观赏鸽，不是我们后来的这种信鸽，就放飞信鸽啊，弄出几百里、1000里路甚至2000里路把它放回来，不是这种，是观赏鸽。观赏鸽是中国独有的，尤其宫廷独有的。观赏鸽是有歌谱的，特别好看啊。比如这鸽子是白的啊，这个脑袋是黑的，尾巴是黑的，这叫两头乌。如果脑袋是紫的呢，尾巴是紫的呢，这叫两头紫。比如脑袋上有一黑点儿啊，尾巴是黑的，这叫点子。点子还有凤头点子啊，就是观赏鸽很多种啊，它是不能远飞的，远飞找不着家。它有点像那个宫廷犬，就宫廷狮子犬，它远了找不着家，它不像狼犬啊，狼犬多远都能回到家里。那么王先生还玩什么呢？玩鸣虫啊！那时候我上他们家的时候呢，尤其冬天，他家里那时候还烧煤呢，烧炉子，炉子周圈一圈全是养的鸣虫。东淮鸣虫啊，过去是这个无论贫富的一个冬季的乐趣。我们今天啊，声音来自于哪儿呢？我们绝大部分声音都来自于电气化的声音，比如你听的声音最多的，反而是你手机里的。即便你亲人跟你说话也是打电话发语音，你听到那声音不是直接发出的。如果你想听个乐曲什么的，你就随便想听一搜就出来了，听个歌什么的。古代不成，古代这个音乐会啊要弄必须在你跟前，它一歇了你就听不了了，它时间不能跨时空的去传播。那么动物的声音更是这样，所以中国古代很久就开始养鸣虫，就是东淮鸣虫。淮是怀里揣一个，穿个蝈蝈啊，揣个蛐蛐啊，就是蛐蛐也分很多种啊，比如油葫芦，它叫的那个声音冬季特别好听，嘟嘟嘟，催眠。那时候我去王先生他们家呢，就是炉子边上全是这个啊，夜深人静，北风呼号啊，我们两个人一老一少聊着天，听着那虫呼呼呼出声啊，那种情景今天没有了。今天首先居住环境比过去要改善很多啊，大部分人都住进了楼房，那平房的这种环境是没有了。王先生呢，按理说他出身豪门，他这个民间啊，尤其下九流的这部分乐趣他不应该有，但他全有，无一不精，无一不熟，所以他写过很多书。比如他还送给我一本书，就是北京鸽哨啊，鸽子都不行，鸽哨。过去北京鸽子的这个尾翼上啊，都会带着鸽哨，一飞起来，呜，这天空特别好听。所以北京鸽哨也构成了过去北京文化的一个立体的景象，它不仅仅是看，还能听。

王先生他的出身呢、啊，比较高贵，比如他母亲这支啊，他母亲叫金章，也叫陶陶女史，他母亲是画金鱼的最著名的画家，啊，我在那个北京的好多拍卖会上都看见过。他母亲这一支是哪儿来的呢？是浙江南浔，浙江南浔呢是丝绸的这个在历史上的集散地，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是卖丝绸的啊，有八个大富翁，其中一家就是金家，他们家非常大。他的父亲叫金涛，当时呢因为有钱嘛，就让子女都去上学。上学的时候，当时那时候都是100多年前了，老先生的概念就是男孩子学读书是学本事，女孩子就学个差不多就行了，所以对女孩子不是特别认真。但是由于家境好啊，谁愿意学谁都可以去学呀、啊。过去读书是个非常贵的事儿，所以这个王世襄的母亲呢，金章女史呢，就读了当时的最著名的一个中西学校呢，相当于今天的那种叫什么国际学校啊。后来他就留法去了啊。你像留法，法国人在100多年前跟英国人比，那法国人就洋啊，法国人的艺术这个气息就重。英国呢就是比较古板，当时王世襄母亲金章女史上的这个学校都是教会学校，所以这说的都是外文。他母亲上的这个学校里有谁呢？最著名的就是宋氏三姐妹，宋美龄、宋霭龄、宋庆龄啊，这三姐妹。那么王世襄他父亲是谁呢？他父亲叫王继增啊。他父亲家呢那更狂，他母亲家是啊，商人有钱供着孩子读书，但他父亲家呢数代人哈、啊、都是累世为官的，而且官都做得大。王世襄先生的曾祖父啊，就是他的爸爸的爷爷啊，曾经官至两广总督。两广总督就是在这个清代历史上的官员就做的都是二品大员了。他的父亲呢就是王继增呢也是留法的，所以他才跟他母亲认识，两个人都是说法语的。1914年的时候，民国刚建立刚三年嘛，王继增呢就任了当时的外交部的政务司长，这说起来也算一个不小的官了。所以呢王世襄老说他自己哈、啊、自幼极壮呢读书不努力，就因为家境太好。但是他绝顶的聪明啊，人是有这样的，学习呢有下死功夫的也能学得很好。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天生聪慧，过目不忘，然后触类旁通，所以他也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学生。当时王世襄先生呢上大学在哪儿呢？在燕京大学。位置在哪儿呢？在今天的北大那个位置。燕京大学呢后来解放后一拆五啊，就拆了，比如它的法律部分就拆成了政法大学，财经部分拆成了财经大学啊，国学等等拆成了北大，还有拆一部分去了清华，都是在燕京大学的基础上就分出来的。那么燕京大学什么时候建立的呢？100多年前的1919年，当时的创办人和第一任校长就是斯图雷登啊。这个大学呢当时能考进去至少要具备两个点，第一点呢就是你绝顶的聪明啊，你得考进去，第二点呢你还得有钱，要不然你上不起这学。我的接生婆叶惠芳大夫呢当年跟王世襄同班同学考进的燕京大学医育系。什么叫医育系呢？就是医学预科系。学医是个特别难的事啊，今天也是学医的时间长嘛，你一般大学都是4年制，学医得5年吧，那时候学医得8年，头一年叫医育系还不算。那么当时有多少人考到医育系里呢？那一年考进了120个人，最终上了协和医学院呢只有19个人，连20个人都不到。王世襄先生呢就没通过这个医育系的最终的考试，所以就改学了国文。而我的接生婆啊叶惠芳大夫呢就考进了协和的医学院。协和的医学院有多么厉害呢？有个数据告诉你，就非常厉害。它极为严格，第一届的毕业生只有3个人。它整个在民国存在20-30年的时间里一共才毕业了331个人，所以他人是非常少的，非常严格，所以考入
医学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个叶慧芳大夫就跟我讲过，就说当年上课的时候，王世襄那个怀里就揣着虫，上着上着课就嘟噜嘟噜就叫起来了。你想想，我人生中很神奇哈，你遇到的人居然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之间还有交集。那王世襄先生当时呢，就在燕京大学上学，他自个儿老说啊，他自己上学是不努力，能逃课就逃课。但是逃课得有逃课的资本，你逃课就挂科，那你肯定不行。你逃课照样考全系第一，那逃了也就逃了。王先生是在1938年呢，在燕京大学就获得了学士，三年以后他又获得了硕士。那以后呢，就抗战爆发以后，时局吃紧，所以北京的大学呢就直奔了西南，就是所谓的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那就是北京的好多学校集在一起。那以后北京就不开学了嘛。那么王先生实际上是在西南联大成立之前就已经学业完成了。那时候我算算他那时候是20多岁吧。那王先生呢，由于家境条件好呢，他自幼呢看厨子炒菜，就是我老说他对很多下面的事感兴趣，所以他就自己就学会了很多炒菜技巧。炒菜这件事儿呢，我是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得喜欢，你不喜欢炒菜你就做不好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学过炒菜，我在农村的时候做过那个知青食堂的厨子啊，也炒过菜，但是我没兴趣，所以这菜就炒不好。王先生就特别爱炒菜，当年呢去他家聊天的时候，他老说我给你炒个菜吧。他最知名的啊，写在书里的最有名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绝活叫焖大葱。为什么会焖大葱呢？是因为家里没菜了。我们今天方便啊，随便网上都可以买菜，那时候不行，家里没菜又来客人怎么办呢？就剩几根大葱了，把大葱做一道菜叫焖大葱。焖大葱呢，今天想想这都不叫菜啊，这叫啥菜啊？葱在中国人心目中，葱蒜这都算佐料。王先生还有一个就是喜欢做的菜，就是炒这菠菜。菠菜过去在北方呢是最常见的一种蔬菜啊。我那时候在农村的时候呢，农民老说一句话叫常吃菠菜老吃韭菜，一年到头吃饺子。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菠菜嫩的时候都舍不得吃，只能长长了啊。老吃韭菜，韭菜呢这个嫩的时候也舍不得割，得老了才能吃，就可见当时农民的生活非常艰辛。炒菠菜最难炒的一点是什么呢？是因为菠菜出水，一炒一汪水，所以你要把菠菜炒好很不容易。王先生就那时候说，哎，做俩菜，做俩菜。实际上我们过去留人家吃饭，一般情况下就是一荤一素一汤，这就齐了，不像今天在家里请个客还得请厨子来，没那么讲究。我跟王先生认识，那显然是因为文物的事儿嘛。文物的事儿就看他喜欢。那时候他家里都是明式家具嘛，他的大部分家具都是半卖半送，给了上海博物馆。今天，有机会去上海博物馆，一定能看到王先生那一部分家藏。他当时有个大案子，那个案子呢，让他说是天下第一案。我不老说我自己有个紫檀桌子是天下第一桌吗？就是指的是宽度，宽度比长度重要。王先生那案子呢，宽度呢将近1.1米，我这个紫檀大桌呢宽度是1米，这在可查的啊公司记录中，这是两个最宽的家具啊，紫檀家具我说的是。那么紫檀大案子呢，他当年啊采访时候，很多人说王先生说我也买过便宜啊，我当时这大案子花80块钱买的。很多人听着，哦，哎呦，80块钱怎么那么便宜？世界第一的大案子，这个明末清初的啊，宋穆仲的啊，出处都很明确，怎么才80块钱？我告诉你，那时候真不是80块钱，是80大洋。它是1945年买的，那时候不是我们的人民币，80大洋在民国的时候是很大的一笔钱，有多大呢？我觉得在室内啊买两间屋子啊不咋样的屋子肯定也就80大洋。你想想鲁迅先生后来买那院子才800-800大洋。但是它是一个四合院，有好几十间房啊。

所以八十大洋呢，在那时候可以买两间房子了，所以没有像想象的说的80块钱那么便宜。我当年呢，就跟王先生呢，就是那时候最熟的时候啊，那他70多岁的时候腿脚可利索了，就跟他一块儿下乡到山西去买东西干什么，这一路啊，就是他给你讲点文物的掌故啊，然后讲讲过去的这个习俗啊，都非常有感受。人生是这样，有时候你学知识，有时候就是一种感受，别人的生活，别人的经历到你这儿就是一听啊，一种感受，这就足够了。很多人都认为啊，很多人都说王先生是我的老师，那可以广义的可以这么理解，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拜过，就是我没有拜过王先生为师啊，我不是他的什么入室弟子。因为我一直在说，我从来没有一个非常系统的教育，我们的知识都是东一筷子西一勺子的蒯到自己碗里的。学习是这样，你只要有乐趣你就一定能有成就，你没有乐趣你就很难有成就。我跟王先生交往最多的时候是我30来岁的时候，那时候他70多岁。后来呢，整个社会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啊，就是文物开始值钱了，王先生著作也比较多了，很多人关心了，就是围着王先生的人就越来越多。那时候我跟王先生的接触就越来越少。有时候我看着人生的这种变化啊，看到社会的变化啊，导致人生的变化呢，你会有很多很多感慨。这些感慨呢，我就写到这些怀念的文章中。文章说和写是两个感受，下面我就摘要的朗读几段啊，这个我给王世襄先生写的悼文。

0: 我和王老算是忘年交吧。那时我在出版社，我在文化系统里算不规矩的，东跑西颠，呼朋唤友，上九流下九流皆有朋友。这一点可能与王老有相似点，他就喜欢与我东扯西拉，聊晚了我一告辞，他就设法留住我，找一件古董给我看。他知道我一件古董就迈不开步，所以老用东西拽住我。一次都十点多了，他见我有走的意思，马上起身去大柜里翻腾，说给你看件好东西。他从大柜里掏出一个包袱皮裹着的锦匣，光看包袱皮就知道里头是好东西。过去的古董特别讲究包装，好东西甚至是三五层包装以示珍贵。王老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袱皮，里头是个楠木匣，打开楠木匣又掏出个锦盒，送锦面象牙别子。王老捧到我跟前，打开锦盒一愣，里面空空如也，浅驼色的软囊中留有一个深碗的形状。王老什么也没说，又把锦盒盖上，塞入木匣，再包好送回大柜里，然后换了件东西给我看。王老不说话，我也没敢问缘由。由于那天前戏太足，以致我都记不得后来看的是什么东西，这件事儿在我心里做些病了。那些日子上班老想着这锦盒里究竟放过什么，为什么是空的呢？大概隔了个把月，我又去王老家，心想什么都不重要，一定要问问王老那锦盒为啥是空的。那天无论聊到哪里，我都把话头往古董上拽，想方设法地问及包装。最后聊到高兴时，鼓起勇气向王老说，上次看见的那件锦盒为什么是空的呢？王老看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下说，东西卖了，我给忘了。在过去的文化中，文人卖东西是个耻辱。我收藏头20年一件东西没卖过，觉得卖东西换钱是文人之羞。正好是这种好面子救了我，所以我的收藏全是原始股，等开窍时早已身价百倍。东西卖了，为什么锦盒还在？我觉得有故事，刨根问底又问王老。王老看着我一副不开窍的样子，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一个道理，搭上盒子不多卖钱。我听王老这话算不上醍醐灌顶，也茅塞顿开。过去几十年的穷苦日子让年长的我们一辈或者两辈的人特别节省，现在的人看来都节省得吝啬。王老的小气在熟人之间有点名气，他虽小气但知往来。比如谁帮到人家做个事儿，他无以回报时就写幅字或送本书，将此事了结，不留后遗症，这样来寻得心理的平衡。这留下的锦盒包装，如果那时到琉璃厂定做，连工带料的也得100-10元，今天得上1000元了。可留下的旧锦盒又有什么用呢？那年月真是没大用，放个新东西看着就别扭。可这些年作伪上来了，许多古玩商人在寻找旧锦盒、旧瓶装新酒，以验充证，谋取暴利。王老师不知的，当年因小气留下的那一套宫廷包装，今天卖上万不成问题。王老出身豪门，在那个年代算不得好事，父为外交家，母为画家，幼年时家境富裕，王老从小就享受着很好的物质生活。这种早年的豪门生活在他的言谈话语中时时流露。他看不上改革开放后发迹的土豪们，常常嗤之以鼻，说出一些猛一听有点酸的话来。比如30年前在北京骑摩托特时髦，每当一辆闪过时，隆隆声未过， 王老一定说，
1: 像一支队伍哈，嗯，前边的主力来冲锋，后边的队友呢来接应，彼此之间呢互相协同，一起围绕着 ANG 血管生成素来发力。
2: 你说的对，这也是它跟市面上的普通的血管养护的产品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2: 那么普通的产品往往它只解决一个问题，而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里边足足添加了11种好营养，围绕 ANG 血管生成素打出了一套完整的养护组合，这才是真正懂老百姓身体的好产品。
3: 两位，两位，快看啊，这才过了几分钟啊，200多组就被订走了，只剩下最后的617组了。
1: 嚯！
3: 那电视机前还没有报名的观众朋友，可真的要抓紧了。今天就是本次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那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立省1282元，1组6瓶，一组下来呢，足足给您省了7692块，还给大家包邮到家。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抓住这最后一天的好机会。
1: 难怪大家抢得这么快，大家越是了解这款产品，其实呢就越是知道它有多难得。不光是刚才我们讲到的11种营养啊，科学搭配，它还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呢。其实像这样的这个高端进口的产品呢，在国内市场上本身呢它就不多见。
2: 是，
1: 我们就算是能找到，这个价格呢往往都是很贵哈，不便宜。可是今天呢，大家不光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还赶上了这么实惠的团购价格，真是有一种那个捡到宝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机会啊，谁碰上了其实都不想错过。
2: 就这款 ANG 血管生成素是德国原装进口，严格按照欧盟 GMP 标准生产，从这个原料的筛选、生产的加工到灌装、封装，全部在德国本土完成，生产完成以后再以成品的形式进口到国内，每一批产品还要经过上千项检测，从生产到出厂层层把关，所以大家拿到手以后呢，不只是德国原装进口这么几个字，它的背后更是一整套严格的生产标准和品质保障，让大家吃进去的每一粒都更放心更安心。
1: 所以说啊，咱们今天能以这样的价格把这款德国原装进口

0: 高端营养产品呢，咱带回家，真的是要感谢阮老师帮大家把这个价格呢给我们谈下来，不然呢，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长期的养护啊，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现在呢，价格已经给大家打下来了，而且今天呢还是团购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时候就千万别再犹豫了，机会摆在大家的眼前，能抢到手，真正省到钱，这个才叫实惠。
1: 没错，快看快看哈，就剩390组了，这才过去多久啊，剩下库存之间掉了一大半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可是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啊，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立省1282块，那六瓶为一组啊，整整省下了7692块，还直接包邮到您家，一次就能补充11种啊对血管有益的核心营养。大家注意了，库存还在不停的往下掉，马上就要进入最后的清仓阶段了，错过今天呢，再想用这个价格可就真的没有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
0: 我呢给大家把这笔账啊再算一遍，给大家算明白。要是按照市场价啊1580元一瓶，一组6瓶就是9480元，这是将近10000块钱了。可是今儿这团购价呢298块钱一瓶，单瓶就给大家省了1282块钱，而且一瓶呢不到2折的价格呀，一组下来足足给大家省的是7692块钱，7600多块钱呢，对于咱们普通的家庭来说，它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2: 对对对，
0: 省下来的钱够交大半年的水电燃气费了吧，够您添一件这个大件的家电了吧，您换套新沙发都足够了，
1: 富富有余
0: 啊。对
2: 对，
0: 这个可都是实打实的咱省到自己口袋里的真金白银呐。
2: 这个钱账呢咱们要算，这个健康账更要算得明白。这一组呢7600多块钱确实是不少了，这个钱省下来当然它是一个好事，可是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本钱。那大家想想，血管问题一旦严重了，住院手术甚至用一个什么进口的支架，这个各种费用加在一块儿，那个时候花的可就不是几千块钱，十几万甚至更多都有可能。
0: 对，
2: 这钱花出去了，身体遭罪了，全家人也跟着操心呢，这个代价多大呀。所以血管健康一定要早重视早养护。现在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直接做成了胶囊，我们日常服用呢也省心，也不用像过去那样为了补充一点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我们还得专门跑去医院去打针，
0: 是
2: 不光是价格贵，这来来回回的也很不方便哦。
1: 是的，这血管的养护啊刻不容缓，超值福利呢仅限今天。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了，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团购的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一瓶呢立省1282块，您呢直接带走一组6瓶呢就足足省下了7692块，那我们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后台的库存已经严重的告急了，现在只剩不到300组了，拼时手速的时候到了，再犹豫啊可能啊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了。需要的朋友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下面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
2: 哎
3: 呀，我想给我爸爸订一组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个 ANG 什么血管生成素嘛。我爸爸前几年做过这个心脏手术，从那以后呢他就是全家人对他的这个血管就特别上心。以前也买过不少的营养品，可是多都是这个单一的配方哈。想补的全面一点呢就得这个买一点那个买一点的，又麻烦又贵哈，也不便宜。这几天我听您讲的是这一款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挺好的，里边搭配了这个11种的营养，这个4促加这个7协同什么的，就是说考虑的是不是就比较全面了哈。

0: 进去了。这件事啊，对我们就是那个触动吧，就特别大。你说大家都觉得，你说像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心脑血管吧，这方面真是一点都不能马虎。后来呢，就是我有个同学就说，他以前在医院用过一种那个血管生成素，用完嘛就感觉还挺好的。当时这不我们也心动了吗？可一问这价钱哈，真给我们吓一跳，太贵了。你说像我们这么大岁数的，哪舍得花这么多钱长期使用啊？这不正好就是这几天听您讲那个咱们团购的这款哈，德国就是原装那个进口的 NAD 血管生成素。那不光有11种营养协调搭配，关键这个价钱还真划算。市场你说1580一瓶的，现在团购才298一瓶，一瓶就能给我们省1200多，一组6瓶还包邮到家，多合适啊！您老师你快点帮我们订上哈。
1: 您说的没错，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啊没有小事儿啊，您能有这个意识去养护呢，这个就非常好。好了，那您和您几位老年大学的那些同学要的6组，我这边呢给您已经登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安心收货吧。那我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喽。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想订那个2组德国原装进口的 NND 那个血管生成素
1: 啊。
3: 我以前吧一直觉得自己身体还挺好的，就退休以后吧每天踢毽子啊快走啊总觉得比同龄人身体强。但可有一次吧踢毽子，我就是刚活动一会儿就头晕了，眼前发黑，完去医院一查，那血压血脂都偏高了。从那以后吧我就特别注意，就是少油啊少盐呐、也坚持运动。这几天吧就听你讲这个，我才知道原来是年纪大了以后身体里的 ANG 血管生成素也会慢慢的变少了，所以我就想就是从这方面补充营养。后来吧我在市面上找了一圈，没找到特别合适的，还是觉得咱们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NAD 血管生成素可能更靠谱一点，就搭配全面，价格也合适，所以这么好的机会我一定得抓住。阮老师你就快点帮我就订2组吧。
1: 您能真正的重视这个问题，这点是非常好的。我跟您说呀，以后咱们运动啊还是要量力而行，因为咱们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这些方面咱们该监测的要继续监测。好了，我话不多说了，您要的2组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就安心在家等着收货吧。那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啊，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啊为大家预留的820组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现在只剩最后的20组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立省1282元一组6瓶啊，包邮到家，一组啊直接帮您省下了7692元。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这是最后拼手速的机会。我们来看最后的库存，这数量正在每分每秒的往下掉，最后的15组、12组，还剩10组、7组、5组、3组、2组，最后1组没了，
1: 哇，
2: 全部抢完了。那恭喜今天啊成功报名的观众朋友们。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们也确实感到非常的遗憾。那德国原装进口的 NG 血管生成素，最后820组到这里已经全部售罄，一组都没有了。那本次团购活动正式结束。好，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烧平、方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

0: 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第八九墓贝拉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我讲那个
2: 胸憋气喘吧，
1: 哎，长出气，
3: 心脏有时候有点
2: 憋吧，
3: 有点别扭，
4: 跑了，但是偶尔吧，有时候心慌。
5: 还有这个，有时候晚上还盗汗，吹身汗。
2: 你这两天心慌有没有发作？
5: 发作，这两天发作好几回。
2: 这两天发作明显是吧？
5: 嗯，
2: 你到秋天这个变得明显的加重，
6: 突发血压不平稳就过来就增多了，或者心情绪不舒服的心绞痛这种患者明显增多。
7: 一种什么疾病使人精神身体备受折磨？
8: 这两年吧，得了一怪病，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浑身痒痒，
7: 浑身莫名瘙痒，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9: 疼痛能忍，唯独这个痒忍不了。
7: 中西结合治疗止痒有何妙招？
10: 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一周的时候皮肤整个就光滑了。
7: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润肤止痒。
11: 好问，
12: 我能不能保？
11: 好问，
13: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11: 他们问，
12: 一查就果然是。
14: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15: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16: 有的，有的。
17: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18: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19: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16: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20: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哎，只针对这些，
15: 只针对这些，
20: 还希望哦，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筛查它。
17: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甜的味道，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
3: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原子核

0: 新产菌。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0: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
2: 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0: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棘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棘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无糖五红沙棘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 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5: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2: 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1: 是。
0: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0: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1: 哦。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真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 奇红皮花生，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

0: 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3: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0: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0: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了。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0: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0: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0: 不，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0: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0: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1: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0: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

0: 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五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1: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五袋啊，这整整五斤呢、
0: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了。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
1: 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1: 我来一组。
0: 对，
1: 好嘞。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核、去皮，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

0: 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2: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5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1: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0: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0: 哎，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2: 好，
0: 张总好。
1: 张总好。
2: 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1: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0: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2: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打开这袋，
1: 是
2: 您看
1: 完整的，
0: 哎呦，
2: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0: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1: 是啊，
0: 赶快尝尝吧，
1: 啊、来来，给您一块，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0: 真是，
1: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0: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1: 就现在市场上，哎呦。

0: 我好多都是香薰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1: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因为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你看现在啊，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2: 是，
1: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致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3: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1: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3: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1: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得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3: 差不多吧。
1: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哎呦，
0: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3: 是，
1: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3: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1: 是朋友，
3: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1: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得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3: 哎呦，
1: 太有压力了。
3: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呀，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1: 不到100块钱5个，这么夸张啊？
3: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1: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3: 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1: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3: 好，
1: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3: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哎呀。
0: 这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3: 没错，
0: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3: 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4: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3: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5: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买了5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那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哎、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
0: 满屋飘香啊，这、
2: 可不是吗？
1: 那岁数大了呀，
2: 嗯，
1: 胃口小了，
0: 嗯，
2: 哎、是，
1: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2: 哦。
1: 哎，切剩下的吃不完，咱们再拿那个封口夹子一夹，放冰箱里边，
2: 嗯，
1: 下次吃一样润乎。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

0: 顶饱呢。
1: 嗯，
0: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1: 嗯，
0: 拌菠菜，
1: 对，
0: 夏天你说拌点凉菜，它也爽口，
1: 嗯，
0: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1: 对，
0: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1: 是，
2: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1: 嗯
3: 嗯。
2: 就认靠谱俩字儿，买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4: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5: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不管是天气还是个人身体原因，很多人经常会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嗽痰多的情况。民间有蒸枇杷炖梨来缓解的土方，但每次费火费电费时间，太牵扯精力，专家建议喝枇杷秋梨膏广受欢迎。民间还有一句话叫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说的就是它。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好东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这枇杷秋梨膏啊是个宝，这一年四季都不能少。说到这儿先问王阿姨啊，平常您喝吗？
2: 怎么能不喝呀，尤其是这几年人们对这个喉咙嗓子肺部不管是食补还是药补啊，那可是没少操心。
1: 哎，没错，
2: 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啊？不管是普通的蒸梨还是梨膏，枇杷秋梨膏全家人不断，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那可不能忽视。
1: 哎，那王阿姨您今天可来着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正基生物厂家销售经理宋珊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特别火爆的枇杷秋梨膏，这个产品大家可以先尝一下味道。
2: 这枇杷和梨子的果香味道特浓郁，有点淡淡药材的味道，喝到嘴里啊清润甘甜，咽下去的时候还有一丝舒爽在这喉间。嘿，这味道地道，
1: 哎，
2: 好喝。
1: 琥珀色泽深厚透亮，大家看啊，细可拉丝，一看就是熬到火候了。冲调出来的汤汁啊，清透无杂质，顺滑柔润，复合的果香味融合了多种食材的味道，香甜四溢。哎，喝下去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2: 宋总，快给大家伙介绍介绍这个好东西吧。
3: 这是咱们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民族瑰宝，凝结了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的智慧传承。它是采用枇杷、梨和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几味药食同源的食材精华，提炼过后通过古法秘制膏方的工艺高度浓缩了，滴滴精纯，特别金贵。正所谓啊，浓缩岁月几十载，熬得梨膏二三两，形容的就是枇杷秋梨膏。还有啊，这批产品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食材选择更高级，外面你可买不到啊。大家看一下啊，深琥珀色，非常粘稠，能拉丝。
2: 哎呦，真不错，高度营养。
3: 梨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枇杷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钙、铁、磷、钾、镁等矿物质，膳食纤维，多种抗氧化剂，如类黄酮、花青素、类胡萝卜素等。枇杷果、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啊，都是药食同源，好处啊，专家们经常普及，好多观众啊也经常用来泡水喝。此外啊，我家的包装设计也是亮点，
1: 还真是，就这种立式管状瓶真的非常好用。哎，想喝的时候啊，你看随时挤出来，非常的方便，不像原来那种包装那种粗的厚的瓶啊，我觉得每次打开都特别不方便，还特别容易漏出来啊。这种啊真的是携带非常方便，您甭管是外出工作还是外出旅游，每次想喝的时候啊，咱们就挤出来矿泉水瓶或者您的水杯，哎，挤点进去一摇晃，随时就可以补给啊，嗓子随时可以润爽。
3: 老是带瓶盖的秋梨膏啊，用几次之后，老人、孩子、女士几乎就拧不动了。我家啊是挤压式瓶口，不滴洒，不费力，干净又卫生。如果啊我们的嗓子经常你就每天早上喝一杯，一天都很舒服。
2: 宋总，这个膏就只能冲水喝吧？
3: 怎么会啊，可以冲泡、蘸面包、馒头、冲牛奶、冲麦片、做沙拉、拌水果都行。不想冲水啊还可以直接吃，因为它一点都不齁甜，很多孩子和年轻人啊都这么吃，怎么吃都不错。
1: 看，像我啊，每天主持节目啊，用嗓子真挺多的。我觉得我就随时需要用这个枇杷秋梨膏啊，来润润嗓子。
3: 像工作环境差呀、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人人都要用。经常用嗓、工作讲话多、换气状态不好的人，长期吸烟、饮食啊喜欢重油重辣的人，现在的人们啊，你不一定缺水，但一定少点润，多喝点这个有好处。
2: 这个产品太适合我们家人了，快点给个实惠价格吧！
3: 大家准备好手机，今天我宣传品牌不为赚钱，肯定是福利价。这种特殊便携挤压式瓶身设计的高品质枇杷秋梨膏啊，市场价要15-16块一瓶，今天放福利，10瓶特惠价不到100元。节目 目播出期间订购啊，多送一瓶，到手11瓶不到100元，大家伙说合不合适？
1: 宋总，首先感谢啊，这个价格真的是挺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觉得咱能不能再炸裂一点啊？你想啊，我们节目的播出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啊，
4: 能给你们工厂啊多出产量，量大就能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和生产成本。
1: 咱们就把省出来的这部分钱直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再加2瓶，咱们13瓶不到100块钱，这样肯定卖爆了。

0: 但是啊，宋总，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产品质量咱可一定要保证啊。
1: 大家放心啊，这款产品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
0: 真的是啊，一抢就没了。
1: 近几年啊，大家都在喝
2: 各种，
3: 这都是胃寒，
4: 就是尤其就是夜间，你看现在吧，就是我底下带着一个薄的护腿，
5: 我的胃还不舒服，这个
3: 什么感觉啊？
5: 有时候疼，就老打嗝。脚不冷不热，
6: 晚上口很渴，又起来喝水。
7: 我是
3: 难以
7: 入睡，
8: 心脏有时候有点别扭，
9: 跑了，但是偶尔吧，有时候叫心慌。
10: 还有这个，有时候晚上还盗汗，吹身汗。
3: 你这两天心慌有没有发作？
10: 发作，这两天发作好几回。
3: 这两天发作明显是吧？
10: 嗯，
3: 你到秋天这个病就明显的加重，
11: 突发血压不平稳就过来就增多了，或者心情绪不舒服的心绞痛这种患者明显增多。
12: 据专家介绍，调理的人增多和秋天这个季节大有关系。那么究竟如何避免秋天带来的身体问题呢？
13: 天气转凉啊，会引起人身体各种各样的不适。
14: 有个词叫偶感风寒嘛、
13: 啊、
14: 接下来就是这个头疼脑热，当然这个呢还都是小病。
13: 在这个时节有一个这个门诊、诊室外边
14: 啊，
13: 门庭若市，
14: 嚯，
13: 人特别多。
14: 这是哪一科呢？
13: 到底哪一科呢？咱们请出咱们今天要请来的这位嘉宾，
14: 好，
13: 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
14: 哎，
13: 陈敏健陈大夫。
14: 哦，陈老师啊，
13: 咱们掌声欢迎。
14: 好，
12: 陈敏健，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各类心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良恶性肿瘤等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13: 再次掌声欢迎陈敏健陈大夫。
14: 欢迎陈老师，
13: 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14: 是，
13: 我没记错吧，是第四次来到咱们演播室了。
14: 嗯，对，
13: 啊，你看这个刚才我们两个兄弟两个闲聊天啊，说现在这个这个气候的这种变化
14: 啊，
13: 好像有一个诊室忽然这人多起来了。
14: 嗯，
13: 我们说的其实就是您的诊室，是吧？
15: 气温的忽高忽低，首先导致血压的忽高忽低。
14: 这个血压的高和低不就是血管的那个收缩和舒张吗？
15: 对，
14: 因为天气骤然一冷的话，那这血管这么一收缩，这血压蹭就上去。
15: 对，
13: 我注意到您上场的时候啊，您带来了这样的两个盒子，是吧？啊，这两个盒子，咱们把这个盒子请上来。
14: 好
13: 啊，你看啊，它这里边都写着呢。然而你
14: 都是祖传的秘方啊，
13: 是吧？
14: 哎，
13: 一个是
14: 扶正活血，
13: 一个是
14: 大补活血，
13: 大补回血，
14: 大补回血，
13: 大补回血。
14: 对，
13: 这有两个方子，这都是您自己家里祖传的方子。
15: 对，都是祖传下来的、
13: 是吧？这两个秘方呢，应该说可能是您在这个季节治疗您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不二法门、对您来说啊，是吧？
15: 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两个主要的方子。
13: 咱们这样吧，咱们这个先来做一个拆解啊，先解释一下这四个字，祖传秘方啊。这个祖传秘方从何而来呀、
14: 传了多久了？
15: 这就是我父亲的老爷，
13: 得叫曾祖父，是吧？曾外祖父。
15: 曾外祖父，对。
13: 对吧？
15: 对对对。
13: 等于是他行医的时候就使用这两个方子。
15: 对，他那时候一直用这两个方子，用得特好。这个方子呢，只是咱们现在带来的只是一部分内容。所谓的这个祖传下的这个秘方嘛，它不单是告你这么个方子几味药，它最多的你这个方子它核心内容是什么？你要治什么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这里边都清清楚楚。
14: 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使用说明书。对。
13: 花开两朵，
14: 咱们各表一枝啊，
13: 各表一枝是吧？这两个方子，那这两个方子不同的方向，您大概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5: 第一个是扶正活血法，主要治疗这个阳气不足而导致这个血瘀。第二个是大补回血法，主要是导致这个血虚而导致的血瘀。
13: 这两个方剂啊，这个对于患者来说，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使用呢？
15: 这两个方剂了，这个不能等他这个病发作以后再使用，那就到了晚期了，那就比较麻烦了。你一有这个症状的时候，轻微表现出来，口角麻木，或者半身麻木，口流清水，这个时候就赶快治疗了，别等着真正的中风偏瘫了再治疗就慢。
14: 但是您要据我听，这就已经很严重了。 的呀，这都开始往下流哈喇子了。
15: 嗯，人们刚开始你是不自觉的。
14: 哦，
15: 他这流的好像不自觉，哎，怎么这流口水了？
14: 哦，
15: 好像这点。

0: 有点麻木，或者我这两天有点头疼，嗯，我说好像这边好像就不太利索走路，
1: 这就敲响警钟
0: 了。对，这个时候赶快治疗吧，不用犹豫了。
2: 这个陈大夫呢，为了说明啊，这个血管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专门用这个注射器啊，准备了这个三个不同的教具啊，这算是也算是我们的道具。
1: 这里还有果冻呢，
2: 还有你是打算吃怎么着啊？
1: 草莓味的吧？
2: 那个陈老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啊，您准备的这个三个不同的，我看了一下，我比对了一下啊，好像这里边的这个果冻还确实高低不一样。
0: 正常是咱们讲，好比他这个。

0: 的方子，
1: 对，
0: 来治疗的是吧？
1: 对，哦，在那个方子基础上给他那个进行那个辩证治疗。
0: 吃了多长时间的？这么快？
1: 后期巩固治疗又得两个多月。
0: 我们注意到您在这个使用这个给他治疗的这个药方当中啊，
2: 嗯，
0: 有一位叫三七
2: 啊，对。
0: 这个三七呢，大家都知道，其实前不久啊，我知道好长一段时间其实流行，
2: 嗯，
0: 就是有事没事有些人都吃三七。
2: 这个三七是个双向调节，
0: 哎，
2: 是吧？您血液淤阻了，它能活血；您这个流血太多了，它能止血。
0: 是的，
2: 嗯，
0: 那您给我们讲讲啊，作为这个中医方面的这个专业的医师，
2: 嗯，
0: 这个三七在中药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它主要针对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2: 嗯。
1: 三七可以说是个很比较全面的治血的药，
0: 治血。
1: 三七它就是出血能止，血瘀能化，
2: 嗯，
1: 哎，血虚还可以补。
2: 哦，
0: 血虚还可以补，
2: 这是三项功能，
1: 三项功能。
0: 它能调节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对，这个比较非常全面的一个，所以，你用上三七了，再配其他活血药的话，你也可以防止这个活血过度导致出血，
0: 嗯
1: 啊，同时它容易血瘀的话，它自动会化瘀，
2: 嗯，
1: 血虚它还有补血的作用，
0: 嗯
1: 啊，
2: 哎，那您说现在有些这个脑血管病人哈，他这个。就是两个都有，有的是淤阻了，然后呢那块呢还出血，所以这特别不好用药。因为呢如果给你化这个淤阻的话呢，有可能就造成你一个大面积出血，但是你要是给他弄那个止血呢，这块可能堵得就更厉害了。那这会儿是不是就这个三七就是一个很好的药啊？
1: 对了，
2: 哦，
1: 三七这个时候是必须，你说那个是血瘀导致的出血
2: 啊，
1: 就是咱们血管这边堵上了，不通了，
0: 嗯，
1: 堵上不通了，导致这块压力太大，血管崩裂了。
2: 哎，对了，嗯，
1: 这个时候呢，从中医来说就是活血止血同时进行，所以三七就是首选了。
0: 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朋友，曾经就建议我，他说你每天呀，
2: 嗯，
0: 就把这个三七粉来一勺，
2: 哦，
0: 来一勺，然后呢，你的免疫力啊，
2: 哦，
0: 身体的各种这个情况啊，
2: 嗯，
0: 它都会得到缓解和好转。
2: 就我好像也听说过，
0: 他自己身体力行的就这么执行的。
2: 是，
0: 而且好像看起来确实就跟陈大夫似的，挺健康的，嗯。
2: 对，
0: 没问题。
2: 嗯，
0: 那这普通人这个
2: 能不能用？
0: 能用吗？
1: 嗯，人们那个说作为保健吃这个药了，我唯一推荐就三七，
2: 哦，
1: 其他都不推荐。
0: 哎呦，那您不就是跟我这个朋友一样的观点吗？
1: 对对，
0: 它可以起到对普通人来说有保健的作用。
1: 对，因为假如是单从这个三次活血化瘀的吧，
0: 啊，
1: 你没法判断你是不是血瘀了。
0: 嗯，
1: 三期的它，你有血瘀它可以化，如果这个有点血虚它还可以补，
0: 还可以补。
1: 对
0: 啊，
1: 如果
0: 有点血肿还可以消。
1: 对，还可以消，
0: 是吧？
2: 啊，
1: 你吃进去，只要少量的时候它。怎么都不会偏差。
2: 这少量是多少啊？您说
1: 你一天照度三到六克，
0: 三到六克，
1: 黑水冲敷一下就行。
2: 哦，
1: 像他们南方人嘛，都是煲汤里边都往里边放三七。
0: 是是是啊，那有时候炖鸡啊、炖排骨汤啊什么的，都会用点三七，对吧？
1: 首先它防止血瘀。
0: 嗯。
1: 这个是一般人都可以吃，年龄大的都可以吃。
0: 可以吃。咱们刚才说了半天呀，这个古老的祖传秘方。
2: 嗯。
0: 然而你想不想看看那个军人佐使大概都有些什么药？
2: 我十分想看。
0: 那我把这个第一个啊，
2: 哦，
0: 这个阳虚血瘀的这个药方的药
2: 哦，
0: 哎，这个主要的几味都给拿来了，
2: 并不复杂呀，就是五味药啊。
0: 哎，你不是这个食药小能手吗？
2: 嗯，
1: 这是部分方子
2: 啊，这是部分啊，
1: 对，不是全面的。
2: 好，这个首先这是人参。
1: 对，第一个人参。
2: 哎，刚您讲到人参了，
0: 啊，
2: 这个呢就是刚才咱说了半天的这个三七，
1: 三七
2: 也叫田七，
0: 哦，
2: 啊，这可厉害了。
0: 嗯，
2: 这个呢是马黄，
1: 也叫水蛭。
2: 哦，水蛭，
1: 对，
2: 叫法不一样啊。
0: 学名水蛭，
1: 对，
2: 水蛭，啊，这个
0: 民间叫马黄。
2: 这个是什么五味子儿，
1: 啊？这个是补骨子。
2: 行了，这个五个都说四个了，这您就别难了。
0: 这个黄色的，
1: 这个是黄色的法半夏。
0: 哦，
2: 半夏，
0: 半夏，
1: 对，半夏
2: 啊。
0: 您这前面有一个法字，
1: 法半夏就是治过的，
0: 哦，治
1: 半夏会有毒，一般
0: 治过
1: 一般会用。
0: 咱们呢也让这个陈大夫给咱们做一个简单的方解，
2: 嗯，
0: 好吧。这几味药它主要的作用，针对的方向都是什么？
1: 这个是阳虚血瘀的，
0: 嗯，
1: 阳虚嘛，第一个人参。大补元气，
2: 嗯，
1: 气就是阳，阳就是气，
2: 嗯，
1: 大补元气，增强心脏的动力，

0: 怎么就说了？增强心脏动力，人生是那个强心第一要药。嗯，如果心衰了，心脏动力不足了，奄奄一息的时候，赶快人参。嗯，那个中医有的方叫独参汤，用上那个
1: 大补元气，
0: 20克到50克的人参，赶快煮好了一碗下灌，
1: 这是抢救
0: 大补元气，这个是、
2: 这个是啊。还有呢？
0: 第二个是法半夏，
2: 法半夏
0: ，它这里边是个祛痰的。阳虚以后就会产生许多痰湿、比如说肚子大的这个、肥胖的痰湿，这个祛痰化湿祛痰、然后减少这个血液的粘稠度。第三个这个是水蛭、这个水蛭直接是破血的，这个是很厉害的，这个蚂蟥嘛，咱们那个吸血虫，比如说你个血肿肿起来了，古代人们把个蚂蟥一往这边放，它一吸，这个肿就没了。那这个三七咱们刚才讲了，
2: 是
0: 伤相调节，既可以活血，也可以消肿，消肿化瘀。
2: 是。
0: 这个都是补骨子、补肾阳的，
2: 补肾阳
0: 啊、就是补肾壮阳的、直接补火。
2: 所以这个，
0: 所以它这个方它是全方位的，不是说我单纯强心，因为心脏的动力一部分来源于脾胃，二一部分来源于肾脏，肾火。脾胃和肾脏同时给心脏输送能力，它这个心脏它动得更有力，所以是全方位这个补阳活血的方子。这个是、
2: 在您这个阳虚血瘀的这个基础方里面，大概有多少味药材？
0: 15味
2: 是吧？
0: 对。
2: 那今天拿来的这是5味吗？
1: 1/3
2: 啊，是，还有10味药呢。
0: 对对。
2: 是，但是这5味药呢，应该说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您这一张方子，需要做一些加减和调整吗？
0: 这个必须的。
2: 那您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子，实际上是一个基础方
0: 哦，
2: 一个基础方。
0: 它仅仅是个基础方啊、基础方就是说最有效的这个基础方大框架在这里、然后你做各种修饰，根据各种随时出现症状和不同的人群这样的随时修改可不是这么一成不变。
2: 作为普通人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保健呢，我们也希望啊陈大夫给出您的建议啊、你比如说生活当中哎有时候能够感觉到一些轻微的这种阳虚的症状啊，这阳虚的人喝点什么呀？啊，或者哎有什么代茶饮啊？有没有这种？
0: 我们这个代茶饮的方子，既治疗阳虚，又治疗阳虚导致血

0: 哦，这一天喝2到3次，
1: 对就可以。
0: 那连续喝多久才会有这样的作用？
1: 这个就是日常保健的
0: 啊，
1: 你就可以长期喝的，
0: 也可以长期喝的。
1: 对，
0: 三七和阿胶，
1: 阿胶可以长期喝，这比较安全可靠，最有效的。
0: 嗯，这有一个前提啊，就是你血虚。
1: 那么治血虚血嘛，前提是血虚，前提是补足血了，然后再活血。
0: 啊，好，感谢陈大夫光临我们的演播室。
2: 好，谢谢您，
0: 谢谢您，谢谢您。
3: 2026年一月，一场属于科学的盛会拉开帷幕。8个月，5个赛道，5个日夜的匠心打磨。科学演讲，掷地有声；科普文创，巧思无限；科普视频，光影铸魂；科普动漫，绘梦未来。AIGC 创作，智启新篇。从初评的千帆竞发，到中评的巅峰对决。层层筛选，优中选优，只为寻找最闪耀的科学之光，让荣耀在此刻加冕。2026北京科学传播大赛颁奖活动现在开始。

0: 读地球，我们正在路上。
1: 有请主持人李嘉璇、王振龙。
2: 金秋九月，2026年全国科普月如期而至。那在这场属于全民的科普盛会当中，我们举办2026北京科学传播大赛颁奖活动，表彰深耕科学传播领域、默默耕耘的创作者们。
3: 一年来，我们见证了科学与艺术的交融，见证了创新与传播的碰撞。顺便提一句，刚才开场曲就是我们科普视频大赛的获奖作品。
2: 是的，
3: 在算法越来越会回答的时代，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要怎么学？
2: 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教授，第21届茅以升北京青年科技奖、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获得者陈征老师。他呀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留给陈征教授，欣赏他给我们带来的陈氏脱口秀。
4: 大家好，我是陈征，非常荣幸有这么个机会跟大家做一点观点的分享。对于科学界而言，2024年是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的，就是诺贝尔奖在同一年给了两项和 AI 有关的成果，一个是物理奖，一个是化学奖。但这两个奖项略有不同，诺贝尔物理学奖呢，授予的是从统计物理发展来的这个热力学方法带来的神经网络，那它呢给 AI 提供了科学的基础。而化学奖呢，授予了使用 AI 工具来进行蛋白质解构的这样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的科学家把这两个工作分别叫做 Science for AI 和 AI for Science。那这两者交互的过程正在让科学研究的范式发生底层的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被 AI 改变着。那么我是1981年生人，在我的世界观形成的时代啊，那还是一个知识就是力量，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我们多掌握一个知识就能够获得一个竞争优势。我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攒了点零花钱，去书店买了一本《孙子兵法》回来背，直到今天《孙子兵法》的记篇我基本上还能全文背下来。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谋而取之。

0: 食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易而劳之，轻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谢谢。可是今天我在背这段文字的同时，我们台下的各位，电视机前的各位，就完全可以拿出手机，然后让 AI 给你调出所有的相关知识。人类历史性的从一个信息匮乏的时代进入了信息过剩的时代，甚至可能还进入了一个信息污染的时代。我在这儿举了个例子，这是前几年文生图工具刚刚兴起的时候一个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开坦克用电脑的兵马俑。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有图没真相，有视频也可能没真相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下，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那么这里边首先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 AI？ 站在一个物理学家的角度来看，归根结底一句话， AI 人工智能是在让机器像人一样思考。请注意，我特别强调是像。我觉得从基本原理的角度讲，AI 的训练过程和我们今天和 AI 的交互过程，其实就是一次相关性的统计。我们的训练过程就是把我们提出的问题拆成一个一个的词源，也就是 token， 通过一组复杂参数的运算。训练过程就是找到这一组参数的那个权重权值，我问了他一句话，他把我这句话拆成若干个词源，然后呢找到和我的这组词源相关性最高的那些词源，然后把它们组合在一起输出出来。它输出的那个词源序列实际上还是我们自己的大脑重新去对它进行解读的。那么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 AI 的时代，我们到底应该学些什么。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今天我们在大多数领域已经从跟跑走到了并跑，在个别的领域还实现了领跑。简单说一句话，就是过我们有现成的可学，今天没有。我们今天的学习必须从高效掌握已知走向学会探索未知了。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学些什么呢？我们学习知识的目的是以知识为力，去掌握它背后的那些原则和方法。今天再去一个一个的背知识点，你是背不过来的。在这个 AI 时代，我们到底应该学什么和怎么学？我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的路径，就是两个还原。第一，是把知识还原回认知过程去。今天我们掌握的这些知识，过去的科学家是怎么样从不知道到知道的，怎么样从模糊到清楚的，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方法，遵循什么样的原则，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面对新问题才是有效有价值的。那第二呢，就是把知识还原到应用场景里去，让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用，能怎么用，学以致用，让实验室和产业界联系起来，四链融合，真正让科学的探索变成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未来一定是个人机协同的时代，我们不用回避这一点，但是要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在未来的人机协同时代， AI 一定是一个好的助手。在你自己有足够好的欣赏品味和独立的思维框架的基础之上， AI 可以帮你快速的收集信息，整理资料，然后你从它提供的资料里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样你能够极大的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但是如果你放弃自己思考的权利，让 AI 变成你的替身，在未来的时代，马太效应会更加的突出。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在 AI 的时代，我们不但不能放弃学习，反倒应该更重视学习，只是学习的中心从知识转向思想方法，转向认知框架，转向你的欣赏品味。这个时候你才能让 AI 变成你的好助手，而不是让 AI 变成你的替身。请大家始终保持学习的热情， 然后迎接那个 AI 的人机共生，让人的能力变得更强的时代。谢谢大家。
1: 一棵大树的长成离不开肥沃的土壤和精心的浇灌，科学传播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样离不开众多组织机构搭建平台汇聚英才的鼎力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颁发本次大赛的第一个奖项优秀组织单位，请看大屏幕。
2: 获得2026北京科学传播大赛优秀组织单位的是，
1: 恭喜各获奖单位。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颁奖嘉宾，北京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二级调研员张冰，有请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文化科技处科普处三级调研员王飞，有请两位共同登台为优秀组织奖获奖代表颁奖。
3: 谢各位，好，有请北京市气象局的孟燕君刘部，请您来分享一下你们的组织经验。
4: 参与赛事呢，使我们进一步，挖掘出了更多的气象科普人才，遴选了优秀的气象科普作品，有效提升了气象科学的传播能力和传播的覆盖范围。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咱们大赛的平台，使更多的人读懂气候特征，守护自身的生命安全。谢谢大家。
3: 科学传播呢，需要这样的凝聚力，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力量们加入。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颁发的是本次大赛的优秀奖，请看大屏幕。
2: 获得2026北京科学传播大赛优秀奖的是

0: 颁奖嘉宾北京师范大学科协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科研院综合处处长李文，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院长宋歌登台，为优秀奖的获奖代表颁发证书。好的，我们再次恭喜所有的获奖选手，有请获奖代表中国联通科协的李耀杰刘部，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此时此刻的感受和心情。
1: 各位评委、领导、朋友们，非常荣幸呢站在这个舞台上领取今天这份沉甸甸的科普荣誉。今天我们获得这份荣誉，不仅仅是对我们的鼓励，更是使命担当。我们也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在文化科普这条道路上发光发力，坚持做好科学传播。谢谢大家。
2: 在众多优秀的科普作品当中，总有一些因其独特的创意、深刻的传播理念或精巧的表现形式而脱颖而出。接下来我们要颁发本次大赛的专项奖，请看大屏幕。
3: 获得2026北京科学传播大赛专项奖的是，
2: 恭喜获奖的选手，我们把掌声送给你们。下面我们有请颁奖嘉宾，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及领导孟瑞，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级刘子亮，有请两位领导为获奖选手颁奖。好的，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请大家移步就坐。下面我们请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张雪刘部发表您的获奖感言。
4: 科学传播是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转化为观众听得懂、感兴趣的内容。算法虽然早已深度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但常常被认为是枯燥的、抽象的。我们相信好的传播方式能够让它变得有故事、有温度。于是我们探索动漫这一新颖的创作形式，让抽象的知识变得更具感染力。此次获奖是对我们这次创作方向的认可与鼓励。未来我们将写好更多的科学故事，让科学走进越来越多的人。谢谢大家。
0: 在 AIGC 科普创作大赛当中呢，涌现出了许多将人工智能和人文情怀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有一首啊，它是由 AI 创作的，充满了小清新风格的歌曲，叫《小萌主题曲》，让我们看到了科技赋能下的美学表达。

0: 当机器可以写诗、作画、演讲，人类创作者的位置该放在哪里呢？接下来，科学演讲大赛三等奖获得者刘爱琪带我们进行一场思辨与警示。
1: 大家好，这里是刘爱琪，一个普通的科普工作者。先跟大家说一个坏消息啊，因为 AI 的出现，我迷茫的失业了。我本来做的一个自由的创作者，主要就是写写文章，做些视频啊，很自在的。结果随着 AI 的发展啊，我发现人工智能早晚可以解析和穷尽所有的文字，那我的文学创作还算什么呢？唰的一下子啊，我梦想就破了，啊，我这个作家梦被扼杀了。但所谓是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我找了一份新的工作，做科普。当然呢，在 AI 时代做科普是机会跟挑战并存，有好有坏。那好就自不必用说了呀，这 AI 能帮咱们检阅文献、分析资料、整理信息、创造素材，让咱们科普创作的效率是大幅上升，花样那也能大幅翻新。但是也有个挑战呐，一个方向是什么情况啊？这个 AI 呀，太会说话了。老百姓平时有什么问题了，先问手机上的 AI， 还特别的信。在2025年的时候，有一项科学研究，科学家们呢把30多个 AI 机器人，哎，潜伏到了一个社区论坛上，干什么呢？让这些 AI 去试图改变论坛用户的观点，去说服他们。最后统计下来发现 ，AI 说服人类的效率是人类说服人类效率的3到6倍。所以可谓是咱科普跑断了腿，不如 AI 一张嘴。 AI 这东西吧，有的时候吧，它这说话不老准确的，它不老靠谱的，就是所谓的 AI 幻觉。就比如说我做科普的时候，有的时候用 AI 查一些资料，尤其是一些啊新的领域或者小众的科学领域， AI 给我一大堆信息呀，有来源有引用有历史，看着特别的好。结果呢，仔细一扒，全是他现编的，可谓是 AI 满嘴跑火车，科普磨破了3寸舌。总之，在这个 AI 时代，那咱们想做好科普，咱们就得跟上啊，咱们甚至要跑在 AI 的前头，咱们要去学那些最新的科研领域，把咱们的科学基础知识打扎实了。同时，咱们还要写出那些老百姓爱看的、有趣的、又看得懂的、靠谱的科普内容。 AI 时代科普要跟上。
2: 这个 AI 啊，它不是对手，而是工具；它不是替代者，而是协作者。那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将会把这种协作推向极致。科普实验、传统绘画与人工智能这三种传播形式啊，将会同台碰撞。科普剧表演的同时呢，舞台的一侧啊，会有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来接力绘画，提炼出科普剧当中的一个科学知识，完成一幅4格漫画作品。这个漫画呢，再由获得 AIGC 科普创作大赛一等奖的谭晨佳老师利用 AI 把它变成一个动画作品。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呈现。
3: 哎，我刚才还在实验室里洗试管，怎么一下子到这里来了？
4: 站住！没被邀请，敢敢闯入魔法世界？你这渺小的人类，好大的胆子！
5: 你说谁渺小？你谁呀？
4: 哼，我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我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先让你见识见识魔法药水的厉害。

0: 毛泽民被敌人用刑，则是源于毛泽民传出的一张纸条，这又是怎么回事？
1: 1943年2月啊，就把五个领导人单独关进了陆军第二监狱，把他们家属子女呢和其他同志啊关进了陆军第四监狱。从那以后，朱大华和毛泽民之间啊就音信全无，生死不知。但是好在当时逢年过节啊，两个监狱之间还允许送东西。43年端午节前夕呢，朱大华就收到毛泽民转来一张纸条，要他的附带和膏药皮鞋。这附带是什么呀？就是23年、24年毛泽民在安源搞工人运动时啊，得过急性阑尾炎，手术做得不太成功啊，这伤口时常发炎，甚至化脓。他怕伤口崩裂，就自己缝了个宽宽布袋子绑在肚子上。1939年下半年到苏联经过治疗以后就不用了，现在又要要这个附带，朱大华就怀疑是敌人用刑了，他怕伤口崩裂，就连夜含泪给他赶制了一条新的。这个膏药皮鞋呢，由于有些犄角也不大穿了，现在要呢很可能是脚踝被脚镣磨烂了，用膏药皮鞋挡一下。啊，实际情况也正如朱大华分析的那样。就盛世才要杀共产党人啊，作为投靠蒋介石的见面礼，可是呢还想给自己罪行披上一件所谓合法外衣，他就捏造了一个共产党人暴动的假案，并且企图让五个领导人自己承认。公开审讯遭到严词驳斥，达不到目的就严刑逼供。陈潭秋、毛泽民任凭敌人一遍遍用刑，就是坚不承认啊。但是另外三个领导人徐孟秋、潘东、刘希平熬不住酷刑，先后叛变啊。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三个人，先介绍这三个人啊，这三个人绝非等闲之辈啊。就说这个徐孟秋，三个人里资历最老的，1923年入党的这个老党员啊，这个曾经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长征过雪山呢，冻坏双腿，长征结束双腿截肢，这个长征结束后，长征到陕北以后啊，非常困难，就是中央呢希望得到国际援助，号召这个凡是有文化的同志啊写长征那个回忆的文章，汇集成册对外宣传，叫《红军长征记》，主编就是这个徐孟秋。啊，被斯诺称为中共红色历史
2: 学
1: 家第一人，啊，就这么个人啊，在酷刑面前很快败下阵来。这说明什么？说明经过战争考验、经过长征考验的人，未必能够经受住酷刑的考验。盛世才一看，这个酷刑也不能使陈潭秋、毛泽民承认这个假案，又退而求其次。说只要你们俩公开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就饶你们一死。但是这两个早期共产党人呢，是不会放弃自己理想信念的。更何况他们还深知啊自己身份的特殊，这个中共一大就13个代表，啊，到了这个时候啊，除了牺牲了脱党的、叛变的，仅剩三人，就是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毛泽民呢又是毛泽东大弟弟。如果这两个人公开宣布脱党啊，那无异于向敌人提供了攻击中共的重磅炸弹，所以任凭敌人一遍遍用刑，用尽了所有酷刑，两个人一次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醒来后就是四个字：绝不脱党。这个盛世才的这个酷刑也很残酷的，就说这披麻戴孝那更残忍，圆棍子，一个圆棍子用那个。比他直径稍微长点钉子钉穿，露出个钉子头来，拿这个就像狼牙棒似的拿这个打你，伤不着你骨头，伤不着内脏，但是打得你皮开肉绽，然后用布条给你缠上，等血凝固了以后
2: 再撕
1: 它叫披麻戴孝。这个盛世才就靠这种酷刑啊捏造了很多这个冤案，明明不是，但是都被迫招了，但是碰的是毛泽民跟陈潭秋这俩，硬是没有功效。
3: 毛泽民、陈潭秋狱中坚贞不屈的故事令人动容，
2: 左权将军同样留下了震撼人心的

0: 印记。2025年，左权外孙沙峰重回左权县，探访了一位103岁的抗战老兵，共同追忆那段烽火岁月。
1: 对于我来说，还有一次很特殊的经历嘛，就是这次我们去走访了一位103岁的老八路。然后这个当时见这个爷爷，只是说呢，就是说我是作为电视台的一个，就是相当于记者吧，来采访这位老爷爷，来跟他聊一聊。嗯，但是呢，就是见到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说他耳朵不太好，所以大家都是喊着在跟他聊。但是呢，老爷爷他一讲到八路军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他有那种由衷的那种自豪感。我就特别想了解我老爷爷在山西在抗战的时候，那个跟我姥爷有什么关系？所以后来就讲到我说我是左权的将军的外孙。我说我那个很想知道您对左权将军您有了解没有？然后当时老爷的那个状态一下就突然变了一下，你知道吗？就是整个那个人好像身子抖了一下，然后我当时是拉着他的手，然后就算是搂着老人的这个后背，我就感觉他抖了一下，然后整个人的那个状态一下就卡了一下那种感觉。然后就开始就流眼泪，就特别特别伤心的。他说左权我知道。然后还讲到就是说我说我姥爷牺牲在辽县的时候，您知道吗？他说辽县我去过，辽县我们在那儿打过仗。就是他一讲到这个时候，整个声泪俱下的去讲这段故事。当时我跟着也真的也哭了，因为就是真的他们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然后他说那个时候真的好苦，打仗真的好艰苦。虽说他没有更丰富的词去讲，但是能从他的身体上，能够从他的这个表情上，我能感受到他们真的是不容易。
2: 打仗死了呢，同志们也是

0: 当地这些老百姓讲到我姥爷的时候，都会特别特别的激动，他们真的就像是看到了一个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那种感觉。
1: 爷爷，啊，我们要回去了。哎，都再来我也认不得的了。
2: 这次寻访之行，沙峰感慨万千，不由得想起了老爷左权牺牲的往事。
3: 1942年5月，日军集中了30000多兵力，突然对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发起了围攻，其目的就是要消灭我八路军在前方的指挥系统。当时彭德怀和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北方局开始转移。
4: 5月25号拂晓，总部和北方局等约3500多人突围到了一个名叫南爱普的小山村时，
3: 又遇到了几千敌军包围过来。危急时刻，彭德怀和左权等各部队首长商议，决定分路突围。由于当时突围部队已经进入了敌人的火炮射程内，加之部队绝大部分都不是战斗人员，因此移动速度缓慢，加上敌人炮火猛烈，如不尽快转移，后果不堪设想。危急时刻，左权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挽救了八路军总部？
0: 这个时候呢，我姥爷当时他就做了一个当时决定嘛，就是说那个彭总先突围出去。当时他是让作战科长王正柱，然后警卫连连长汤万成先带领一个排的警卫连的战士先掩护彭总先冲出去。所以这个彭总大家其实都非常了解他的性格，那铁血军人啊，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让他离开部队，那是坚决不干，说什么都不管用。那么这个时候我姥爷就跟他说了，说你冲出去了就是总部冲出去了，因为当时彭总是八路军咱们总部的最高指，就等于前方总部的最高指挥员了，所以他的冲出去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彭总上了马以后，他也知道我姥爷说的这个意义啊，就是明白，但是又面对着敌人这么疯狂的这种包围，这种那个炮火的轰击，他也不敢再多耽搁了，就只能快马加鞭，先带着这些人先行突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理解就是，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这个指挥剩下的这个机关，总部的这些突围的这个任务，这重任啊，就落在我姥爷一人肩上。我觉得这么说呢不为过，因为呢，他作为那个八路军的这个总部的参谋长嘛，他对当地的地形啊、地貌啊，然后突围的方向是最了解的。而刚才咱们讲到这个队伍里面其实是没有多少战斗人员的，他们就更不了解这个到底是怎么走了，所以他当时就像一个交通警一样，指挥着每一个人前进的方向，就向十字岭前进。咱们前面刚才讲到，就是唐万成警卫连连长唐万成不是先掩护彭总冲出去之后嘛，他很快马上就返回来了，因为我姥爷当时在指挥系统里也算是2号指挥员了，就是也是很重要的指挥员了，所以他当时就是回来以后，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姥爷也带出去。但这个时候我姥爷就坚定地不同意了，他就说了，说那个你必须马上返回去去保护彭总的安全，说这个队伍我把他指挥出去，带着突围出去，这是我的职责，我必须把这个任务完成。因为他心里很明白，如果他离开了以后，这个队伍可能陷入更大的混乱，会有更大的牺牲，所以他当时坚定地留下来。然后说到急的时候啊，我姥爷甚至掏出枪指着唐万成的头，就说你必须马上返回去。因为在很多的战友对于我姥爷的回忆里面，他是一个从来不发火也不批评人的人，是脾气非常温和，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举动了，所以唐万成也很熟悉他，他也明白就是在这种时候我不能再坚持了，所以他也就不得不返回去再去追赶彭总。当时我姥爷上十字岭的路上呢，他还带着就是机要科的7名女战士，这7名女战士呢，他们都是不到20岁，那就更甭提有战斗经验了。那么面对敌人炮火的这种轰击啊，这个枪林弹雨的这种情况下，说实话，到底是我该站起来走，我还是趴下，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了。所以我姥爷就一直把他们带在身边。那机要科的女战士，他们有个特点是什么？他们是掌握着我党我军最重要的密电码的。那么他们如果就是 牺牲了，甚至是落到敌人手中的，那对于我们来说，那是致命的打击。所以我姥爷就重点的保护他们。我想也正是因为他这种对于机要这些人员的重视吧，就是重点的保护，就在这次突围行动之后啊，就是机要科是没有一人伤亡的。当时我姥爷他就是站在十字岭那个小山包的，就是面对敌人炮火这一侧，然后就挥着手喊所有人说马上冲过去，冲过去就安全了，因为翻过这个小山岭敌人炮火追不上了，也算是冲出了敌人的这个包围圈，就突出了敌人的火力封锁了。所以他就叫着所有人别害怕别害怕，赶快走赶快走。然后就叫的过程当中，当时就有一轮炮火就过来了嘛。过来了之后，他当时就是喊着周围的人马上先卧倒，先躲避过去，然后再走嘛，就喊着所有的人马上卧倒马上卧倒，但他自己没卧倒，他就站在那儿就喊着，就是让大家卧倒，因为没有战斗经验的人他们可能反应不会那么迅速。那紧跟着第二轮炮火就来了，来了以后等于这顿炮火过后，等于就是有一个弹片就打中他的脑袋的后脖，就是当时就流了很多的血，然后就倒在那个小山包的旁边了。其实真的离安全距离可能几十步也就是。彭爷其实也跟我母亲讲到过，就是我姥爷的牺牲
5: 的消息，啊，他一下就懵了，啊，我感觉他到晚年都没从这个阴影下走出来，结果这四个人都为革命先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3: 我们引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来致敬英烈。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2: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行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0: 一种什么疾病使人精神身体备受折磨？
1: 我这两年吧，得了一怪病，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浑身痒痒，
0: 浑身莫名瘙痒，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2: 疼痛能忍，唯独这个痒忍不了。
0: 中西医结合治疗止痒有何妙招？
3: 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一周的时候皮肤整个就光滑了。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润肤止痒。
4: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呀，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皮肤症状，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尤其是在老年人当中出现的情况比较多。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很普通的病症，却可以把人折磨得痛不欲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0: 2024年7月10号，家住石景山区的孙阿姨找到职场健康说栏目求助。
1: 我这两年吧，得了一怪病，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浑身痒痒，胳膊呀、腿呀，还有后背呀、前胸啊，痒痒的你，尤其是睡觉的时候，哎呦，越困吧，它越痒痒，你越睡不着。我经常是半夜都挠到两三点了。我也跟家里人说过我这事儿，我们家里人说呢，你这什么也没有啊，所以说关键就是你看我这身上，它什么都没有，它也没有个疙瘩，也没有个包。现在呢，我就想找找你们呢，看看我这个呢。怎么能够解决解决痒的问题？我跟你这么说吧，痒的我现在是也吃不下饭去，也睡不着觉。你看这痒挠、搓澡巾，还有这药膏，还有这芦荟，就能弄的我都弄上了。包括街坊给说的那偏方，像什么花椒水、热水烫、热水敷，包括那天我们邻居说沏那韭菜末那水抹上也特别好，我还沏了好几回韭菜末呢，抹半天也不管用。完了买的那药膏抹上吧，当时管一点儿，但是那小药膏我全身全痒痒，它也不够抹的呀，而且那个药它含激素，你知道吗？抹时间长了以后那皮会硬，所以呢，我就想问问你们，谁能给我解决解决我这个病？它到底是什么？现在我都成了精神负担了，活着都没意思了。谁要能给我解决这问题呀、啊？真是谢天谢地。
4: 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这位孙阿姨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为了帮她解决问题，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吕德志主任，欢迎吕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张美艳医生，欢迎张医生。
5: 主任好，大家好。
0: 吕德志，知名皮肤科专家，牛皮癣规范化诊疗倡导者，从事银屑病科研及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特邀专家。

0: 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及抗复发方面有独到经验。
1: 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2: 两位专家，刚才我们小片当中的这位孙阿姨太痛苦了，就这样剧烈的瘙痒2年的时间了，到底是怎么了呢？
3: 它是一个很典型的皮肤瘙痒症。瘙痒呢其实是一种症状啊，像我们皮肤科常见的像湿疹啊、荨麻疹啊、包括结节性痒疹啊、银屑病啊等等，都可能引起瘙痒。但是他们这些疾病呢，像湿疹它有疹子，荨麻疹有风团，然后银屑病也有皮损，他们是先有皮损再有瘙痒的这个情况啊。而这个皮肤瘙痒症呢，它属于什么？属于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光光滑滑的，就是特别的痒。而且这种痒呢，痒得你睡不着觉，它也不是心理作用，它是真真切切的非常瘙痒。但是就是没有皮损，这种呢我们称为皮肤瘙痒症。
2: 所以这个病的名字就叫皮肤瘙痒症。
3: 对的，中医我们称为痒风。这种人呢，他往往皮肤比较干燥，只要有点刺激，冷热刺激啊，饮酒啊，或者说一些微小的睡眠不足啊，包括洗澡之后冷热刺激，都有可能会诱发他这个瘙痒。
2: 那我在今天节目之前呀，我确实是做了一点小小的功课，在老年人当中皮肤瘙痒症的患病率会更高。张医生给我来佐证一下我查的这些资料，为什么呀？
3: 因为一，他的皮肤状态和他的身体状态都容易诱发这个疾病。首先来说第一点，我们知道老年人他皮肤干燥，皮肤屏障功能受损，然后分泌的油脂又少。那这个油脂，我们平常分泌的油脂是来做什么的？它是来滋润我们的这个皮肤啊，同时呢还能保护我们的皮肤啊。那当它油脂分泌减少的时候，它的皮肤会出现什么？干燥。干燥之后，我们发现呢它会有一些细碎的小的裂口，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末梢神经就会暴露出来，接触一些东西就更容易出现敏感。那么第二点最重要，就是老年人他有他的特点，因为老年人他大多数会有一些内科疾病的存在，这些内科疾病呢可能会诱发瘙痒症的出现。
2: 孙阿姨她用的这些方法对不对？刚才她提到了好几个，一个是搓澡巾，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朋友会用的，因为觉得哇搓的一下很舒服是吧，止痒。还有芦荟、花椒水，我这些听起来又温和又刺激的，李主任，这些方法用对了吗？
4: 很多患者在痒的时候啊，会出现这些方法的，但是并不可取。为什么说？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痒是啥原因来的，反复用这种方法来刺激皮肤，这个时候你就会造成皮肤的损害。这个时候越痒越抓，越抓越痒，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确诊对了，治疗对了，方法得当，这个时候也很快的。可能有些这个瘙痒大约一周就解决问题了，甚至有的3天都解决问题了。关键是啥？这是对症的，所以说这是很同时呢，你像这种痒的时候，严重的时候它影响工作，影响学习，影响睡眠，甚至我发现严重的瘙痒甚至有跳楼的。就是人呢疼痛能忍，唯独这个痒忍不了，就这样。所以说呢，我呼吁广大的皮肤瘙痒的患者一定找到医院，找到一个好的医生，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
3: 我之前就是接诊了一位70多岁的叔叔，他就是全身的一个瘙痒症，瘙痒的非常严重，每天就是说他睡之前必须得拿着痒挠，挠完之后再拿开水烫完之后才能睡，而且就这种情况下他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就痒他每天休息时间只有
2: 3个小时，然后会再被痒醒。
3: 对，你当时睡着了又被痒醒，然后又处理一顿，然后又睡，就这样反反复复的，这个人折磨的精神都会崩溃。而且他呢还有一点，他有肾脏疾病，就是说他做透析的一个患者来的时候，解开皮肤一看啊，整个全身抓的都是这种血痂，后背能够得着特别痒的地方都已经抓到肥厚粗糙了，苔藓化的这个表现了。所以当时他特别崩溃，家属也很崩溃，因为他痒了之后他睡不着，他就叫别人，哎呀你给我挠到这儿挠到那儿，然后又解决不了，他又跟家属发脾气，来了之后家属也说，说主任你赶紧给我们止住这个痒，说 说他再这么下去，我们可能都要疯了。然后后来我说没办法，没有关系，叔叔，这个丧眼症咱们是能解决的。虽然你的这个透析你继续按你的时间来做，然后别的时间呢你交给我啊，然后过来这边我给他做的中药小分子离子浴，然后同时配合针灸的这个治疗。治疗大概有一周左右的时间，来了之后就非常高兴跟我说，哎呀，张主任，我终于能睡个好觉了。嗯，
5: 不会被养醒了、啊、
3: 对，不会被养醒了。大概治疗，因为他的选择方式都是一些物理治疗的这个方法，对身体没有什么刺激，对肾脏也没有什么损伤，大概治疗有个三四周的这个时间，他这个瘙痒基本上就完全缓解了。嗯啊，而且就是再来的时候就非常高兴了，因为他认为解决不了的这个痛苦，哎，现在解决了。
5: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诊疗。我们求助的这位孙阿姨呢，我们的编导是带着她去医院找到了张美艳医生，我们看看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6: 2024年7月11号，记者带孙阿姨找到了张美艳医生。
3: 我看舌苔，舌苔比较厚啊。嗯。首先来说，从脉象和舌苔来看，您这属于什么？属于一个风痒，风湿运阻导致的这个皮肤瘙痒啊。好嘞，我看看皮肤上的问题。
7: 这挠的全是那，哎呦，
3: 都是血道的，
7: 对，
3: 而且特别干啊。
7: 对，
3: 这样啊，一时间比较长了，2年的时间了。嗯。第二，它这个瘙痒的程度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你的生活质量了，因为你长期这么睡眠不好啊，你可能就是血压、血糖啊，包括心脏啊，都可能会出问题。所以这种情况，我建议咱们就是住院治疗，
7: 行，
3: 系统的来调，包括中药泡洗啊、针灸啊，包括输液打针啊，中药我们一起来调，让系统来调，它很快就能把它调好。
6: 住院期间，根据孙阿姨的体质，为其调配了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的中药，同时结合311 UVB 照光以及药浴的治疗，中西结合，内外兼治。
7: 刚做完药浴，这浑身湿乎乎、热乎乎的，看看，不是光溜，太舒服了。
6: 经过一周的治疗，孙阿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呢？
3: 看看您这情况，
7: 哎，你看我现在特好啊、
3: 哦！行，现在都光滑多了啊，
7: 对，
3: 也没什么淋泄了，也没抓，这几天是吧？
7: 没有、
3: 啊，睡眠怎么样？
7: 嗯，因为它不痒了，我躺着就着，基本上能睡好觉了，
3: 睡好觉了，
7: 对，嗯。
3: 首先咱们进来，第一点要解决这个痒的问题。你睡好觉了之后，精神好了，它恢复的就快了，对不 对,
7: 对, 对啊？看我这个都好的差不多了，我这什么时候出院啊？
3: 咱们住了一周了，是吧？基本上都控制的差不多了。但是呢，我是建议您再巩固上一周，泡药浴啊，再治疗一周，这样出去之后，它一般很少反复。
7: 行嘞，啊，谢谢主任啊。
3: 好嘞，没事。
5: 通过小片我能看到，阿姨走进医院和治疗完了以后，那真的是判若两人呀、啊，脸上的笑容也多了，状态也更好了。而且在小片里面，我们能看到您给她用了很多的方法。这个皮肤瘙痒症的孙阿姨，您到底是怎么给她治的呢？
3: 这个皮肤瘙痒症啊，我们一定要中西结合治疗，而且找到病因对症的去治疗。物理治疗疗方法能够快速地解决它的痒，首先解决它的症状，然后在中药调理解决它的内因，从根本上来解决它这个疾病啊。那么孙阿姨刚时来的时候呢，她跟我说，哎呀，我冬天的时候特别到来暖气的时候，这个小腿啊痒的，一进被窝就痒，就得一直抓，这我还能忍，直到后来呢，她慢慢地发展到全身的这个瘙痒，而且痒的程度非常的重，他说我真的是我的死的心都有了，因为太痒了。我们要给阿姨止住这个痒，首先要辨证它是哪种类型的痒。那我们中医的痒可分为风痒、湿痒、虫痒，还有就是血虚痒。风痒呢就是走窜无定、瘙痒难忍，白天轻晚上重。湿痒呢就是浸淫四窜，然后越湿越痒。虫痒呢它就是有蚁形感。蚁形感就感觉虫行于皮内啊，还有就是血虚痒，血虚痒呢就是我们皮肤干燥脱屑。那么阿姨通过她的舌苔和脉象来说，她属于什么？她属于风痒，风湿蕴结，肌肤湿痒。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在给她治疗的时候就得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啊。那当时因为她痒得特别重，给她加入了一些虫药，像蝉蜕呀、姜蚕啊这些止痒 通络祛风的效果非常好的一些药，然后同时呢给

0: 加入鸡血藤、丹参、活血化瘀止痒，还有就是白藓皮、地肤子、活血通络止痒的药物都在给它加上。在口服中药的同时呢，还给它配合了中药离子玉，还有就是311 UVB 的治疗。治疗3天之后呢，他瘙痒就明显缓解了，就能睡个好觉了。他跟我说，见到我说，哎呀，张大夫，我终于能睡个整觉了。然后治疗等到他一周的时候，皮肤整个就光滑了，也滋润了，细致度也好了，自己就摸着，哎呀，我摸着胳膊可光滑了，效果特别好。一周左右的时间，皮肤也光滑了，然后他那个血痂呀，包括他肥厚那个胎藓化斑片啊，也都平下去了。大概2周左右的时间，皮肤就完全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而且基本上不痒了，也不影响睡眠了，而且呢，他的血压也降下去了。你睡眠好了之后，血压就降下去了。所以他说，哎呀，你看，不仅我的皮肤好了，血压也好了，非常的高兴。
1: 但这个中药离子玉为什么这么针对皮肤瘙痒症效果好呢？就这用了3天的时间就止痒了。
0: 对，因为中药离子玉里边，我们是把一人一方外洗的这个中药，我们会根据它不同的体质调配不同的这个中药来进行外洗。那我们把它提纯离子化，这种离子化小分子呢更容易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快速发挥它止痒，然后同时帮助这个坏死的细胞脱落，然后促进一些细胞的新生、新陈代谢。同时呢，离子玉呢，它有一个特定的温度下来做这个离子玉，它还能促进我们周身的血液循环，把我们异常的这个物质代谢出去。综合着来调，效果是非常好，能够快速渗透到皮肤，达到一个消炎止痒的作用。
1: 刚才在小片里，我还注意到阿姨在照一个光，这个是也是针对她的皮肤的问题来使用的。
0: 照的那个光啊，叫311窄谱 UVB。
1: 哦，可不是我们平时照的那
0: 种普通的光。不是我们平常，它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仪器，专门针对这个大面积的这个皮肤患者啊，因为它进舱之后3面都是这个光，整个都能照到，而且站到里边之后，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效果非常的好。它能够诱导这个表皮细胞正常的角化、正常的脱落，坏死细胞快速的脱落，从而达到一个深层消炎和止痒的这个作用。它是专门截取的这种311纳米的优质紫外线，对皮肤有益。真正你去晒太阳光，它有益的和有害的光，但是这段是对皮肤最有益的一光，我们把它截取出来用于皮肤病的这个治疗，效果非常的好。
1: 那我们的孙阿姨呢，其实已经治好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现在她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再通过小片去看一看。
2: 2024年9月29号，记者见到了出院2个月后的孙阿姨。
3: 孙阿姨，
4: 哎，小李爷，你们来啦！
3: 阿姨，您这出院以后恢复的怎么样？
4: 你们看看现在我怎么样？
3: 我觉得您气色特别好，
4: 是不是？我那个自打出院以后，我吃得好，睡得好，关键是心情好。我这个不是跟同事约好了，我们一个是喝茶去，再一个过2天我们就准备去旅游了。今天找你们来呢，就是想通过你们呢，谢谢张主任，你知道吗？没有你们，没有张主任，我这2年多这痛苦呢，还结束不了呢。那个，得了。谢谢张主任。
1: 在小片里面，我们是能够看到这孙阿姨现在生活的是有滋有味啊，我都有点羡慕她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了。所以啊，你看，只要是找对了医生，我们用对了方法，皮肤瘙痒症也是可以给她治好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诊疗。天气是越来越凉了，我觉得进入到秋冬季节以后啊，大家会不自觉的就觉得皮肤有点干，有点痒，普遍老年人都会这么想，就是我就是年纪到了嘛，挠一挠就过去了，需要到医院来看病了。
0: 年龄越大，你出现瘙痒的这个情况，越要到医院去看。因为这个瘙痒症一旦出现了之后，它只能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呈现一个加重的趋势，时间久了之后有可能还会诱发一些其他的疾病，比方说它长期睡眠不好会导致高血压啊、心脏啊以及心血管疾病啊。瘙痒症一旦早发现就一定早治疗啊。我之前接诊过程中有一个阿姨，她起初是有点瘙痒，她认为呢，哎，我老年人出现瘙痒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没有必要去治疗它。 结果呢，这个瘙痒越发展越重，痒的全身抓的，每天都睡不好觉，抓的都流血了。儿子发现了，就觉得哎呀，母亲这么重，必须得带他来看了，这就拖得太重了。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一看满身的都是抓的血痂，而且就是特别是胸下这一块，这个褶皱部位更痒，然后大腿上也都是血痂，还是一堆细碎的小鳞屑，因为它时间太长了。来我这就进屋之后坐在我那儿就开始哭。他为什么哭？第一是他觉得这个病太折磨人了，哭。第二点呢，他觉得他给孩子们添加负担了，长寿的老人越来越多。那我们长寿是一方面，但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应该让他有质量的去活着。他每天很痛苦，基本上每天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而且呢就是说一个人待着，长期待着越来越抑郁，就是自己有一种抑郁的情绪了都已经。我当时就开导他，我说这个病啊，咱们一能治，它是瘙痒症，我们有好的方法，好的物理方法，好的这个内服。

0: 哎呀，那个痛苦劲儿你都不知道。我说你就根本理解不了我这个养的这个感受，想着这咋办呢？孩子们也指望不上啊，他们都上班忙，我也不能打扰他们，我就自己去医院，大夫就给我开点止痒药，也不管用啊。刚开始还行，哎，用用也不管用，用了好多止痒药，这个药劲儿一过，它还是痒，不起作用。这大夫就说：“你这个病根啊，就是糖尿病，光用止痒药解决不了问题。”哎呀，这也没希望了，就这样吧，就扛吧，扛这一天，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个精神也就不行了。后来我在小区里碰上我以前那个老邻居，他说他也有糖尿病，而且身上也瘙痒，尤其是到秋冬季，那痒的简直难受。后来他就去那家医院去住院了，住了十多天，经过张主任的治疗，他说现在好了。哎，我一听我可高兴了，我说这一下真有，就有办法，就像捞着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我就赶快问他在哪个地方，然后我就去找张主任去了。这个张主任吧，长得挺漂亮，而且医术也很高。他说你这个痒啊，就是糖尿病引起的。他说你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会这样的。然后我就住院了，住院经过中医的治疗、中医的调理、泡浴，还有熏蒸。哎呦，尤其这个熏蒸，熏蒸完以后可舒服了。他就是把中药不知道怎么给他弄成这个蒸汽，熏蒸完以后确实是浑身特别轻松，可舒服了。然后经过十几天的治疗吧，这个痒啊一天比一天轻。在那个医院里，哎，躺下睡得可香了。病房的病友就说：“你看你睡觉睡呀还打呼噜了。”哎呀，这真是感觉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呀。这个心情也好了，这糖尿病平稳了。这个家里和这个气氛也和谐了。老伴儿说你是找对医生了。我说这真是碰见张主任了，改善了我这个身体啊。这使我的生活得到了重生，真是谢谢了。
1: 也谢谢您，讲得非常好，而且是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说这一治啊就感受到了幸福。但阿姨强调了一下，说他是因为糖尿病，而糖尿病这种病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2: 对，所以说糖尿病引起的瘙痒症也是在我们瘙痒症里边发病最高的。很多人认为我的糖尿病需要终身服药，那我的这个瘙痒症也治不好。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看阿姨她虽然有糖尿病，她完全调好了之后到现在3年了没有反复，瘙痒症好了之后血糖也一直控制得很平稳。因为这个瘙痒症它对于这个糖尿病呢它是有一定影响的，比方就像阿姨说长期的睡眠不好导致她血糖忽高忽低，血糖也控制不好。但是当她瘙痒症解决了之后，她睡眠好了，她的糖尿病也恢复好了。而且就是说呢，老年人的这种瘙痒大多数属于血虚风燥肌肤湿痒，所以想要解决瘙痒的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内进行一个调理。血虚风燥，那我们就补气益血啊。我们治疗的时候就是养血润肤祛风止痒啊。中药内调的同时改变它这个体质，让它不再产生瘙痒的情况，同时呢把它这个瘙痒症状要及时控制住。那这时候我们选择什么，就像刚才阿姨说的中药小分子熏蒸，就是对于治疗瘙痒症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哎，刚才好像孙阿姨的治疗方法里边也提到了这个熏蒸，然后这位阿姨也提到了。
2: 对，这是我们常用的。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是怎么样一个操作方式呢，是我们把每个人需要用到的这个中药外洗的一个方子，止痒的方子，给它配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调配一个处方，然后把这个处方呢特殊处理加工成这种小分子，然后导入特定的这个熏蒸舱，导入到里边，让它在特定的压力和这个温度下在周身进行循环。这样来说，我们知道老年人的这个瘙痒它大多数皮肤是干燥的，然后有细碎的鳞屑的，然后它有很多小破口的，因为它干燥会有很多小裂口。那这个时候药物呢通过这种压力还有这个温度的这个情况下，它能迅速的进入到我们的皮肤内，

0: 然后达到一个快速消炎止痒，促进它这个上皮细胞坏死细胞的这个脱落，促进一些细胞的新生，来重新修复皮肤的屏障功能啊。所以这种对于老年性的皮肤瘙痒非常效果非常的好，能够快速直达病灶解决瘙痒，同时呢还能促进它的血液循环，让它整个体质气血都能补上来。
1: 这是专业的仪器啊，你看啊，我们这个皮肤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觉得是个小问题，但它真的演变成了皮肤瘙痒症的时候，它是个大问题，而且很有可能会给自身还有您身边的家人带来很大的心理上的负担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所以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不要忍，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进行科学的治疗。如果您想找到李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6: 三亿人参与进去，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8: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9: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0: 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国际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1: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捧问：
22: 我能不能保？
2: 捧问：
23: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2: 捧问：
22: 一查就果然是。
24: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25: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26: 有的，有的。
2: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27: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28: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29: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30: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哎，
31: 只针对这些，
32: 只针对这些癌细胞，
30: 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拆散它。
2: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

0: 的一户普通农家。在这个燕山脚下的村子里，他度过了人生的前19年。
1: 他母亲那相当吃苦啊，他跟他爸爸这鞋穿旧了，或者他长了，他脚长大了穿不了了，拿针线把那口子缝一缝，补一补，给二的穿，二的穿不了了，再慢慢长起来，给脱下来给三的穿，就是节省节约，过艰苦朴素的日子，他们得算一流的。
2: 真正的就这样。
3: 小6岁，我属猴，他属虎。我小时候，你像上学的时候，他这个给我印象是不好说话，非常老实，老实到你像谁10几岁、20来岁的，20岁之前，调皮捣蛋了，或者有个啥其他的这些淘气的事儿，我印象中他都没有。过去我们家里边或者邻居啊，给他起外号，叫那时候我觉得我姐她都得记着，叫大蔫枣。
4: 在他小时候，他是最听话的，还最孝顺。放学回来，你干点小活了，给妈填点那个烧灶，填点柴火，做饭。做完饭，赶紧就学习，给2块钱、5块钱那压岁钱，他到密云就买书去。
0: 5个孩子，一身衣服穿9年。这个家给不了他别的，只给了他2样东西：读书的念想和替父母分担的习惯。多年以后，人们才看懂他后来为部队、为战士做的一切，都是从这间小屋里学会的。
5: 80年、81年、
6: 80年造成，
5: 他考了2年
6: 啊。

0: 把这个内向而要强的农家少年推入了深渊。迫于生活的压力，他只得进了当地一家工厂，成了一名制鞋工人。
1: 那心里肯定很难受，因为我哥是那种内向嘛，他就更不爱说话了。其实他想补习，可是补习这一年就需要费用，可是我爸我妈就是拉扯这五个孩子也是真是特别不容易。
2: 那时候我们都在一个车间有两三年吧，那厂子就是我们能做那么多，但是卖不了那么多，出口量越来越少，就厂子就等于就这活就干不了了。这不是我就说让他当兵去，他就说行。
0: 1982年，霍山升入伍，他带走的除了恋人的期盼，还有一箱子书和刻在骨子里的那份拙朴与执拗。
1: 为啥拿那么多书啊？他就想着到那儿就有空了，除了训练，然后就有空学习了。
3: 当时我和霍先生，我们是新闻连的一个连，那会儿要求也严格，你的动作也练不好，晚上你就别回去睡觉，班长要验收你的动作合格不合格。给我印象最深就是他每天晚上吃完饭，你看我们都在班里跟战友们聊天会儿呢，他一个人从来打完的，看看看训练。
0: 1984年9月。霍山生在部队近乎执拗的刻苦训练和学习，终于换来了回报。他如愿考入武警北京指挥学院，成为了一名军校学员。
1: 我们也特别为他高兴，一是为家里边就是争光了，二一方面就是说在部队做出点啥贡献啥的，就这样的。
0: 部队的教育如春风化雨，让这个曾经因高考失利而自卑的农家子弟开始将一心为公的信念一笔一画刻进心里。
2: 那时候他最崇拜的就是雷锋教一路，他就像他们一样学习，所以他才走的是他们这条路。
0: 或许是密云水库那盆养育他长大的家乡水在召唤，或许在他内心深处，以军官的身份回到那片曾让他失意的土地，是一种更彻底的证明。毕业在即，当所有人都渴望分到更核心的岗位时，霍山生却主动申请回到首都远郊的密云水库，开启了一段为期9年的守水生涯。而等待他的不是衣锦还乡的轻松，是一句要用命去兑现的誓言。
4: 密云水库是首都人民的生命水，我豁出命也要守好它。
0: 密云水库，北京最大的饮用水源地。2020年，习主席在给水库建设者和守护者回信时，称它为祖国心脏的无价之宝。从1974年开始，武警官兵就在这里驻守，一茬又一茬，至今已有42年。
5: 这个巡逻路线全长是960米，我们每天巡逻是从营区到达我们一号哨的路上1.5公里左右，每天走个4-5趟吧，10公里左右。我们这里到冬天的时候是-30度，风级是7到8级左右，最冷的时候穿着大衣戴着棉帽也抵挡不住那个风的那个寒冷的那种感觉，就是当时就直接把我的耳朵直接冻裂开来了。
0: 这条路，今天的兵在走，30多年前，霍山生也这样走。1986年军校毕业，他历任排长、副中队长、指导员、副教导员、教导员，10年基层干部生涯，9年半

0: 在了这座大坝上。从当排长起，他就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战士干什么，他干什么，同吃一锅饭，同住一间房，同在一个训练场上摸爬滚打。
1: 不论他当排长、当指导员、副教导员吧，他的工作是很负责任的一个这样的领导，对部队也是很，尤其对战士啊也是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领导。
2: 他这个人呢，很要强，然后呢就是总是在这种工作状态当中，几乎是每天都在和我们班一起训练。那在他的这个指导下呢，我们班呢在当年参加比武的时候是总队第二，荣立了集体三等功，这都跟他的这种亲自和我们参与一起训练、一起指导，包括关心我们，包括每个动作都细细那个抠的那个特别细，他从来没有把，因为我是政工干部，而把自己的这个军事训练落下来。
0: 他当指导员时的船艇中队是出了名的艰苦单位，
1: 非常差，都是部队的营房，住的地方是民房，简单的改造一下，冬天取暖再烧煤，吃饭烧柴，我们是烧柴做饭，就那么艰苦，吃水到水库去挑水。
0: 就是这样一个中队，霍山生当了三年指导员，中队连续三年荣立集体三等功，连续三年被评为执勤先进中队，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党支部。他带兵没有什么新招高招，就是按条令条例从严管理。中队在水库执勤十年，没有一人在水库洗过澡，没有一人在水库捕过鱼，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2: 他这个工作的强度比我们常人，比我们这些战士他都是要强的。他也是晚上的时候呢和战士们一块到哨位去执勤，他就会替别的战友来上一个双位哨，而且他不是上一班，他是连续上两班，从坝下300多级台阶上来，然后上两班，然后他再到坝下去，

0: 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生命就终结。
1: 咱不舒服，
2: 王先生。
3: 从一百

0: 改变，但是走这个312个台阶的人心态是完全没有变化的。像我们每天下午体能训练时间都在这儿进行冲大坝，然后大家也会在冲大坝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口号就是霍山生同志在看着你。
1: 冲的过程很痛苦，感觉要窒息，但是一冲上来停下来那一刻就好像是如鱼得水的那种感觉一样。
2: 从父辈们肩挑手扛筑起这座大坝，到一茬茬武警官兵接续守护，这盆水从来就不只属于他一个人。
3: 你看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水库建设得好了，部队的条件也好了，这如果要是三声大你看多好啊。
4: 咱们来到郊区部队，但是又比较特殊，说实际的，别看偏远，没有这个，尤其是天安门支队啊，是吧？
5: 是，
4: 大家比较向往，天天都有人看着自己，都觉得那样有价值感。但是他们永远也体会不到咱们这种看海的心情，是不是？
5: 是。
4: 人生也一样，就是说，你有得到就会有失去，你远离了这种繁华的喧嚣和城市，但是你却有了这种宏大、豁达的这种心胸和心情。

0: 实我就想着他会不会有一天突然回来。人都会脱手，可是我等了这么多年了，他没再回来过，他真的走了。
1: 你不说给我买裙子了吗？怎么没有买？大哥，我想你。
2: 这是为国家问，他也是一般人家。
0: 其实很年轻就走了，但是他得到的这些荣誉，部队对得起他，山生的付出都值得，部队的领导没有忘记，战士没有忘记他，山生不在了，但是部队还在。
3: 虽然说常年待在部队确实会感觉很枯燥单调，但是你只要向左看，就会发现下面的万家灯火，张灯结彩，这是欢山同志没有看到的景象。
4: 无论你走到哪里，走得再远，都不要忘记来时的路。所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句话说的只有几个字，但是想要做到它，尤其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是最难的。
5: 命运水库是首都人民的生命水，我豁出命也要守护好它。
6: 如果我这个来生，我还依然还会当兵，我愿意还愿意当他的兵，我愿意喊。真的是还想愿意当他的兵，还愿意和他工作生活战斗在一起。

0: 一查就果然是
1: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2: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0: 有的，有的。
3: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4: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5: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0: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6: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哎，只针对这些，
2: 只针对这些
6: 癌细胞，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拆散它。
3: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0: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7: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0: 谱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9: 三亿人参与进去，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0: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1: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0: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2: 朋友真心实意，
13: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4: 我敬你身体大。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8: 欢迎收看《记忆》。
3: 本是寻常一天，宁静却被突然间打破，到底发生了什么？
7: 他气得轰轰绕外头，绕外的往这门压根没走，对啊，气进进门，找块砖头往这钢化玻璃，不是一下两下砸的洞大，
20: 哎呀，那没
7: 砸玻璃，
0: 玻璃那回啊，那是唯一
7: 啊，你这110来了。
3: 即便报警处理，余音却久久未绝，这是何人所为？出于什么目的？
21: 但是你们发生激烈冲突是你还拿这个石子儿砸玻璃是吗？
7: 对，
21: 拿砖头。
3: 数十载恩恩怨怨，父与子爱恨纠葛，这场纠纷该如何了断？如何收场？
20: 你儿子说你啊，就是有点头脑简单，大大咧咧的，容易上当。
7: 我上谁的呢？你说我防你，防儿子，防媳妇，防老妈，防老爹，防谁？都是我亲人，
20: 谁都不能防啊！
7: 对，我上什么呢？我谁都不防。你说是不是？防谁啊？
20: 他就是说您这有点大大咧咧的，粗线条。
7: 粗线条，
20: 考虑的不全面，有些事儿。
7: 我本身脑子就笨，小学六年级没毕业。
22: 那就我说什么他都不信，对不对？他宁可防着他儿子，他也不防儿媳妇儿。我只能这么认为，对。
3: 第三条解释之父子承诺正在播出。
22: 啊，因为我当时砸我爸玻璃的时候，我觉得我妹妹应该问我为什么去砸他玻璃，而不是说他去报警啊这些东西。啊，就我觉得他应该问问我为什么，我不可能无缘无故做出一些事情，对吧？
21: 对。所以就从这一点，就是妹妹什么都不应该砸一把玻璃。
22: 当时生气，
23: 我爸的老说我为了你好啊，什么一碗水端平啊，但实际做的事就是根本没我啥事儿。
20: 你觉得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2: 我父亲其实他就是脑子特别简单，别人跟他说点什么就容易上当。
20: 好像你跟你爸爸的这个感情有点疏远啊。
22: 不是疏远，就是我从小就是我奶奶养大的嘛。
20: 哦，爷爷奶奶那儿长大的，
22: 对，
20: 所以感情有点疏离。
22: 对对对。
3: 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儿子小芳坦言，他跟父亲的关系向来算不上亲近，只是眼下家里正面临一桩大事，而父亲的决定尤为重要。
23: 因为最近要确权嘛，然后确权到底是什么政策，我也不太清楚。
24: 去年的时候他们这边量房之后，然后说今年会下本儿，就确权重新30年一次确权嘛。
25: 哦，那这不正好改吗？
24: 对，然后我们就是说我们如果翻签完之后，如果我们这边有有效的这个协议，不管是什么哈，如果可行的话就能改。是

0: 这样的。
1: 哦，那还挺好的。啥时候量的房？
0: 去年11月、11月份吧。
2: 嗯，
0: 11月份。
3: 分别再去是吧？
2: 对。
3: 当然，有的区县已经启动了，有的甚至快差不多完了。
2: 嗯。
3: 那为什么您没有想直接在这次确权里边确到您名下呀？
2: 我爸不确给我。
3: 你爸爸不愿意？
2: 对。
3: 哦。然后大队也是要求你们所有人都同意才可以，有争议就不给你们去，是不是？
2: 对，
3: 嗯，
4: 那个小小方啊，我在这儿插一句啊，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是农村户口吗？
2: 我不是。
4: 你们俩都不是。
2: 他是，但他不是，
4: 他不是本村的。
2: 对。
4: 您的户口在哪儿？在这个村里。
2: 对，
4: 在这个老宅里。
2: 我是上学的时候把户口就变成居民了，但是我的还是在老宅里。
5: 小芳告诉调解团队，她希望通过此次确权获取家中老屋的宅基地使用权，可此事需要父亲的支持配合。她略一试探，便发现父亲另有计划。
6: 不许他盖房，那这那是不许他
4: 办不了。
6: 他居民户
4: 办不了，你觉得？
6: 办不了。
3: 宅基地的使用权现在又要新确权，对不对？直接
6: 都确了，牵扯他那小两口打电话，不都把我举报了？
3: 啊！
6: 举报爷爷奶奶是六口人告我去，
3: 嗯，
6: 让我办了。
7: 说实际，那小两口老两口，实在我说。您告我去，开玩笑的话，您告我去，您就告我去了。这您这孙子没结婚前，他就争了，他就争，改房门改房门，你左一回右一回，那儿子干的事儿，都是老太太、五的闺女跟外孙子，咱这都就属于窝里斗，是吧？
5: 说起儿子主导的砸玻璃、举报、起诉等一系列手段，父亲老方怒不可遏。他说自己本不是忍气吞声之人，但面对亲生儿子却显得无计可施。
7: 我说你放心，你要对你爸不说好，一边顺过眼去，你妹妹不会跟你捣乱。我说你想着手啊，保护自己的利益，别想着手把人家人。想得特别坏，到多少你爸也给你写那个说的，动不了窝，我儿子出资盖的房，出资盖房，那房就归我儿子了。
5: 老方反复强调，自己对下一辈的儿孙其实早就做好了规划，奈何这一片舐犊情深，却被儿子百般怀疑，令他感受到了一种有心无力的悲哀。
3: 所以我想问，所以您儿子不放心，我放心。
6: 对，您放心，我就说在这儿了。
3: 所以
6: 他不放心他爸爸，
8: 他是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是吗？
7: 他也跟爷爷奶奶生活，那奶奶咱该怎么说怎么说，奶奶也确实惯他，老给他。
8: 你觉得是奶奶惯
7: 他？哎，老给他灌输那种，我给你把孩子养大了。再没有带什么我东西，我也不能把东西都给我闺女。他再等，那儿子再等着，是老方家的。人家还说有一亲孙子，有一外孙子，说挺好的，多美的事儿。人家我儿子说，张嘴说，跟他十多年不说话了。
9: 家里成员就是我爷我奶奶，然后我跟我妹妹，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个妹妹是我这继母生的。
8: 哦，那妹妹比你小几岁？
9: 小七岁。
8: 那等于，你父亲再婚的时候，你应该还未成年，对吗？
9: 我六岁。
8: 哦。
5: 小芳说自己跟同父异母的妹妹并非一起长大，因此感情上多有疏离，乃至于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她很难无条件相信妹妹，更无法轻信父亲。
9: 但我爸其实也是有俩孩子的嘛。
3: 嗯，
9: 就是如果我干，那肯定我妹妹会不会有异议？包括她现在没有异议，未来我爸爸半年之后会不会有异议？
8: 嗯，明白了，就是想把这事儿说清楚了，
9: 对，
8: 然后再操作。
9: 对，
8: 懂了。
0: 并且爷爷奶奶还有我爸的意思就是你出资犯贱了，后期就属于你的。然后可我们想走这个正常的流程，那个妹妹又不配合。是这个状态，
8: 想走什么正常的流程？
0: 就比如下判决书， 因为去年我们是走过的，走过这个诉讼过，就是下判决说是我公公还有妹妹去找了那个律师，律师说让我老公去，就是起诉，对，起诉公公，然后没想到的就是说等了半截，然后他们又不同意了，这要签这个时候的时候他又不签字了，
1: 妹妹不签，
0: 对，然后我爸意思就是妹妹不同意了。
1: 那你跟妹妹关系好吗？
9: 嗯，其实要不掺杂利益关系的话，我觉得多点，对不对？
1: 明白了。
2: 我担心就是说，我干了之后会不会后期存在着我妹妹过来争我这个房子的事？
4: 哦，所以你不敢轻易的盖。
2: 对。
4: 那你父亲是怎么跟你回答的呢？
2: 我父亲说，就是说你盖。你妹妹不要，但是我不相信我父亲的话，因为我父亲他说了很多话都没有落实，就导致着我对他不信任了。
5: 小芳夫妇表示，他们如果现在着手翻建老屋，的确可以改善居住条件，但宅基地归属未定，他们若贸然行动，会不会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呢？
1: 那您二位再明确一下诉求。
9: 诉求就是写一份就是可以有约束力约束我妹妹的这个法律效力的协议吧，就这样我们就能放心盖房了。
1: 翻建这么大一个院大概需要多少钱？
0: 50-60万。
9: 50万吧，50-60万。
0: 然后为什么我们就是说比较担心，首先我们也没那么多钱，我们还要去出资去借这个钱，对吧？我们压力其实很大的，我们孩子还小，才4岁多，其实我们也是冒着很大的一个风险去建这个房，所以说我们想落实一下。
5: 另一边，父亲老方也是如坐针毡，他告诉在场嘉宾，为了让儿子儿媳安心，他甚至采取了非常手段，
6: 说伤好你就干你的，是吧？
4: 但是他又有点不踏实。
6: 是不踏实，我带过他那小两口，国县法院，法院，那律师我也说，
4: 哦，都去过。
6: 律师我花的钱，我说，咱咨询律师花多少钱，我掏。
4: 好像为这事儿，你好像还跟那个他的继母离了。
6: 是啊，我就为了，
4: 就为他这事儿。
6: 是啊，为了他这事儿，他非得提钱。咱这话又说回去，
4: 把落实了给
6: 啊，落不实，
4: 还落不实。
6: 从那说落实吗？
4: 当时没给处理好，
6: 但处理好也落不实，为什么？
4: 他说您那个就是他那继母没签字，
6: 他签不了字，那继母来前您家那房就要安哪呢？凭什么也签字？也不归他，凭什么？
4: 那您当时是等于是一假离吧？假离婚
6: 也说。现在有真有假吗？
4: 您这不没有离婚没离家吗？这不
6: 离婚不离家把我踢出来呢。
5: 说起儿子要求确权一事，父亲老方很是无奈，他说为了争取更多话语权，他甚至不惜与再婚妻子离婚，可亲生的儿子小方却还是不相信父亲。
7: 您瞅见我离婚了，按道理说的，我的财产跟闺女也牵着着，是吧？应该哥俩一人一半，对不对？他不理解，我说你说非得老是那样盖房到那种地步了，我说你爸多少也同意盖房，花了头那资，你买一个钉儿的钱必须得留着啊，必须得留着，说咱当老人咱后妈的讲话都给你提成这样的，你不干非得落笔尖啊，真的。现在我说儿子，你踏实盖房，到盖完房，到最后你爸会给你交代的。还不成，交代的时候我说离婚证给你拿过来了，你看，哎，儿媳妇也跟我说，那你跟着就是后妈后婆吧。张我不商量商量，我说跟他商量什么啊？咱实话说，跟他商量什么啊？那边房叫我能做主，我跟他离婚跟他一点关系没有。说的那跟我那闺女，你还得给他一半，还怎么着？你非得让他签那字，是吧？我说这有毛病，我签字也成，你掏出20-30万吧，你这闺女不要，就给我爸养老使，你掏不掏？你爸爸说了半天，还是为了你好，俩人好。什么东西还是偏向着你， 你们太不识数，太过分了。我说
8: 啊，您前妻跟闺女

0: 就是一个看法。
1: 哎，
0: 那他们对于你把这个老宅子都要留给儿子，
1: 留给叫
0: 没意见，
1: 没意见。
2: 我现在想这么问您啊，
3: 您嘛，
2: 就是对于您儿子
3: 啊，
2: 其实您说您爱他吗？您对于您刚才说了一句话，我
3: 爱他，
2: 你我挺认可的啊，
3: 爱他。
2: 您听我跟您说，您刚才说一句话，我挺认可的，法律上没有假离婚。
3: 啊，
2: 法律上没有假离婚，
3: 对，
2: 对不对？所以您为了促成这个事儿，您办了个离婚手续，对吧？
3: 不，
2: 嗯，
3: 离婚。我说，一开始咱那个提回来那盖房的事儿，我说你就干你的，就搬了你干你的。
2: 嗯，
3: 当面来我给你一个说法，我心说我他们不给。不给签字，
2: 不不不不不不，
3: 行，
2: 您等会儿，等会儿，这个有点问题，别说先盖你的，回头我给你签字，得先签好字才能盖，因为那意味着真金白银要拿出去，
3: 拿出去，牵扯那个我那个老宅子不是白地儿，不是什么，也是老一代一代换下来的，
2: 是啊，
4: 嗯，但是
3: 我也为了保护我自己，
4: 老方，
5: 面对追问，父亲老方坦言。他对自家老屋的保护欲一点也不比儿子差，因为这里承载着方家几代人的生活记忆，所以万万不能丢失。
4: 原来你们家这老宅是你父母的，
3: 对，我承认。
4: 然后呢，确权到您名下了。刚才你儿子说了，当年确权的时候老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
3: 不，
4: 啊，是这个事儿吗？
3: 不是，
4: 不是。
3: 为什么啊？
4: 商量过？
3: 咱没商量，商量也没商量。
4: 那当时老家知道。
3: 当家老，现在那个房本是老家拿着呢，
4: 就您这宅基地这红本啊？
3: 对，压根我没摸过，连看都没看过。
4: 不交给你，不信任你吧？
3: 信任不信任？反正我连看，
4: 反正是你的名字，
3: 但是我是名字。

0: 肯定也会考虑到我爷爷奶奶，
1: 是为爷爷奶奶翻盖，
0: 那不是，
1: 哦，也不是为自己翻盖，
0: 就我为我自己。
2: 但是将来你也面临养老问题，对不对？
3: 对啊。
2: 所以您付这个条件。肯定是，那也就是说，您必须得也得付一个对自己老有所依的这么一个条件。
3: 那那节目点，守住你老本儿，守住
1: 你
3: 老窝，
1: 这
3: 说什么？
2: 是，所以呢，所以对于
3: 您，我守住了吗？我要守不，我守不着那么大窝，我守一小窝成不？
2: 所以
3: 灭了我死了归你，行不行？

0: 父亲说自己的这个儿子没什么情商，一句话好听话不会说，然后跟自己关系也一般，跟继母关系也一般，然后说但凡这儿子要是嘴甜点会来事儿，身为长子 长孙父亲自然会处理好妹妹那边的风险。他叫你原来人叫妈吗？
1: 原先叫，
0: 后来不叫了。
1: 后来不叫了。
0: 对，他跟我说他是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是吗？
1: 那你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2: 所以我现在问您啊，他不是不放心爸爸，他可能不放心他继母，有可能
3: 继母跟他离婚了有关系吗？
2: 那我就这么问您吧，
3: 那是他继母生的吗？
2: 那我就
3: 翻过来我问您
2: 啊，
3: 他继母从小把他养这么大，隔四个月看孩子，结婚看孩子，翻过来我继母告他去，他掏抚赡养费吧，
2: 那是肯定的，必须的，
3: 他是吧？
2: 对，
3: 他不再甭说他亲妈了，他想不到他亲妈生他一啥一点不管的。
2: 您把这个题，您把题扯远了，您把题扯远了。
4: 回想儿子成长的点点滴滴，父亲老方情难自已。一方面，他觉得儿子不懂感恩，不念亲情。另一方面，他显然也在为自己的未来处境担心。
2: 我只想问您，我只想问您，现在根据政策能确到他名下，您同意还是不同意？您就回答我就行了。同意。
1: 有我居住权。
2: 对，
1: 就
2: 保证您的居住权。
1: 小院，您家
2: 必须得保证您的居住权。
3: 他得想着想怎么干怎么干。
1: 叔，您家您家老夫，我不怕是，那都是。我是干这行的，那归这轰轰都是我干的，
0: 您就干装修的
1: 啊，就干着，我都是我干的，都是我给他装修的。
4: 在前期沟通时，老方曾自信表示，他早已为儿子准备好了全套设计方案。因为其本身一直在从事建筑行业，翻盖老屋，他觉得自己胸有成竹。
1: 我设计一厅俩卧，有卫生间，有厨房，什么都有。
0: 嗯，
1: 听我的。
0: 嗯，
1: 还不占什么地方。
0: 嗯。
1: 再往从这边聊到那儿，我都给他设计好了。
0: 嗯，
1: 从这边到那边是一个7米多，老公7米多。
0: 嗯，
1: 门外咱就不说了，咱你是跟门外不说，7米多那块往那儿那块当一小客厅来个就齐了。你那边呢？那边你要说，你不说那边开一门，
0: 嗯，
1: 盖一个大厅，
0: 嗯，
1: 一边一个卧室，一边一个卧室，够你三口人使的了。
0: 嗯，
1: 那边堵上，跟你们牵扯不着，老的老人，我建议多好。
4: 老方说自己给出的种种建议皆是出于好心，现在既然儿子不领情，他也只能改变策略，将其变成了不容反对的硬性要求。
1: 那80多老太太没了，
0: 嗯。
1: 我知道用不了一年二年，我得天天得干这，我得伺候老头老太太。
0: 你跟老头老太太住这边
1: 啊？住这边。不，
0: 明白了，明白了。哦，那这两边呢？
1: 那两边就没了，就得咱他就说说半天，就是咱说盖房的事。
0: 嗯，
1: 为了盖房咱走到那儿了，是吧？
0: 嗯，这两边就不用了，是吧？
1: 那边就没有房一说了，整个他从
0: 盖、不要了
1: 啊，不要他从盖。从
0: 就全都成北房了。
1: 哎，对，全都是叫
0: 就留个小院子，
1: 对，留个小院，11米的宽。
0: 啊，懂了，懂了。
1: 啊，他在那儿，
0: 明白了。
1: 11米宽，
0: 北房够大的。

0: 俺两口子都同意，
1: 都同意，
0: 支持我孙子盖房。
1: 啊啊，
0: 哎。
1: 那盖完房，您就是对新盖的房有什么要求吗？
2: 单独有一个屋，小客厅
1: 啊。
3: 继母态度不明，妹妹尚未沟通，此情此景令小芳难以踏实。
4: 那就我说什么他都不信，对不对？他宁可防着他儿子，他也不防着他媳妇儿。我只能这么认为，对。
1: 嗯。
3: 得不到准确答案，他不敢轻举妄动。事到如今也只能依靠自己，
5: 然后可我们想走这个正常的流程，那个妹妹又不配合，然后我爸意思就是妹妹不同意了。
3: 或许一切都是从当年的错误开始，今时今日还能否挽回？
6: 因为当年九几年确权的时候确实是登记错误，最初的这个使用土地个人建房使用土地许可证就是爷爷奶奶的，你这个确实你们这个建议有问题啊。
7: 但建议有问题你得听我
6: 说，我现在告诉您，如果是在院里建的话不会给你批这手续的，因为你原
7: 对、啊、
6: 后边有房，那你不就让人家建一个违建吗？
7: 谁让他建违建？
6: 那你不坑你儿子呢吗？
7: 妈是
3: 父亲的设计有何风险，儿子的担心又是否存在依据？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支父子承诺。

0: 前两天啊，那船都不敢靠岸，都是坐着小华子到江心上船。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华子去江心，那也要30块。
1: 30块？啊，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
0: 老婆，我跟你说啊，这还是今天的价格，明天呀、啊、还不知道转成什么样呢。
2: 大哥，有路子吗？
0: 有啊，有。
2: 你便宜点。
0: 我长沙兄弟，一个子儿也少不了啊。
3: 大哥，抗战募捐。
1: 一个子儿也没有。
3: 先生，

0: 来了，王主任，王主任，
1: 你们几个火线参军的学生啊，不能只干活不吃饭的。
2: 我们不累，对，没事。
3: 革命重要，身体同样重要啊。不过跟着你们的表现，上级特批一律要为军衔。
0: 少尉，
3: 过来看看。
0: 哎，
3: 过来，
0: 我看看，
3: 我也是我的吗？
0: 这是新军装啊，是我们的吗？哎，这还写着我名字呢，我以后就是少尉了。
3: 你也是吗？这也太精神了吧！多神气！咱们仓库里还有一些新军装，算是便宜你们几个吧。
4: 王主任，
3: 那我们啊，试试啊！
0: 走走走。
5: 杨表要了，走开！等等，我要买船票，赶紧滚！在这干什么呢？没钱买船票，赶紧滚！快递我给你写信啊！卖报！卖报！卖报！哎，劳驾问一下。
6: 先生，孟主任的头目交接，大厂一丢，全盘皆输啊！先生，国家存亡在即，为抗战做份贡献吧。我考虑国家兴亡，平民有责，有钱出力，多有钱出力，贡献吧，先生。
0: 谢谢先生，
6: 谢谢大娘，
0: 你需要支持，谢谢。
6: 我也捐。
0: 谢谢先生，
6: 感谢先生对抗战的支持，
0: 谢谢。
6: 谢谢。
0: 先生大义，中国必胜。
6: 谢谢。
7: 是汉奸，你们的良心都被日本子吃了！
8: 什么人？这是他们
7: 谁撕？谁贴的让谁来撕？谁扔的让谁来收拾？要登门给我道歉！
8: 上写的清楚，
7: 还这么嘴硬，
8: 臭婊子！
5: 太爷，你去哪儿呀？太爷，
7: 国民政府。

0: 想顶着我的头。
1: 他威胁我，我再也不能见张家人。我当然怕死。我都到码头了，可是我一到码头，我一想，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那大官肯定憋着什么坏。没想到，我们旅长救了我的命，我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人。
2: 谢谢你，万福兄弟。
1: 可是那个大官，他说的好吓人。
2: 你跟我回家，我护着你，我不会让他们动你一根汗毛。
1: 嗯。

0: 大只，大只。十分钟了，
1: 进去十五分钟一滴水不擦，简直是太难了。
0: 做手术最重要的就是稳，大只。

0: 哎呦！
1: 云哥，醒了。
2: 我去给他打点粥。
0: 子夫人啊，
1: 是我，云飞哥。
0: 是你救了我。

0: 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一家人都不要分开。我的父母早就没了，您让我回哪个老家？您老定吧，我都听您的。
1: 好，我接着去写。

0: 万福哥在哪儿？
1: 你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2: 嫂，啊，隔壁老杨家三口全走了，买的还是黑市的船票。你说这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太爷手里握着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就是不走，这可怎么办呀？哎呦，
0: 那日本子的飞机现在天天来，警报来了，人在船上，你往哪里躲呀？昨天的电台你没听啊？九江那边有一条船都被炸沉了，吓死人了都。
3: 哎，阿姨。你看怎么样，合适吗？谢谢啊。哎呀，
4: 你知不知道怎么逃难最安全？
5: 不知道。
4: 走路啊，而且是绕开公路走小路，公路目标太大了。见没见过轰炸？
5: 怎么没见过？
6: 我们天天跑警报。
4: 你那跑警报啊，就是铁丝涮豆腐，不值一提。我跟你说说呀，我跟你说，
3: 这小日本子的飞机啊，看着阿姨，翅膀，呱，就这么斜着，啊，向下俯冲，啊，贴着你的头皮就过去了，知道吧？然后，突然就，哇，开始抬头，抬头又往上爬，啪啪啪，咵嚓一下，掉下来一个蛋，啊，咵嚓一下，掉下来第二个蛋。紧接着就是紧接着就是一阵热风，哗，像门板一样拍过来，然后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眼前就只有烟、灰、血、碎肉，噼里啪啦往你身上掉。
4: 我跟你说，这南京炸，武汉肯定也要炸，日本人啊。专找人多的地方，大城市有工业有商业的地方炸。你知不知道哪儿不炸？
5: 不知道。
4: 农村不炸呀？那白菜地炸一坑有什么意思呀？炸弹也要钱的。
2: 对呀，那还是早点辞了工去乡下的好。
4: 对呀。
0: 阿姨，
2: 哎，
0: 过来帮忙。
2: 好嘞。
4: 哎，阿姨，你知道吗？那弹片子打进脑袋里是什么样的？就跟这个一样，那白色的脑浆子呼呼往外冒。最惨的就是打中肚子，肠子里哗啦啦流一地呀！恶心死了你！
0: 哎，你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呀、啊。就是想吓破我和阿姨的胆，好把我们都吓回乡下去，对吧？你是惦记上老太爷手里那三张船票了吧？
4: 说什么呀，刘嫂，我就跟阿姨讲讲我亲眼所见，你小人之心了你。嗯，
0: 小不小人的我不知道，我跟你讲清楚，

孤身一人，我在张家几十年了，张家就是我家。反正我是要紧跟着太太的，太太马上要生产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辞工，不会辞工。

0: 爹，回来了。
1: 啊。
0: 您一口都不吃，身体会吃不消的呀。我给您拿去热一热，多少吃一点啊。
1: 丽娇。
0: 哎。
1: 你坐一下。

儿云魁，赐姓吴，江苏台文人，生于光绪31年，6岁丧母，自强不息，汝身死，余不能归葬，明汝余无处洗冤，如慷慨以赴国难，与君寻不知去留，奈何庙堂失道，豺狼当途，为过推责，令汝戴罪受戮，悲莫悲兮父丧子，恨莫恨兮强凌弱，黑白颠倒兮肉食，是非不分兮不依，彼苍者天，见我良人。两月前，汝临行奉药，千衣殷殷，如影历历。吾尚以颜鲁公郑板桥期许，江光何深，路极元气，魂兮魂兮，无悲无惧。然汝妻待产，尚未生男，吾何敢死？呜呼！汝若有灵，可否告我？呜呼！痛哉！呜呼！痛哉！今天我就把他送到中央日报，他若不敢发，我就多依他几份晨报晚报，我就不相信南京没有个说理的地方。

0: 哎呀，你还真要跑回乡下老家去啊？你别听那个万福吓唬你。可就三张船票，我还是回乡下吧。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呦呦，我来帮忙，我来帮忙。
2: 不用，不用，不用。
0: 刘子，
2: 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不行。
2: 我什么事儿都没说，你就说不行了？
0: 不行。哎，太太，哎呦，太爷这是一点都没吃，我再去热热吧。
3: 阿姨，
2: 哎，
3: 还有两个菜，你也端过来，我一起给热了。给。
2: 哎呀，我看这爷俩都一个脾气。夫人，你不知道，在战场上的时候，我们旅长不是在看地图想事情，就是在打电话，连着一忙就是几天几夜，那都不吃东西啊，所以就上火，嘴上全是燎泡。哎呦，后来我就用冬瓜、绿豆给他熬了一个清凉降火的汤，我们旅长居然全喝完了，直夸好喝呢。

0: 我给太爷爷做一个，顺便用这冬瓜还有虾皮儿，给他做一个大馅的包子。
1: 我的个乖，你还会做包子？
0: 你以为呢？8月15的时候，我在战场上给我们旅长用菱角做了一菱角月饼，他夸我说比那个冠生园的都好吃呢。哼，哼。
1: 太爷还是不肯走啊？
2: 他一直在写申诉书，但我今天上外面找报社来着。中央日报都已经撤到武汉了，南京人报其他的报社不是停刊了，就是根本没人管。其实他写再多也没地方投啊。但我今天看他那个样子，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
1: 好了好了，慢慢来啊。
0: 夫人，要不我试试去劝劝太爷？
2: 你能有办法？
0: 是什么？万一太爷听我的呢？
2: 那你要是能劝动太爷，那就再好不过了。
0: 哎，那夫人，我要是劝动了太爷，我能不能提一个小条件？
1: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这……啊，不行，不行，不行！
0: 那夫人，不行，我就走了啊！
1: 你走，
2: 万夫，你让他说嘛。
0: 夫人，我要是能把太爷劝去武汉，你们能不能带上我呀？不是，我知道我帮你们忙不应该提条件，但是夫人您不知道这几天去武�汉的船票价格真的把我卖3-4回都不够的，我都快愁死了。
2: 行，你要是能劝动太爷去武汉，我们就带上你。
0: 哎，谢谢夫人，谢谢夫人。那我先给太爷包一包子。哎，刘嫂，你帮我打个下手行不行？
1: 行。
0: 去把冬瓜切了。走，去啊。

0: 天不美，谁为察？
1: 天不悔祸，谁为荼毒？
2: 毒徒。
1: 这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0: 嗨，啊，不吃也不喝，紧抱也不躲，感情是在这儿练大字呢。哎呀，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这是能把飞机打下来呀、啊？

我也不怕跟您老说实话，您啊是我见过的所有人里头最糊涂最不识好歹。你瞪我干什么呀？我怕枪怕弹，我还怕你瞪我。您要是有天大的冤情，您该伸冤伸冤呢，你该骂人骂人呢，光在这窝里横不吃不喝，你吓唬谁呢？雷声大雨小也不见真骂。您真要骂人，你得让那正主听见。我可是听广播里说了，那军政要员们全都搬到武汉去了，正主都去武汉了，你得追到武汉骂去呀。

0: 咱们追着他们骂，他们到哪儿，咱就骂到哪儿。我帮着你骂，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咱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要不然那评书里怎么说来着？就那个戏，就是那个光着身子骂曹操那个叫什么来着？
2: 倪正平裸衣骂贼，
0: 好像也不对，
1: 叫什么来着？
0: 哦，击鼓骂曹。太爷，这蒋委员长要是不给咱旅长平反，那他就是曹操，那咱们就得来一个击鼓骂蒋。
3: 管教你这勾奸者，死无有下场。收拾行囊，披星戴月。

0: 怎么样？怎么样？要是能打电话，我要打电话给军政部。既然你能下地了，明天天一亮你就走吧。你在医院的登记我已经删改了，记住，从没来过这里，我也从没有救过你。什么意思？
1: 罗医生，要我把好病人的药好了吗？
0: 我理解，人到最后都是要保自己的命。我们医院接到了命令，随时准备撤退。
1: 宪兵队会来一个排来协助我们，到时候别告诉任何人你是谁。
0: 到底怎么回事？
1: 自己看。

0: 太太，
1: 今天的报纸。
2: 谢谢。太爷的书都收拾好了吗？
1: 太爷的书装了好几箱了，车子也已经雇好了。
2: 我这几个箱子也都带不走，辛苦你一起搬去乡下了。
1: 好的，太太。

0: 夫人，你看，什么呀？
1: 你们旅长，啊？是不是你们旅长？啊？你看这个肩膀，这个轮廓，这就是云奎。不是夫人，这也看不清楚啊。那你到亮处好好看看。
2: 是他吗？这肯定是他。我一直有个预感，我觉得云奎没有死。我这两天一直有个声音跟我说，云奎还活着。啊，

0: 那是战区，军队随时有可能撤，撤完之后那就是日本人的地盘了，多危险呢！你看，夫人现在还怀着身孕呢。
1: 可是云奎在上海，我们得去找他。
0: 夫人，你刚刚自己也说了，这是战地医院，等你们到上海，这医院还在不在还不一定呢。
1: 那医院没了，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总还在吧？只要找到了报社，找到记者，不就可以找到云奎了？
0: 太爷，夫人现在完全是疯了，你知道他刚刚干什么吗？他领着我到桥上去，量着步子回来，说双数旅长就活着，单数旅长就死了，这不儿戏吗？这
1: 跟这没关系，多少步数？
0: 他非得说自己走了1580步。
1: 他老是不相信，可是
0: 那我还说我走了1581步
1: 呢。你给我闭嘴！你看不清楚，我看得清楚。
2: 玉娇啊，恕我直言啊，我老眼昏花的，我也看不清楚啊。这是云奎吗？
1: 爹，您看啊，《救亡时报》这是今天的报纸头版，时间、地点，还有云奎的战区都对得上，而且只有我才见过云奎早上起来以后看着窗外那傻样儿。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证明，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但这就是云奎，爹，您认得出来吧？
2: 孩子，爹问你一句话，你实话跟我说，你相信你看见的这个，他就是云奎？
1: 肯定是他。
2: 好，我相信你，这就是云奎。云奎还活着。
1: 爹，我想去上海找云奎。刚刚万福有一句话说的也对，上海现在也不安全，所以您跟刘嫂还是去武汉。你不是要去武汉吗？多一张船票给你了。
2: 不，我跟你一起去，这个时候我们不能骨肉分离。
1: 爹，
2: 我答应过云奎，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分开。万福啊，阿姨说她要辞工回乡下去，正好这些大的东西让她顺便给咱们带回去。啊，
3: 万福啊，那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呢？一张你留着，另外两张你把它卖了，当做盘缠，就算是我们张家对你的谢意吧。
0: 这个太爷，
2: 玉娇啊，爹知道。不让你去上海，你一辈子都不会安心啊！
0: 走，
2: 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
0: 走，
2: 云奎还活着，
0: 疯了，都疯了，一家子想一出是一出。
4: 无论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你都得先把伤养好。好在这儿没有人认识你是谁，你现在是157号姓李的长官。我们医院已经接到了命令，确定要沿着五府线撤退到南京去，准备守国防线。今天晚上全部的器械和人员都转移。
5: 第一批什么时候撤退？
4: 今天晚上重伤员先走。
5: 廖凤年跟孙怀义应该都已经撤回南京了，今天晚上安排我跟这些重伤员一起走。
4: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5: 我这6000兄弟是为国战死，我不能让他们跟我一样背着逃兵的骂名，他们会死不瞑目。
4: 云奎哥，你的身体还没有痊愈，况且眼下正面战场一塌糊涂，上海、太原都岌岌可危。我大学的导师沈教授还说起，他的好友谢雨峰那边，共产党的队伍已经深入敌后，这股全新的力量也不容小觑啊。云奎哥，世道在变，未来的仗恐怕不是原来的打法了，你要不要再想想？
5: 我决定了。

0: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会关注新的局面，见机行事的。
1: 那个，你和家里还有联系吗？
0: 出征之前，我嘱咐过我爹跟玉箫，战事升级的话，让他们去武汉。现在他们应该是去武汉的路上。如果到武汉的话，他们会联系你爹娘。
2: 现在的邮路一片混乱，我都已经一个月没有收到过家信了。给你手术的时候，发现你手里握着这个。
0: 你嫂子给我，谢谢你没把这给扔了。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报纸上说我是逃兵，我爹跟玉娇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的，会面对什么样的生活。怎么样啊，丢了通了之后，你给你爹写一封信，让他代为转告我爹还有玉娇，告诉他们我不是逃兵，跟他们说我会先去南京申诉，如果顺利的话，很快我会去武汉找他。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刘嫂，哎，万福要去武汉天凉，我帮他
2: 暂时平稳了，咱们再回来。啊。

0: 船家，一会儿你这船到了美云号，你回码头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绕到去上海那船上？人东西落我这儿了，我给人送回去啊，然后你再把我送回美云号行吗？
1: 这怎么可能？我这岸上还有好多客人等我送了，我忙得很。
0: 哎呦，我不让你白跑，我给你钱。哎，行了行了，就这样吧，你快点，快点，快点。
1: 好，大家坐好。

0: 陆嫂，
1: 哎，啊，
0: 你把那个包袱拿给我。
1: 啊，好。
0: 不是这个呀，那个蓝色的。
1: 哦。哎，哎呀，怎么没了？刚才还在这里的。哎呦，在万福身上。
0: 啊？
2: 剑呢？
1: 在包袱里。
3: 哎呦，船长，你快点儿！一会儿晚了，我赶不上这美运号了。
4: 放心吧，肯定让你赶上。
3: 我告诉你，我要赶不上，我不给你钱啊！
4: 好，放心吧。

0: 爹，万福在船上。
1: 万福，
0: 万福，
2: 对。
0: 太太，那里有个小船，船上有人，你看，划过来了。
1: 那是万福吗？
2: 万福，
0: 是万福，刘总。哎，爹，这是万福，是万福，万福在船上。

0: 今天谁都可以走，你不行。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
1: 恭喜二位新人，恭喜二位新人！张云奎，我告诉你，今天谁都能走，就你不能走，留下来看看我是怎么做饭的。

你把包今天送哪儿去了？告诉你，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我要让你看看我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0: 中外乘客数百人，
1: 。你也来了？
2: 乌鸦，你呸！乌鸦嘴，你活着呢？
3: 你不记得了？美元号被炸了，你不是上了一艘小船吗？我们看见你也掉水里了，但还好你的船离我们近，所以船上的船员就把你救了上来。
1: 对，我上小船了。对。我上小船就是为了跟你们组建剑呢。包呢？剑呢？剑呢？
2: 都收好了，都收好了，没丢啊。

0: 我钱包呢？哎呦，衣服都给你洗了，东西都在那收着呢，少不了你的。来来来，躺下。王能，你吃的吧。
1: 外夫啊，我们真是有缘分啊！你看，你受云魁之托。 到南京来送佩剑，咱们就认识了。这次呢，你又送剑，就躲过了美云号一劫。这说明啊，冥冥之中自有天佑啊！
0: 完了，完了！
2: 怎么了？
0: 美云号没了，我怎么去武汉呀？哎呦，曼福啊！ 现在是在欧菲利亚号上，你就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3: 去上海？上海到武汉的船票更贵，我更买不起。哎呦，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船票呢？你说是命重要还是票重要？
0: 万福啊，你是忠义之人，我们张家绝不会亏待你。到了上海之后，我们把家安顿好了。
2: 你去武汉的船票，我们出。真的，
0: 太爷，您一言九鼎。您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2: 来来来，坐起来。哎，先喝点糖水，热的啊。嗯，哎呦，哎呦，哇！
0: 哎呀，刘嫂，给他弄点吃的。哎呦，又吐一个，你看，太太，哎呀，侠肝义胆。

0: 我的目标是无限靠近真相。哇，墓穴深处完全是另一个陌生世界。这就是我们从那个小土坑里挖出来的东西。
1: 没错，
0: 精美绝伦，
1: 彩绘套品相完好，通体刻满铭文，布满纹饰，上面会有圣甲虫，用作忽悠逝者的象征。你看这里，四周绘制各类象征守护的男女神明，忽悠逝者顺利往生。
0: 这件文物距今多少年了？
1: 大约是公元前900至1000年的物件了。
0: 所以它超过3000年了。
1: 是的。
0: 哦天哪，很难想象这件木乃伊彩绘套的年代比图坦卡蒙还要久远，却在上周才刚刚出土。你能想象当年霍华德·卡特为寻找这座完好无损的亡灵，怀揣着何等毅力吗？所以工作人员正在剥离这层纱布。
1: 没错，因为里面包裹着木乃伊，我们需要做 X 光。

0: 扫描来检测研究，以此获取木乃伊完整的内部信息，之后才能更好地完成修复工作。
1: 我开始明白你们为什么选择以考古为生，发掘时带来的这份激动难以言喻。
0: 是的，是的，你可以共情。
1: 这是我在博物馆之外见过最精美的古物，通过这个完好的木乃伊彩绘套，便能看出当年卡特承受的巨大压力。光是找到这一个就心绪激动，可想而知，发现考古界梦寐以求的那座陵墓是何等震撼。哇，放眼整片帝王谷，我由衷敬佩霍华德·卡特与其他埃及考古学者。要知道，这里遍布石灰岩、峭壁与沙丘，就像迷宫一样，很难想象前人是如何在此找到遗迹的。1917年，发掘正式启动，到1922年。五年间历经无数挫折，工人们纯手工清运7万吨岩石，却一无所获。卡纳峰的耐心与资金日渐耗尽。1922年11月4日，走投无路的卡特迎来改变所有人命运的发现。他找到了石阶，阶梯显露出来，卡特团队立刻全力清理碎石，清理出墓穴入口。我沿着卡特当年走过的通道前行，仿佛穿越时空。想象一下，1923年，卡特站在我现在的位置，在墙体凿开小洞，点燃蜡烛，深入黑暗。身旁的卡纳峰焦急询问是否有所收获。

0: 到了，卡特答道，找到了，满目奇珍。后来他在手记中写道，自己当场惊得失语，目之所及，遍地都是黄金。我正在探寻古埃及的旷世奇观，深入探究图坦卡蒙身上的神秘力量，以及为何3000年过去，他的传说依旧令人着迷。1922年，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发现了一排石阶，这处阶梯最终促成了足以载入一生的重大考古发现。啊，就是这儿了，下方就是那组石阶。为找到它，他们足足搜寻了5年之久。当年卡特撬开图坦卡蒙陵墓大门的那一刻，究竟是怎样一番心情？为深入了解更多细节，我将要拜访孟菲斯大学古代史教授彼得 J. 布兰德博士。
1: 尽管不少考古学家都认为帝王谷已经在无畏发现墓葬，溯源发掘殆尽，但卡特坚信这片小区还有未经系统性勘探的遗存，于是他执意要对这里展开探查。
0: 命中注定该由他发现这座陵墓。布兰德博士专攻埃及新王国时期历史，由他陪同我回溯卡特当年的发掘历程再合适不过。所以这儿就是那座陵墓？
1: 对，这就是图坦卡蒙墓。
0: 我这一生都在等待这一刻。
1: 这里堪称地球上最震撼的地方之一。
0: 哇，所以这里就是卡特他们苦寻了5年之久的入口。
1: 往下看，你就能看见那些石灰岩台阶，台阶是直接凿在帝王谷原生岩层里的。普通王陵都有气派恢宏的大门，但这座墓不一样，说白了，它就是从山谷地面往下挖出来的一条阶梯。也正因为它位置偏僻，藏得特别深，才没被盗墓贼盯上，完好保存到了今天。
0: 所以没人发现它。
1: 没错，
0: 我懂了。
1: 等他们顺着台阶走到底下，就是一扇门洞，都用砖块封死了。
0: 好的。
1: 门洞外面还抹了一层灰泥，上面盖着墓葬封印，印着皇家王陵的专属标识，还有图坦卡蒙的名字。
0: 哦天哪，这下卡特确定自己真的找到了。
1: 毋庸置疑，里面绝对大有来头。他们打通这道石门往里走，眼前是一条向下倾斜的甬道，走到头又撞见另一扇门，同样被封死了。
0: 第二道墙。
1: 没错。
0: 之后卡纳峰就从英格兰赶来，两个人就站在这扇门前，
1: 就是我们现在站的地方。
0: 那他们要怎么进去？
1: 他们开始凿开这道封门，就在你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他们拆掉几块砖石，凿出一个小洞，一股热气猛地从洞里喷涌而出。
0: 简直是传奇时刻。
1: 这一刻堪称考古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瞬间。
0: 哇，很难想象卡特走进图坦卡蒙墓穴时内心是何等震撼。墓穴里随处都是解读古埃及文明的线索。整座陵墓一共就4个房间，房间的门全都用封死的门隔开，卡特只能一扇一扇凿开进去。前厅、偏室、珍宝室，还有安放木乃伊的墓室。1923年2月17日，卡特终于进入了法老的主墓室。他原本以为看到的是一面黄金墙壁，实际上却是一座巨型神龛的侧壁，长度超过4.8米，顶端几乎顶到墓室天花板。后来才发现，这只是4层嵌套神龛最外面的一层，图坦卡蒙的石棺就安放在最内层之中。
1: 这口石棺由一整块巨型石英岩打造而成，棺内还套着3层鎏金棺材，眼前这一口是最外层的，主体为木质结构，表面贴满金箔，还雕琢着精美繁复的纹饰。
0: 这座陵墓的发现对整个世界究竟有多重大的意义？
1: 图坦卡蒙墓最难得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发现它的人是霍华德·卡特，他算得上有史以来最专业最细致的考古学家之一。面对这些价值连城的文物，他处理里的有条不紊，格外小心。有些文物脆弱到什么程度，卡特自己都说，稍微用手一碰，整样东西都会碎成粉末。
0: 可真正让卡特震惊全世界的重大发现藏在棺材里面。在帝王谷出土过这么多法老墓葬，看，这就是图坦卡蒙。唯独图坦卡蒙的木乃伊自始至终安放在自己的陵墓之中，我们眼前的就是本尊。
1: 当你亲眼看见这具木乃伊遗骸，你才会真切意识到他们曾经都是活生生的人。在古埃及人的观念里，灵魂会永远存续，游荡在另一个世界。
0: 愿图坦卡蒙安息长眠。肉身虽留存至今，但这位少年法老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王室的权力脉络其实是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公元前1333年的埃及情况也是如此。年仅9岁的图坦卡蒙继位法老，处境格外棘手。不光是年纪太小压不住局面，他接手的本身就是一个烂摊子。他的父亲埃赫纳吞当年彻底颠覆了整个国家的信仰体系，强制全国百姓放弃多神崇拜，只能供奉唯一的神明太阳神拉。埃赫纳吞推行这套激进改革多年，举国上下都被裹挟。等他一离世，王权立刻出现巨大权力真空。你很难想象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孩子能打理好一个国家，但9岁的图坦卡蒙背后有一众实权重臣辅佐，一步步推着这位少年法老履职掌权。一位名叫阿依的高官扛起重任，手把手教图坦卡蒙处理朝政，熟悉国事。为了重新博取诸神庇佑，安抚民心，阿依提议少年法老废除父亲独尊一神的法令。图坦卡蒙采纳了这个建议，希望借此平息纷争，让埃及社会重回安稳。考古团队耗费好几个月才把 KV62 墓里成百上千件文物清理完毕，不少器物通体镶金，有雕刻精美的神像，拆解开来的战车，还有专属法老的黄金王座。卡特发掘出的这些文物是否藏着答案，能解开这位史上最出名法老身上种种谜团，还原图坦卡蒙真实的一生吗？我们现在来到吉萨的大埃及博物馆，这里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考古博物馆。整座场馆占地48.56公顷，建筑面积高达48.31万平方米，用来安放埃及国宝再合适不过。场馆大概还要一年左右才正式对外开放，不过我有幸提前进来一睹为快。很高兴见到
2: 你来这里，
0: 非常感谢接待。馆长塔瑞克·陶菲克博士特许我进入这座场馆最核心的区域，文物修复保护中心。哇，这里安保级别极高，能进入这里我特别荣幸，太震撼了。这间屋子里都存放着什么？
2: 眼前这些都是图坦卡蒙的文物残件，此前从来没有对外公开展出过。
0: 太震撼了。
2: 这些东西背后藏着图坦卡蒙一段挺让人唏嘘的往事。他成亲后，王后为他前后怀过两个孩子，两个生下来都是死胎。特别少见的是，他把这两个夭折的孩子也一起安葬在了自己的王陵里。眼前这些就是装着两个胎儿的小石棺。啊，
0: 太让人感慨了。所以这些就是
2: 里面正是两个孩子的遗骸，我们现在也在琢磨，要以最庄重得体的方式来陈列展出他们。
0: 我可以近距离看看吗？
2: 好的，哈桑，可以麻烦你一下吗？
0: 古埃及王室为了牢牢攥住王权，近亲通婚是普遍做法。史料推断，图坦卡蒙刚登基那年，就迫于安排，迎娶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做王后。实在让人心里难受，不过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窥探图坦卡蒙的一生，是吧？
2: 确实如此，我们现在有机会让大家看到图坦卡蒙身为普通人的一面。
0: 几千年过去，我居然还能亲眼看到这段人生悲剧留下的实物证据，实在太震撼了。这一刻，他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神话法老，而是一个能让人共情的普通人。历经数千年，这么多物证还能完好留存下来，留给后人研究，实在太了不起了。不过，坊间一直有种传闻，把这些文物从神圣的墓穴里带出来，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法老诅咒。当年接连发生的一件件怪事，细想起来特别邪门。传说卡特发掘图坦卡蒙陵墓的时候，看到过一行刻字，上面写着：“惊扰法老安眠之人，死神将展翅降临。”出资赞助这次考古的卡纳峰伯爵当时也在场，亲眼见证墓室开启。结果不到一年，他就突然离世，起因只是脸颊被蚊子叮了一口。巧合的是，图坦卡蒙木乃伊脸上对应的位置，刚好也有一处伤痕。陵墓发掘之后没多久，不少参与开墓相关的人都接连离奇意外身亡。那么，卡特真的看到过这块警示铭文，却没提醒同行的人吗？难道图坦卡蒙自身的死因才是所谓法老诅咒的源头？ 图坦卡蒙九岁即位，在位十年，19岁就早早离世。过去几十年里，学界一直认定他是头部遭受重击身亡的。不过近些年有了不少新发现，彻底推翻了以往的认知。依靠新的物证与研究推论，现在关于他的死因有好几种猜想，包括谋杀。我现在身处埃及，深入帝王谷腹地，来探寻这位全球最知名法老图坦卡蒙一生与死亡背后的真相。虽说他已经离世3000多年，但他的死因至今依旧争议不断。长久以来，主流观点都认为他属于正常病逝，可不少学者并不认同。针对图坦卡蒙真正的死因，也衍生出了许多全新推论。为了理清这种种推论，我接下来要前往开罗美国大学，拜访资深埃及考古学家萨利马·伊克拉姆博士。伊克拉姆博士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古埃及各类祭祀习俗，重点专攻木乃伊制作相关课题。结合野外实地考察与实验室分析，他针对图坦卡蒙的遭遇得出了不少颠覆以往的惊人结论。围绕图坦卡蒙的死因，学界展开过类似刑侦探案式的层层排查，而他这具木乃伊给出线索的同时，也留下了更多难解的疑问。

0: 那您跟我讲讲一套最标准完整的木乃伊制作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
1: 简单来说，第一步就要把大脑取出来，从后头这块骨头凿开一个通道，接着就把大脑、

0: 一点点往外拽，最后从鼻子这儿整个抽出来。这时候千万别打喷嚏。做完这一步，再把树枝融化开，顺着鼻孔灌进颅腔里，方便吗？
1: 嗯，可以。
0: 谢谢。
1: 嗯，好的。
0: 也就是说，他们会在颅腔内部灌满树枝，让头骨变得紧实稳固。之后再把体内所有内脏取出来，接着风干尸体，涂抹圣油，同时还要念诵符咒。整个过程其实是在构筑一道魔法结界，逝者的灵魂再次完成蜕变，由此奔赴来世。
1: 尼克拉姆博士接下来要演示木乃伊的制作全流程，不过我暂时还没打算把自己捐给科学研究，好在他准备了替代道具。
0: 很多人都以为后只有人会被做成木乃伊，但古埃及人相信动物也是有灵魂的，
1: 所以这条鲶鱼出现了。
0: 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制作木乃伊第一步肯定是把内脏全部取干净，不然尸体容易发胀，甚至发生胀裂。
1: 是的。
0: 所以掏空它们。
1: 哦，这个我拿手。
0: 下一步就要开始脱水风干了。做木乃伊的核心本质就是把躯体彻底烘干，只有这样才能长久保存尸体。
1: 我这儿准备了滚烫的树枝，
0: 一定要小心，慢慢的倒。
1: 啊，树枝会立刻凝固，把躯体内部密封起来。
0: 瞧见这黑乎乎黏糊糊的东西了吧？
1: 看到
0: 了，就是图坦卡蒙遗骸上的物质，一模一样。
1: 等整套工序都完成，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0: 我已经准备好了一条干尸鱼。
1: 哦，看起来效果不错。
0: 是的，你可以掂量一下，特别轻，
1: 哦，是的，超级轻。所以图坦卡蒙还有其他木乃伊也都是这样是吧？嗯，真的很轻。
0: 图坦卡蒙木乃伊身上唯一比较重的东西就是当时灌注进去的大量树枝。
1: 言归正传，别忘了我们此行的初衷。那么问题来了，图坦卡蒙究竟是怎么死的？
0: 啊，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谜团。
1: 图坦卡蒙离世之时，阿依作为他最亲信的辅政大臣，继任成为埃及新法老，甚至迎娶了图坦卡蒙的遗孀。有一种推测认为，早在这位九岁幼君登基之日起，阿依就觊觎着王位。等到图坦卡蒙决意彻底摆脱阿依的掌控时，一场政治阴谋随之展开，最终酿成了图坦卡蒙的死亡。
0: 或许这个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点线索。
1: 图坦卡蒙遗体的解剖扫描影像，
0: 这一点曾经引发巨大争议。人们会想，头骨里怎么会有一小块碎骨？于是大家一度认定他是遭人谋害，正是这块碎骨成了谋杀猜想的依据。
1: 所以它到底是什么？
0: 后来证实，这确实是一块碎骨，但近代更深入的研究表明，这是他去世之后才形成的损伤。这处损伤和法老的死因毫无关联。而扫描结果还发现了另外几处异常，他的股骨存在骨折痕迹，
1: 好的，
0: 也就是腿部位置。研究推测，他生前腿部骨折后，伤口发生感染，最终死于败血症。
1: 哦，
0: 有人猜测是战车事故、狩猎意外，也有人认为只是不慎摔倒造成的骨折。还有观点提出，疟疾或许也是导致他死亡的诱因之一。
1: 哦，图坦卡蒙的故事充斥着各种推测。
0: 没错，这也是世人始终对他津津乐道的原因。他的一生从头到尾就是个大谜团。
1: 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彻底确定图坦卡蒙确切的死因，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突如其来的离世也让后人重新审视这座陵墓被发现背后的深远意义。伊克拉姆博士提议我们前往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2011年埃及革命在当地被称作125革命，正是从这座广场爆发，并随后席卷整个埃及全境。我此行的目的地便是埃及古物博物馆。我们可能都见过一些埃及文物，而这座博物馆几乎汇集了所有顶级珍品。哇，我们将要探寻一条我之前或许忽略掉的线索，它藏在埃及最举世闻名的文物之一中，图坦卡蒙法老的黄金面具。瞧，就是它。
0: 是的，
1: 这便是举世闻名的图坦卡蒙黄金面具。
0: 没错，这件藏品算得上这座博物馆里最具标志性的珍宝，
1: 放眼全世界也是最具代表性的。
0: 围绕这位法老还存在太多未解之谜，而这副面具恰恰是解开其中一大疑问的关键突破口。
1: 好的，
0: 面具应该是直接戴在法老遗体上被发现的，对吧？但有一种观点，它原本就不是为图坦卡蒙量身打造的。
1: 真的吗？
0: 面具的面部很可能经过更换改造，工匠重新镶嵌了这张面容，而这张脸正是图坦卡蒙标准官方肖像。另外，原本属于旧面具的耳朵被保留了下来，之后又加装了小圆饰片用来遮盖耳洞，如今这些饰片已经脱落了。
1: 难道在那个年代只有女性才会打耳洞吗？
0: 是的，相关推测认为，这副面具原本属于一位曾以女性身份登基称王的王室女性。
1: 哦，真有意思。
0: 接下来就是疑点所在了，就在这儿，你能看到一段细微的铭文。
1: 王明圈里的铭文。
0: 王明圈。
1: 是的。
0: 上面刻着图坦卡蒙的名字。
1: 是的。
0: 但学者研究发现，此处原本的名字被刻意抹除了，图坦卡蒙的名号是后刻上去的。
1: 有学者提出，在王明圈里图坦卡蒙名字的下方还能辨识出另一个名字的痕迹。我原本此行是想弄清图坦卡蒙是否遭人谋害，结果你现在和我说，这件世人熟知的黄金面具最初是为另一个人打造的。
0: 这就是历史有魅力的地方，每当我们发现新的线索，过往的认知就总会随之改写。
1: 可以说我们一步步揭开了图坦卡蒙的隐秘面纱。
0: 没错。
1: 这件举世公认象征着史上最知名法老的顶级文物，难道竟是一件狸猫换太子的二手货？倘若这个推论成立，那就意味着大名鼎鼎的图坦卡蒙黄金面具原本是为另一个人打造的，而且对方还是一位女性。那么这位神秘女性究竟是谁？她又会如何颠覆我们原本对图坦卡蒙的固有认知？

0: 我此刻身在埃及，正在调研一则关于全球最知名法老图坦卡蒙的全新猜想。公元前1323年，年仅19岁的他骤然离世，举国震动，仓促潦草的下葬方式也留下了诸多谜团。那么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是为他定制的吗？还是说他最初另有主人，而且是一位女性？
1: 我可以给你看样东西，就在这个展柜里。
0: 亚斯敏·沙兹利博士，博物馆藏品部前主管，他建议我重返开罗，重新研究图坦卡蒙的相关文物，答案或许就藏在这里。
1: 这些都是他的陪葬品。
0: 好的，好的。
1: 好的，你再看看这座雕像，你有没有察觉到他有什么不一样？
0: 整体身形姿态看上去，这躯体带着女性特征，我说对了吗？
1: 是的，没错。
0: 他甚至有胸部线条，
1: 是
0: 吗？
1: 你应该知道图坦卡蒙离世时特别年轻，当时他只有18、19岁，根本没有充足时间为自己精修陵墓，如此一来就说得通了。墓中大量器物原本并非为他打造，而是沿用了前朝其他统治者的旧物。
0: 这正是整件事的核心缘由，他英年早逝，整套丧葬筹备工作基本上都仓促赶工完成，所以这批陪葬器物里有一部分是匆忙拿来给图坦卡蒙陪葬的，这太令人惊奇了。我们又一次在图坦卡蒙的陪葬器物中发现了指向一位女性的线索，那么这位女性究竟是谁？哇，这些物件造型太别致了，它们是什么？
1: 这些是卡诺匹斯微型棺椁，逝者的内脏会分别经过木乃伊化处理，再分装收纳进这些小棺之中，
0: 层层嵌套，令人惊叹。
1: 是的，是的。嗯，可惜我没法展示小棺内部，但棺内壁有明显被重新雕琢修改的痕迹。
0: 哦，这样。
1: 也就是说上面的名字明显被篡改过，学者认为原本的名字是安赫佩鲁拉奈弗奈弗鲁阿顿，这位统治者很可能就是纳福弟弟。
0: 不可置信。
1: 是的。
0: 王室谱系表明，奈弗奈弗鲁阿顿，简称纳福弟弟，是一位权势显赫、容貌绝世的埃及王后。她同时身兼图坦卡蒙的继母与岳母。部分学者认为，图坦卡蒙墓中的这批珍宝原本根本不是为她打造，实则是专为纳福弟弟王后准备的陪葬品。哇，这东西美得摄人心魄啊。
1: 你仔细看这口棺椁，它上面的纹饰和那些内脏小棺的装饰风格高度相近。
0: 所以既然这具棺椁的样式和那些内脏小棺高度相仿，就说明它原本的主人和这些小棺是同一个人。
1: 有可能。是的，而这个主人就是纳福弟弟。
0: 我们现在探讨的只是一种推论。
1: 没错，这目前只是一种推测，但这些内脏小棺确实留有改刻的痕迹。
0: 哇，这也太有意思了。
1: 几乎可以确定是后来被二次挪用的器物。
0: 这个故事实在耐人寻味。

0: 采用这种手段，拿的甚至都是相同或类似的病例和发票，去不同的家长期弄。说实话，现在啊，大数据渗透在我们
1: 发现，开发商交付的房屋套内实际面积比合同约定面积大幅缩水，公摊面积反而增大，总面积数值不变。开发商称总面积没有变化，不属于违约。亲女士咨询，商品房套内面积缩水，公摊增大，总面积不变，开发商是否违约？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3: 根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21条规定，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套内建筑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本案中，即使商品房的总面积不变，但套内面积缩水，对戚女士显然有失公平。既然戚女士与开发商已经通过合同约定了房屋的套内实际面积，那么开发商就应当按照《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按照合同约定交付符合套内面积标准的房屋，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
4: 网上买到染色权，消费欺诈谁来管？
5: 我明明买的是棕色的香槟，现在变成这个白的了。
4: 捡到手机后转卖，资料被删谁来赔？
6: 没有归还还擅自恶意处分，以此牟利。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可是你见过卖狗的商家靠染色来给小狗进行伪装的吗？黑龙江哈尔滨的张先生最近就遇上了这么一档子奇葩事。他花了1000多块钱在微信朋友圈里买了一条可爱的小狗，商家的视频和图片明明是香槟色，可是买到家一个星期后，狗狗一洗澡直接秒变纯白色。张先生觉得自己被坑了。
7: 网购宠物图个心仪，图个开心，可是张磊这次网购小狗的经历属实让人哭笑不得。谁也没想到商家一句特殊叮嘱暗藏猫腻，也让这场网购宠物的闹剧浮出水面。
5: 在是那个微信里面给我发的视频，完我就指定的那条狗就是香槟色的，我就要买那条狗。完他跟我说是1400，我说可以。完以后我连运费带钱我都给他发过去，以后他给我邮过来以后，告我7天之内不要洗，不要给那个狗洗澡。
7: 看着视频里品相漂亮、毛色均匀的香槟色小狗，张磊爽快地付了全款。可商家特意强调7天里严禁给狗狗洗澡，这奇怪的要求让他心里满是纳闷。普通幼犬到家简单清洁本是常事，为何会有这样硬性的规定？满心疑惑的他也只能暂时遵照对方的要求。
5: 当时我收到这个狗的时候
8: 啊，
5: 这个狗有点那个有点那个浅黄的，但是跟那个狗相比之下差的色太远了。
7: 刚收到小狗时细微的色差让张磊心里略有疑惑，但他并未深究。可就在遵守商家要求熬过7天时限简单洗护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巨大的差异让张磊瞬间懵了神儿，满心欢喜直接变成了满腹疑惑。
5: 过了7天以后，我给狗洗了一次澡就变成白的了，就根本就跟那个狗就不是一条狗。这不是纯扯的吗？我明明买的是棕色的香槟色的这个狗，现在变成这个白的了，这纯粹就是变色狗吗？
8: 这个照片就是当时商家给居民发的那个狗的照片，能看到这个狗的颜色是非常黄的，是一个棕色的。但是说现在这个狗啊，能看见这已经是基本上就是个白颜色的狗，是不是？
5: 对。
8: 跟这个照片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一点也看不出这是同一只狗。
7: 您瞅瞅这对比画面，左边是商家发的卖家秀，右边是张磊的买家秀，这颜色差的也太离谱了。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您。
8: 之前打还接吗？
5: 之前打他还接，之前打他不接，但是通。现在打电话
8: 就变成空号了。
5: 变成空号了。
7: 发现上当后，张磊多次联系商家，可对方微信不回，电话不接，到最后直接关机。这跑路速度比那掉色的速度还快，合着人家这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专坑爱狗人士啊。

0: 就像那个他们当地的市场监管反映这个情况了，完以后他们说是正在处理。
1: 我们也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尽快介入，帮他讨个说法。同时也得提醒大伙儿，网上买宠物一定要走正规平台，千万别私下转账，不然遇上这种变色狗骗局，那可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2: 如今家庭养宠物犬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不少养狗人士认为出门遛狗只要拴上牵引绳就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可是前段时间江苏扬州宝应市民杜先生反映，他60多岁的母亲在小区内被一只重达88斤的边牧犬扑倒了，导致老人右手腕多处骨折，20000多元的治疗费摆在眼前。事发时犬主人确实手握牵引绳，但是这条伸缩绳展开长达5米，大狗兴奋冲刺时主人根本无力阻拦，事后狗主人用已经牵绳为由拒绝赔偿。一根牵引绳能否成为免责的挡箭牌呢？
3: 事发当日上午9:30左右，杜先生的母亲张女士买完菜，牵着自家柴犬步行回家，走到小区楼下的一个路口时，另外一名狗主人牵着一只边牧走过来，双方未发生碰撞前，边牧就已经很兴奋，对着路过的电动车吠叫。紧接着看到张女士身后的柴犬后，边牧瞬间激动失控，尽管边牧的主人全力拉扯牵引绳，但仍无法控制边牧径直追着柴犬扑咬，走在前方的张女士当即被扑倒在地。
4: 起来你看你那手背都卡着 就折过来了，在医院那就疼得不行，到后来就那疼就在医院那个长椅上就趴着嘛。
3: 事发后，杜先生接到了母亲电话，赶到了现场。边牧的主人开车将张女士送往医院。经医院诊断，张女士右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右尺骨远端骨折，需手术治疗。
5: 当天报警以后，就让派出所去测量他狗的一些数据，狗的重量是88斤，然后头到身体不含尾巴长大概是1米，肩高是58到59的样子，然后要把狗绳量一下，就是他把狗绳也拿过来，我一看这狗绳就不对，他监控中是伸缩的，在扑向我母亲之前应该是有3米左右，他最后放出来的长度应该是有5米长的一个狗绳。
3: 杜先生说，他在和对方交涉后，对方也承认交到派出所的牵引绳被截断了。
6: 这边有拆过的痕迹嘛？他肯定是把它拆开，从里边把它截断掉。这种伸缩绳一旦拆过了以后，它就没有伸缩性了，而且长度跟监控里边就完全不对。现在这个长度连绳子带这个钩子总共是1.68米，
5: 它没有办法狡辩了，就是那狗的那个头到尾就1米了。那这1.68米的狗绳，那监控里面能看得出来狗和人隔了好几个狗的长度，所以肯定狗绳不是1.68米的。
3: 随后宝应县公安局白田派出所对张女士被犬只伤害案进行立案，之后张女士在宝应县公安局进行了伤情鉴定，鉴定结果为轻伤1级。目前张女士已经做完了手术，医疗费已经花了20000多。杜先生说，对方仅支付了检查时拍 CT 的200元。
5: 他就说，我一分也不给你，你后边你去起诉我吧，你看完了去起诉我吧。在手腕里边加了一个钢板的内固定，花了20000多，然后后续可能还要取出来，还需要一笔钱。
7: 我不是说我拒赔啊什么的，就是我当时是我自己报的案，就是到时候要是协商能多少钱我就给多少钱，或者是协商不下来，如果从法院走的话，法院判多少钱我就给多少钱。
3: 此前边牧的主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走法律程序不会拒赔。近日记者多次联系边牧的主人吴某，但始终没有联系上。
5: 我认为对方是就是完全没有做到安全措施的，就首先他一个老年人牵这么大的狗，就是用什么样的绳子他都是牵不住狗的，这个就是基础性的安全是完全没有办法做到的。第二呢，他的那个狗绳是一个5米的伸缩狗绳， 但肯定就是对于狗的控制能力就比较弱，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前他的狗就已经展现出来了就是兴奋和失控的状态，就在这种状态下他就应该及时的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比如说进行喝止，或者说是把狗绳缩得更短一点来控制住狗，对方就是没有任何的动作。
3: 一只88斤的边牧，一根被截断伪造成1.68米的牵引绳，撕开了文明养犬的一道口子。从监控里5米的失控狂奔，到截断后试图掩盖的事实，这不仅仅是安全管理措施的缺位，更是对生命敬畏之心的缺失。张女士手腕内的钢板还未取出，20000余元的治疗费已让这个家庭不堪重负。而狗主人一句等着法院判决的冷漠，更让受害者寒心。
2: 88斤的边牧呢扑向了老人，导致对方轻伤1级。那么罪魁祸首呢可能就是这个拴狗的绳子，虽然说拴了绳子，但它的长度呢明显是不太合适的。那事后呢这个狗的主人呢是把这个绳长给截断了拿到了派出所，这样的举动呢其实是恶意非常的明显的。关键是呢我们这个伤者呢现在呢住在医院哈，也产生了很多的医疗费，那狗主人的一句等待法院判决好像呢也显得过于冷冰冰了。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黄兴国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你好，欢迎黄律师。
8: 主持人好。
2: 我想问您一下哈，这个狗的主人呢说自己牵了这个狗绳，那么他能以此作为免责的借口吗？
8: 这个牵狗绳啊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一种约束这个小狗的手段。我们现在民法典中对于饲养动物是有相应的规定的，那也就是说如果饲养的动物伤人了，首先狗主人要承担一个无过错责任。有一种减轻方式就是受害人对此也有责任，比如说你上去逗那个狗，最后发生了纠纷。那本案中我们看其实都不存在这些情形，所以拴狗绳只是保证这个狗不伤人，或者说保证一个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而不能说我虽然拴了狗绳，但是最后我没拽住狗还是把人咬了，我就免责，这就成为本末倒置了。所以我想你拴不拴狗绳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我们最终法律所要求的是你养狗不能影响别人的合法权益。
2: 这个超长的这个狗绳呢明显是违反了这个养犬的规定的哈。那可能狗的主人呢也查了相关资料，知道自己不太合适，是把这个狗绳截短了，然后拿到了这个派出所机关哈。那么他的这个行为是不是主观恶意很强，会对这个性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8: 确实是啊，如果这个案件中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他的这个行为就有可能是在伪造相应的证据啊，这种行为是有可能涉及到一些治安拘留或者处罚的。假设这个案件中不涉及刑事问题，只是民事赔偿，那么他把狗绳截短之后的作为证据提交，其实也是伪造民事诉讼证据，同样是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所以对这个行为啊，最终怎么评价，可能看各种各样的机关的处理，但是就这个行为本身肯定是有逃避责任的嫌疑，这是毫无疑问的。视频里狗绳有多长其实看得清清楚楚，他干这种事儿完全是掩耳盗铃，而且会给法官也好公安机关也好一种很明确的信号，就是这个人在面临问题在面对纠纷的时候他是不诚信的。我觉得由此其实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影响。
2: 那狗的主人的这种行为哈，有没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犯罪呢？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民事赔偿方面他应该向我们这个轻伤1级的老人做哪些方面的赔偿？咱们的老人要
8: 主人长期放任他，甚至已经出现这种事儿，下次弄一更长的，弄一10米的事儿，你说这狗绳这么长对狗还有什么约束作用？所以如果他长期这样，那我觉得不排除有可能构成像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其他一些犯罪，但如果是单次的偶发的，那目前来看呢可能不涉及刑事，但不涉及刑事狗主人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前面我们提到了饲养宠物的这种情况下承担是无过错责任，就只要狗伤人了狗主人就是赔钱，这没什么可说的。那我们的伤者像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如果未来评出了伤残等级，可能还涉及到残疾赔偿金等等等等的损失，都可以要求狗主人去进行这种赔偿啊，我觉得这也是狗主人你在养宠物之前就应当想到的，就应当知道的，却发生纠纷之后也就应当主动去承担的责任。
2: 好的，谢谢黄律师的点评。这个文明养犬呢真的不能只做表面功夫，管理好犬只直面责任才是底线。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3: 捡到手机后转卖，资料被删谁来赔？
9: 没有归还还擅自恶意处分以此牟利，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

0: 成、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假期出行人流密集，随身财物遗失的情况也随之增多。江苏南京的刘先生不久之前丢失了一部手机，好不容易把手机给找回来了，但是里边记录的关于孩子成长的那些珍贵的影像资料都不见了。气愤之下，刘先生把捡到手机以及收购手机的人都告上了法庭。
1: 不久前，刘先生在逛街时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用他人手机给自己手机打电话，联系上了捡到手机的彭某，承诺给予重谢。彭某答应了归还手机，可之后将手机关机，无法联系。好在刘先生设置了丢失模式，追踪发现手机定位在江宁某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手机店。刘先生报警后上门追讨，但没有找到。又过了两周，手机定位显示在市区一家数码店。刘先生再次报警，上门后发现了心心念念的手机，并现场通过面部识别解锁了手机。
2: 经过民警协调呢，刘先生取回了这部手机，同时民警经过店方所留存的一些联系方式辗转了解联系，知道了一些基本的情况。手机呢是由彭某捡到了之后，他以600元的价格出售给了音像手机维修店铺的店主聂某。聂某呢，接着把手机交存到珠江路数码店铺的店主汤某，把他手机放在这里，代为转售。
1: 手机找回来了，但手机里存着的200G孩子成长照片和工作资料都全都被删除了。越想越气的刘先生将捡到手机的彭某、手机店负责人聂某和数码店负责人汤某一并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手机的折旧费、占用使用费用以及精神损失费等。法院审理后认为，彭某捡到手机后擅自转卖给聂某获利，聂某明知是遗失物还收购，且没有根据公安机关要求登记报备，导致手机没有及时找回，最终导致手机内数据丢失，构成对刘先生的共同侵权。汤某刚从同行聂某处取得手机，还没有开机就被刘先生寻回，对损害结果没有参与，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2: 因人身权益或者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受到侵害，自然人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手机里面其子女珍贵的成长的照片，也就是法条中所规定的具有并且无法找回，这无疑对于刘先生是造成一个精神损害的。
1: 考虑刘先生自身保管不当导致手机丢失，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法院认定彭某和聂某承担80%责任。由于刘先生提出的手机折旧费、占有使用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判决支持了1000元精神损失赔偿费用，按比例两人偿还800元。法官特别提醒，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捡拾他人物品不及时归还，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2: 没有归还还擅自恶意受到道德层面的谴责，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标的金额较大，甚至还有可能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后果。
1: 在此也提醒大家，拾金不昧不仅是道德要求，更是法律义务，捡拾他人物品后应当及时归还权利人或送交公安机关，切勿心存侥幸擅自处分牟利。而二手手机经营者在收购时务必核验来源，按规定登记报备，绝不能为遗失物甚至赃物提供销赃渠道。对于消费者而言，手机等电子设备中往往存储着大量珍贵资料，日常务必做好云端备份，避免因为设备丢失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走你的，
1: 你不要考虑放绳的事儿了。对，都录了，再下，下，下。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年中秋国庆，铁路运输为期16天，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超过1000万人次。那么明天呢，就是国庆长假了。如果您乘坐高铁出行，一定要关注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以及乘车路上容易忽视的安全事项。这不，最近北京铁警专门做出了提示，您可别错过。
3: 2026年9月23日上午，北京站安检人员在日常工作中查获一名旅客行李内有一把弹弓。
4: 给同志拿下玩儿的，
5: 咱们是不可以接待的。
4: 反
5: 曲弓、复合弓等非机械弓类、电类器材，这些都不可以。
3: 旅客董先生说，弹弓是朋友赠予，本想趁着双节带回家给孙子玩耍，却不清楚这物品竟属于乘车禁止随身携带的物品。
4: 这个那我咋，我回家过节去，那怎么能寄往哪儿？
3: 经过民警的劝导，最终董先生选择通过快递的方式将弹弓寄回家。同样也是因为携带了近现代物品，旅客王先生在北京西站进站安检处被安检员拦下，后在其背包内发现了半瓶已经开封的白酒。
6: 您这是去哪儿呀？
4: 回家嘛。
6: 回家啊？然后这是啥时候剩的酒啊？
4: 这个刚昨天刚打开的。
3: 最终民警向王先生普及铁路安检相关规定后，王先生选择将半瓶白酒自弃处理。双节期间，探亲和旅游客流激增，酒类、土特产等物品成为旅客携带的高频种类，但不少旅客对携带物品进站乘车的相关规定却不够了解。
5: 大家一定注意，酒类物品的包装要密封完好，标志清晰，同时酒精浓度要控制在24%到70%之间，累计携带不能超过3000毫升，酒精浓度超过70%的属于易燃液体，是禁止托运和携带的。除导盲犬和作为食品且经封闭箱体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水产动物外，其他活体动物包括鸡、鸭、鹅等活禽也不允许携带上车。
3: 除了督促铁路客运部门严格落实安检查违标准，北京铁路警方还积极助力帮助旅客寻回遗失物品。近日，北京铁路公安处帮助一名旅客找回了遗失的手提包，包内装有现金40万元。
7: 这个在哪发现的？
8: 是说酒店还有行李
7: 在车上发现的。
8: 对，在车上。到站之后，
7: 先看一下有几捆，行吗？
8: 1、2、3、4、5，这10个，然后一共有4打。
7: 4打是吗？
3: 事发当天，高204列车抵达北京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在行李架上发现一个无人认领的手提包，内有大量现金。随后，北京铁路公安处的民警委托站内客运部门将现金妥善保管。经过查看车厢内的公共视频，民警找到了失主康先生。
7: 当时你把钱落在车上了是吧？放在那个行李架上是吧？
9: 行李架
7: 是
9: 我的上面。
10: 我是两个包叠一块，我一路上也没有睡4个多小时，一直盯着呢。下车之前正好接了一个电话，然后迷迷糊糊的，然后就下车。
3: 原来旅客康先生上车后将自己的两个行李叠放在行李架上，列车到达北京南站后下车时一时大意，只把上方的双肩包取走，装有现金的手提包就遗忘在了行李架上。好在工作人员及时发现，这才没有造成损失。经过现场清点无误后，康先生顺利取回了遗失的现金。随着双节客流持续攀升，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量持续走高，其中北京西站日均客流量更是突破10万人次，各类警情大幅增多，其中旅客遗失物品类警情尤为集中。
11: 这个是我的，这个是别人的，我就随手一拎就拎走了。我是出了站才发

0: 错了，然后十六号站台有个工作人员就把我的这个交给我了。
1: 下午两点，一名女士来到北京西站派出所警务工作站求助，说自己下车时错拿了他人的行李箱。
2: 这个是那个被拿走包旅客的那个箱子，我没有带电脑。箱子里有他的这个相关联。喂，你好，我们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是这样的，这个旅客他们是不是拿错行李了？然后那个，您把这位旅客他给指到那个候车室区域吧。
1: 此时丢失行李的事主正返回站台寻找自己的行李箱，接到民警的电话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了警务工作站。
2: 首先是您先跟我确认一下这个包里有什么。
3: 有电脑，然后还有一个我的这个钱包。
2: 哦，行，咱们现在核一下那个包里的那个东西齐不齐，然后把身份证给我。咱们那个出行的话还是那个看管好自己的东西，如果说觉得这个行李箱的这个颜色或者容易被别人拿混的话，咱们贴上这个明显的标识，写上自己的名字或联系方式。那就这样，
3: 谢谢啊。
2: 谢谢，没事。
3: 谢谢，我觉得挺快的吧，这样挺快的，我觉得工作效率还挺高的。
1: 民警介绍，旅客遗失的物品种类繁杂，大到行李箱、双肩背包，小到手机、身份证等重要证件，只要群众上交或报警求助，他们都会逐一核查，主动联络失主，全力帮大家找回遗失财物。这边错拿行李箱的旅客刚取回行李，警务工作站又接到了群众送来的一只遗落的背包。
2: 这个是刚有一个旅客报警，然后说那个有一个无主包，然后我们刚调监控啊，看到可能是有两位女士啊，刚才在那儿停留的时候，这个包从行李箱应该是掉落了，对，他们离开了，这个行李遗落在这儿，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查找这个监控轨迹，看他进到了第三候车室。
1: 民警在候车室寻找失主的同时，电台传来消息，遗失背包的旅客自行来到了警务工作站求助。
2: 哎，同志，是掉东西了是吧？对，我们正找您呢，查监控。您看是您的吗？您得说下里面有什么。您核对一下东西有没有入。我们以为你们进三后了，我们刚去三后找你们了。
1: 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除了帮助寻找遗失物品外，民警还要随时处置各类突发警情。在北京西站候车室内，一名旅客报警，称有一名男子倒地，无法动弹。
4: 哎，先生，醒醒了。
3: 没事。
4: 先生，喝多了。我看他那个有没有他家里人电话之类的。
1: 这名男子满身酒气，民警现场查看后，确认旅客身体并无大碍。随后，民警从他随身物品中找到其车票信息单，得知距离发车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民警现场等待其酒醒乘车。
4: 车次是什么车？
5: 没有，
6: 车次是1:48是吧？
4: 你那个车就这车5211，就这个车减票了已经，赶紧上车吧。快点，就是这个车减票了。
1: 针对双节期间客流出行集中、峰值波动明显的特点，北京铁路警方在管内各重点列车、各大客运车站动态投放警力，坚持险性用警、网格布防，持续提升见警率、管制率，同时严厉打击盗抢骗、猥亵、醉酒滋事等各类侵害旅客权益的违法行为，为旅客出行保驾护航。
7: 过去这个中秋小长假，北京消防和救援人员呢可没少忙活。假期，北京多地接连出现驴友爬野山被困的险情，这游客误入未开发区域迷路摔伤，救援人员是连夜进山搜救。马上就是十一小长假了，野山咱可千万不能去呀！
8: 哎，别往上走，往下走吧。
9: 是往下走，但这路可难走了。
10: 2026年9月25号晚上7点，在北京市门头沟千亩玫瑰园景区附近，一对母女在爬山时因天黑迷路误入野山被困。接到报警，门头沟区龙泉消防救援站连夜进山搜救。
11: 哎，真是谢谢。这大晚上，
12: 你们是怎么走的这段路？
11: 不知道啊，就是可能凭意志力吧。
9: 成年了吗？
11: 12，
13: 我没有。
9: 12，咱今年多大了？
11: 我36，
12: 下年大呀。
11: 从上边下来了，走着走着就偏了，然后看不见了。

0: 当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36岁的女子带着12岁的女儿本想登山游玩，没想到进入野山就迷了路，所幸被及时发现。晚上9点，救援人员将母女安全护送到山下。就在母女俩被救的第二天晚上，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又接到报警，在东陵山北京之巅牌楼附近有3人迷路被困，急需救援。接到报警后，斋堂消防救援站、清水小型消防站的救援人员立即出动，赶往现场救援。被困的是2男1女，当天3个朋友邀约出游，尽管门头沟区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但3人不顾安全，在下午4点从昌平沙河附近自驾到东陵山，准备爬到山顶看完日落后下山。结果晚上7点天降大雨并伴有浓雾，3人找不到下山的路，这才报警求助。晚上8点，8名消防救援人员和1名当地向导冒雨上山，经过1个小时的攀爬，终于找到了3名被困人员。随后在救援人员的护送下，晚上11点3人安全下了山。当天被困的还不止这3人，几乎就在同一时间，门头沟区永定消防救援站也接到报警，在鳌鱼沟深山内5名成人、3名儿童登山迷路。
1: 你们注意安全啊。
2: 别让他往崖边站啊。
3: 好嘞，我看着
2: 他。不行让他蹲下。
3: 左右脚。
4: 站住白绳，没事儿。
0: 正值中秋假期，几名成年人轻信网上的网红野路攻略，准备徒步穿越门潭古道，结果走到鳌鱼沟遭遇大雨，8人被困在5米高的断崖上。
5: 哎，放点绳。
4: 没事，你走就行了。
6: 走你的，你不要考虑放绳的事了。对，勾住了，坐下。
7: 所以上面
6: 的。坐下，放绳。下你了。
0: 随后，救援人员使用绳索平稳向下转移被困人员。经过5个小时的紧张救援，8名被困群众被安全护送至山下。国庆假期临近，提醒大家，网红野山、野沟都是未开发危险区域，市民不要私自进山探险穿越。节假日户外出行也要提前关注气象预警，选择正规景区和成熟游览路线，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8: 这条视频是看似又惊险又好笑，但是真是遇到野牦牛啊，就笑不出来了。9月25号，有网友发布了这样一条视频，说4人在国道318一路上坡骑行的时候，3名队友突然遭遇一头黑色野牦牛追赶，这牦牛追赶了将近半分钟，经过一个弯道时才离开公路，3人没有受伤。当事人刘先生猜测，很可能是队友车尾的红色医疗包吸引了牦牛。别只顾着风景，也得做好敬畏野生动物的准备啊。都说远亲不如近邻，这位邻居这一喷真帅。9月25号上午10点多，广东中山区某小区4楼阳台起火，楼上邻居贾先生发现之后呢，先下楼敲门提醒，结果屋里没人。眼看着火势可能蔓延，贾先生拆下自家阳台护栏，拿起楼道的干粉灭火器，对着楼下就是一顿喷，直到消防救援人员赶到。楼下业主林女士说呀，她上午出门前在阳台点燃了香烛之后离开的家，起火原因可能跟这事儿有关，目前真正原因仍在调查中。咱们为热心的邻居点赞，但是也提醒您，用火不离人，离人不用火。厨房里的高压这二字啊，真不是说着玩的。9月26号，云南昭通一餐馆的后厨高压锅爆炸，把这吊顶都给砸落了。这店主王女士说呀，高压锅用了1年多了，当时呢煮肉煮了也就半小时左右，可能是排气口啊被堵住了，电磁炉等都被这吊顶给砸坏了，总共损失1-2万元，还好人没事儿。 这高压锅使用前要检测好排气阀、安全阀和密封圈，别超量、别超时，老旧餐具、锅具等等，该换就得换，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摸鱼摸出了军火，虽然这事儿想想都后怕，但是当事人这做法呀，绝对是教科书般的。前不久，江西赣州一名男子带着孩子在小河里摸鱼，竟然摸出了10多颗子弹。当事人王先生说，一共有10几颗，都上交给当地派出所了。发现疑似子弹、炮弹等危险物品，千万别好奇敲打、携带或者私藏，第一时间报警，远离现场，交给专业人员来处置。毛毛虫爬进家里确实闹心，但是别慌，北京正在放天敌。近日啊，不少北京市民反映说日常生活受到了毛毛虫的影响。专家介绍，这种毛毛虫学名是美国白蛾，它是以蛹过冬，近几年呢因为持续暖冬导致越冬蛹存活率上升。这种美国白蛾呀，危及有80多种树木、林木、果树等等，对人无毒无害，不叮咬人，不传播疾病。但是如果您是过敏体质，尽量减少接触。北京采取减幼防药综合措施，今年已释放毛毛虫天敌小蜂近7亿头。如果您发现虫情，可以拨打12345，或者向社区园林绿化部门反映。防治美国白蛾需要全域同步联防联。前不久，北京铁路公安局组织机关党员民警代表来到了位于海坨山下的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在缅怀先烈中汲取信仰力量，在重温历史中砥砺从警初心。
5: 2026年9月29日，北京铁路公安局组织机关党员民警代表来到位于北京市延庆区海坨山下的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纪念碑前，礼兵上前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全体党员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并依次献上鲜花。
7: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拥护党的纲领。
9: 拥护党的纲领。
7: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5: 随后，党员民警走进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300余件文物、300余张照片，静静诉说着1933年3月至1945年9月平北军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壮烈史实。锈迹斑斑的刺刀、昏黄的老油灯、字迹模糊的家书，让在场党员深受触动。
10: 在国家烈士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来到平北抗日纪念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内心倍感崇敬。先烈们的精神时刻提醒我们，和平年代同样需要担当与奉献。作为一名公安民警，我们将以先烈们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把对先烈们的缅怀转化为维护辖区稳定、守护广大旅客平安出行的实际行动，在工作中努力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11: 反诈96110，您可一定要接听。
12: 反诈就是一场和骗子的赛跑，每一次上门劝阻，我们都希望和您更近一点，这样您就和安全更近一点。
13: 反诈需要我们更精准的研判，因为每一条信息、每一个数据都可能成为

0: 仍有老人穿过绿化带就近横穿车道过马路的情况存在。为此，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
1: 他们之间又因为什么而纠缠不休呢？
2: 腾出来没问题，这钥匙给谁呀？
1: 说起沈家、孙家这两家人的关系，还得从他们父母那一辈说起。
3: 我妈跟老爷子是93年7月27号领证的。
4: 那时候你们都多大呀？
5: 93年我40多岁。
4: 哦，那反正也都是成年了。
5: 成年了，
4: 这都成年了。
5: 最小的都成年了，
4: 是吧？
1: 原来，沈家母亲和孙家父亲于1993年再婚，两个家庭7口人，从此融合成了一个大家庭，相处得非常融洽。
6: 逢年过节都能在一起坐坐，老人过生日都能在一起。
1: 因为特殊的缘分，几个原本没有交集的人变成了兄妹，体会到了更多亲情的快乐。对两个老人，孩子们也是孝顺有加。
7: 我什么时候去，往那一扔，有这么500块钱呢？不零花。老头儿就永远就他这个就我这这我一直叫爸，你知道吧？到最后躺就在沙发躺着，就拉着我手。
1: 沈家兄弟说，对于继父，他们一直当亲生父亲一般对待，这份孝心也得到了继父的认可。
3: 我妈活着的时候，雇的保姆，一个月5000块钱的保姆费也是我们哥俩出，没有让人家出过。后来到包括我妈去世之后，老爷子继续雇的是我妈沿用的，后来我们支付了半年。
1: 沈家大哥告诉我们，在母亲去世后，他们兄弟俩又承担了继父半年的保姆费用。可这么用心的付出，还是引来了孙家三兄妹的不满。
3: 那天呢是周五，上周五跟我说了一下，说洪兵，你那个我报了一个第三调解室，这我那给我微信。
1: 沈家大哥说，不久前一直相处得很好的孙家姐夫突然发来微信，说已经报名参加调解，令他很是吃惊。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难解的问题呢？
3: 至于老爷子那个两个儿子，就从来没跟我有过接触和跟我们哥俩有沟通，所以弄得我们挺那什么。
1: 对于突如其来的调解，沈家大哥虽然吃惊，但还是同意了。一方面他不想伤到彼此的情面，另一方面他也想尽快解决问题。
4: 再婚的时候家里有什么财产没有啊？
5: 91年单位给他调的，调了一套房。
4: 怎么叫调的？那就是
5: 原来呢我们家住宣武门，宣武门呢我们家住的是25平米，加上我母亲那还在，就是说调房呢，是说调一个，把我25平我交了，单位在德外那儿给我们一3居室，事儿都定了。我母亲在90年的11月份没有了，
4: 去世了。
5: 所以说这个呢，人家就又考虑了，我父亲的时候是还没退休，就说这3居室不给您了，给您调一个独居，咱们您再找老伴儿的方便。
1: 说起眼下的纠纷，还要从双方父母的房子说起。孙家父亲名下有一套1居室，位于德胜门外，这房子是孙家母亲去世后分的，
8: 就是98年房改的时候就等于买下来了。
4: 谁给买下来的？
8: 我岳父。
5: 这是我妹妹给买的，
8: 我们出的钱。
4: 老二出的钱。
8: 对，
4: 对，二姐
8: 我们出的钱。
1: 孙家姐夫说，岳父的独居在1998年房改时由爱人出资购买，但房本依然落在岳父名下，由岳父自由支配。包括岳父再婚后也是在德胜门外居住。
4: 怎么还落他名下？
8: 就没，这是单位的那个福利，
4: 单位要求。
8: 对对对，必须是他。
4: 落不到你们家人名下。
8: 对，落不到，因为这是福利分房嘛。
7: 这不是后来就是说我父亲呢，要如果要再婚呢，跟我们过一块儿，在一块儿住也不方便，单位就给调了一个，就等于说人家腾出来的嘛。
8: 两个老人婚后呢也都挺幸福，都挺好。
1: 转眼间，两位老人携手走过了20多年。 之后相继去世。

0: 此后五个异性兄弟姐妹之间就悄然起了纷争。
1: 解决完了之后，是肯定是要卖，但是现在就是那两个舅舅觉得是跟他们有关系的，然后他们就一直在里边住着，然后也没有搬走的意思，所以就现在暂时这东西就没卖掉。
0: 在孙家父亲去世后，他名下德胜门外的独居就成为遗产，可沈家大哥的儿子却一直在此居住。关于双方父母的遗产继承问题也始终没有解决。
2: 他们说的这个房呢，他得继承他母亲那一块，
3: 就认为有他们的份额，是吧？
2: 对对对，我们理解呢是没有。
3: 你们觉得一点都没有？
2: 对，因为什么，这房是我父亲他们单位给调房的时候他们还没结婚没领着。
3: 你们觉得是应该这是谁的呀？
2: 应该是他的。
0: 孙家大哥提出，德胜门外的独居应该算作父亲婚前财产，所以不该有沈家兄弟的份额，甚至于就连购买房子所用的工龄也有孙大哥亲生母亲的。
4: 说是这个房子的三分之一，我说这不可能，因为什么呀，我说这买这房子是有我妈的工龄。
0: 孙家大哥认为，且不说继母有没有权利分配生母工龄买下的房子，单说两位老人生前的约定就不是这么说的。
5: 当初老人跟我们这么说的是用他们俩人的工龄，我们出钱买了以后呢，就将来以后这个房子就给我们，
2: 就归他
3: 说的，
5: 就归我们，就这么说的。然后那会儿呢，这个八姨已经跟我父亲这个岳父在一块生活了，然后呢双方老人也都约定好了，这个东西呢将来以后你们的财产是你们的，我们这边的财产是我们的，就是相互之间两个老人都是约定谁也不享受谁的钱财物。
3: 您说这个约定是口头约定？
5: 就是口头约定。
3: 那没有文字的？
2: 没有。
5: 当初那会儿也没这意识。
3: 那这不口说无凭啊，这不
5: 问题就在这儿。
2: 现在了吗？
5: 这不是现在
2: 所以说产生这种效果，
5: 法律意识也不强，而且呢，相互之间都特别信任。
0: 孙家兄弟说，父亲和继母

0: 是要说这房子没有你们的，我肯定。
1: 哦，当时你妈替你们说话了。
0: 对对，
2: 而且是我妈。
3: 孙家兄弟，
1: 北齐家那个，
2: 北齐家那房，他现在跟我提出来，所以说呢，我就说，他说你要是找出证据来，哎，我们都承认。
3: 这两家人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又因为什么而纠缠不休呢？
0: 腾出来没问题，这钥匙给谁呀？
3: 说起沈家、孙家这两家人的关系，还得从他们父母那一辈说起。
4: 我妈跟老爷子是93年7月27号领证的。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孙家大哥始终认为，父亲和继母曾经的约定应当坚守。
1: 那这个二老在世的时候也没有给你们处理吗？这房子
6: 没有，
1: 比如说变更那个，
6: 没
2: 有，这不就说吗？
6: 没有没有。
2: 白阿姨说，我们家的财产是我们俩儿子的，
1: 不能光说嘛。
2: 哎呀，现在咱们现在要都知道了，让他留下点东西不就成了吗？他们也清楚这件事。
3: 可沈家兄弟却明确表示，母亲和继父当初并不是这么说的。
2: 我妈就说一碗水要端平，就跟我爸说，我爸说你放心啊，
1: 意思就是你们这个继父老爷子生前也是
0: 就不承认这个，
1: 没
0: 说
1: 这么
0: 给姐呀，或者是那
2: 谁不说，
0: 就他没说呀，
1: 我没说。
3: 对同一个问题，孙家和沈家子女各有理解，分歧较大，可争议房却只有一套。到底该按照什么规则处理得胜门外的房子呢？
7: 老头呢就跟我这儿聊，说这房我不管，我死了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说最愿意给我愿意给你，都给我的意思，我说我不要，我说您啊别管我，我什么都有。
8: 你二位的意思是说你们是要份额呀，还是要补偿款？
0: 假如说这房子要卖了，您就按照我们应得的这部分，我们也大概其咨询了一下，我们应得是33.3%。
8: 你们俩还是一个人？
0: 我们俩
8: 啊，这是你们现在的一个心理预期。
2: 对对对，
0: 要有，不管多少，哪怕就1块钱，您把1块钱给我们俩走了。好，
3: 沈家兄弟当场表态，如果有属于他们的遗产，他们绝对不贪心多要；如果确实没有，他们也自此不再提房子的事儿。
9: 1991年调配给孙偶生，位于西城区德胜门外一套住宅楼。1998年优惠出售公有住宅楼房，孙偶生与其妻王传英两人工龄以成本价优惠购买了该套住宅楼房，购房款计14740元整。
3: 采访前一天，孙家大哥从单位仅存的一间办公室里拿到了母亲的工龄证明，这份证明能否打消沈家兄弟继承的念头呢？
1: 因为都是你们哥仨的。
2: 对啊，我就这么认为。
1: 二姐夫呢？
6: 这不写着依法公正公平吗？听律师了。
1: 您最好表达一下你的意愿。
6: 就是听专家，因为我们不知道。
1: 二姐的这个闺女哈，你有什么诉求吗？
10: 就是如果从情理上讲，按照姥爷当时说的都是我们的，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我这个年龄我也懂法，就是如果要是说专家和律师说完了之后我都能认可。
1: 如果说分析的挺合理的，挺合法的，
10: 但是从情感
1: 能接受。
10: 对，从情感上和之前的这个就是口头协议上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吧。
11: 还有我妈出的那一部分钱，就是14700多块钱，那个钱到时候分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把那一部分给刨出去才能算呢？我的诉求就是把我妈出的这一部分钱得刨出去。
3: 在了解完双方的诉求后，我们决定将姓氏不同的五兄弟一同请到一起，听听他们现场的交流。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主动方和被动方已经坐到一起了啊，大哥，你跟他们商量商量怎么分呀？你比如给他们多少？有
2: 这要能商量就不上这儿来了。
1: 你们不先商量商量？
2: 他商量不了，能商量吗？你问问，怎么商量？
1: 二姐夫，你觉得能商量吗？
6: 首先我问一下胡斌，买这个西湖这个房子的时候，从你大姐这拿钱没有？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借没借钱？
0: 您说

0: 借钱也好，没借钱也好，咱不说这个。
1: 不，你刚才说的没从这儿拿钱，
0: 没从这儿拿钱，
1: 那是你没从你大姐那儿拿钱。
0: 我没拿钱。如果要是拿钱，
1: 不是要这么说，
0: 不是这个钱，不是买房子的事儿，
1: 是拿的是什么钱？
0: 是原来买车。
1: 这个事儿是从你大姐那儿拿钱，跟我说的，从大姐拿，从你母亲那儿拿，从我岳父这儿拿的钱。
0: 老爷子没动。
1: 不是没动，
0: 我只从我妈手里拿了八万。
1: 你到最后还老头这2万是什么钱？
0: 还哪个2万？
1: 就是你母亲去世完以后，那天给我打电话说：“姐夫，你上这儿来一趟，我准备把老头和你的钱，不是老头跟我说啊，把咱们的钱还了。”你是说把那个
0: 那是那老爷子那房款钱
1: 是啊？
0: 这不是是啊，那是我就说什么，我不欠老头子老爷子的钱，我是把我妈的钱8万块钱。是给他孙子的，老爷子钱我们没占。
1: 是什么时候给的他？
0: 你当时在场吗？
1: 哪什么时候？
0: 我给你叫去的时候，老爷子在世的时候，这没错吧？
1: 我在场吗？
0: 你在场啊？
1: 你还他2万块钱？
0: 对呀、
1: 问问他。你给我打电话，我没去。
2: 五兄弟上场后，因为一些过去的小事，有人争执了起来，调解嘉宾立即进行了制止。
3: 二姐夫，我拦你一句，我拦一句啊，因为刚才你们争这个事儿啊，好像跟本案关系吗？
1: 关系不大，但是他说这没借钱，
3: 你就想证明他人品问题还是怎么？
1: 不是这个事儿，洪斌，咱不能这么做事儿。你大姐随时走了啊，走了就这2年期间，你是09年是08年买的这个西湖的房？
0: 09年，
1: 09年买的吧？09年买的这个房，买完房以后，你特意那天我在。你跟我跟你大姐这么说的，你说老两口攒点钱不容易，我有了钱先还他，然后再还你，这是当着你我跟你大姐这么说的。结果第二年10年北京改小客车摇号，他10年10月份买个一车，买完车以后老太太钱没还，他说是作为给他儿子结婚用，老头的钱还没还不知道，我爱人的钱还没还也不知道。是
3: 您啊，
1: 你买了这个精锐的车，
3: 您就只关心您爱人这钱就行。
1: 是啊，
3: 这钱还了吗？
1: 不，他说是先还老人，后还我。
0: 我要借您钱，我应该有借条吧，姐夫？
1: 又在这儿，
0: 不是少数，
1: 所以呢，
0: 小
1: 所以呢，我跟你这么说，你以前从你大姐那借过钱吗？每次都是打借条还利息。
3: 你也不知道还没还呀？
1: 不，这次他特意上那去说了，因为这给老头他们买房，所以我也不给你打借条了，我也不给你利息了，
4: 姐夫。我跟你这么说，甭管是拿与不拿，咱不知道，咱不说啊。说把正事儿全弄完了，对不对？
1: 不是，因为刚才他在这个场上，人家问他买这房子，他说没从那儿拿钱，首付一共20多万。
0: 对，
3: 来
1: 让我说你
3: 什么好。二姐夫，我拦你一句吧，这事儿还是就是跟本案无关，
1: 无关。
3: 这个你们底下去商量。
1: 行。
3: 至于你们家这个房，说实话也是需要专家呀。这个给细算
4: 分析好了，对，
3: 到底有没有他们的？
4: 对，
3: 因为现在他们二位呢，
1: 行，不说了，
3: 说这个跟你们呢，好像也这个亲情比较淡薄，就是讲亲情，说哎呀，讲亲情我们不要了，都给你们，即使有我们的我也都给你们。现在他们哥俩不讲这个，如果说法律说有他们的，人家就要，有多少，哪怕1块钱我也要。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几位专家呢，就到第三现场啊，开个短会，看看到底有没有他们，
4: 行，
3: 有他们多少，好吧，
4: 行，
3: 可以。
2: 针对五兄弟最为纠结的房产问题，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制定具体的解决方案。
5: 也去刨出去，
3: 肯定是占不到一半了，
5: 你肯定占
3: 不到，你占到1/3。
5: 他算的很简单，他自己算的，他认为说他母亲去世了，他母亲不是先去世了吗？他认为母亲去世了，
6: 父亲
5: 50%继承了，剩下的50%是他父亲还有他们两个人，每人在这个50%里头各1/3，然后父亲不就50%加上60%，就是1/6吗？完剩下的剩下他们俩33.3左右。
7: 刚才台上大家说的都比较清楚，对吧？包括刚才也问过你们的意见，一个是让二姐出这个钱，对吧？考虑到二姐出的钱，包括人家当时如果拿这钱购买了房子，那现在这个房子市值可能 就会更高，对不对啊？啊，毕竟二姐有这个投入，现在二姐也去世了，是不是？这事儿咱们要考虑。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就是你继父的那个原配的人家工龄问题。所以呢，刚才这是我们给你算的大数啊，都是因为我们现在没看到具体的一个工龄计算表，因为工龄计算表上上面会有明细的、明确的，对吧？但是你们相信啊，就是我这是跟你们私下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单位敢出这个证明，这个事儿假不了。如果用了老人的工龄，一定是用了。这个你们当然是可以，如果你们有疑虑，可以跟着跟大姐、跟那个大哥，或者跟你们二姐夫商量好。
6: 我们不
7: 是吧？你可以去看
6: 啊。
7: 听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档案的事情不是你想调就调。我建议你们可以跟着一块儿去，人家档案里如果确实有记载，确实用了老人的工龄，用了那个原来咱们说了，原来人家你继父的前妻的工龄，那么就是这个里面是法律明确的规定，就是有这个财产性权益的。
6: 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还没听呢。
7: 行，
6: 就等于是老头那个原来那个前那夫人，是零几年去世的。
7: 不管他什么时候去世啊，
6: 但是
7: 听我跟你说，不管
6: 买房时候用这，
7: 不管对，只要你买房的时候用这工龄，按照我们北京市高院的这个继承纠纷的解释问答，有明确的规定，特别明确的规定，你们回去也可以查查这个条款，都有啊，不是说我在这儿说忽悠你们啊，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不管老人什么时候去世的，只要是另一方在购买这公房的时候使用了原配偶，就是已故配偶的工龄，那么在这里面就是有财产性权，
6: 对
7: 吧？啊。所以这个就是大概比例，我们给你们算算。刚才你们提到33%，这个里面没有考虑到这些。
2: 律师解读，孙家父亲原配老伴儿的工龄，如果用于购房，这部分获取的利益确实不能算作他与再婚老伴儿的共同财产，当然也就不能被沈家兄弟继承。
8: 刨去他
7: 母亲的那父亲的那肯定应该，如果按照那司法解释来讲，他应该是夫妻共同财产。
2: 根据律师的分析，刨去孙家姐姐出资的10,500，只有父亲的工龄可以算作是再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
8: 实际是多少份额？
7: 对，咱不知道份额呀。但刚才我听他提了一句，刚才他们几个提了一句，说母亲工龄25年，父亲的工龄肯定长，因为他说他父亲49年参加工作，98年买房，那将近50年的工龄。就算说那个房子里的14000多里面，就是他母亲占30%呗。现在这房子700万，30%。
8: 咱不算钱，咱就算份额。
7: 份额，对啊。
8: 他就将近他父亲的工龄，将近占70%。
7: 70%。
8: 70%。
7: 70%，
8: 然后银行才能再刨出50%。
7: 50%，
8: 剩35%。
7: 咱别刨50%，还得刨那个15000呢。先把那一万五，还有他的利息，再对应点增值部分。那二姐出，毕竟出了这钱了，再给他刨点呗。
9: 俩人一共继承15%到20%，
7: 都刨完了。我建议我给你们大概的比例啊，因为我没法细分细算，因为你到法院人家可能才会给你细算，我也没看到那个资料。我们认为你们各10%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不知道这个比例你们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的话，我们跟那边再去给你们进行一个沟通啊，再咱们大家再调解调一下都可以的。
10: 等于就是我们俩是等于占20%，
7: 对，
10: 就是在确定那个
6: 他这个
10: 我继父的
7: 对
10: 原配
7: 的
10: 有他的份额的时候，
7: 对，咱们会有一个明细表，上面显示说这个咱们说叫这个有点绕嘴啊，你继父的原配多少工龄，相应的多少钱。会有一个比例，然后呢，你父亲的工龄多少钱，继父的工龄多少钱，也会有一个比例。那么会，比如说啊，假设说当时这个你继父的原配是100块钱，完了房屋的实际价值，当时的购买价值是200块钱，就用这100除以200，就这个公式，我给你用那大白话说出来，100除以200，那它在这个200里面就占50%。这乘以这个是计算出一个它的比例，然后要乘以房屋的现在的价值市值，这样出来的。比如说，假设说房屋现在的价值是700万，那么刚才说了50%×700，对应的就是350万。
6: 对，
7: 350万是纯粹的财产性权益。这个财产性权益呢，作为已故的配偶的遗产，由他的所有继承人来进行继

0: 你找上来我也放心了，就不再欠上你了。
1: 在朋友的介绍下，王家父亲与来京务工的翟女士相识，并准备共同生活。出于对父亲的关爱，女儿小王欣然接受了父亲的决定。
2: 她说她想要和阿姨在一起，我就想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我也不想太多的打击我爸爸。我说那你觉得好，你就先处着看吧。
3: 刚才您说母亲去世是2016年12月份，
2: 对。
3: 那父亲和这继母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2: 应该是在2017年的春节后。
3: 2017年，
2: 也就是说大概在我妈妈去世也就2个月左右吧。
3: 啊，年初认识的。
2: 对。
4: 您们二位走在一起多久了？
5: 3年多了。
4: 从领证那会儿开始算。
5: 啊。
1: 虽然父亲的再婚稍显仓促，女儿小王并不以为意，她很快地接受了继母翟女士，并对翟女士心存感激。
2: 客观地说，确实是阿姨嫁过来之后在生活上面是给了我爸爸很大的照顾。
1: 在女儿小王看来，翟女士的到来确实让父亲的心态有所改观，生活上也得到了更好的照顾。为此，小王对翟女士也是尽心回报，
5: 给我买了个小车，还对我相当好。
2: 就是他跟我爸爸没结婚之前，后来呢，他说他们要结婚，我说行，那个，然后我爸爸就说那个阿姨想买一个电动，他说他想买一个电动车上班骑方便。我说那我出钱吧，你去买吧。
0: 然后这个到过年过节吧，
5: 来了就也给钱，
0: 给买东西给钱，就是挺好。你这说也都不错，
5: 都不错。
2: 冬天说要装暖气，然后。那个钱也都是我掏的，10000块钱。就是我从来没有说在钱呀、东西啊这种上面去跟他们计较过，只要就是两个人高高兴兴的，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就大家都可以。
1: 小王说自己算是个孝顺而开朗的女儿，只要两个人高高兴兴，就是她对父亲和继母的全部期许。但4年后的今天，继母翟女士却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个孩子变了。
5: 就说一弄户口就翻脸了，就叫我签这个，我没签过。
6: 父亲再婚后，女儿小王和继母翟女士一直相处得不错，可为什么一提户口矛盾就出现了呢？在翟女士的讲述当中，似乎还提到了一份所谓的协议，这是一个怎样的协议？王女士为什么不肯签呢？
2: 领了证之后到现在是满了3年多，就是按照政策可以落户。她在就是今年春节的时候还跟我说要弄户口，我还说我说啊没问题，我说办吧。因为当时还跟我说如果户口进来每个月还能有800块钱的补助，我还说那挺好的，就生活压力减少一点嘛，我说我同意。
4: 签户口的话是谁签到谁那儿？
5: 我签到他这儿，
2: 也不是我自己签。
4: 户主是谁呀？
5: 他。
7: 我。
2: 后来呢，就3月末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表妹要结婚，我们就回去就说弄户口。然后我就想，那既然这一次要说弄户口了，所以我就带了一个，就是起草，就从网上面下载好的那个再婚协议回去了。落户，我就说呢，咱们是不是签一个，就是再把之前的那个协议补充一下，就是补

0: 但第二份协议阿姨还是拒绝不同意签，所以就因为没有同意签协议，这个户口迁入也就一直搁置下来了。
1: 因为双方的意愿均没有达成，继母陷入了冷战状态。本想过一段时间大家就会找到更好的对策，但短暂的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0: 就是清明节，结果我从家里面出来没多久，那个阿姨就打电话过来了，就开始骂我说从来没见过我办事这么狠的，说那个她看病，她按他们老家的规矩，她嫁到我们家了，就应该是我们家来负责。
2: 您是哪儿的人？
3: 我河北高碑店。
2: 河北的。
0: 但是我觉得她的不应该由我来负责，所以她说出那句话就是她可能是不小心，她说了一句她跟她儿子之间有这种约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不能接受的。
4: 可以看出小王对父亲的晚年再婚并没有反对和阻挠的意思，但是对于现实问题，小王确实是心存顾虑，也的确啊，养老问题始终是老年人再婚的一大难题，双方子女呢对此也都会有所考量，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导致摩擦，甚至是造成离婚，而这对双方老人来讲都将是巨大的打击。
0: 就是我忘了那句原话是说他跟他儿子签过东西，还是他跟他儿子都已经商量好了，他儿子不管养老，这句话真的就让我压力很大。
1: 在女儿小王看来，继母让自己养老的要求并无道理，她觉得这不该是自己的责任范围，由此她和继母的关系也渐渐疏远了。
5: 我想问一下翟女士，您从2017年嫁到了这个王家，这个儿子还有女儿对您怎么样？
6: 我从头开始说。我一开始嫁到他这儿，我们没在一起住，在厂子那儿住了一年，我们就搬回去了，搬回跟儿子在一起。一进门搬回去，那房就哗哗的漏，我就找了那个修房的。花了1300块钱，我都修的房，这不这场大雨又漏得哗哗的，我这又找了修房的了。我为这个家，我敢说，我负了责任了。他儿子，这跟我吃了2年多饭了，我没跟他要过1分钱。我给他洗了衣服叠起来，还得他那个裤脚都踩坏了，我把那裤脚都给他拿缝纫机砸上，我还给他熨了。每天我凑着吃饭。
1: 说起自己再婚后的付出，翟女士如数家珍。她表示自己无论对老伴儿还是对继子女都尽到了应有的责任，
5: 也就是这个继子女啊，然后对她是细心照顾，从生活上到那个吃饭上都进行了照顾。我问一下，这个孩子有收入吗？
6: 有啊，
7: 我弟弟单位的福利是不错的，那所有的福利我弟弟都是拿回家来的，虽然说他没有往家里面交钱，但是他发的东西也是放在家里面的。
5: 那么这个孩子住在这儿，您认为的是住的是您和老伴儿的房子，还住在他自己的房子里
6: 面？我没那么认为，就是人家他住他的房啊。
5: 住他的房，他也有收入是吧？他不是说纯靠你们的收入来生活。
6: 他就是吃饭啊，我靠我们俩就养着他，没跟他要过1分钱。
5: 他也没有往家里交过生活
6: 费。没交过钱。每个礼拜六这孩子爱吃饺子，我每个礼拜六休息都给他捏饺子。
7: 刚才说我弟弟在家吃2年多饭没有管他要过1分钱。我弟弟还没有结婚，而且他的工作也不是说那种就是每朝九晚五，其实他很少在家，因为他要上夜班或者怎么样，他很少在家，只是家里面多了我弟弟一双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在意我弟弟的这一双筷子。
6: 我再说一句，我为这个家付出，我这么伺候他儿子，我这么给他做饭吃，我也没要过他1分钱。我为这个家付出，我也没求过他们什么回报，我不想求回报，我这个人。
1: 翟女士一桩桩一件件细数着自己的3年光阴，她的言语中不时地流露出一些伤心和委屈。生活中的确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不易。在小王看来，弟弟的境遇就只能算是差强人意。
7: 就这么说，我爸爸，我弟弟下班回来，家里面扔了一沓硬烙饼，他跟我弟说：“你吃。”

0: 的。我弟说这烙饼放好几天了，怎么吃啊？然后我弟就出去吃饭，然后阿姨转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发生矛盾，阿姨转手给我打电话过来，给我弟弟告状，说啊伺候我弟伺候的像白眼狼一样，然后一再强调的就是，反正就是对我弟弟也很不满意。
1: 有句话说，幸福家家相似，不幸各有不同，这话对再婚家庭同样也适用。很多鸡毛蒜皮油盐酱醋的小事儿很难去论断是非，但却非常容易长成心里的一根刺。既然小事儿难断，那大事上咱就别含糊，且不说具体怎么办，这都可以互相商量，咱先把法律上的问题弄清楚再说。
2: 刚才一直提到说再婚的时候，就是王先生他这两个子女都是成年人了，啊，他已经成年人，有独立的一个生活能力，包括生活来源都有了。那么按照我们法律规定，只有未成年人，而且是接受了这个继母的细心的照顾，生活上啊照顾啊，包括一些费用、学费、各种生活费的一些支出以后，他们之间才能形成法律上所谓的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那像这种情况下，子女已经成年了，那么再婚以后，那肯定不和继父母之间产生这种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3: 为什么王先生家两个孩子对您没有赡养义务？是因为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再婚家庭，也就你们再婚时，那么继子女当时如果未满18周岁，您对他进行了抚养，生活上、学业上，还有各个方面对他进行了抚养，这是形成抚养关系的养子女或者继子女。这叫什么？法律上叫拟制血亲，跟亲生是一样的，因为您养了他，他就要赡养您，
4: 是
3: 啊，这赡养您，因为您们再婚的时候，咱家的情况是，您们再婚的时候，这两个孩子均已成年，
4: 是，
3: 成年就是18周岁，
4: 是，
3: 并且有他们的收入，
4: 是，
3: 他们没有靠您挣来的钱去养他们，所以呢他们是没有义务。
4: 但是现在呢，我打扰了你，他的儿子就是我们俩养，我们俩吃饭跟着我。
5: 针对继子女是否对翟女士负有赡养义务的问题，

0: 商量，我们也愿意为此提供帮助。
1: 他言之凿凿的承诺是否能够得到信任？
2: 再一个啊，我们
1: 与翟女士相识的四年里，他从未见过翟女士的任何家人。
3: 但比如说有点什么事儿的时候，我知道要去找谁，有什么事儿，我总得要给他家里面人打个电话来。
4: 我很担心的地方就是，如果他真的和他的子女的关系不是很好，那如果他有什么事情，他子女都不来，我的压力是很大的。就是我可能做不到，说我把他扔在医院，我就不管了，因为我觉得我不管吧，挺不如人的。我管吧，但是我的能力真的就在这儿，所以我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说清楚，包括就是也通过阿姨转达给她的子女，就是其实我能承担的是什么，我不能承担的是什么，让他们也自己心里面有一个。
5: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6: 帮耳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7: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6: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帮耳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0: 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王女士来说，让她对这个继母产生疑虑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为什么继母家有那么多亲戚朋友孩子没有一个露过面，就对于王女士来说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然后刚才呢，这个老先生说是跟这个老伴儿一起回过老家，是吗？
9: 是的，跟您去过。
0: 您见到他们家人了吗？
9: 见他们儿子了。
10: 那四个子女都见去了，都见到了
2: 没有？就见这两个。
10: 那你回去的时候，你通知过你那些子女吗？
2: 我没有，没上那边去，就是。
10: 那你就说你再婚之后，你这些子女知道吗？
2: 知道。
10: 他们都知道。
2: 知道。
0: 就我想问一下，就是王先生，您对这个您老伴儿家里面这个家庭情况，您认为够了解了吗？
9: 我没了解什么，只是去的话，那头儿子跟我是说一说不错。
10: 那你跟老伴儿在一起这四年了，您这个老伴儿跟您聊过他那些子女的情况吗？你们在一起沟通过这些事情吗？
2: 也说
9: 相当少，就是
2: 也说呀，
10: 说过。
1: 调解现场，父亲王先生用“所知很少”四个字概括了他对老伴儿家庭情况的了解，而这也正是女儿小王的顾虑所在。
0: 王先生，您知道您的女儿不放心吗？这件事儿
9: 可以理解，我知道。
0: 所以您怎么做才能让他放心呢？我觉得这件事儿，如果女儿放心了，剩下事儿都好办。
2: 不放心什么呀？不放心我。
0: 王女士，您说说您的担心。
2: 不是不放心我来诈骗。
9: 你歇会儿。
2: 那不放心什么呢？
9: 是你听着，行吗？
1: 双方同时落座第一现场，面对调解团队的询问，翟女士显得有些不快。在与小王面对面沟通时，她的情绪愈发激动起来。
2: 我的子女管我，我有病我子女管我，我跟你说了，我都
4: 会。但是咱们第一次我拿出协议的时候，后来我回家，您在路上给我打了电话，您跟我说，在您老家的风俗是，嫁到这边来要由这边的子女担负。您，我不知道当时是您不小心说漏嘴还是怎么样的，您跟我说一句，
2: 我没说，
4: 您儿子商量过。
2: 我没说这个呀。
4: 您说您跟您儿子商量过，您儿子是不负责的，而且呢，后来您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如果您看病花10万，至少我要出5万。
2: 我
4: 这都是您跟我说的。
2: 你爸爸上我们家去了，我儿子跟你爸爸说了，说，如果我妈有了病，我马上把我妈接回，我给她能瞧。说这病瞧得了我就给他瞧，瞧不了我还得叫他帮我爸爸合葬，是那么说的吗？
9: 是，这个是。他儿子那天呢也是周五天吧，我带着谈判的意思，人家好像是，我说将来怎么办，他说这是这么着吧，说我妈你们俩呢互相照顾，说能照顾你们俩互相照顾，照顾不了了谁照顾，管不了谁了，把我妈接走给他们家去。
10: 那你跟那什么跟这个老伴儿的他儿子谈了之后，回来跟女儿讲过这事儿吗？
9: 没有。
1: 眼看着再婚老伴儿和女儿僵持不下，父亲有些着急，他当即做出解释，表明和翟女士的儿子商讨过老两口的养老问题， 但这个情况他并没有及时告诉女儿。
10: 那王先生，像您这事您沟通完了这个事情，女儿本身有这顾虑。

0: 你就应该回来把这个信息给女儿，应该传达到啊。
1: 我能理解你女儿的顾虑，当有一天你们真的不能动的时候，她需要告知她的儿子对她母亲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他连一个对接连认识都不认识，所以他没法去跟人沟通。我觉得他想的是比较长远的。
2: 对对对。
1: 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我没法去给你们评判谁对与错，只是你们在生活上一种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在这里给点出来了。可能这也是你们真正互相有一些心里的这个不信任的一个点啊。回去你们，我觉得可以换一种方式去处理。见个面呀，聊个天呐，或者是加个微信，互相留个电话，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对吧？
3: 进京他们办进京证很不容易，
2: 因为他们的孩子到现在到今天
1: 不需要必须进京啊。这个微信
4: 就算是非要进京办进京证，怎么不容易了？
3: 说怎么着还得上网上办，也不提前多长时间。
0: 咱不
4: 用
0: 开车，咱坐车来也可以、啊。
4: 你就算是开车，我觉得啊，咱没必要。您停，没必要拿这事儿说事儿。您的孩子、儿子、女儿干微商的，什么不会？这个东西在北京交警那个系统里面，你今天12点之前申请，明天的都可以。
3: 不是，但是他一天不发货，他就发好几
4: 天。
5: 调解团队建议，为了让小王的顾虑消除，双方子女可以见面沟通，并保持畅通联系，这对重组家庭的和睦非常重要。但面对这个提议，翟女士的表态却有些含糊。
4: 需要办进京证吧？您说这个吧，就特别让人觉得您在找理由。反正至少我是觉得
3: 是。不
4: 是
3: 找理由，
1: 阿姨是因为王女士跟王先生他们这个父女关系是比较亲密的一种状态。爸爸有事了，女儿是第一时间能赶过来的，这是他们家已有的一个模式。而王女士，您听我说完。
3: 说一句。
1: 然后王女士觉得这样的亲子关系，她是比较有安全感，或者她熟悉家里面的孩子对爸爸、孩子对妈妈就是这么种状态，所以她也不太理解像您家这种。您可能呢心疼孩子，别耽误他们挣钱，别耽误他们工作。
3: 是啊。
1: 但是您跟您孩子之间这种比较松散的关系，是会让王女士感觉不安全呀。这如果我您如果真的生病了或者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为个进京证都有可能您的孩子根本不过来，那您让王女士她怎么能觉得安心？您也得理解人家里她是这样的，您家是这样的，双方再婚家庭多磨合，没有谁对谁错。
5: 同台沟通暂时告一段落，调解团队带着获取的信息来到第三现场，开始商讨最终的调解方案。
6: 因为在子女我们没有见到，不知道他子女对这个他们再婚家庭的一个态度，只是单方的陈述，也不知道他的子女是否真的能赡养他。
0: 那是否说打消这个王女士这个顾虑的前提，在这个协议里就是让老太太负责提供她的子女的电话联系方式，就王女士整个事情你全都担起来，她有这么一个问题，咱可以把她这一条加进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7: 对，这是
0: 双方，
7: 我倒同意您，
0: 对吧？
7: 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调解协议，
0: 哎，对对对，
7: 双方自愿，而且不违反任何的咱们说法律法规啊，
0: 没错没错，没错，
7: 完全是一个自愿。
5: 基于种种现实情况，调解团队理解女儿小王的顾虑，并认为其要求有合理之处。因为调解工作的一大原则就是公平公正，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我们都要考虑到。
0: 咱们有时间见面没有关系，在这个协议上是否你提供你子女的联系方式在上面，为啥呢？就说因为再婚家庭您现在能走能动，跟着
8: 我爸爸名下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很生气地打电话质问我，我跟他说，甭管怎么样我都会让我爸爸有，就是将来是没有养老的，所以这一块就是后续的
9: 管理。九月悄然收尾，十月翩然而至。十月的北京正是一年中最宜人的时节，风里带着凉意却不刺骨，阳光温暖却不灼人。不过天气这件事儿，年年相似却年年不同。国庆期间的北京天气究竟有哪些特点呢？
10: 国庆假期期间天气就比较好了，常年上边来看，北京地区平原地区啊，气温是不冷不热，高温22.4摄氏度，低温11.5摄氏度，同时呢也鲜有大风，几乎没有大风天，降雨也稀少，七天当中只有1.2天的降水，而且啊其中的1.1天还是小雨或者中雨的天气，降雨也不大，所以说整体来看，北京金秋十月的假期国庆节是十分适宜户外活动的。这里啊只有一点需要大家进行关注。

0: 转，那就是北京平原地区和山区其实气温差别是很大的啊。如果您需要去爬长城或者在山区露宿的话，一定要记得多穿一点，因为届时山区的低温可以低至5-6度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添加衣物。
1: 老话说金九银十，这是一年中最舒服最丰盈的时光，而国庆长假恰好落在这个黄金时节的中心，温度不冷不热，降水不多不少，风速不急不缓，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恰恰构成了出行最理想的气象条件。不过好天气里也有小插曲，昼夜温差、突发降雨、紫外线强度，甚至冷空气的突然造访，都可能给行程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提前了解这些，才能让旅途更从容、更安心。
2: 在目前的气候背景下，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冷空气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大范围的降温天气过程。除此之外呢，对于南方地区来说，还要及时关注，像暴雨呀、强对流天气以及这个持续性强降雨所带来的次生灾害。对于公众来说，我们一方面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的增减衣物，以避免气温的起伏和波动所带来的一系列健康的问题。除此之外呢，秋季也是花粉季节的高发季，对于公众来说，还要及时关注花粉的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并且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
1: 如果说四季各有其色彩，那么秋天必定是调色盘上最浓郁而温暖的那一格，山林与原野迎来了最华丽的蜕变，天气不冷不热，恰到好处，既无夏日的黏腻，也无冬日的凛冽。无论是漫步于铺满落叶的寂静小道，还是骑行在开阔的郊野公园，都能感受到一种来自自然的宁静而蓬勃的生命力。这最美的秋色绝非透过窗户所能领悟，它需要你置身其中，切莫辜负这稍纵即逝的美好时节。投身到户外，便是对秋天最好的礼赞。暑气退去，秋意正浓，正是登高望远、亲近山野的好时节。说到京西赏秋登高，很多人第一反应便是香山了。不过呀，每到假期，香山都是游人如织。如果您想寻一处清幽，避开人潮，在山水间静赏秋日风光，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处藏在西山里的宝藏打卡地。
3: 秋高气爽，一登高。我现在呢来到了北京石景山的浅山区，不出城区啊，这里有一处四季可游的微度假目的地。花海盼溪谷呢，坐落在西山山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山谷里有溪水，在花季里呢，还有连片的花海。那山间呢，还有生态步道。您看今天天气就特别好啊，我们来到这儿呢，能够感受到京城里难得一见的自然野趣。
4: 红在哪儿？就是在咱们这个山楂，然后还有海棠果。咱们就是大人啊，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采摘呀。因为现在大部分孩子都是生活在城区，然后再一个就是自己家有院子的比较少，可以来咱们这儿就是体验一下大自然，回归大自然的这种乐趣。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小溪谷采用的是天然的这个泉水的这个资源，孩子可以去里边，哎，就是去捞鱼啊。然后大人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在旁边，咱们有凉亭，可以在边上乘凉，就是微风徐徐，待着会特别舒服。
1: 值得一提的是，营地设有专属儿童游乐区，游乐设施可免费畅玩，滑梯、沙坑、旋转木马、三轮车、脚踏车，一站式满足孩子们的玩耍需求，让孩子尽情释放活力的同时，家长也能安心享受一刻属于自己的露营时光。秋天气候多变，特别是山间早晚温差较大，风力也比城区更强，大家前往游玩记得适时添衣，做好防晒，也要注意文明登高，文明赏景。
3: 刚才呢跟负责人了解了一下，这里春夏秋三季呢主打溪谷花海露营休闲，所以趁着秋色正好，可以来登高放松，邂逅这场藏在城市里的山野浪漫。
1: 秋风漫过山间，京城的山野已慢慢晕开秋色。十一假期，如果您想寻找一处既有山林古韵，又适合全家漫步的登高之地，八大处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八座古刹藏于山间，一步之间便能感受到山林与人文相融的独特韵味。这样的天气啊，这样的秋色，不妨出门登高，不负长假好时光。坐落于西山的八大处，山林环抱，古刹错落，层层石阶沿着山势向上延伸，一路林木葱郁。秋日里，漫山枝叶慢慢染上深浅不一的红与黄。一步一景，登山难度适中，不管是结伴徒步还是全家休闲游览都很合适。八大处还拥有我国第一条山地滑道，这条1994年落户西山的老牌网红近日也完成了改造升级，以全新 2.0 系统换新亮相，打造西五环内上山揽景下山飞驰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5: 滑道也更刺激，安全系数也更高一些，然后它还会不容易撞车，两车一遇到它就会自动减速，这一点特别的好，弯道也特别多，很刺激，很好玩。
1: 升级后的滑道不受雨雪天气限制，可实现全年运营。全新赛道全长1700米，垂直落差240米，拥有50多个弯道，游客可自主控制速度，从每小时5公里休闲观景到每小时45公里以上急速冲刺，全程可快可慢，可张可弛。地上是滑道，空中则是索道，升级后的索道设备安全性进一步提升，车厢进站后平稳缓慢，方便老年人、行动不便人群和带娃家庭。上山速度大幅提升，原来约17分钟，现在不到5分钟，支架平均升高约10米。向东可望中央电视塔等城市地标，向西可赏八大处古寺与苍翠山林。
6: 2024年我们停业，经过紧张的施工也保证我们索滑道的安全我们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在2026年的国庆佳节到来之前，我们给首都人民献上一个这个旅游的一个丰盛的一个产品来更好的服务我们这个旅游市场的需要。
1: 三十载积淀，一朝换新。这个国庆假期，不妨来八大处体验名山自然景观加文化底蕴加娱乐体验三重叠加的山地休闲新体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天气骤然降温，让一个门诊的患者忽然增多，来看诊的患者都有哪些身体问题呢？
1: 感觉有点憋得慌，老想那个
2: 胸憋气短吧，
1: 哎，长出气，嗯，完了之后就是那个，然后就是小腿抽筋，
2: 腿抽筋，这都是胃寒，
1: 就是尤其就是夜间，你看现在吧哈，就是我底下带着一个薄的护腿，
3: 我的胃还不舒服，这个
2: 什么感觉啊？
3: 嗯，有时候疼，就老打嗝。脚不冷不热，
4: 晚上口很渴，就起来喝水。
5: 我是
6: 难以入睡，
7: 心脏有时候有点别扭，
8: 好了，但是偶尔吧，有时有点心慌。
9: 还有这个，有时候晚上还盗汗，吹身汗。
2: 你这两天心慌有没有发作？
9: 发作，这两天发作好几回。
2: 你这两天发作明显是吧？
9: 嗯
2: 嗯，你到秋天这个病就明显的加重，
10: 突发血压不平稳就过来就增多了，或者心情绪不舒服的心绞痛这种患者明显增多。
0: 据专家介绍，调理的人增多和秋天这个季节大有关系。那么究竟如何避免秋天带来的身体问题呢？
11: 天气转凉啊，会引起人身体各种各样的不适。
12: 有个词儿叫偶感风寒嘛、
11: 啊，
12: 接下来就是这个头疼脑热，当然这个呢还都是小病。
11: 在这个时节，有一个这个门诊、诊室外边
12: 啊，
11: 门庭若市，
12: 嚯，
11: 人特别多。
12: 这是哪一科呢？
11: 到底哪一科呢、
12: 嗯？
11: 咱们请出咱们今天要请来的这位嘉宾，
12: 好，
11: 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
12: 哎，
11: 啊、陈敏健陈大夫。
12: 哦，陈老师啊，
11: 咱们掌声欢迎。
12: 好。
0: 陈敏健，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各类心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良恶性肿瘤等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11: 再次掌声欢迎陈敏健陈大夫，
12: 欢迎陈老师，
11: 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12: 是。
11: 我没记错吧，是第四次来到咱们演播室了，
12: 嗯，对，嗯
11: 啊，你看这个刚才我们两个兄弟两个闲聊天啊，说现在这个这个气候的这种变化
12: 啊，
11: 好像有一个诊室忽然这人多起来了，
12: 嗯，
11: 我们说的其实就是您的诊室，
12: 哦、
11: 是吧？
2: 气温的忽高忽低，首先导致血压的忽高忽低，
12: 这个血压的高和低不就是血管的那个收缩和舒张吗？
2: 对，
12: 因为天气骤然一冷的话，那这血管这么一收缩，这血压蹭就上去、
2: 嗯，对，
11: 嗯，我注意到您上场的时候啊，您带来了这样的两个盒子、
12: 哦、
11: 是吧？啊，这两个盒子，咱们把这个盒子请上来。
12: 好
11: 啊，你看啊，
12: 嗯，
11: 它这里边都写着呢。然而你
12: 都是祖传的秘方啊，
11: 是吧？
12: 哎，
11: 一个是
12: 扶正活血，
11: 一个是
12: 大补活血，
11: 大补回血，哦、
12: 大补回血，
11: 大补回血。
12: 对、
11: 啊，这有两个方子，这都是您自己家里祖传的方子，
2: 对，都是祖传下来的、
12: 哦、
11: 是吧？这两个秘方呢，应该说可能是您在这个季节治疗您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不二法门，
12: 嗯、
11: 对您来说啊，是吧？
2: 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两个主要的方子。
11: 咱们这样吧，咱们这个先来做一个拆解啊，先解释一下这四个字，
12: 嗯，
11: 祖传秘方啊，这个祖传秘方从何而来呀、
12: 啊？啊，传了多久了？
11: 嗯。
2: 这就是我父亲的老爷，
11: 得叫曾祖父是吧？
12: 嗯，
11: 曾外祖父，
2: 曾外祖父，对
11: 对吧？
2: 对对对
11: 啊，等于是他行医的时候就使用这两个方子，
2: 对，他那时候一直用这俩方子用的特好。
11: 哦，
2: 这个方子只是咱们现在带来的只是一部分内容。
11: 哦、
2: 所谓的这个祖传下来这个秘方嘛，它不单是告你这么个方子几味药，它最主要的你这个方子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12: 嗯、
2: 你要治什么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这里边都清清楚楚，
12: 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使用说明书。
11: 嗯，
2: 对，
11: 花开两朵，
12: 咱们各表一枝、啊、
11: 各表一枝是吧？这两个方子，那这两个方子不同的方向，您大概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2: 第一个是扶正活血法，主要治疗这个阳气不足而导致的血瘀。
11: 嗯
12: 嗯。
2: 第二个是大补回血法，主要是导致这个血虚而导致。

0: 木马、三轮车、脚踏车一站式满足孩子们的玩耍需求，让孩子尽情释放活力的同时，家长也能安心享受一刻属于自己的露营时光。秋天气候多变，特别是山间早晚温差较大，风力也比城区更强，大家前往游玩记得适时添衣，做好防晒，也要注意文明登高，文明赏景。
1: 刚才呢跟负责人了解了一下，这里春夏秋三季呢主打溪谷花海露营休闲，所以趁着秋色正好可以来登高放松，邂逅这场藏在城市里的山野浪漫。
0: 秋风漫过山间，京城的山野已慢慢晕开秋色。十一假期如果您想寻找一处既有山林古韵又适合全家漫步的登高之地，八大处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八座古刹藏于山间，一步之间便能感受到山林与人文相融的独特韵味。这样的天气啊，这样的秋色，不妨出门登高，不负长假好时光。坐落于西山的八大处，山林环抱，古刹错落，层层石阶沿着山势向上延伸，一路林木葱郁。秋日里，漫山枝叶慢慢染上深浅不一的红与黄。一步一景，登山难度适中，不管是结伴徒步还是全家休闲游览都很合适。八大处还拥有我国第一条山地滑道，这条1994年落户西山的老牌网红近日也完成了改造升级，以全新 2.0 系统换新亮相，打造西五环内上山揽景下山飞驰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2: 滑道也更刺激，安全系数也更高一些，然后它还会不容易撞车，两车一遇到它就会自动减速，这一点特别的好，弯道也特别多，很刺激，很好玩。
0: 升级后的滑道不受雨雪天气限制，可实现全年运营。全新赛道全长1700米，垂直落差240米，拥有50多个弯道，游客可自主控制速度，从每小时5公里休闲观景到每小时45公里以上急速冲刺，全程可快可慢，可张可弛。地上是滑道，空中则是索道，升级后的索道设备安全性进一步提升，车厢进站后平稳缓慢，方便老年人、行动不便人群和带娃家庭。上山速度大幅提升，原来约17分钟，现在不到5分钟，支架平均升高约10米。向东可望中央电视塔等城市地标，向西可赏八大处古寺与苍翠山林。
3: 2024年我们停业，经过紧张的施工也保证我们索滑道的安全我们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在2026年的国庆佳节到来之前，我们给首都人民献上一个这个旅游的一个丰盛的一个产品来更好的服务我们这个旅游市场的需要。
0: 三十载积淀，一朝换新。这个国庆假期，不妨来八大处体验名山自然景观加文化底蕴加娱乐体验三重叠加的山地休闲新体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抛头颅洒热血。
5: 如果一颗星真的就是一个人的话，我倒真愿意是这黑暗社会里的一颗流星，虽然很快陨落，可总能为党为人民贡献一点光亮。
4: 他们忠于职守，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只为打破那个旧社会，建立一个新中国。
6: 要知道当时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动队伍的无限忠诚。
4: 记忆烈士纪念日特别节目《山河不忘，英魂不朽》马上播出。
7: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7: 有些事一遇一生，
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第13个烈士纪念日。缅怀先烈，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毛泽民的外孙曹洪、左权的外孙沙峰的深情讲述，重温两位革命先辈的峥嵘往事。在节目开始之前，让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走进毛泽民和左权这两位革命先烈。
1: 毛泽民1896年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财政金融事业的开拓者，历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1938年春，被党中央派往新疆搞统战工作，历任新疆省财政厅长、民政厅长。1943年九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时年47岁。左权生于1905年，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就读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抗日战场上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将领，时年37岁。
0: 咱们问问刘老师啊，刘老师给我们做个简答，这个烈士纪念日的由来。
2: 2014年，全国人大确立呢，9月30日是中国烈士纪念日，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缅怀烈士的丰功伟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好的，毛泽民烈士呢，我们都知道。先请曹先生啊，您给我们讲讲最早的时候，毛泽民烈士是怎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3: 据他们的表弟文东先和我外婆王淑兰回忆啊，一开始毛主席动员毛泽民走出韶山冲时，他还不大愿意，不理解，因为他当时思想状况就是个农民，一心想着呢，就是靠自己辛勤劳作，保证一家人衣食无忧，而且舍不得放弃跟父亲辛勤积攒起的这份富农家业。毛主席就耐心地给他做工作，说润莲啊，我们不能光看到自己一个小家，要想到天下还有那么多受苦人，只有让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我们这个小家也才能好。在哥哥的耐心劝说下呢，毛泽民终于抛家舍业参加了革命。他是21年春节后离开韶山，当年10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以后湖南支部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0: 说完毛泽民烈士之后呢，咱们说一说左权烈士啊。
4: 我在小学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有一个怎么说呢，对他这个启蒙思想起到非常大作用的一个叫邝以民邝老师，他是一个进步人士，参加过辛亥革命，然后隐身乡里来教书啊，就是想呢培养更多的这个爱国青年。然后有一天呢，就是当时那是在1915年的6月份，大概那个时候，一天老师呢就走上讲台，但是却什么话也没说，眼含热泪。等了会儿吧，老师突然呢就那个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了“勿忘国耻”，然后就开始放声大哭了。这一下那个老爷和同学们就更吃惊了，但是也不敢说到底怎么回事。接受了日本提出的这个21条，这个丧权辱国21条嘛，所以这样的话呢，老师就此就给他们讲到了，说我们的民族现在就像我们国家嘛，就像是一个桑叶一样，在不断的被这个蚕在啃食着，被帝国主义在啃食着，不断的在侵略我们的民族。然后就此呢，他也讲到这个21条对我们国家的这种影响。听到这里边吧，那么我姥爷他当时就感觉就是群情激昂，所以这个在他的成长当中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吧。
0: 这个刘先生，其实在您研究这个党史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些人走上革命道路有一个还有没有什么一些根本的其他的原因？
2: 我觉得吧，一般呢有3个条件。一个呢

0: 就是周围环境的影响让他产生了那种家国情怀。第二个呢，他要接触到进步书籍，进而呢接受马克思主义。第三个就是有实际的革命行动，参加到革命实际斗争当中去。这三个条件具备了，他最后才能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甚至党的高级干部领袖。
1: 1924年2月，左权考入了黄埔军校一期。在黄埔军校，他被校园里这种清新的气息深深地吸引。因为黄埔军校破除了旧军阀军队的种种恶习，特别是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后，把学校的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都提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让黄埔军校呈现出了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左权在这里不仅积极投入军事学习，也把大量的时间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书籍等各种进步书籍。而就在此时，左权引起了黄埔军校一个同学的注意。
2: 有一天吧，就是老爷就是跟陈赓一起在散步的时候，当时陈赓呢就问他说，那个你相信共产党吗？那老爷很怎么说，很认真地回答，我当然相信了。然后就问到我姥爷说，你那个对共产党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我姥爷就说，他是为工农利益而奋斗的，是一个进步的党，这是他的那个时候的想法。然后他陈赓听了这话以后就说呢，那个咱们那个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想见你。听了这个话，我姥爷就当时怎么说，应该是非常激动，其实也紧张。因为周恩来那是学校的高级领导了，然后呢他也听过周恩来的讲过的课，所以就怀着这种忐忑又激动的心情吧，就到了周恩来的那个房间了。当时周恩来就跟他说了，见到我姥爷就说，我也在，你是湖南醴陵人吗？我也在那个附近我也工作过。而简单几句话吧，就一下把这个距离拉近了，我姥爷他当时那种心情也放松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周恩来就问到姥爷家庭的情况啊，还提到问到我姥爷说，你当时在那个广州讲武学校为什么就要组织了一个进步青年那个组织。然后我姥爷就此就讲到了他是希望就是民族得到解放，人民过上好日子的这么这种理想一种追求。那周恩来听了以后呢，然后就跟他讲到了就是共产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那么等于就是给我姥爷人生上第一次真正式的党课。第二天的时候，我的姥爷然后就再次来到周恩来的房间。
1: 在新疆从事统战工作，于是他坚决服从中央决定，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将新疆的财政乱局治理得井井有条。
3: 对新疆当时的财政很混乱啊！首先，这个货币发行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毛泽民去了以后，一年多以后，情况怎么改观了呢？
0: 他这个毛泽民到新疆去进行这个财政啊、金融的治理啊，就现在话叫治理整顿吧。我觉得与他这个经历有关系。这个毛家在韶山冲，那也是见过世面的家庭，是吧？他的父亲毛顺生当年就不光种地。贩生猪，贩稻米。
4: 他当过兵，
0: 当过
4: 见过世面，不像当地那个。
0: 就现在你都不可想象，就是能贩稻米、贩生猪，这还可以理解。他那时候发行的那个，也就现在话叫代金券吧，就拿他毛家那个
4: 叫什么票啊？
0: 叫票？
4: 什么糖？
0: 啊，那个票就能够
4: 就可以抵钱，
0: 当地能够流行抵钱。他实际还是受这个家庭的有一定影响。后来参加革命之后呢，他更多的工作是才从事这个金融方面、财政方面。你比如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以后，成立那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有一个消费合作社。毛泽民在这管那个事儿，发行了第一只红色股票，那不可想象的，现在是吧？而且毛泽民本人。算盘打得非常好啊！今天我们在黄山间聊还说呢，曹老师说，专业会计都打不过他，双手打算盘，
4: 两个手打算盘，两个算盘
0: 啊，
4: 中间账本，这夹着个毛笔，打完以后记， 专业会计赶不上他，准确度

0: 速度都赶不上。
1: 所以说他是我们党内的金融专家，理财专家。
2: 随着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国内蒋介石也掀起了反共高潮。此时的盛世才认为苏联和中共都靠不住，于是派人到重庆与蒋介石秘密联系，准备投靠蒋介石。而蒋介石此时怎么会轻易接受？他必会让盛世才对我党在新疆人员痛下杀手。而接下来，盛世才便以保护为名，将分布在新疆各地的中共人员全部集中到了八虎梁招待所软禁，而等待他们的将是残酷的血与火的考验。
0: 这个毛泽民这时候已经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他已经意识到不可能逃脱了，因为新疆太特殊了。首先是地域辽阔，160万平方公里，一个省就占全国面积1/6，而且到处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即使能逃出迪化，也逃不出新疆。
3: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倒愿意是这个黑暗社会里的一颗流星。
0: 对，这是他跟战友

0: 文明共国史，所以方志纯很了解他。啊，在他印象中啊，毛泽民是个性格开朗、活跃健谈的这个同志。可是这次呢，他是学习完准备回延，路过迪化，正好赶上盛世才抓人，把他也抓进来。再见到毛泽民时候，发现他性格大变，
1: 话不多了，
0: 变得很沉闷啊，话很少。所以散步的时候，他首先就问：“怎么两年不见，你变成这样了呢？”毛泽民呢，沉默了很久啊，才难过的说：“我说什么好啊？刚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们这么干呢，可能有问题。”林基禄同志也提出过，说像我们这样给盛世才抬轿子、吹喇叭行不行？可人家说我们是左倾，是破坏统一战线。后来形势危急时呢，我又建议及早把一批同志撤到苏联去，人家又说我们是右倾，
1: 是怕死
0: 啊，让我还怎么说话呀？说到这儿他就打住了。这方志纯很了解他，知道他党性很强，就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啊，他不会深说的，更何况背后还有共产国际的因素，是不便说的。这样谈话就陷入停顿，俩人呢默默在院子里走着。忽然远处天际啊飞过一颗流星，在漆黑的夜幕中呢划出了一道转瞬即逝的亮光。方志纯为了打破尴尬就开起了玩笑，说俗话说得好啊，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钉，这是又一个人走了。啊，毛泽民听后也笑笑说：“星星陨落是自然现象，你是共产党人，怎么还讲起迷信来了呢？”可是他沉思了一会儿啊，又感慨道：“如果一颗星真的就是一个人的话，我倒真愿意是这黑暗社会里的一颗流星，虽然很快陨落，可总能为党、为人民贡献一点光亮。”之后他握着方志纯的手说：“啊，为革命。”你家牺牲了志敏和好几个兄弟，我家牺牲了泽坦、嫂嫂和妹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深仇大恨，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先烈。最后毛泽民含着泪郑重嘱托方志纯说：“盛世才是不会放过我的，你今后如果有机会回延安，请一定转告毛泽东同志，我毛泽民无愧于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无愧于是毛泽东的弟弟，也无愧于是毛泽坦的哥哥。”啊，这就是烈士留下的最后誓言。
2: 盛世才为给自己的罪行披上合法的外衣，就捏造了一个共产党人四一二暴动的假案，并企图让共产党人自己承认，在法庭上得不到结果，便刑讯逼供，刽子手使出了各种酷刑，把陈潭秋、毛泽民折磨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却始终拒不承认。
3: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这样坚贞不屈，另外三名领导人徐孟秋、潘同、刘希平就因耐不住酷刑先后叛变。
0: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经过战争考验、经过长征考验的人未必能够经受住酷刑的考验。
3: 而了解到毛泽民被敌人用刑，则是源于毛泽民传出的一张纸条，这又是怎么回事？
0: 1943年2月啊，就把五个领导人单独关进了陆军第二监狱，把他们家属子女呢和其他同志啊关进了陆军第四监狱。从那以后，朱淡华和毛泽民之间啊就音信全无，生死不知。但是好在当时逢年过节啊，两个监狱之间还允许送东西。43年端午节前夕呢，朱淡华就收到毛泽民转来一张纸条，要他的附带和膏药皮鞋。这附带是什么呀？就是23年、24年毛泽民在安源搞工人运动时啊，得过急性阑尾炎，手术做得不太成功啊，这伤口时常发炎甚至化脓，他怕伤口崩裂，就自己缝了个宽宽布袋子绑在肚子上。39年下半年到苏联经过治疗以后就不用了，现在又要要这个附带，朱淡华就怀疑是敌人用刑了，他怕伤口崩裂，就连夜啊含泪给他赶制了一条新的。这个膏药皮鞋呢，由于有些犄角也不大穿了，现在药呢很可能是脚踝被脚镣磨烂了，用膏药皮鞋挡一下。啊，实际情况也正如朱淡华分析的那样， 就盛世才要杀共产党人啊，

0: 作为头号蒋介石的见面礼，可是呢还想给自己罪行披上一件所谓合法外衣，他就捏造了一个共产党人暴动的假案，并且企图让五个领导人自己承认。公开审讯遭到严词驳斥，达不到目的就严刑逼供。陈潭秋、毛泽民任凭敌人一遍遍用刑，就是坚不承认。但是另外三个领导人徐梦秋、潘东、刘希平熬不住酷刑，先后叛变。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三个人，先介绍这三个人啊，这三个人绝非等闲之辈啊。就说这个徐梦秋，三个人里资历最老的，1923年入党的这个老党员啊，这个曾经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长征过雪山呢，冻坏双腿，长征结束双腿截肢，这个长征结束后，长征到陕北以后啊，非常困难，就是中央呢希望得到国际援助，号召这个凡是有文化的同志啊写长征那个回忆的文章，汇集成册对外宣传，叫《红军长征记》，主编就是这个徐梦秋，啊，被斯诺称为中共
1: 红色历史学
0: 家第一人，啊，就这么个人啊，在酷刑面前很快败下阵来。这说明什么？说明经过战争考验、经过长征考验的人，未必能够经受住酷刑的考验。甚至再一看，这个酷刑也不能使陈潭秋、毛泽民承认这个假案。又退而求其次，说只要你们俩公开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就饶你们一死。但是这两个早期共产党人呢，是不会放弃自己理想信念的，更何况他们还深知啊自己身份的特殊，这个中共一大就13个代表，啊，到了这个时候啊，除了牺牲了脱党的、叛变的，仅剩三人，就是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毛泽民呢又是毛泽东大弟弟，如果这两个人公开宣布脱党啊，那无异于向敌人提供了攻击中共的重磅炸弹，所以任凭敌人一遍遍用刑，用尽了所有酷刑，两个人一次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醒来后就是四个字：绝不妥当。这个盛世才的这个酷刑也很残酷的，就说这披麻戴孝那更残忍，圆棍子，一个圆棍子，用那个比它直径稍微长点钉子钉穿，露出个钉子头来，拿这个就像狼牙棒似的，拿这个打你，伤不着你骨头，伤不着内脏，但是打得你皮开肉绽。然后用布条给你缠上，等血凝固了以后
1: 再撕，
0: 它叫披麻戴孝。这个盛世才就靠这种酷刑啊，捏造了很多这个冤案，明明不是，但是都被迫招了。但是碰的毛泽民跟陈潭秋这俩，硬是没有功效。
2: 毛泽民、陈潭秋狱中坚贞不屈的故事，令人动容。左权将军同样留下了震撼人心的印记。2025年，左权外孙沙峰重回左权县，探访了一位103岁的抗战老兵，共同追忆那段烽火岁月。
3: 对于我来说，还有一次很特殊的经历嘛，就是这次我们去走访了一位103岁的老八路。然后这个当时见这个爷爷，只是说呢，就是说我是作为电视台的一个，就是相当于记者吧，来采访这位老爷爷，来跟他聊一聊。但是呢，就是见到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说他耳朵不太好，所以大家都是喊着在跟他聊。但是呢，老爷爷他一讲到八路军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他有那种由衷的那种自豪感。我就特别想了解我老爷爷在山西在抗战的时候，那个跟我老爷有什么关系？所以后来就讲到我说我是左权的将军的外孙。我说我那个很想知道您对左权将军您有了解没有？然后当时老爷的那个状态一下就突然变了一下，你知道吗？就是整个那个人好像身子抖了一下，然后我当时是拉着他的手，然后就算是搂着老人的这个后背，我就感觉他抖了一下，然后整个人的那个状态一下就卡了一下那种感觉。然后就开始就流眼泪，就特别特别伤心的。他说：“左权，我知道。”然后还讲到，就是说我那个，我说我姥爷牺牲在辽县的时候，您知道吗？他说：“辽县我去过，辽县我们在那儿打过仗。”

0: 就是他一讲到这个时候，整个声泪俱下的去讲这段故事，当时我跟着也真的也哭了，因为就是真的他们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然后他说那个时候真的好苦，打仗真的好艰苦，虽说他没有更丰富的词去讲，但是能从他的身体上，能够从他的这个表情上，我能感受到他们真的是不容易。
1: 打仗死了呢，同志们也是

0: 当地这些老百姓讲到我姥爷的时候，都会特别特别的激动，他们真的就像是看到了一个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的那种感觉。
1: 爷爷，啊，我们要回去了。哎，都再来我也认不得的了。
2: 这次寻访之行，沙峰感慨万千，不由得想起了老爷左权牺牲的往事。
3: 1942年5月，日军集中了30000多兵力，突然对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发起了围攻，其目的就是要消灭我八路军在前方的指挥系统。当时彭德怀和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北方局开始转移。
4: 5月25号拂晓，总部和北方局等约3500多人突围到了一个名叫南爱普的小山村时，
3: 又遇到了几千敌军包围过来。危急时刻，彭德怀和左权等各部队首长商议，决定分路突围。由于当时突围部队已经进入了敌人的火炮射程内，加之部队绝大部分都不是战斗人员，因此移动速度缓慢，加上敌人炮火猛烈，如不尽快转移，后果不堪设想。危急时刻，左权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挽救了八路军总部？
0: 这个时候呢，我姥爷当时他就做了一个当时决定嘛，就是说那个彭总先突围出去。当时他是让作战科长王正柱，然后警卫连连长汤万成先带领一个排的警卫连的战士先掩护彭总，先冲出去。所以这个彭总大家其实都非常了解他的性格，那铁血军人啊，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让他离开部队，那是坚决不干，说什么都不管用。那么这个时候我姥爷就跟他说了，说你冲出去了就是总部冲出去了，因为当时彭总是八路军咱们总部的最高指挥，就前方总部的最高指挥员了，所以他的冲出去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彭总上了马以后，他也知道我姥爷说的这个意义啊，就是明白，但是又面对着敌人这么疯狂的这种包围，这种那个炮火的轰击，他也不敢再多耽搁了，就只能快马加鞭，先带着这些人先行突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理解，就是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这个指挥剩下的这个机关，总部的这些突围的这个任务，这重任啊，就落在我姥爷一人肩上。我觉得这么说呢不为过，因为呢，他作为那个八路军的这个总部的参谋长嘛，他对当地的地形啊、地貌啊，然后突围的方向是最了解的。而刚才咱们讲到这个队伍里面其实是没有多少战斗人员的，他们就更不了解这个到底是怎么走了，所以他当时就像一个交通警一样，指挥着每一个人前进的方向，就向十字岭前进。咱们前面刚才讲到，就是唐万成警卫连连长唐万成不是先掩护彭总冲出去之后嘛，他很快马上就返回来了，因为我姥爷当时在指挥系统里也算是2号指挥员了，就是也是很重要的指挥员了，所以他当时就是回来以后，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姥爷也带出去。但这个时候我姥爷就坚定地不同意了，他就说了，说那个你必须马上返回去保护彭总的安全，说这个队伍我把他指挥出去，带着突围出去，这是我的职责，我必须把这个任务完成。因为他心里很明白，如果他离开了以后，这个队伍可能陷入更大的混乱，会有更大的牺牲，所以他当时坚定地留下来。然后说到急的时候啊，我姥爷甚至掏出枪指着唐万成的头，就说你必须马上返回去。因为在很多的战友对于我姥爷的回忆里面，他是一个从来不发火也不批评人的人，是脾气非常温和，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举动了。所以唐万成也很熟悉他，他也明白就是在这种时候我不能再坚持了，所以他也就不得不返回去再去追赶彭总。当时我姥爷上十字岭的路上呢，他还带着就是机要科的7名女战士，这7名女战士呢，他们都是不到20岁，那就更甭提有战斗经验了。那么面对敌人炮火的这种轰击啊，这个枪林弹雨的这种情况下，说实话，到底是我该站起来走，我还是趴下，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了。所以我姥爷就一直把他们带在身边。那机要科的女战士，他们有个特点是什么？他们是掌握着我党我军最重要的密电码的。那么他 他们如果就是牺牲了，甚至是落到敌人手中的，那对于我们来说，那是致命的打击了。所以我姥爷就重点的保护他们。我想也正是因为他这种对于机要这些人员的重视吧，就是重点的保护，就在这次突围行动之后啊，就是机要科是没有一人伤亡的。当时我姥爷他就是站在十字岭那个小山包的，就是面对敌人炮火这一侧，然后就挥着手喊所有人说马上冲过去，冲过去就安全了，因为翻过这个小山岭敌人炮火追不上了，也算是冲出了敌人的这个包围圈，就突出了敌人的火力封锁了。所以他就叫着所有人别害怕别害怕，赶快走赶快走。然后就叫的过程当中，当时就有一轮炮火就过来了嘛。过来了之后，他当时就是喊着周围的人马上先卧倒，先躲避过去，然后再走嘛，就喊着所有的人马上卧倒马上卧倒，但他自己没卧倒，他就站在那儿就喊着，就是让大家卧倒，因为没有战斗经验的人，他们可能反应不会那么迅速。那紧跟着第二轮炮火就来了，来了以后，等于这顿炮火过后，等于就是有一个弹片就打中他的脑袋的后部了，就是当时就流了很多的血，然后就倒在那个小山包的旁边了。其实真的离安全距离可能几十步也就是。彭爷爷其实也跟我母亲讲到过，就是我姥爷的牺牲嘛。当时彭爷爷就这么说的嘛：“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颗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还是来得及的。可你爸爸为什么没有躲避呢？要知道，当时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属于自己的岗位，属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
3: 相对于左权将军牺牲在战场上，毛泽民则是被敌人秘密杀害，而他牺牲的消息在两年后才被家人所获悉。说到此事，还是源于一张照片。张一老师是延安精神研究会八路军研究会的会员，从事党史研究工作多年，今天他带来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也正是这张照片让毛泽民的后人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怎样牺牲的。告诉这个消息的正是他的大哥毛泽东。
5: 这两张照片呢是非常的珍贵，也非常的有意义，也是通过这两张照片，毛泽民的家人才知道了他牺牲的消息。
6: 这张照片为什么说是我妈妈知道外公牺牲也是这张照片呢？就是1945年啊，当时这个抗战结束以后啊，毛主席到重庆跟蒋介石进行这个和平建国谈判，但是中央是做好了战与和的两手准备，就是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部队，3万干部进入东北，我父母亲呢也要去东北工作，所以呢，主席重庆他们回来后第三天，他们就要去主席那儿辞行。这时候有个陕北老红军啊，叫于建新的知道以后，也要跟着去，因为毛泽民三七年在陕北任这国民经济部长是吧？于建新是他的部下，他非常敬佩毛泽民的工作能力。工作精神和人品，他跟毛泽民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1942年下半年以后就再也没接到过回信，到处打听也打听不到，所以听说我父母亲要去主席那儿啊，他也要跟着去，想当面问问主席到底毛泽民怎么回事儿啊，
7: 就一块儿去了，
6: 一块儿去了。然后主席知道我父母亲要去这个东北工作，看那侄女长大了以后非常高兴，留他们吃饭。饭桌上我母亲呢还说起来啊，主席在重庆时候啊，延安同志都非常担心你的安全，生怕蒋介石把你扣下不放，甚至加害于你。哎，毛主席听后笑着说他不敢啊，还开玩笑说那蒋介石对我还很客气嘞，还请我吃过饭嘞。这饭桌上气氛本来挺好吧，于建新憋不住了，从兜里掏出那张照片问主席说这个人到底在哪儿呢？毛主席一看那照片，脸一下就沉下来了，长叹了一口气说他已经不在了，被国民党杀害了。于建新听后嚎啕大哭， 天天盼着老领导回来相见，到这儿就是来打听消息，没想到得到了牺牲的噩耗。啊，毛主席这时候也很难过，饭也没吃完，把碗筷一放啊，就进到隔壁那办公窑洞里去了，两个窑洞通着。我母亲呢，从1925年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就是25年毛泽东、毛泽民回韶山养病，啊，之后就再也没见着过。这几年就一直在盼着父亲回来相见，没想到到主席这儿辞行啊，意外得知父亲已经牺牲的消息，啊，他一下就懵了，啊，我感觉他到晚年都没从这个阴影下走出来。他晚年多次对我们说过，哪怕再让我见上父亲一面，让我这做女儿的亲手为父亲沏一杯茶、做一顿饭、尽一次孝心也好，他不愿意在外人面前哭出来。可是他能止住声音啊，止不住泪水，啊，他用双手捂着脸啊，冲进主席办公窑洞以后才失声痛哭。哭了一会儿呢，抬眼看了一下主席，看主席饭也没吃好，还低着头在那儿难过。他知道主席不仅是因为重提大弟弟牺牲事儿难过，更是因为看那侄女啊痛不欲生的样子而悲伤，所以他强忍悲痛，擦干眼泪，啊，走到主席跟前说：“伯父，请你放心，我挺得住，啊，我会坚强起来的。”毛主席这时候也站起来，慈祥着扶着他的双肩说：“啊，你工作和学习都很能吃苦，这点像你爸爸，啊，我是放心的。希望你今后还要像他那样，老老实实的为人民服务。”啊，临走时呢，主席牵着我母亲手，一直送到院子门口。再三叮嘱他们，今后你们无论到了任何地方，都不要打家庭的旗号，要靠自己，啊，靠群众，靠组织。我父母亲也是牢记主席的教导，一辈子认真工作，低调做人。包括他们跟主席合影啊，从来不摆出来，生怕客人来了知道他们这个关系。
2: 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抛头颅，洒热血。
6: 如果一颗星真的就是一个人的话，我倒真愿意是这黑暗社会里的一颗流星，虽然很快陨落，可总能为党为人民贡献一点光亮。
2: 记忆烈士纪念日特别节目《山河不忘，英魂不朽》正在播出。
7: 我们看到那个张女士手里您还有另外一张照片，是毛泽民的照片。
5: 对，这其实啊，毛主席对自己的这个大弟弟毛泽民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时候主席和弟弟毛泽潭在长沙读书，毛泽民时常赤着脚挑着米送到长沙，同学们看到他一身农民的打扮，还以为开始的时候还以为是家里边的长工。有一次毛泽民就是给主席送学费送晚了，主席不高兴了，还说了他。毛泽民当时一句话都没有讲，直到临走的时候才说道：“韶山附近的米价太贱，我这次是挑到了100多里外的集镇上才卖了一个高价钱，所以来晚了。”主席听后心里特别难过，感到对不起自己的弟弟毛泽民，为此心里惭愧了好几天。他这么辛苦的供着我和弟弟的毛泽潭读书，却还错怪了他。主席后来讲：“没有弟弟毛泽民，我哪能到长沙读书啊。”
6: 他是21年参入党，杨开慧呢是22年入

0: 这个毛泽台、毛泽建年龄小，23年一满18岁，也都入党。就是三个毛主席这个亲属啊，这个同辈的四个啊，都是21年到23年早期的中共早期党员。就是在革命初期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毛主席首先动员家人参加革命，啊，那时候参加共产党是要冒杀头危险的，啊，结果这四个人都为革命先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 我们引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来致敬英烈。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2: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大楼。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
2: 缺一位啊，那一位在路上正在准备。
3: 大姐，过来，我给你去。
2: 哎呀，这就兴奋开了。
4: 我有冰淇淋，
5: 我要那个小熊猫的吧。
6: 我要那个。哇，这个太好看了，
2: 好看，好看。
6: 小熊猫花铃。
5: 我这也是小熊猫花铃。
6: 这个小熊猫和卡皮巴拉都是野生动物园的这个网红啊，
2: 宝贝。
7: 对，
2: 咱北京野生动物园说有四大宝是吧？嗯，
8: 对，待会儿都会看到。
2: 你们之前来过没有？你们仨？
5: 我来过，他们俩没来过。这是朝阳动物园，
2: 这是北京野生动物园，
5: 大型大型。
6: 哇，你看，斑马、长颈鹿。
9: Hello Hello，
6: 你好。
9: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北京野生动物园，我叫白杨。作为北京野生动物园的一位资深的员工呢，今天我要向各位老师推荐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里四个最独特的体验。
7: 好，已经等不及了。
9: 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水豚
2: 卡皮巴拉。
9: 对，卡皮巴拉被很多游客定义为它是一个非常自由的、非常向往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这个动物，
7: 慵懒的一个状态。
9: 对，非常的悠然自得。第二个必去的地方呢就是奇妙旅程。奇妙旅程又被我们游客戏称为尖叫旅程，
7: 尖叫
5: 尖叫
9: 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小熊猫的小熊猫花园。那里生活着非常多的小熊猫，大家可以去探访小熊猫的家。
5: 我们这个冰淇淋就是。
9: 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马达加斯加丛林，生活着环尾狐猴，会不经意间跳到您的肩膀跟您互动，所以非常软萌可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8: 咱们白杨老师已经介绍完这四个精彩的点位了啊，但是我们今天的行程有限，留给大家的时间，野生动物园的时间不多，谁先回到现场，然后呢我就会送上咱们的小熊猫书包礼品一个。咱们抓紧时间吧。
2: 听懂没有？
7: 等一下，
2: 在哪儿呢？
9: 这个稍等我分配一下，这是

0: 彩玲老师组的，然后这个是小龙老师组的。
1: 小龙老师组的。
2: 这些我们要完成任务，拍完这个照片打卡。
3: 孩子们，咱们要拍一张这样的照片，跟小熊猫，还要拍一张这个。
2: 让他们商量，让他们商量，咱们走了，
4: 拜拜，
2: 咱们走了，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他们没听懂。上车，上车，
3: 走。
5: 好，
2: 好，全家等你们。
6: 走走走走走，出发喽！
2: 出发喽！就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苦。
6: 哇！大恐龙！哇！
7: 哎呀，别咬我！
6: 看，前面有大象。
8: 看好了的北京烤鸭。
6: 北京烤鸭啊！
8: 都可以吃。
9: 啊！还有他的小小家伙。
10: 在北京这样的地方能够找这么好的地方郊野，哎，太舒服了。
3: 咱不是要找小熊猫或者卡瑞拉拉吗？
6: 他们在哪儿呀？
8: 红色的熊猫。
3: 你是现在咱就瞎开的一种状态，我觉得
8: 要玩。哎，
3: 小熊猫是不是在这儿啊？小熊猫，啊，
6: 耶、yeah, 哎，我们找到了，
11: 在那儿呢。咱们下车吧，
6: 我们找到了。
3: 那我们在哪儿能找着这小熊猫呢？
8: 你看，你看这个拇指似的小红帽的鹿。
3: 小红帽是啥呀？
8: 红色的小猫。
3: 小红帽是跟大灰狼那个，咱要找的是小熊猫。那儿，我看到了。
6: 小熊猫 ，Hello，
12: 它好可爱。终于有一个爸爸吃不了的动物，
13: 它好漂亮啊！
14: 在野生动物园才能近距离摸到小熊猫哎。
3: 咱们今天还有额外的任务，我们听说有一个小熊猫，它叫飞光，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飞光。你是飞光不？
6: 你是飞光吗？
3: 那咱们再找一个，你啊，那还有一个，去问问他，你是飞光不？
6: 你是飞光吗？
8: 但是它是肥，我觉得它是肥瓜。
3: 是肥不是肥。
8: 它是肥，它不肥。
3: 这是肥，它是胖。这个是刚才我才找。
8: 不是，它是肥瓜，它是胖瓜。
3: 胖瓜是啥？那飞光是哪一只啊？
15: 飞光是前面那只。
3: 我们看着都看着差不多。
15: 青峰脸上有个桃星，飞光呢脸上都没有，白色毛比较少。小熊猫是咱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濒危。珍贵，红棕毛色，大尾巴，圆脸蛋，颜值高，治愈感强，也是咱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镇馆之宝。
14: 咱们先拍照吧。
3: 来来啊，快，哎哎哎，拍着了。咋，完成了？咱们太厉害了，走，下一任务，走。
12: 妈妈走。
2: 咱先去找那个鹈鹕，往哪里走啊？这边，我们都不知道地方哪走。哦，掉头出去，得掉头。
3: 掉头出去，
2: 你从那儿就进赛道了。
10: 这司机不太行，
2: 这司机。我跟你嘉祥，如果要是咱们惜败的话啊，嘉祥就责任都在司机身上。
3: 你好，鹈鹕在哪儿啊？
10: 鹈鹕在哪边？
3: 你好，鹈鹕在哪儿？鹈鹕在哪儿啊？你好，鹈鹕在哪儿啊？嗨，鹈鹕在哪里？
16: 我这会儿近点可以，这个旁边
3: 也啊啊，这也可以是吧？啊，走走走走走走，
10: 咱们
2: 好 ，Let's go。
10: 咱们到鹈鹕是要拍这个照片是吧？
2: 鹈鹕罐顶，
10: 说这个池子就是呀、啊，看看，
2: 哎，这不水豚吗？哎呦，这好看！哎呦，
10: 太好玩了，
2: 真好看！
10: 哎呦，太可爱了，
2: 有点那个就是泡温泉的感觉啊。咱们先 咱就别替人家操心了吧。嗯，咱这个啊，
1: 咱们这个
2: 这是重点啊，
10: 我们被吸引住了。
2: 说鹈鹕跟卡皮巴拉挨着哈。
10: 好，我看看啊。
2: 那不就是吗？
1: 隔壁的，看到了。
10: 哇，太大了！
3: 你看他走的很有特点，他走的超有特点。
10: 哇，这太漂亮了！他那个嘴像彩虹色，你看。他的脖子怎么？
3: 说他这个大概有12升左右的容积。
2: 咱拍照。你不张嘴啊？
10: 来，你那再假装喂他，来，你勾引他。哎呦，哎不，我发现。
3: 哦，他这还很难拍到哎。
10: 对，这个有点难哦。来，你跪下。
2: 哎，你跪下。
1: 对，是不是害怕？现在宫里待习惯，让人跪下怎么回事？
10: 跪下。
3: 我觉得是这样，可能确实得戒位。啊。脑袋塞进去有点费劲。
2: 那戒位得让他张嘴啊，他怎么能张嘴呢？
10: 哎，我想到了，
2: 你好一个想到了，想到什么了？
10: 快过来，来到这儿拍，来，
2: 什么意思？
10: 来，过来，好了，在这儿借位，快，
3: 这可太有想法了吧？
2: 不是你这个
1: 龙哥，投机取巧，
2: 你这个戏里戏外都爱整个假的，
1: 这太假了，
2: 太游客，
1: 咱们就玩，
2: 太没意思，咱要玩就玩真的，走，加强，我给你拍去。
1: 哎，是这个感觉是吧？
2: 还可以，我替你试了一下台阶。
10: 不，
2: 你说咱北京除了这里，哪还能拍到这种醍醐灌顶的照片？咱们第一个既然完成了，咱们是不是
3: 去找狐猴？
1: 狐猴，走吧，我们下
2: 走了
1: 吧，
2: 走了，
1: 我们狐猴走。
3: 张小龙在哪里？张小龙，
4: 前面。
3: 我要告诉他，我们组已经完成了一个任务。我只是很欠。
2: 哎，这，小熊猫，
3: 战神为王。
10: 你发现没？小熊猫的尾巴也是一环一环的，环尾小熊猫。
15: 所以他俩能做邻居吗？
3: 你们怎么样啊？你们来了，
2: 游客，
3: 都完成了，
10: 真的假的呀？先
1: 对，哎呀，
3: 就是实在是没事干，过来看一眼，加油啊！
1: 你也太嘚瑟了，你！哎，
2: 不是，你们这这么大，
3: 加油！你们慢慢来吧，你们怎么快也没有用了，我们已经完成了。
10: 咱们四个人的，
2: 咱们先想想，咱们赖谁？
1: 赖我没关系。
2: 3、2、1，赖谁？
1: 我赖我
10: 不行，
1: 司机一般。
3: 咱出发吧，
10: 来走。
3: 我们是找黄尾狐猴里头那马达加斯加。
1: 马达加。
10: 这个是黄尾狐猴。哇！哇，太可爱了！哇，来了！哇！
2: 哎呦，真漂亮，这狐猴长得
10: 真好看，
2: 分布在马达加斯加。那个在背上的小的，哎，太可爱了，那个小的。
10: 提两个，哇！
2: 哇，太可爱了，这小狐猴。
10: 这个绝对要带孩子，
2: 一定要来，
1: 互动性太强，
2: 一定要来。
10: 香蕉啊，他吃了，哇！
2: 哎，跟我握手了，他跟我握手了。
10: 怎么拍照片来着？
2: 这拍照方式是在其背上。
1: 我快给你拍一张。
3: 可以，哇！
1: 哇！你别吓到猴了。
10: 啊，这个太解压了。
2: 我感觉我这个围脖，哎
1: ，3、2、1，
2: 摆个造型。
10: 三个猴，
2: 走了，咱们出发。
3: 走。你看，既然输都输了，咱们就好好享受这么美好的野生动物园。卡皮巴拉呢？找的是卡皮巴拉，
14: 好的。
3: 你们看中卡皮巴拉了吗？我目前没看着。走啊！别让他过来。走啊！你快点走。
5: 什么害怕？
17: 爱吐人
5: 啊！我要看，
3: 快点找卡皮巴拉！我 想看兔。
5: 我要看他给你兔。

0: 我们去了错的地方吗？
1: 那个豚，水豚。Hello，
2: 你好。
3: 卡皮巴拉，哦，我看到了。卡皮巴拉 ，Hello。蚂蚁，小蚂蚁人。
1: 咱们现在要找到卡皮巴拉，然后拿着橙子跟卡皮巴拉照相，我们就赢了。
3: 好。卡皮巴拉呢？
4: 水豚又名卡皮巴拉，是世界最大的豚鼠科啮齿类动物。因为其压力激素少，所以情绪极其稳定，再加上它低能量饮食，导致它常年犯困，爱发呆，看着萌萌的。哇，它是什么颜色，宝贝？
3: 棕色。
4: 对，棕色或深棕色。
1: 它们平均寿命多长啊？
4: 8至10年。
1: 孩子们，你们喂它，然后妈妈往那个头上放橘子，然后爸爸给拍照片来。
4: 好。
1: 放他脑袋上。哦，
2: 对。
1: 快点，快点，快点，在他甩掉之前，
4: 咱要跟他合照。我给您拍。
5: 高兴不高兴？
6: 刚刚你到我们那边是啥意思？

0: 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2: 今天郭主任能来我们节目现场啊，我特别高兴。郭主任呢可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了。告诉大家，郭主任他们家祖辈都是行医的。到郭主任这一代呢应该是第七代了啊。所以呢我这个人呢平时只要有空我经常去郭主任那儿取经。我告诉大家，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1: 哎呀，刘老师啊，其实这个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我发现您非常谦虚。
2: 哎，得了得了得了，
1: 咱们其实在某个领域当中啊，我感觉啊，咱俩哈，不是说谁跟谁取经的问题，这都说不一定。我有的时候我要跟您要多学很多东西，有的时候我发现您呢比我厉害多
2: 啊。不会吧？
1: 对呀，您看我哈，只能是在医院里边，在诊室当中，我可能会给有一些病人呢开开方啊，抓点药啊。您呢？您能够通过啥？通过我们生活当中老百姓身边的日常的饮食，其实你无形当中就帮助了很多人，慢慢的把身体调理过来了啊。嗯，这个方面也绝对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最高境界。嗯，我始终还是坚信一点，就是药补不如食补。
3: 两位老师，别互相谦虚了啊。哎，

0: 又嚯，
1: 就又
2: 这边也端下来。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嚯，哎呀，
1: 郭主任，您挑一个。哎呀，
3: 我就跟这边来吧。
0: 我发现了，郭主任一来，我们哥俩都跟着借光了。
1: 对，咱们沾光了今天啊。
0: 哎呀，
3: 哎呦，
4: 我也是沾着了，主管。
0: 这做的是什么呀？大家看看啊。
2: 啊。
0: 哎呦，你可能知道我饿了是不是？
2: 啊，
0: 我申请一下，现在能不能就吃一口？
2: 你们都尝尝吧，啊，
0: 尝尝，哎，
2: 都尝尝，都尝尝，
0: 来尝尝尝尝。
2: 这个是我刚才特意呢在厨房里给你们三位煮的。
0: 嗯，
1: 哎，是甜丝丝的啊。
0: 嗯，对，这可真是绝对是好东西。说每次啊参与您这节目之后，我发现我是受益匪浅，
2: 受益匪浅。
0: 真的啊，这我特别的谢谢这老师。
1: 我刚才哈，啊嗯，我刚才我已经
2: 好喝，
1: 喝了几口了
2: 啊啊，
1: 嗯，我再来一口
2: 啊，
1: 确实特别甜，
2: 尝出来什么呀？
1: 我觉得您这里头
2: 啊，
1: 就看这颜色哈，
2: 啊，
1: 您是加了红糖了吧？哎，
2: 没错没错。
1: 不过这个甜味儿跟这个红糖水呢，它还有一点不太一样，有点别的甜味儿。具体来说的话，我这是搜肠刮肚，我也没想起来。我这里头
0: 你就说你说不上来，
2: 啊。行了行了，这个立冬刚子 啊，这汤里你们仔细看看啊，还有什么？
0: 还有什么
2: 啊？
1: 还有啥呀？有个小片片。
0: 哎呦，这是什么呀？
1: 嗯。大枣，
0: 这儿呢，
1: 鸡蛋，
0: 哎，这个
2: 啊，
0: 哦，
2: 啊，
0: 黄色的片儿
2: 啊，
0: 这是什么中药材呀？
2: 不认识啦，这黄芪呀，
0: 啊。啊，这就是黄芪啊？啊，
2: 对呀，
0: 啊。哦，阮老师
2: 啊，啊，
0: 哦，这汤里的特殊的味道，就这黄芪带来的。
2: 你嚼嚼这黄芪什么味
0: 儿？嗯，有种那个豆香味儿啊。
2: 啊，对呀。
0: 嗯，还有点回甘呢，
2: 啊，是是是，
0: 甜呢，
2: 对，
0: 嗯，
2: 我今天呢做的这个汤啊，就叫做黄芪红糖蛋。
0: 哦，
2: 之前跟大家讲过，好的黄芪呢，它闻起来有一股豆香味儿，把这个干黄芪，你要是放在嘴里嚼一嚼，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甜味儿。
0: 嗯，
2: 你把它泡水呀，或者是锅里煮水呀，你喝这个水呢，哎，有甜味儿，而且呢，这个甜味儿还是比较明显的，口感呢也是相当不错的。郭老师，对吧？
0: 对对对。其实这个黄芪非常好啊，它属于这个药食同源啊，既是呢中药材，我们在平常厨房里边经常用的，
2: 嗯，
0: 也平时是作为这个食材来放到我们的汤里边，
1: 哦，
0: 我们家里边啊，
1: 就是药膳什么，
0: 对，药膳也是常用的。
2: 嗯，
0: 说阮老师，我发现您哈，
2: 啊，
0: 真会做，
2: 啊，真的会，
0: 真会做
2: 啊。
0: 那个你看这个黄芪红糖蛋，啊，
2: 嗯，
0: 如果说能够经常的喝一喝，
1: 嗯嗯嗯，
0: 啊，对身体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饭品。
1: 那要不您受累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吃了您做的这道美食哈，它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
0: 对对 对， 对， 对，啊，
2: 行，立冬，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2: 如果你和刚子你们俩能够经常吃吃这道美食，
1: 嗯，
2: 我保证你们俩干活不累，精神十足，
1: 我
2: 关键坐到那个饭桌上吃饭也香。
0: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排便也好，
0: 顺畅，
2: 对，而且还不容易跟我说，阮老师，今儿我能不能请个假呀，我有点不舒服，我又感冒了，这种事儿也不太会发生。
0: 我呢
1: 不有了，
2: 关键是刚子，哎，你也不会动不动的就犯懒了。
0: 嗯，
2: 还有立冬啊，你也不会总是抱怨，哎呦，带两个土地呀，累死我了，这俩小土地呀，一天的皮呀，啊，
0: 是，
2: 我告诉你，就是吃了它以后，就是让你们的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整个人呢变得更健康，更有活力。那你们俩说它好不好啊？
0: 这么好啊，
2: 嗯，
0: 哎呦，那我可得再多喝点，再喝一口啊。
1: 嗯，哎呦，
0: 阮老师
2: 啊，
0: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点甜品
2: 啊，
0: 吃了真的有你说的有那么多的作用？
2: 哎，我这么跟你说吧，小食材里它有大学问，小饭碗里它有大健康。
0: 嗯，
2: 你听我给你分析。首先，你端的这碗甜汤里有个主角儿，
0: 嗯，
2: 它最大最显眼
1: 啊，鸡蛋。
2: 哎呦，都会抢答了啊，没错，鸡蛋的营养可是太丰富了，吃鸡蛋能补充蛋白质，提高咱们。

0: 的免疫力，
1: 是是是，
0: 增强我们身体的素质，能健脑益智，改善我们的记忆力，还能保护我们这个老肝儿。
1: 对，所以阮老师，你看这个，自从上次啊，您这个建议我啊，是看到我之后说，那个郭老师啊，您一定要一天吃一个鸡蛋。
0: 对呀，
1: 我就发现啥呀？我从吃完鸡蛋之后，我这个身体的免疫力啊，真上来了。看来呀，这个饮食真是很给力啊。
0: 所以呢，我就要建议大家，有事儿没事儿，每天一个煮鸡蛋啊，水铺蛋也行。不过最好呢，就是吃这种的啊，你别吃那个油煎的，油煎的那油大了对身体不好啊。
2: 啊，不能吃这个油煎的呀。
0: 啊，
2: 哎呦，可是阮老师，这水煮蛋它没什么咸蛋
0: 啊，
2: 关键是它吃的噎得慌啊。这要是说实话，天天让我吃，我真的做不到啊。
0: 哎呀，刚子，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所以我们要换换花样。就像我今天做的这个黄芪红糖蛋，有干有稀，吃蛋喝汤，你不会噎着。而且鸡蛋跟红糖大枣配在一起，它就变成了一道非常经典诱人的甜品。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这种做法吃了以后，对我们身体的好处多多呀。
1: 对，阮老师说的绝对是没错。你们俩呢？看啊，首先第一个，你看这汤里边，我们说这个红糖，
0: 啊，
1: 还有那个我们看这么大枣，
2: 大枣
1: ，这些呢都是有益于我们益气养血，而且大枣这个健脾之功也是很好的，啊，特别是这里边这个黄芪
3: 小片儿，
1: 这个鸡蛋太大了，我都看不出来。这个黄芪这小片儿，可以说在这里边呢，这绝对是阮老师的点睛之笔啊。如果说这道汤里边这鸡蛋是主角，那么红糖和大枣是啥？是配角。那么这个黄芪是什么？那绝对是这个整个汤的灵魂所在
3: 啊。就看这意思，这道汤里边最不能少的就是这黄芪，
1: 就是这黄芪。
0: 李东，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吧。这道汤里如果说没有黄芪，它也是一道营养丰富的甜汤。你长期吃没有黄芪的，就今天的这道甜汤，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3: 也有好处。
0: 但是如果说想要达到我刚才说的，让你们俩天天的精气神儿十足十足的，有用不完的劲儿，也不怎么生病，而且呢，短时间内你要想达到这样的话，那就必须要有黄芪的加入。那如果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自己的身体好像已经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了，已经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不光是说我想增加点营养，我还想调理调理我身体的话，那做今天的这道甜汤的时候，您千万别忘了放那么几片黄芪，反正也是做一回美食，顺手加上几片，那这个作用可就大不一样了。
2: 阮老师之前就讲过，这黄芪啊，可给我们身体补气，对不对？
0: 对对对，补气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再说一下，太重要了。气这种东西，你看不见，啊，但是它是一个中医学上的一种概念。正好今天郭主任在，郭主任您跟大伙儿讲讲。
1: 行，其实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气啊，理解成我们身体里边一种无形的一种力量，一种劲儿，
3: 一股劲儿。
1: 对，其实就是这种力量啊，它能够推动我们脏腑的运动，能够让我们血液得以运行。那么它也可以将这个血液通过气的带动作用输送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那当我们有了足够的气来保障你身体的时候，那我们身体各处才能够获得我们消化吸收获得而来的这种营养物。而一旦我们的气要是亏了，或者我们讲不足了啊，那么全身获得的营养那到最后运送一半就堆在那儿了，它不但是一个地方不够，它可能会成其他问题就出来了，那么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0: 咱们说这个气，打个比方，就咱开车那轮胎是吧，你或者是咱打篮球，你打篮球那皮球，篮球漏气了，你气不足了，对不对？你气不足，你开车那轮胎它就转不快了呀，转不动了呀。你说你的皮球、篮球，哪怕足球，没气了，
3: 一拍它起不来，
0: 起不来了。对呀，你说一个人 啊，到人的身体里了，气不够了，你整个人他也蹦得不起来，就是比较蔫儿的。
3: 袁老师，哎，您说这我想起来了，就是我爸哈，他前段时间跟我抱怨啊，说我发现你妈最近怎么比以前懒那么多了，嗯啊，家里边的活也不爱干了，嗯，还老说累，那地里边的活呢也不愿意去了，嗯，就不想动。嗯，甚至说连那个说话的声音哈，嗯，都比以前小了。原来我妈就一大嗓门儿，哎，我现在我想反应过来了，嗯，就她这是不是也是属于气不足、气虚了？哎，
0: 要是这样的话，还真得提醒一下你爸妈了。气不足的表现呢，其实挺多的，比方说没胃口啊，经常拉肚子。浑身没劲儿，一动呢就哗哗哗的冒虚汗。嗯，还有一类表现呢，就是说话的声音，它明显的中气不足，它低。还有一个，那个呼吸的气息，比正常人它要弱要轻。再有一个呢，就是懒惰不好动了。哎，其实这不是真的懒，而是气不足了，导致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功能状态它都比较差了。
3: 对啊。
0: 其实现在很多人的那种亚健康的那个状态都是气不足导致的。嗯，气不足还会引起小便不畅，身体水肿，肺也不好，经常的干咳等等一些问题。哎，我说这些是不是是不是郭主任？
1: 没错，是这样的啊。其实不仅如此，我们说这个气和血呢，它本身还是一个连带的关系，
3: 就老说气血气血，
1: 对气，对，为啥捆它俩捆在一起？夫妻为什么也捆在一起？对不对？
0: 对呀，
1: 连在一起的。所以说呢，气不够的人，全身的这个血循环，它也会出现血流不畅，就不好。那它呢，甚至也会引发我们说出现形体关节的一些问题，
3: 关节
1: 啊沉僵啊，然后活动活动会稍好一点。为啥活动之后气血过去了？对不对？所以说还有呢，就是五脏六腑它也会受到影响。这情况都会在，所以说呢，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啊，还是真应该吃点黄芪。嗯，黄芪最重要的作用呢，就是啥？我们之前讲的，就是补气。嗯啊，说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中医大家，嗯，对于黄芪补气的作用，那都是非常认可的，啊，所以说呢，黄芪更是在我们医学界被称为补气之长、气药之长这样一个称谓。嗯，也就是啥，所有补气的药材里边，我们都能够见到黄芪，而且它绝对是老大。
0: 嗯，这话说的没错。所以啊，想补气的那些朋友，如果说你图个方便省事儿啊，你就可以直接用黄芪来泡水喝。营养学呢倡导一天八杯水。反正咱们每天都要喝水，
2: 就是
0: 你要是家里有黄芪片的，你加上几片黄芪啊，举手之劳，对不对？既增加了水的甜味儿，又大大的改善了我们的健康。当然，如果说你花上一点点时间，你像我一样做上一碗黄芪红糖蛋，那就更好了。嗯，蛋白质有了，微量元素有了，你水也喝了，你还能把气补得足足的，这叫一举多得。那你不健康谁健康啊？
2: 是。哎呀，
3: 阮老师啊，就我现在啊，我看着这个面前的这碗甜汤啊，我一点都不夸张哈。我就感觉看到了那个琼浆玉液一样。嗯，这个是宝贝啊。你说我今儿要把它喝完了，我明儿喝不上怎么办呢？要不您这样啊，您现在啊就教教我们。啊，这道甜汤啊，它的具体做法，嗯，回头啊，我也让我妈啊，也在家里边坐着吃一吃，嗯，我这个我媳妇儿也能坐着吃一吃，嗯，好好的给这个全家都补补气。
0: 立冬啊，你格局小了点儿了，你光想着你爸妈、你媳妇儿了，我还想着观众朋友呢。
2: 啊，对呀，
0: 是不是啊？
2: 对，
0: 嗯，那我这就现场给大家做一做这一道。黄芪红糖蛋，大家呢一起来学学吧。今天的这道黄芪红糖蛋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黄芪片适量，鸡蛋两个，红糖三勺，大枣五个。我们把这个黄芪和大枣放在锅里泡20分钟。然后大火烧开， 中火煮20分钟，然后在里头打2个荷包蛋进去，顺手加入3勺红糖，小火慢炖。荷包蛋收拢之后，立马关火。我们这就可以连汤带食材一起倒入到碗里，那么这道黄芪红糖蛋就做好了。我也不知道观众朋友您学会了没有。
4: 饮食不节一生病，饮食得当人健康。一个食材一道菜，为您揭示身体健康与日常饮食的关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哎，阮老师，
0: 嗯，
4: 这道黄芪红糖蛋做法不难，我学会了。
0: 嗯，
4: 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就去买点黄芪，我家里就有红糖、大枣，这些都有。
0: 嗯，
4: 我决定了，以后每天早餐我就喝它了。我和我媳妇儿啊，一人一碗。
3: 我刚才就说哈，
0: 啊，
3: 我要做
0: 啊，
3: 正好啊，我爱人他不爱吃这个水煮蛋，
0: 嗯，
3: 他跟刚子一样，
4: 他噎着
3: 啊，对，一吃就说啊，噎着了就得喝水，这回就有招了。
0: 这个可以有。这道黄芪红糖蛋呢，上班的朋友大家早上呢也都可以做一做。隔夜呢，你先把这个黄芪跟红枣先煮一下，早上的时候呢，等这个锅一开，啪啪2个荷包蛋打进去，然后加上3勺红糖，这不就省时省力，而且立马就能吃，关键它很健康。那么上了年纪的朋友就像我一样，比方说咱有点气虚了啊，这个在我们老年人当中还是比较多的，咱今天就吃点这个补补气。吃完以后您会发现，哟，我这精神头可真够足啊，我这胳膊我这腿儿的我可有力量了，到时候你想上哪儿去旅游一趟，还有或者逛逛街跳跳广场舞什么的，甚至啊，你出个国旅游那都没问题。哎，咱们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呢变得丰富多彩，这些愿望都是可以实现的。
4: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3: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乐翻天，他说，阮老师啊，今儿看您做这个黄芪红糖蛋啊，这给看馋了，回头啊也要自个儿做着吃一吃，而且呢要把这灵魂啊，就把这黄芪给它加上。他就觉得哈，自个儿也需要补补气了。
0: 那我就问问这位微友，他是有什么状况吗？
3: 有啊，
0: 啊，
3: 人接着说了
0: 啊，
3: 就是他很胖。
0: 啊，
3: 身高呢1.75米，体重呢是170斤。他就说啊，他这个胳膊腿儿啊，就平时感觉特别没有劲儿。这个帮老母亲呢扛20斤大米，好家伙，扛不动。然后呢腰酸腿软，呼哧带喘。今天呢，就是看到您呢跟郭主任就一讲啊，他觉得他需要吃点这个黄芪了。他的问题啊也简单。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黄芪好，自个儿呢也不会买，希望呢您帮着找一找。
1: 你看，听到这位微友的情况，整个来讲还真的需要补一补气，
3: 是不？
1: 补补气了，对，因为人体的这个气如果不足了，那就会这个人感觉平常懒，
3: 对，
1: 没有劲儿，说话也这个声音低沉等等，特别容易疲劳。如果呢一个人这个脾胃呢，你想着气要不够的话，那这个人明显表示是肌肉松弛，他运动量少，他肌肉也松弛，吃东西也没有食欲啥的。那这样的人一旦要是胖起来的话，身上这个肉，尤其是肚子上这个肉特别松软，
0: 他抖了抖的，可以，
1: 对对对，晃那种情况，因为啥？气少。气少之后，对于肌肉和皮肤的提升作用就小了，
3: 就小了，
1: 对，整个人的状态就 开始下垂了。
2: 哎，郭主任，您说的这就是虚胖吧？哎，您看我是不是虚胖？
0: 虚胖的人呢，不光是那个肌肉虚，他那个气也虚。啊，这样的人呢，确实就应该吃点黄芪。哎，那这位微友，嗯，这他问我什么样的黄芪好？
3: 自个儿不会选就是。
0: 是吧？嗯啊，行，我建议您呢去找甘肃陇西产的黄芪，陇西的水土

0: 跟气候条件特别适合黄芪的生长，有黄芪天堂的美称。尤其是当地有一种像那个箭杆一样又细又长的那个黄芪，它里边黄芪甲苷的含量比其他地方的那个黄芪要高很多。那么黄芪对健康最有用的成分呢，就是这个黄芪甲苷。那这位微友哈、啊，我觉得他可以按这个产地去找一找。当然呢，我这边呢，我也会帮您去找一找。要不这个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吧。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位。下一位微友的名字哈、叫福。我觉得这名特别好、他说，阮老师啊，我自打退休之后啊，就参加了小区的那个老年舞蹈队。
0: 这好
1: 啊，但是吧我学得慢，主要是因为吧我这一变天啊我就感冒。一感冒呢就得请假，然后这进度呢就跟不上。我呢是冬天的时候啊特别怕冷，然后夏天的时候吧还特别怕热，基本这一变呢就难受。说不怕您笑话，他们都管我叫什么，叫瓷娃娃。之前吧也喝过这黄芪水，确实呢好了不少。这几天呢看了您的节目，哎呦这才明白哈，是黄芪给我补了气，然后也想呢接着再用这黄芪。阮老师，您那儿有没有好的这个黄芪呀、能不能给我推荐推荐呢？
0: 这位微友啊，您身体呢出现的这些状况确实跟身体里气不足呢有很大的关系，不然的话呢，您说您喝了黄芪水为什么身体能有比较大的改善呢？因为黄芪它就是补气的呀，一般身体里的气它不够的那些朋友，那个适应环境的能力它也是比较差的。那么这个主要就是我们气不足导致的免疫力低下，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首当其冲，病倒的往往就是气不足的这些朋友。
2: 我插句嘴啊，我朋友到外地旅个游啊，出个差特别容易水土不服。他这个属不属于气虚？
3: 没错没错啊，这也是一种气虚，自身免疫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是一换生活环境之后就容易生病。这个确实是气虚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的一种表现。这类情况用黄芪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因为黄芪呢它可以更好的帮我们补气。你想一想，那么气足血就旺了。那气血的话到最后你都不缺，你想想身体的供养它就充足起来了，是吧？
1: 对，
3: 一旦供养上来之后，脏腑机能正常了，免疫力自然是不是也就上来了？这个也就是能快速的让我们能够在接触另外一个环境的时候，很快的适应这个环境。
0: 这位朋友啊，这个您希望我推荐好一点的黄芪，说句实在话，我暂时还没有找到能够达到这个好的这个标准的。我们可以呢一起找，你也找，我也找。好黄芪一般都是出自甘肃陇西，最好呢我们找到只用主根那一段的黄芪，因为黄芪最精华的营养物质主要它就集中在黄芪的那个主根上。那么真正优质的黄芪在做成产品之前都会去掉头部侧根，只截取中间的一节主根，这样它的作用就会达到最佳。当然这也会使购买成本大大增加，所以价格上肯定会不便宜。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感谢阮老师。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叫老刘的吧。他发的这个微信，他说今天呢看到阮老师跟郭主任讲这黄芪对身体好，这个太有感受了。前些年呢就是特别爱出汗，喜欢跟这个邻居啊一块打这乒乓球，但是打不了几分钟啊，这身上就跟洗了澡一样，哎呦，就那个衣裳
3: 啊，
1: 都透了，头发呢就往外冒那个蒸汽，然后呢，平时这个气儿啊还上不来，还不够用，然后前段时间呢，这老伴儿啊也不知道听谁说的，给买了那个黄芪粉，就是陇西的
0: 哦，
1: 而且呢还是破壁的，
0: 哎呦，
1: 他吃了之后就感觉啊这相当好。最近呢又去打球了，一整场打下来啊只是稍微出了那么一点汗，就跟其他人呢已经是差不多了，气呢也挺顺， 他就觉得这个就是用了这个黄芪之后啊，把这气补上来的一个结果。
3: 你看这个气补上来之后呢，人整个就是精神状态就上来
1: 就不一样，
3: 这人就舒服了。你看看来啥呢，这位朋友的老伴儿，其实我们大家也都听明白，给他买这个黄芪的品质确实还是不错。
0: 是是是，
1: 相当
0: 高。首先呢，他买的这个产地它就是陇西的，
1: 对，
0: 原材料很到底。再一个呢，他用的这个是采用的是阔壁技术打出来的那种黄芪粉。
1: 对，
0: 那个黄芪的那个外皮儿，不知道的朋友你可能真不知道，老硬老硬的，特别的坚硬。那普通的打粉就不能让它的营养成分充分的释放，而且这种黄芪粉你如果吃的话糊嗓子，那普通的那个刀具打的，你只有把黄芪的那个细胞壁都打破了，里边的黄芪甲肝它才能完全的释放出来，然后你吃了以后也吸收的才更多更快。所以我们这个用黄芪的话，打粉比不打粉的好，用先进的破壁技术打成的粉那就更好，不会破坏黄芪的营养，而且能保留住它的活性物质。不过呢，这种黄芪粉的价格实话实说比较高。对
1: 对，二位老师啊，这位友呢，他在第二条留言里头人家说了，就是自从这个身体啊也好了以后吧，心气儿可足了，就想呢再多吃一段时间的这个黄芪，然后呢准备去爬爬山，然后呢坐飞机啊到外边走一走逛一逛，但是老伴儿哈给他买的这种黄芪粉呢就是太贵了，就像阮老师您说的一样
0: 啊，
1: 太贵了
0: 啊，
1: 他就想呢请您帮帮忙，您那儿有没有既好又便宜的这个黄芪粉？
0: 你说我老家也不在陇西呀、这位朋友啊，您真的是挺会给我出难题的啊，要好还要价钱便宜，您就直接说想让我给大家做团购就得了呗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我放在心上了，我会帮大家去联系，一有消息我就在这儿告诉大家，您只要每天来看看我就行了。
2: 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抛头颅洒热血，
5: 如果一颗星真的就是一个人的话，我倒真愿意是这黑暗社会里的一颗流星，虽然很快陨落，可总能为党为人民贡献一点光亮。
4: 他们忠于职守，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只为打破那个旧社会，建立一个新中国。
6: 要知道当时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动队伍的无限忠诚。
4: 记忆烈士纪念日特别节目山河不忘英魂不朽马上播出。
7: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7: 有些事一遇一生，
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第13个烈士纪念日，缅怀先烈，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毛泽民的外孙曹洪、左权的外孙沙峰的深情讲述，重温两位革命先辈的峥嵘往事。在节目开始之前，让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走进毛泽民和左权这两位革命先烈。
11: 毛泽民1896年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财政金融事业的开拓者，历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1938年春被党中央派往新疆搞统战工作，历任新疆省财政厅长、民政厅长。1943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时年47岁。 左权生于1905年，湖南醴陵人，黄埔

0: 一栖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就读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抗日战场上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将领，时年37岁。
1: 咱们问问刘老师啊，刘老师给我们做个解答，这个烈士纪念日的由来。
2: 2014年，全国人大确立呢9月30日是中国烈士纪念日，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缅怀烈士的丰功伟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好的，毛泽民烈士呢，我们都知道。先请曹先生啊，您给我们讲讲最早的时候，毛泽民烈士是怎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3: 据他们的表弟文东先和我外婆王淑兰回忆啊，一开始毛主席动员毛泽民走出韶山冲绳，他还不大愿意，不理解，因为他当时思想状况就是个农民，一心想着呢，就是靠自己辛勤劳作，保证一家人衣食无忧，而且舍不得放弃跟父亲辛勤积攒起的这份富农家业。毛主席就耐心地给他做工作，说润莲啊，我们不能光看到自己一个小家，要想到天下还有那么多受苦人，只有让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我们这个小家也才能好。在哥哥的耐心劝说下呢，毛泽民终于抛家舍业参加了革命。他是21年春节后离开韶山，当年10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以后湖南支部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1: 说完毛泽民烈士之后呢，咱们说一说左权烈士啊。
4: 我在小学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有一个怎么说呢，对他这个启蒙思想起到非常大作用的一个叫邝以民邝老师，他是一个进步人士，参加过辛亥革命，然后隐身乡里来教书啊，就是想呢培养更多的这个爱国青年。然后有一天呢，就是当时那是在1915年的6月份，大概那个时候，一天老师呢就走上讲台，但是却什么话也没说，眼含热泪。等了会儿吧，老师突然呢就那个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了“勿忘国耻”，然后就开始放声大哭了。这一下那个老爷和同学们就更吃惊了，但是也不敢说到底怎么回事。然后等老师就是把这个情绪平复下来以后，就跟他们说了，说因为就在前不久，那个当时那个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这个21条，这个丧权辱国21条嘛，所以这样的话呢，老师就此就给他们讲到了，说我们的民族现在就像我们国家嘛，就像是一个桑叶一样，在不断的被这个蚕在啃食着，被帝国主义在啃食着，不断的在侵略我们的民族。然后就此呢，他也讲到这个21条对我们国家的这种影响。听到这里边吧，那么我姥爷他当时就感觉就是群情激昂，所以这个在他的成长当中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吧。
1: 这个刘先生，其实在您研究这个党史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些人走上革命道路有一个还有没有什么一些根本的其他的原因？
2: 我觉得吧，一般呢有3个条件。一个呢就是周围环境的影响让他产生了那种家国情怀。第二个呢，他要接触到进步书籍，进而呢接受马克思主义。第三个就是有实际的革命行动，参加到革命实际斗争当中去。这3个条件具备了，他最后才能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甚至党的高级干部领袖。
0: 1924年2月，左权考入了黄埔军校一期。在黄埔军校，他被校园里这种清新的气息深深地吸引。因为黄埔军校破除了旧军阀军队的种种恶习，特别是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后，把学校的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都提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让黄埔军校呈现出了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左权在这里不仅积极投入军事学习，也把大量的时间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书籍等各种进步书籍。而就在此时，左权引起了黄埔军校一个同学的注意。
4: 有一天吧，就是老爷就是跟陈赓一起在散步的时候，当时